样特别毒辣，基本有什么液体都蒸发了，所以上厕所的需求不是特别大，只能说啊，因就是凡事有利有弊吧。我记得以前一直有人就说质疑我台根本没有那么多人看观看，其实我觉得我台的人气还是很真实的，相对真的很多人在看斗鱼，还有一些人说会就是说什么很多机器人啊什么的，你看看这些这么多人花这么多时间是吗，还受了这么多苦来看演出，我台还是很有魅力的。你们看这么多一个一个的活人，他们都是直播间每一个一个的 ID 是吗，所以我经常希望房管就是不要就是下手轻一点，少封人，因为每一个 ID 后面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都是一个直播间的观众。啊，你是即使讨厌，有时候你封一个 ID， 你觉得没什么感觉，因为在网络上嘛，是吧？但是你想到后面是一个什么？小伙子小姑娘，你就会觉得哎呀有点于心不忍。这回很多房管啊就是为了维持秩序嘛，跟观众说了无数句对不起，据说是一辈子没有说过那么多句抱歉，说哎呀不好意思，实在是不行，哎呀对不起，发姐那边已经太多了不让进了是吗，你们在线下拒绝别人是吗，或者说阻止他们就感到很痛苦，因为大家都是观众嘛，想来看看老大老远想来看节目，想来看看嘉年华是吗，但是你却不得不把他拦在门外是吗，其实你不好受他心里也不好受，希望今后大家还是怎么和谐一些。哎呀，线下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你像我们平时直播间人数还是挺高的，就五六十万也是经常的事情是吧，就觉得哎呀很平常，但是在线下看到十几万人哇吓尿了，就真切的感受到了这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超紧张的，超级紧张。哦，今天八十万了，哎呀呀呀！哎，八十万，我一直没看那个，我的那个人数是被挡住的，我没怎么看，就免得自己太在意，平时不怎么看人数。我就是下播的时候看一下那个统计。我们来看下一张照片。这是天还没黑的时候。我怎么觉得有些人我见过呀，这个是不是见过呀，你看你们平时是不是这个表情看我直播呀，就这种啊，是不是啊，你们在现在在电脑前也是这个表情吗，啊这就有点傻笑了啊，经常有人说发弹幕说哎这个主播怎么老傻笑啊，什么唱个歌笑什么呀，你看看你们自己啊 ，Look at yourself， 没有什么区别啊。

现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话筒放矮了，导致我有一点点微微的驼背，是吧？按照我的身材应该再弄高一点，是吧？就看上去昂首挺胸，昂首挺胸小肚皮了。关于就是后来我看我自己的那个现场的那种录像，就是我老闭着眼睛，第一是因为我习惯闭着眼睛，第二是就是那个朝我打来的灯光真的很亮很刺眼，容易瞎闭着眼睛。不知道现在淘宝上有没有出现陈一发儿同款晚礼服之类的。哎，我手里的小抄好扎眼啊。当时我在直播间里，我在上台之前我开了一下直播，很多观众说，哇，发现你这个妆太浓了吧，是吧？你看你们就是现在小土包子，没有经验上台，你看这哪里浓啊，简直就是素颜好吗？这是舞台呀，就是演出的时候那个妆啊，肯定是要稍微比平时浓一点的，大家不要太诧异了。谢谢老王的队长，啊不，老王队长的飞机，是不是当时很多说，哇，你这个睫毛好夸张？其实上台一点不夸张，对不对？看着还有点小素颜，就是那个嗯嗯嗯啊啊啊。真的好多人，夕阳西下。这个红色，大家脸上红色的光是太阳光吗？之前我不是参加了那个香蕉 Big 吗？香蕉大，那个香蕉计划搞的。这里说个那个题外话，董事长还跟我说，嗨。香蕉嘉年华把香蕉 Big 我去了呀，哎，他们在我家的地皮上搞的，他们借的我的场地，我肯定去了呀。但是我一听就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什么那块地是你家的？哎呀，那也不得好几千亿啊！牛皮。QG up up。 我当时去香蕉 Big 的时候看6点钟陈丽那一场演出，就是刚好夕阳西下嘛，我就觉得哎呀，灯光很柔和，晚风轻轻吹送，是吗？舞台效果挺好的，然后也不晒也不冷，我想我也那个时候唱歌就好了。这回本来原定是5:15上台，由于很多各方面的原因拖到了接近7点才上台，没想到歪打正着实现了我的夕阳效果。谢谢小丹丹丹尼尔的飞机，谢谢辣炒五花肉的出镜，也是什么因，也不叫因祸得福，这叫做歪打正着。这是他们做的那个 KT 板，就是后来他们很多人在上面签了名，还被人带回去了。这个看上去为什么很像孙笑川？前面的基本上没有房管什么的，因为第一排就得一直守在这儿才能守住这个位置。我们的房管大队啊，以及分发周边的小队。之前都在那个在主机区那边发那个小袋子嘛，就过不来。等发完了呢，本来说要过来，然后他们又说哎，休息会儿再过去吧，结果休息了大概几分钟之后，这里就人山人海，根本挤不进去了。当时指导员就说，还跟你们说了吧，休息就直接过去吧，是吧？哎呀，早就跟你们说了，你们知道指导员那个口音就是，早就跟你们说了，是吧？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过去就没位置了，就没位置了。
我学不来。

哎，那个西城区的口音，你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所以我们基本上看前排的照片是看不到看不到房管的样子的。谢谢樊同学的卡牌，就背着手，栩栩如生。这块板子在前面特别大，一眼就能看到。啊，这是最后那个场景，还是挺清楚的。不过我这个照片我是今天才拿到，因为这是斗鱼超管那边拍的照片，上传网盘需要点时间，所以我昨天发微博的时候没拿到这种高清照片，有点小遗憾呢。这两个人都两米几呢，我在这边已经很正常了。嘿，好多人，后面星星点点的应该都是大家的手机吧？人山人海。当时你们是不是都把手机举起来了，就调亮了？所以才有这样的效果。这么远这么远还有，真是不像是荧光棒。谢谢发发的香蕉大的出去，是不是当时就把那个手机举起来就对着屏幕然后照相的？还有些手机没电了，那个咖喱咖喱那首歌的那个什么啊，我跟你们稍微学一下。在这儿，我一边唱一边跳应该是做不到的，意思一下，反正是。我放弃了，下回再来，重来，重来。我给你们看一下本来是怎么唱的，本来是怎么跳的啊。是这样的，你们看看。

0: 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哎，我把混响关一下，说明了一件事情：跳舞是没有办法减肥的。这些拉伸动作怎么看着这么难啊？到底是拉伸还是练瑜伽呀？我靠，这个动作怎么做得了？你们做得到吗？这是拉伸吗？我试试。
1: Je voudrais remercier ma mère qui m'a nourri, qui m'a puni. Je voudrais remercier Molière.
0: 玩不下去了。
1: 我只能玩到这里。你们能玩
0: 到多少？我看。
1: Je suis ému, tout se mélange.
0: Ah!
1: Je me lève et je vous souris.
0: Ah! Ah! 不行了。我就不信你们能做到这个动作，你们可以吗？开玩笑，我试一试。
1: Je voudrais remercier ma mort pour faire preuve d'autant de patience, façon de tirer le sort, d'avoir peur avec elle. Je voudrais remercier la mort.
0: 你你们不信自己试试，这个动作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的。那个嘲笑我的可以自己试一下。我们现在直播间有人均奥运会了吗？啊，人均奥运选手。好，你们都是可以做的，是吧？哦，那你们可以做这个动作以后就不求人了呀，是吗？哎，难怪我这正常人啊。那你很棒棒哟。发妈妈你好，你好，我不知道我帅不帅，可是我今年20了，还是没有女朋友，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可以交到女朋友？忠实的观众。发妈妈，妈妈脸越来越小。哎呦，长得还可以吗？哎呦，这是那个天真蓝的那个地方照的照片吧？登记照。哎呦。我觉得是吧，这位同学交不到女朋友的原因应该是喜欢吹牛逼吧。不要拿别人的照片来冒充自己。如果你真的长成这样是吗，你应该不会没有女朋友。改掉装逼的坏毛病。发姐你好，看你直播也有一阵了，我是女孩子，哦呦，特别喜欢你啊啊啊啊啊！直播风格，歌声颜值，重点在颜值。下面请发姐解答一下我的困惑吧。交往的男朋友没有吵架的前提下跟我提出分手，原因是前女友跟他哭闹说离不开他，他舍不得。啊？怎么一来就是绿色邮件？但他俩在一起，他自己也说了，经常吵架，没有共同爱好，他打游戏也遭骂，说跟我在一起很快乐，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他也一直没有做好决定，于是我就先做了决定说分手。他给我的回复是他一个人思考一段时间，静一静，就把我联系方式拉黑了。但我又发现他还是和前女友联系，点赞啊，微博关注什么的，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很亏，凭什么？请发姐开导开导我吧，让我失忆吧。祝发姐收视长虹，杂货店大卖，单曲稳居榜首，谢谢。 这个小姑娘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软呢、啊？就是感觉被欺负的没脾气啊。这种时候，说什么分手的原因是前女友跟他哭闹说离不开他，这说明他们一直没断喽。你们到底交往了多久啊？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你说做了决定说分手，然后是被他拉黑了，我靠，你这不是血亏，你输在手速上面啊。当他说自己跟前女友纠缠不清的时候，你不就应该一个素质三连把他给拉黑了吗？为什么你要等他来拉黑你啊？就是可以，你可以选几个字，比方说滚出客是吧，或者说其他的太脏了，我不好意思在这里公众场合维护一下形象是吧。然后等他再发消息来，就你已经开启了朋友验证，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你要等他先动手啊？这就没搞懂。你不首先把他拉黑的原因是他欠你钱吗？难道

哎，这样好的女孩子，其实有时候我们不用纠结，她为什么离开你，或者为什么不喜欢你，只要她还和前女友纠缠不清，你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了呀。为什么一定要什么事情都知道原因？难道就为了这个原因耽误自己时间吗？这个原因应该是他来哭着跟你说，你听我解释，然后你，妈，你说滚啊，我不听，而不是你哭着去找他要一个解释，然后他说我想先冷静一下，然后你发现自己被拉黑了，你知道吗？这是整个次序都反掉了。打牌要打先手啊，这是，还是平时太弱了？是不是一直你就很好说话，导致他那个处处欺负你？要先发制人，道理在你这边，你说，你就可以尽情的骂他。而且要冷酷，不要让他觉得哇，前女友和现女友都离不开我，我好棒棒哟！天哪，我真是王子。他不会觉得对不起你，还会觉得哇，我真是太有魅力了。不过有些事情是吧，都是说着比较简单，做起来难。这位小姑娘，希望你今后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就像最近流行的那句话是吧？你可以笑着给他一个台阶下，也可以反手给他一个大嘴巴，就看你怎么选。但你选择被他拉黑是吗？这就很难办了。好，下一封。发姐好，我是一个大二学生，我在大一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董事长别骂了。可就是感觉不像是我亲生的一样，别人的男朋友都好像精虫上脑一样，可我的好像被绝了育一样。大一的时候，同学们经常聚会，我对他很有好感，就常找他聊天，试探了几次后，给他灌了点酒，就向他表白了，他就说好啊。后来我们就确定关系了。他时间观念很强，约好了时间一定提前到，我每次迟到都被他说，有时像个机器人，什么事都直来直去，比如我叫他先走，他就直接走了。节日什么的，我不说他不准备，提醒他，他就直接问我想怎么过。除了陪我就是待在寝室，出来玩也不会看其他女生，牵个手什么的都要我说。上次国庆的时候，约他去旅游，我叫他订了个双床房，结果他订了两间房。哇，感觉有点珍惜啊。我感觉跟他在一起，就像玩虚拟男友一样，这样就算了，但是把18禁内容都屏蔽了就过分了。发姐，你说他是不是一个 gay 啊？还是说他不喜欢我？虽然他对我挺好的，但是总是感觉缺少激情。发姐，你说我该怎么办？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是理工男吗？
是理工男吗？老实人，不要什么都往老实人身上套啊。直男才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像那个，他前面描述的都有点像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的那个 Sheldon， 你们看过没？谢尔多，有点像他说的这个什么，很准时啊，什么叫他先走他就先走了啊，什么跟他出去旅游叫他订双床房，他还订了两间房这种。虽然 Sheldon 在里面跟 Amy 最后是结婚了是吧，也很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有一说一， Sheldon 在现实生活里也跟男朋友结婚了是吧。我觉得吧，谢谢天正建筑200发的飞机。如果说一个男生就木到了这个程度的话，还真的有点可能是个 gay 啊。谢谢安娜萨，谢谢天正建筑200发的飞机。而且又是你主动的，万一啊，要不你翻一翻他的电脑，什么 D 盘、E 盘、G 盘里面那些隐藏文件。看看他啊，收藏夹里面是吧？就是怎么说呢？万一呢？谢谢发姐，我想当的飞机。有些东西是很正常的，就是什么迟到被人说呀，是吧？这个比较正常了。节日什么不说不准备啊，这也是很常见的。那种每次节日会给你准备惊喜啊，带你出去吃饭啊，给你准备礼物啊，那种人是很少见的。非常少见，大家不要想了，不要陷入幻想之中。但是牵个手什么的都要你说，还有订房间订两个房间的，我觉得这一点，这两条就感觉有一点 gay 打，其他的都很正常，就像一个书呆子。清心寡欲，清心寡欲牵手都不行吗？因为女主角长得不好看，如果不好看，那你可以拒绝人家的那个，拒绝人家的表白呀，又不是啊，又不是你手上有什么把柄，又不是你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上，为什么非要跟人家交往？

正就有三种可能，对不对？有三种可能嘛。一，尊重对方，我们要结婚之后才可以牵手。二，二是啥来着？很呆，嗯，需要姐姐教。三，很 gay， 想要一个姐姐打掩护。就三种可能。好，这个邮件是说发姐求疏导。发姐，我是一个大学万年单身程序员。大学有什么程序员啊？大学不是叫做学生狗吗？大学就是程序员了，你只是个学生啊。好，之前在网上交到个朋友，可以上升到女朋友的境界那种，结果深入了解后才知道，什么男女闺蜜一大堆，学校是假的，不是一开始说的那个，发的照片也是假的，很不自信那种，而且三观有点炸裂，我现在都怀疑人生了，你说我个内向死宅到底有没有出路？关于这个邮件，大家知不知道前阵子有个新闻，就说印小天被骗婚了，你们知道吗？印小天你们可能没什么印象，但是海澜之家你听过吗？男人一年要灌两次海澜之家那个印小天，我给你们啊搜一下，就跟你们跟这位程序员差不多一个意思，就遇到了一件差不多的事情，长这样是吧？海澜之家就是他了。哎，这个 BGM 怎么回事？给你们搜一下大概是怎么回事啊？简单的说，就是印小天很多年没有交过女朋友，然后他家里呢，家里特别喜欢一个喜欢高学历的女孩子，然后经朋友介绍就被骗了。

0: 还是一个内蒙的女孩子，长这样，很漂亮是吧？起码印小天没有从那个没有被照片骗。说是这个女孩子智商152，然后是天津医科大学的，我觉得印小天也是有点啊，智商152，那不得啊，起码也是清华北大呀。考天津医科大学是算什么152啊，是250，哎算了不算了，我对天津医科大学没有任何意见，只是觉得这事儿有点反常的。然后呢，最开始两人认识了之后，这个女的说自己智商152，然后是个医科硕士，好像家里贼有钱，妈妈是开连锁店的，有十几家还是几十家连锁店，要出1000万作为嫁妆还是怎么样。后来在结婚前夕，印小天发现他的学历不对，因为他把那他们俩的合照发到自己的那个发出去了，然后有人认出来说，哎，这不是他说的那个学校啊，是吗？不是的。然后他去找那个找老婆，不是找他女朋友，就对质。女朋友说我是双学历，但实际上这个说法就不成立，应该是双学位，什么双学历感觉本身就哪里不对，总之学历是假的。但是好像那时候这个女孩子已经怀孕了，就所以印小天还是就是如期举行了婚礼。后来还有一个事情也很崩溃，说是怎么呢，他们结婚之后有一天家里停水了，去那个他去就是回老婆的娘家，然后去住一晚上，因为家里停水了嘛，又不想去住酒店，可能去老婆娘家住。然后走到人家小区，发现不对是吧，上次来你们是住6楼，怎么这次来住1楼？你们啊，这整栋楼都是你们的吗？还是怎么样？结果据说老婆娘家的房子是租的，根本没有钱，说是那个老婆的妈妈有几十家连锁店，实际上只有一个小卖部，什么家产几千万也是假的，最后嫁妆100万也没给，很可怕，明星都会被骗。中央财经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总之就很狗血，大家上网小心。印小天自己还发了一个微博，说什么婚姻上的失败，我需要检讨和学习。最后这个女孩子就是离婚了嘛，因为发现她什么都是假的。结了婚之后，生了孩子之后，终于发现了，就离婚。离婚了不说，然后女孩子带着孩子跑了，啊，印小天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也找不到自己的前妻，这个事情就终于被爆开了，就很可怕。明星都会被骗啊，你们还是啊长点心吧，是吗？不过有一说一，这个女孩子真的长得漂亮，所以你们啊还是怎么说呢，容易被外表所迷惑呀，看着也挺聪明的，有气质，长得好看，你们就信了。孩子也是假的，哎，那就哎，没有被查出来的事情就不要乱说，我们这些都是当事人已经就是公开了的事情我们才拿出来说的，不是捕风捉影哈。真的挺漂亮的。我对印小天最大的印象就是海澜之家，其次就是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虽然没看过但是听过。能骗还不聪明，很多世界上的骗子都不是很聪明的， 但是傻子比骗子多，所以骗子才能得手，你知道吗？真正聪明的人是做实业的，知道吗？我们能抓到的骗子都是失败者呢，能有多聪明？
1: 那一首歌送给江南，然后我把它放到专辑里。
0: 他如果来上海，我肯定当嘉宾呢。但是他全国巡演，我总不能全国跟着他跑吧？是不是？那也太给人家添累赘了。你想，我吃的又多是吧？睡的地方又大，对不对？这人家全国巡演，我总不能全国跟着跑吧？那人家老婆怎么想？嗯，又多一个人吃饭，哎，是吧？
1: 因为江南对
0: 他在上海，我肯定去啊，对不对？
1: 柔软的地方，所以我写出了这样的一个小调调，啊，然后就
0: 你们想这个道理吗？这是不会做人，这是 naive。是啊，我得单独住个房间吧，啊，一晚上就得好几千呢，对吧？每天吃饭也得好几百呢，这给演出团队多大的负担呢？去不说话了，听木工唱歌。
1: 这首歌叫做《念》，对吧？然后，对对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演出。
0: 他的房间号叫暗杠的那个。
1: 好好做吧，
0: 暗杠
1: 好好做，一定会好好做的。嗯，
0: 暗杠的那个。
1: 希望大家喜欢。啊，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发姐的这首。
0: 哎呀，又来了，
1: 对吧？
0: 又来了，你这个人怎么就怎么就？
1: 谢谢
0: 我找你，我 OB 你，你划水五分钟，你又放我的歌划水五分钟，我们这样都又会报警的，这
1: 个晚安，
0: 差不多行了，
1: 谢谢大家，
0: 我听你唱五分钟，你要听我唱五分钟，天哪天哪，窦鱼就说给你们俩发工资，真是，哎，看到了肉色的吗？是吗？看到什么肉色了？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帽喜欢爱。都会说哪有你们俩这样骗钱骗工资的。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也抒情很模仿。没有，我们这表演一下劈叉。哎呀，好了，劈下了。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谢谢咻咻咻你的名字。

0: 就是由于有了安全裤，我才敢信任你们的。这不叫劈叉吗？我们的那个啊，我们的用我们家乡话叫做缩椅子。哎呀，算了，没有功底。谢谢下西楼的胖子。好，大家听一下歌。这首歌在那个网易云可以搜到。评论点赞可以让我的排名靠前一点。
1: 这首歌是发姐的
0: 啊，你还走还没走啊？
1: 啊，不是翻唱对吧？不是翻唱，这部分叫翻唱，
0: 算是
1: 啊。然后发姐在网易云搜索陈一发儿，搜索他的电台可以搜到其他的翻唱对吧？这首歌在网易云直接搜索就能搜到了。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去留言，然后多多去分享对吧？帮发姐打榜，谢谢大家。
0: 哎。我们其实不是开始，我开始起这个名字不叫发儿，不是，就是我们，我是重庆人嘛，我们那边说话很多带儿化音的，就好像叫四合院儿，什么萝卜鸡儿，就是什么中央电台这种，就是儿化音，我就把儿化音给打出来了，不是叫发儿，叫发儿。你们听过吗？中央电台装电台，怎么？
1: 哦，这个和声太好听了，比我编的好听多了。
0: 你们没听过吗？那个一大串。

0: 那就对李奶奶唱这个车歌唱得很好，所以很多人都喜欢点这首歌。一样的话筒吗？不可能吧，我这个应该比它贵吧，应该是比它贵的，不然的话我对我也就算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这个没灯啊，我这个有灯的，你看，这有个灯。你们看过钢铁侠吗？这个灯老值钱了，核动力。我这个整个主机都不插电的，就靠这个灯，高端洋气，上档次。哎，你还给我送了火箭吗？
1: 我开会员就可以升级了。
0: 那个阿雄，不是吧？你怎么还给我送火箭啊？我才看到。
1: 我要找我的狮子星。
0: 你这也太破费了。别这样，别这样，咱们同时适应。就别这么，别把那个我们平时发的工资都拿去送火箭了。谢谢你，谢谢你。哦是，我飞机也有宝箱了。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瞧我这土包子。啊行。Sorry. 没有暗示，我真的是不知道吗？原来飞机也有宝箱。哎呀，我台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平台。哎，我不是暗示你，我真的不是暗示你，我不是，我刚才以为就是你送了个火箭，我没看到，我说怎么有宝箱啊？哎呀，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我好尴尬呀，我没有那个意思啊，小熊啊，你听我说呀，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怎么这么天真呢、啊？就被他们骗钱了呀？哎呀，你这个傻孩子，哎呀，怎么得了啊？以后。守不住财呀、啊！我真的没有。没有。这个孩子太天真了，被他们带节奏了，都是你们的错。为什么我唱歌都会紧张？

这样，这样，我决定了，是吧？我们来做一个什么简单的 foreplay 是吧？每次就是开始之前，感觉大家还不是很熟，要不然我还是你们先来哄哄我，我再来哄哄你们吧。可是有时候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

为什么要张嘴雷胖子？

降一个调应该可以唱，降两个调比较稳妥。下次电台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唱这首歌，就蹭一下热点，等到那个什么，等到这个歌这个电影快上映的时候去蹭一下热点，是吧？机智，降两个调试试。谢谢启禀。试一试嘛，不好听我们就回原调。

这个你们说再降一个 key 就是男生的，你们再降一个 key， 你看一看自己唱不唱得了。不是我膨胀啊，是吧？不是我看不起你了。

这里就有点怪，因为有个梯子。下回去录歌的时候可以问一下调音师，他觉得哪种比较好。这首歌不是特别难，我说句不一定很中肯的话，就这首歌不是特别难，但是很就是唱了个感觉哦，就是感觉。别哭啦，老梗了。

首歌叫做《飞蛾扑火》。好了，别哭了，各位爷，各位祖宗，小祖宗别哭了，别哭了，小傻逼别哭了。好了，我们来抽奖了啊！来，眼泪擦一擦，我们要开始占便宜了。激动的泪水收起来。

我不破音，我对口型，这里太高了，这臣妾做不到，对不起，超纲了，超纲了，这里实在是太高了嘛，哎呀，谢谢真诚的小学生和雪狐 Mr. 二，到两点还够唱一首歌，哼。

谢谢收听。谢谢可惜没人管了，逗比不要闹，谢谢。谢谢 Lucy， 谢谢 Everything。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应该会和他们看开开户外什么的，看情况。谁家的飞机？忐忑。

0: 没开嗓。
1: 忐忑。
0: 这就是我说的什么中速比较稍微适合开嗓一点的歌曲。好了，这个发了就完了。其实咖喱咖喱也很适合你们在 KTV 里面唱。马上就是年底了，你们聚会也比较多，挑一些比较容易唱的歌吧。

为什么你们能够那么迅速的知道是别人改了名字啊？因为你们点了一下是吗？谢谢维维 ZZ168 的办卡，谢谢孤独时代的汉尼拔的办卡，陈一凡儿的房东的邮箱。礼物榜，我平时都把自己的礼物榜遮住的，因为屏幕上要摆很多东西，摆不下。欢乐豆嘛，好像据说最近可以那个开盘口了。我看那个，我之前有看那个他们 OB 有些吃鸡下面有盘口，能进前五吗？大家都压不行，都有捞成那边。欢乐豆也不得了吗？怕不是哦。

谢谢四一的飞机，谢谢 October F 的飞机，谢谢 Call Me 叔叔的续费的公爵。

释放军的火箭。谢谢来听发发的演唱会的高级出勤，也上班苦等下班的飞机。嗨，这个 ID 是好有画面感。

奇妙的感悟。

太紧张，太押韵了。哎呀！各位，蓝海。

我突然觉得梁博有点像单眼皮版的软儿。看这个歌词啊，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这有点像，不知道为什么。

些卡布奇诺发发卡布奇，再唱两首我就唱点，我就去打游戏了。那孤独时代的船长的高级出镜。我发现我其实不管说什么也没会说好饿，我说下了好饿，今天通宵好饿，打游戏好饿，吃鸡好饿，再唱五十首啊，不行不行，你嗓子不行。谢谢吃房间的何姐。

铁银文玉，再往前一些非正规艺术家的飞机。

发发，绿忍者真的人恒绿枝吗？看看这个写的啥。发发雷猴，我是一名去年毕业的本科生，工作了小半年后辞职考研，身高1米88，体重75kg，哟，有点标准呐、啊，长相有点像关谷神奇，关谷神奇长啥样啊？我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但想不起来。

哦，爱情公寓里面的啊，还可以，有点像低配胡歌这一张，这一张，嘎。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学期间有一个恋爱四年的女朋友，你不就是说大学期间有一个女朋友就好了？感情一直比较好，女朋友身高1.58米，长相比较甜美可爱，朋友普遍说我们很般配的那种。因为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说好结婚前还是不要做小孩子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一直没有本垒打。

哎呀，有那个，有人搜出了刚才那个摩托车的那个，就是牌子评价，说是济南轻骑九几年推出的一款排量100的二冲摩托车，是在 AX100基础上改进的。后期轻骑还出过四冲程版本，不过量很少。现在还有成色好的野马的话，卖个大几千不成问题，一代情怀啊！我靠，这一段记得剪掉，我觉得小伙子也不容易，不要太伤人家的心了。这个罗叔叔很坏，为什么要发给我这些？本来我不知道的，人家小伙子估计要气疯了。好，我们继续看这一个，哎，翻篇了，翻篇了。然后他说，两个人一直没有本雷打，虽然经常一起旅游，还有住宿，但是四年下来，还是听发妈妈的话坚持下来了。哎，等一下，我直播也才三年，你这四年坚持了四年，其实我的功劳也不多哈。女朋友毕业之后去了英国留学一年。结果前几天就出现了一个并不喜闻乐见的事情。女朋友在去了英国不久就说那边有留学生追她，开始有意无意的透露她想跟我分手。结果前几天她在跟我视频的时候，她说有同学来吃饭要挂了，我问是谁，结果她说是她男朋友。所以我至今想不明白她的所作所为，在一起这几年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有次在学驾照的时候，他跟一个已婚的叔叔走得很近，还一起游了泳。还有一次是他高中的男同桌来找他，结果他和那个男生还有其他男生一起去旅了游。之前的事都已经说好就算过去了，结果还是这样的结局。记得刚跟女朋友认识的时候，她是一个很单纯的女生，会做手工。这两者有任何联系吗？原本约定好以后挣了钱一起开青旅还有奶茶店的，那这就不能怪人家了。你们约定好挣了钱一起有什么安排，不就没挣钱吗？现在想问范妈妈，情侣之间发生这种事是两个人的问题吗？是的。你知道为什么是两个人的问题吗？因为你纵容了他。是我做的不好，还是女生的性格问题呢？还是说很玄学的绿人者人恒绿之？等一下，是你先绿了人家吗？谢谢在美留学的穷苦学生，我靠，飞机认领了，是你干的。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段时间室友的女朋友每天晚上找我聊天，持续了一个月，后来事情败露了，他俩因为这事儿就分手了。事情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怪我，室友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怪我，他还是跟我是好朋友，但是我还是很后悔。现在是印证报应不爽了吗？等一下，如果你只是跟人家女朋友聊天，也不用用到败露这个词吧？败露一般是指阴谋败露。你们如果只是聊天的话，这个词用的有点重哈。还是你们聊是聊得很刺激那种聊法？毕竟现在网络发达，一个摄像头也花不了多少钱。用到败露这个词，我觉得本来以为就是两个人聊聊骚。一般来说就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原谅他的。我估计你们俩不是单纯的聊天。

爱是一道光。哎呀，我觉得怎么说呢，从他这个整个邮件来看，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会跟别的女朋友，别人的女朋友每天晚上聊骚的人，居然跟自己的就是正房，自己名正言顺的女朋友，四年下来没有越雷池一步，这感觉就不太符合，不太符合一般的情节推进啊，情节设定，好奇怪哦，感觉本来你们两个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你们四年下来为什么这么纯洁呢？是有什么隐情吗？总觉得有什么事情你没告诉我们。想起了李易峰，谢谢小妹和 F 的四个卡。因为没有那什么才跟其他人聊骚吗？怕不是哦。我觉得这种应该是各玩各的，就玩很开那种。感觉这封邮件里面充满了矛盾。我结束了，谢谢大男孩的。

而且一般来说，两个人其中一个经常做对不起另外一个人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方也容忍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边的那个条件差距很大，就说比方说男的条件很好，女的就是一般嘛，所以他就容忍男的在外面乱搞，因为不这样他就会失去他。还有一种就是两边都在乱搞，所以就无所谓了。我觉得你们俩其实还是要在一起比较好，这样就免得去祸害别人。谢谢洛的6630的票，谢谢 SYD 的飞机。他说情侣之间发生这种事，两个人的问题吗？是他做的不好还是女生的性格问题？我觉得是你们两个人的性格问题。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报应，所谓什么老天呢、啊、都不存在的。如果有报应管用的话，还要警察来干嘛？只能说凡事都有代价。为什么就是大家有报应这个说法，并不是说冥冥之中老天爷啊，或者说有神啊，或者说怎么命运在决定，而是你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叫做说纸包不住火，大家都很八卦，隔墙有耳。你那些破事儿，就每个人做了一些事情啊，很多时候迟早会被别人知道，所以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报应，其实不是的，跟报应没什么关系，就是你，哎，被人知道了，被人知道了，你就会接受惩罚。这世界上基本上没有那种你一直做坏事一直不被人知道这种事情，迟早都会被人知道。哪有不透风的墙，冥冥之中自有表应，表哥不会不来，只是迟到。其实我对目前经常网络上流传的一句话叫做正义不会缺席，正义只是迟到，不会缺席这种话，我其实挺反感的。老实说，像我们这些当过学生、当过参加过工作的人都知道，迟到15分钟以上就算旷工了，就算迟到15分钟以上就不让进考场，迟到15分钟以上你这节课就算旷课了，你迟到你上班你迟到半个小时以上，就这今天就算旷工嘛，没有什么迟到就不算缺席的，迟到到一定时间就算缺席了。正义也是，你来晚了就是缺席了，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我们与其期待表哥或者老天爷之类的，不如还是相信熊律师啊、人民警察这种可能更靠谱一些。我之前看了一个那个微博上的事情，说有一个女孩子，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大概可能40-50年以前，有个特别漂亮的国外的女孩子，是美国还是英国来着？忘了。她还当时选美得了冠军，当地的。后来她被一个神父给强奸，然后杀害了。但是呢，当时嘛，那个他们那边关系比较复杂，然后他们那个当时的就被包庇了。然后大概过了40-50年之后，才把这个案件终于又重新审理，使那个罪犯受到了惩罚。但是那个罪犯已经80几岁了，已经安然度过了他的，就安安稳稳度过了他的一生。最后就土都埋到脖子了，跟你说，
你是个罪犯，我现在要把你抓起来。我觉得就但让旁观的人看着很气。谢谢小迷弟的卡。谢谢恨是爱的归宿的飞机。还有些说小正太的姐。

罗叔叔坠机了。哇，罗叔叔还提醒我，罗叔叔 AC 放送出盛典应援飞机666，谢谢罗叔叔 AC 放的飞机。然后这个是阿婆说弹唱小段求打分，看一看他的照片，没有脸，但是这个衣服还挺喜欢的，看上去 decent。 Civil Wars 冷战吗？不对， Civil War 好像是内战，是不是说错了？哎，好，赶紧转移话题，听一下歌哈。

0: Cold War 才是冷战，说错了。
1: 男男呀，不要惊慌，过来听听阿婆说。
0: 还可以啊。
1: 睡个觉，雷声过后，
0: 稍微拍子有一点点，有一点拖拍，不是拖拍，错开了。

你们应该也对他有印象吧？Super 毛，嗨呀，没想到他还有这种才艺啊！阿婆说是一首比较难的歌，就不是我给自己吹嘘哈，实话实说，确实比较难。然后他唱的还是口圈口点的，刚才有几个音，有点那种杠姐的感觉，有点小的颤音那种，我觉得还可以，特别是弹唱还加分。我对会乐器的人啊，就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因为我自己不会嘛，我就是靠着绝美的音色独步天下，然后乐器真是一窍不通。我小时候学过电子琴，自学，学了大概15分钟，所以我就觉得会乐器的人就很牛逼。谢谢 Super 毛的飞机，但我不知道你这个弹的怎么样哈，你这个弹的水平，可能我对唱歌比较有概念，对乐器的水平拿捏不是很准。你自己说，你觉得你自己乐器怎么样？是自学的吧？好了，房管可以把那都封了。谢谢浪的骚和思思卡，也混乱之痕的终极出击。有些人说唱歌唱得好的乐器一定好，那这个怎么可能？就好像唱歌唱得好一定会跳舞好吗？不是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啊。你觉得有失公正啊？你来。啊，谢谢小鱼吃虾米的超级火箭，要是超级火箭。就是平时啊，怎么说呢？我说疯在疯哦，对于这种车队，因为很多车队并不是恶意的啊。谢谢小鱼吃虾米的超级火箭，鱼红大气大气。下一个邮件叫做我是来学软皮菜的，还请法姐来新教导。软皮菜在我们家乡话里不是划拳的意思吗？什么摇不到台啷个无愧说六啊六什么。我不会划拳，所以我有点不知道怎么说，忘记了那些台词。发发小妹儿你好，在重庆好多年的了，但是对于重庆火锅还有小面排名靠前的也去吃过，但是也觉得也就那样，是不是他们浪得虚名？望重庆渝中区土著发小妹儿解答哈。可以的话是否推荐几个，能否推荐几个，万分感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能不能来个乱皮才教学，最好是有几句言子溜得飞起那种，听他们回滑起来很带劲儿，祝王总早日抱上大孙子。来自南平的崴重庆人。看看乱皮才是怎么说呢？我爸会，我没学过。

我搜一下啊。这戏是啥呀？什么最佳答案？这最佳答案完全不对，无愧搜还刘德华，我咋晓得？一根苗二红戏是什么？我不晓得。十级彩是对的，哎，好，取消吧。半边对，半边不对。十级彩，无愧搜，刘德华。但我爸爸那边不说刘德华，就是刘刘刘。骑个烂摩托，八仙过海，酒盖里端刀全打开，全打开是这么说的，我听我爸说的，全打开。嗨，过分了，这时候还要给我爸打电话，别，不要惊动他老人家。我们那是刘刘刘，还有全打开好像就是十吧。嗯，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个什么？乱劈柴其实就是重庆的划拳。三桃园十级柴，五回首，六六六七七叫八发财，九在手。一伸大拇指，二是两个大拇指加中指。大拇指、食指、中指，大拇指加中指不是很难受吗？

全权不理大拇指。哎，其他地方像四川其他地方有没有乱劈柴啊？哎呦，这个好烦，不单山上的狗骑都骑不走，骑仙女下凡哈全都哈子玩，不想五星红旗飘，流氓在磨刀，流的是啥子？流的是青鼻子。这什么呀？哎，抹黑我们重庆人太过分了，说的啥呀？这个更烦，是不是个出于多多清楚四川没人管。哎呀，不念了不念了，这太生俗了。哎呀，好太生俗了，什么叫四川没人管两头？八路军过河，骑的是摩托，骑上你的背，山上切沃斯全部没得纸，四川打美国国空袭伊拉克。对，哎呀，有点不好意思念什么两头。我要是我这一段，我主要是刚才一想起，我要是念这一段被录下来，我妈看到怎么办？一下子就刹车了。我平时就是听我爸爸偶尔跟那个舅舅啊，还有叔叔啊这种划拳，他们不划这么粗俗的。一般我参加的那种酒局啊，都是有女孩子的嘛，就没有这么三俗。他们还要照顾我们在场的女同志的感受，哇，第一次见到这种人。如果就是问那种当地的，就是重庆的小伙子，可能他们知道的多一点，像我们这种就输在了起跑线上。骑个烂摩托，三年前我犯过罪，邻居小妹陪我睡，全家召开座谈会，爸爸说我那不对，其实我又无所谓，酒精中毒不惭愧。我靠，

一只蓝子鸭，两手指骨抓，山上一窝草，十个美女，美女来围到，五天五夜不回家，六天回去找大一刀，七个蓝摩托，八方找老婆，九宫庙的妹儿，十个。其实这种民间的流传的这些言子啊，就是这种民间流传的这些顺口溜啊，很多都很三俗，就是要不然就很色情，要不然就很恐怖。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个什么老太婆尖尖脚，火车来了跑不脱，后面是什么来着，什么脑袋又跑到山脚脚，很可怕。就像那个前阵子不是那叫啥来着，中国有嘻哈嘛，然后台湾那边也有一个听上去就很俗的那种顺口溜，什么你妈的头像皮球，一脚踢到百货大楼。哎，每个地方都有这种。就不念了，不念了，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哦，他们说是老太婆尖尖脚，车子来了跑不脱，咕噜咕噜泪下河，河头有个鬼脑壳。收手吧，收手了，收手了，收手了。还有什么憨吃吃哈戳戳，一顿要吃三伯伯，多得很。但是就是这个邮件的楼主啊，

失去一段十年的友情。这个发邮件的是一个困惑的女孩。发姐你好，发姐永远18岁，本人23，性别女。姐姐你好，有一个很好的闺蜜，我们已经当了10年的朋友了，任何秘密都可以分享的那种。平时的爱好就是一起开黑打游戏，但是她交了男朋友以后一切都变了。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我们吃鸡车队3-1，就说打电话喊她来吃鸡，可是晚上才9点，她手机就关机了，微信也找不到人。当时我们都很担心她，甚至还有了报警的想法，心疼。第二天她告诉我们充电器没带回家，手机没电了。怎么了？男朋友家里只有安卓的数据线吗？过了几天我们在群里聊天的时候，觉得她情绪有点低落，还以为开玩笑太过分了，惹她生气了。我还特意私聊她，问她是不是生气了，给她说对不起，可是她说没有生气，想早点睡，很困。然后我就和朋友继续打游戏去了。哎，有些人很烦啊，什么叫她也在吃鸡？封一下，注意素质。第二天早上问她昨天晚上休息的如何，晚上可以吃鸡吗？她说没有，昨天晚上她男朋友3点都没睡着，喊她起来陪她聊天，还让她去床头柜给她拿纸。基本上没睡几个小时。我说那你晚上到底吃鸡吗？她发了我几个句号说不吃了。不吃了后面感觉少了3个字是吧？不吃了。哎，这个信息量有点大的。我们平时都是固定周五六开黑的，他现在这样是不是准备离开我们的车队了，不和我们做朋友了？我很难受，希望发姐开导一下我，教一下我该怎么给我朋友道歉，让他上车。为什么要给他道歉呢？是不是给他开了一些很不合适的玩笑？我觉得好奇怪啊。他从头到尾就没有说他们怎么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一直在说要不要道歉。这让我很难判断事情的那个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啊。谢谢罗密欧的学校，肯定是有些事情没说。是不是就是这个朋友这个楼主啊，就想法跟我们直播间有些观众差不多，然后就开了一些比较低俗的玩笑，是这样吗？其实热恋期间嘛，人家不玩游戏玩别的也很正常，等过了这2个月可能或者3个月吧，他一样会跟上你们的步伐，一起来绝地求生的，不用着急。真的，其实那个感情好的时候也就那么长一段时间，人家说热恋期一般不超过3个月，快的可能就2个月1个月。你们有些人没谈过恋爱就把那个耍朋友啊想得太美好了，哇，一整年都如胶似漆，不存在的，也就最开始那个1个月吧，好一点的3个月，然后他们还是会回到游戏的怀抱。男朋友哪有游戏好玩啊，真的。有些人说只有3天吗？谢谢 Red 的飞机两个

不，我的意思是说，热恋期嘛，两个人刚刚开始谈恋爱，然后，处于热恋的那段时间，肯定就是男朋友最大或者女朋友最大。

有时候会冷落了自己以前的同性朋友或者异性朋友，那种冷落了以前的小小圈子，但是这个时间不会持续太长的。你想想，你从小到大喜欢过多少个女孩，但是她们就逐渐会消失在你的生命里，但是你的那些狐朋狗友，用我妈的话来说，猫子狗子，狐朋狗友些，实际上他们陪伴你的时间更长，他们待在你身边的日子多得多。

不是说那个有那种某个科学家或者是怎么样有那种大数据表明，实际上人热恋啊那个时间很短，那个荷尔蒙啊多巴胺啊只能分泌那么长时间，过了就回归平淡，平平淡淡才是真那种。谢谢考试要一直过的死女生的飞机。是有这么一个科学家对吧，你们也看到过的。哎，你们科学家又开始了，真是无孔不入。其实我觉得朋友之间只要不是放鸽子都没有必要对他们太苛责，就说你们平时是一起玩，他交了男朋友不和你们玩了不是他的错，除非说他说好了要来但是放你们鸽子不来了，这是他不对，就分清楚这之间的区别。等他失恋的时候会想起你的，那时候你对他张开你的怀抱说没事还有我呢，我们一起去跳伞吧。

0: 还有一杯是白开水。怎么了？谢谢夏一可的好朋友。
1: 什么叫一女两杯啊？烦不烦 ？Deep disgusting。
0: Dirty 不 dirty？
1: 一女两杯，天哪，还怎么喝得下去？我靠，还有混响。
0: 虽然都可以，谢谢胖山金的飞机。那是两女一杯啦，哎呀，真是的。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啊，你们不要觉得我是膨胀，其实我并不是知道很多东西，因为鉴于我的年纪是吗，我也不可能知道太多事情，大家都觉得我懂得很多，其实不是的，我就是过目不忘，我就记性特别好，看到什么我就能记住，而且我活学活用，所以才显得我特别的懂得多，其实没有看多少书，也就几百本，真的。

但我也欠缺了很多东西。我小时候的时间拿去看书啊、唱歌啊什么的，失去了童年。我小时候特别羡慕那些天天出去玩的孩子，或者说经常出去跟爸妈一起买东西的孩子。他说：“发发呀，你要约我吃饭可要赶紧的呀，这一周我有空，下一周我就没空了。”我说：“怎么啦？你要回乡下吗？我以为你上海人呢。”他不是啊。哎，这句话我没有说出去啊，反正那个意思。他说我下周就要去帕劳了。他你知道吗？帕劳。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你别说了。谈话就这么仓促的结束了。帕劳不就是一个小破海岛吗？是吧？可能就跟北海差不多呢。他让他跟爸妈一起去，爸妈出钱。我跟你讲，跟你讲过多少次了，跟你们，一个人的努力真的比不上全家人的努力，是吧？我爸妈拖我后腿呀，不然的话我们就人均中产了。现在还在那个温饱线上挣扎，都是因为他俩混吃等死。哎，不对，这话说的，就是因为他们俩随遇而安。还有人正经的回答我，帕劳和北海差别可大了，是真的吗？下面有请北海的当地的群众来喷这个人，有钱了不起啊？你爱去外国度假是不是？崇洋媚外，不爱国，有本事移民啊！别回来呀，瞧不起北海啊！

哎呀，还是说到了上海。帕劳，我没去过，谢谢技师的飞机。帕劳相比，我问一下，帕劳好一些还是三亚好一些？我就不问北海了，免得大家喷起来。帕劳好一点还是三亚好一点？三亚，吊打三亚，都没去过，嗨，别哭别哭。我也不知道帕劳是哪儿，我今年才知道有帕劳这个地方，哦不，去年才知道。那帕劳比泰国好吗？比普吉岛好吗？比大溪地和马尔代夫好吗？马尔代夫，哎呀，吓得我眉毛都没了。说一下，我搜一下，跟你们说半天，没有什么进步。Quizás。Quizás，我唱歌越多，我声音越沙哑。完了，还抽什么烟呢？根本不靠抽烟就可以成为烟酒嗓了。

帕劳，全称帕劳共和国，是个国家啊，西太平洋上的岛国。10月1号从美国下面独立，94年。支柱产业是渔业和旅游业。在哪儿啊？看看攻略了。哦，这么便宜啊，6499 5499。哼，突然觉得也没有那么羡慕了。5699六天五晚，嗨，也就高级北海吧，平衡了。带病坚持其实也不算是带病坚持。我昨天去那个什么鹿哥，就是那个董事长那个二次元歌曲去录，谢谢忧伤的一批的火箭。然后那个录音棚呢，说的很牛逼的样子，请了一个监听老师，就指导的老师。那个老师说是给就给很多人上课的。胡彦斌开了一个声乐班，你们知道吗？叫牛班。是那个英文名 New Band 的那个谐音牛班，然后叫那边的一个老师过来帮忙录音，就是指点一下。然后我一去下午2点的样子，一去唱了2遍，他说咦，你起来多久了？我说大概1个小时吧。他说难怪你没有，就看听你的嗓子没有打开，他说我来帮你开嗓。但是我想就是一呜啊啊啊啊哦哦哦呜、那个就开嗓嘛。结果他叫我做一些伸展运动，让身体活跃起来。我说这不是开空调就行了吗？他不行不行，你得运动。然后他叫我做了大概有50-60个深蹲吧，或者有100个。最开始叫我做深蹲的时候，那你能做深蹲吗？我说能稳台呀。然后他说你能做快一点吧？我说还行吧，是吧？然后在我做了大概就20个快速深蹲之后，他说你能边做深蹲边唱歌吗？我说哈，我不是说好的开嗓吗？怎么变拉练了？然后他就叫我一边深蹲一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然后深蹲完了之后，又叫我去做跳跃运动，就那个一边跳一边唱歌，然后我的腿就废了。我今天就走路，你知道吗？正常人走路是要弯膝盖的，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但是我今天就像僵尸一样，因为大腿实在是太酸痛了，我走路只能这么走。怎么过在床上辗转反侧，痛得要死。哎，董事长你好，谢谢又上了一笔的火箭，谢谢真本木老人的火箭。我还有很多病啊，比方说心病是吧，你们一直这么没长进是我的一大块心病。其次我还有懒病嘛，对不对？据说是一种癌症。我昨天泡了一下浴缸，快泡的皮都起皱了，还是缓解不了我的大腿酸痛。你想想，做了100个类似快速深蹲，还要一边做一边唱歌，你第二天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不，它是自己的，但它会不停的痛。谢谢忧伤的一逼恶毒。哎呦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它是那种牌子，1234568。我还以为拍手呢，结果是做深蹲。妈个鸡，哎呦，而且他说你为什么一直
跳跃的时候往前倒啊。说你是不是下盘不稳？我说我这下盘当然不稳了，腿这么细。然后他又看了一下，不对，他说因为你穿着高跟鞋。那你把高跟鞋脱了，我们再一起跳吧。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高跟鞋真的不能脱，地板太冷了，我身子虚。你跳跃的时候还要一边跳一边唱歌，一边那种练发声，就容易往前面倒。真的冷。而且那个老师就开始对我进行了一些批评，他说你口腔怎么这么黏。但是我想啊，我说我可能就是因为嘴巴比较小，口水音有点重，可能。说怎么解决啊？他说喝点热水吧。那你平时的饮食习惯是怎么样的呀？我说我喜欢喝咖啡。他说哪种咖啡啊？我说就焦糖玛奇朵呗，这就甜甜的奶奶的那种。然后他就说批评我，他说你唱歌的怎么不能喝甜咖啡呢？我说这是对嗓子不好吗？但是倒也不是对嗓子不好，他对嗓子没有损伤，但是那个甜的和奶呀、啊，就容易把让嗓子黏糊糊的。我说好吧，那我以后喝的时候就不唱了。他说你要多注意保护嗓子啊。小姑娘的时候不觉得，以后年纪大了的话可能就知道痛苦了。我说老师说的是。结果录着录着他就说要不休息一下吧。我说没事，我能坚持。然后他又录了两句，他说要不休息一下吧。我说我真的没事。我说老师你别看我个子小人瘦，但是我平时直播都是唱五个小时的，体力贼好，没事继续录。老师说啊、这样啊，那我们再录一会儿。又录了两句，他说要不还是休息会儿吧。我说真的可以不用休息，我们早点录完早点收工呗。那老师说哎，不是的，就是我和另外一个老师想出去抽点烟，那你先喝口热水吧。我说好，不是说好要保护嗓子吗？还批评我喝咖啡呢，你们这些烟鬼。就是想抽烟。那天就是跟录音师交流了一下，主要是我在那里等等车，堵车，叫的车半天来不了，被迫跟录音师强行聊了很久。我说今天那个声乐老师叫我做了那么多运动，说是为了锻炼肺活量。我又问了他那个终极问题，哎，谢谢凤凰的火箭。我说做这么多运动真的帮助肺活量吗？为什么我看韩红刘欢不像是要做运动的样子啊，帕瓦罗蒂啊是吧，Adele 啊。他说对，他你这么说也有道理。他说那些胖子可能就是因为胖所以才肺活量大，因为就是他要养活这么大一身子肉嘛，对吧，就必须要很多的氧气，那肺就必须长大一点，等比例的。你这么瘦可能肺活量上不去了。我说是啊，哎，没办法，我以后多加锻炼，多吃点。啊，对，真的吗？就是我的苗条又得到了科学的佐证。我也打算去进修一下声乐方面了，感觉很多现在很多
小姑娘，特别是唱歌的，都有去学一下，都有去学声乐。像我们这种老艺术家，压力很大呀。不去学一下，感觉要被时代淘汰了。然后我就跟朋友咨询了一下，我说像我这样去学一节课大概多少钱啊？他今天给我消息，他说，找那个特别牛逼的老师给你上课，一节课1个小时，1500一个小时。我说啊，怎么这么贵啊？不是300块钱，300块钱一星期的时候，他没有一星期那么夸张。我说1500一个小时也太抢劫吧！没有办法，你的水平已经比较高了。如果请便宜的老师，对你来说没有帮助。说你这样说也有道理哦。那1500就1500吧。谢谢古锥的 UP 的高级出去。1500一个小时，可怕。真的吗？我以前帮我调音的那个调音师傅，就是调那个机架，就是你们说的混响那个，我都问过他，我说我有没有必要去学一下？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2015年底，啊，他说你不需要了，那你这样，他很多教唱歌的还没你唱的好呢，你去学啥？省点钱，不如多买个几个好话筒。我说你卖话筒的当然这么说了，他说哎，卖话筒只是我的副业。他我的主业其实是教唱歌的，还在 YY 开了那种唱歌教室那种。但是我还以为他主业是要拯救地球呢。其实我建议哈，像你们这些对音乐有点小追求，但是起点又比较低的，适合去学一下。真的，进步最大的就是那些，你懂的。我不知道怎么说才能不伤害到你们呢。想了想，没有一种说法是不伤害人。五音不全就不用学了。你省那份钱吧啊！五音不全真的应该没有救。In my humble opinion，斗鱼新出了一个规定，叫做说和土豪做朋友，你可以设定，比方说三发火箭，土豪就可以有你的私人微信什么的。你们见过最高的门槛是多少？最低的是多少呀？这个最高的是100个火箭吗？最低的是一个火箭吗？我当然不会设定啊，开玩笑是吗？我是那种人吗？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知之漫漫，漫漫之至。小八100个，嗨，我跟你讲啊，小八是那个八师傅对不对？小八是八师傅是吧？小八的微信要100个火箭，我跟你讲，我有他的微信，你给我刷50个火箭，我就把小八的微信给你。你还想要谁的？我还有露露的。露露的，八师傅的，我还有赵杰的。买八师傅的微信号送罗叔叔的。我有小兔的，我有小九的，我有冯提莫的，我有二科的，我有大表姐的，我有 Miss 的，我还有天策的，我还有谁？多得很。女流的我也有，小圆的没有。小圆的周榜前三不就加微信？哦不，就送房管吗？卢本伟的我也有。PDD 的我也有，嘿嘿，王思聪我也有，
就别人告诉我的，我没去加，就是。狗图的我也有，也没加。我想想，起小点的也有，夏一可的好像没有，还有若风的。哎，龙神，龙神你多高？哎，龙神的真的没有。银子的好像没有，我有小杰的。哎，我这个就跟那种租房的中介一样，是吧？先把一个招牌在这里，大家来问谁谁的有没有。我先说，哎呀，没有，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有别的房源，你要看一下吗？那个我没有，YYF 的有哪个个的要吗？是吧？但实际上我也没有哪个个的。最后会给你谁的呢？我想想。天策的，朱芳芳的也没有，我有小伟的，我有小伟的，德云社的是真没有，熊律师的也有，哎，林熊猫的应该没人要吧，哎，反正他也不看我直播，大家融入一下剧情好不好？我马上就要出生入死。哎呦，进喽！呜呜呜！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界梵高的飞机。好，这个邮件说的是，
1: 发姐，我是中南研究生，马上毕业，药学系。药学系听着像炼金呢，炼金专业的。家里农村没有钱支付我出国深造，学习之余技术入股一家新三板的制药公司。哎呦，上市公司都可以靠技术入股了，个人技术入股上市公司现在就很牛逼啊，占0.5%的股份套现出来可能有80到100万。
0: 等一下，我算个算数啊，100除以0.05，0.05%是多少啊？20亿吗？2亿，0.005，对对对。2亿元整，
1: 新三板2亿块钱能不能上市啊？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上市公司都好几百亿呢。我需要用这笔钱自费去留学吗？还是在二线城市买套房子？父母也年迈了，父母在不远游，这个道理我也明白，但是仍觉得未来的抱负不得放弃很难受。不得不放弃很难受吧，打漏了一个字啊。如果直接找工作是到普通大学任教好，还是去药监局？现在有一个女生是高中同学，她普通本科毕业，家庭条件比我好很多，在长沙有多套房子。她说她家可以支付我出国的钱，但要先结婚，我应该接受吗？这个孩子怎么感觉就是思路不太就异于常人啊，跟人结婚不结婚难道不是看感情吗？他帮你出钱读书你就娶他，这说的啥？你卖身吗？就说如果说你们俩感情本来就好，他愿意帮你支付学费都是很合适的，就是感情好嘛，什么不行啊，是吧？但你是要把这个供你读大学，或者说供你出国深造作为一个结婚的条件来说，就觉得怪怪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好像以前也读过类似的故事，就是古时候啊，就那种在家里，就古时候那个人结婚很早嘛，十几岁就结婚了，然后呢老婆呢在家里带孩子什么做家务，然后也挣点小钱，然后供那个老公去求功名，就是读书，然后进城赶考，就是指望着他一朝夺得状元，或者说取得功名是吗，就可以光宗耀祖。但是一般来说，也不是一般来说，绝大部分嘛，那种男人真的考到了状元，一般就不回来了，是吧？早就忘了自己的结发夫妻之类的老婆人。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可取。你看这个这位炼金的同学是吗，他从头到尾有提到任何一个字说喜不喜欢这个女孩子吗？他没有提这个女孩子长得如何，性格怎么样，两个人合不合得来，他所提到的一切都是 他的条件，本科高中同学，家庭条件很好，有很多套房子，听上去就有点冷冰冰的，真的谈到的都是经济条件。我觉得哎，你还是自己出钱，自己出钱去深造吧，是吧？你如果不喜欢他，是吧？这是你的自由，是吧？不勉强，是吧？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了钱结婚，是吧？你出国读书能有多少钱啊？几十万吧，是吧？你勤工俭个学，是吧？可能还要不了五十万，五十万就把自己的婚姻、自己的下半辈子，是吗？把儿子的妈就这么交易了，我觉得不太合适，真的。对他不好，对你也不好。这个歌是《A Life So Changed》的，是那个泰坦尼克号里面的歌，特别好听。祁同伟那个事情我没看完，但《人民的名义》我后面就是没有追下去。那个，但是我知道你们大概在说什么。祁同伟好像就是那种本来家庭条件挺普通的，然后一步一步爬上来，怎么怎么样？但后来黑化了，怎么怎么样？我再回到这封邮件说两句，多说两句啊。平时你们想想，有时候有些问题，你们如果觉得就思路不是很清晰的话，可以把性别换一下，你们就知道怎么想，怎么解题了，是吗？如果是一个女孩子发这个邮件来说，哎，有个男的，普通本科毕业，家庭条件很多，家庭条件比我好很多，长沙有很多套房子，是吗？我想因为这个跟他结婚，你说直播间不得骂起来呀、啊！我操，这女的什么人呐、啊，是吧？太拜金了，太现实了，就想找个人养她一辈子，是吗？太现实了，物质，换一下就知道了。而且关键是，这个男孩子看上去不怎么缺钱呀。你看，一个研究生还能技术入股一个新三板的公司，套现出来80到100万，就是其实经济条件比很多人都好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呢？有点想不通。你想想那种很物质的女孩子，用条件这么评价她的对象，是吧？大家也会挺不喜欢的。换成男的也一样的，两个人结婚还是看感情为主吧。一上来就是房子，俗。

可能是研究出新配方。这是什么飞机？谢谢隔壁小马，就是我的飞机。陈妈妈，陈姐姐你好，我是一个高中生，在国外留学，因为不听话，父母不让我上网了。啊？在国外留学还能不让你上网啊？我以为你住在家里，父母才有这种限制呢。会持续一个月左右，我都绝望了。没有网络的生活已经没了乐趣。仔细想想，大半时间都是在手机上度过的。跟同学讲，同学也说没了网络是真的活不下去。每天在他们面前笑着，半夜孤独想着从楼下跳下去，不就算了吗？首先应该说楼上跳下去吧，楼下跳下去还不一定能算了呢，是吧？我爸在外面找了女人，生了两个孩子，我妈不知道。我通过种种手段，在几个星期前了解了这件事。我感觉在这样的家庭活着没什么乐趣了，我该怎么办？每天单曲循环你的童话镇，听到你的声音是我唯一的欣慰、安慰吧。我这是借了同学的手机，我也不能看你的直播，所以希望能给我回信，谢谢。谢谢陈姐，祝你能开心、年轻、快乐。真的吗你啊？有点脱离现实啊。在国内的父母如何断国外的留学的儿子的网？怎么断啊？不给钱吗？但是你总要吃饭啊，你两顿不吃不就是可以去上网了吗？是吧？或者说两天只吃一顿是吧？就可以把网费交了吗？国外上网也不贵吧？第二说什么你爸在外面找了女人，生了两个孩子，你妈不知道。首先你确定你妈不知道吗？连你都知道了。我跟你讲，女人在这方面啊非常厉害。有时候你觉得她不知道，她只是假装不知道。你不知道她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不，你不知道她已经知道了她。但是你，哎，我不说了，呸，重来。总之是吧，你看上去的不知道不一定是真的不知道。而且他说是你们刚才我看见有弹幕说是爸爸在国外妈妈在国内，可是他说的父母不让我上网了呀。按照你们的逻辑就是说爸爸跟孩子一起在国外陪孩子读书，然后妈妈在国内，这样是说得通的。可是他也没这么交代呀。总感觉就是整篇邮件都有点懵，有点假。妈妈在国外，我们是不是遇到了假题？都在国外，那他应该说呀，是吧？你好，我是一个高中生，我们一家在国外，感觉有点假。一个假题一般来说是解不开的，算了。他如果没说，我们全凭脑补的话，可以有很多很多假设，是吗？假设下去就没完没了了。这一道题不能全靠假设来。

来想吧。下一个，求助，发姐你好，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就是那种刚见面冷若冰山，在一起混个三四月后就话痨，只和想熟的人那种人话痨。我苦恼的是，现在这种性格很难找女朋友，相亲基本没戏那种，和不熟的人在一起会尴尬到极点，全程都不会说话。全程都会不说话，必须要有几个月的缓冲期，但是相亲基本是没有这种时间给你的，正常找的话就只能在工作中找。可是现在工作的地方女的基本都是有男朋友或者快结婚那种，现在也24了，家里人偶尔回拿这个说一说很烦。之前有过谈过一个，就是上一份工作初恋，可是由于当时很幼稚，虽然现在也很幼稚，就分开了。离开那份工作也有些他的原因，现在就是很担心，如果下一份工作或者往后一段时间同事里还遇不到喜欢的，那我是不是就鸡鸡了啊？改变性格真的太难了，和我有长时间接触的女性对我印象都蛮不错的，当然啦，是吧，对你印象不好的就不跟你长时间接触啦，你不能用这个来判断，你知道吗，这种叫做幸存者偏差，你知道吗，能跟你长期相处下去的肯定就觉得还行，是吧，我觉得你不行的就不跟你长期相处了。可是遇到喜欢的都没有这个认识熟悉的缓冲期，感觉给我几个月的时间还是能拿下的，所以就很尴尬，求发姐来指导一下。本人1.78米，120多斤，白白净净那种，真的挺白的，女性朋友都这么说，除了玩游戏比较宅，无不良嗜好，然后还唱了一首阿婆说，有些紧张，就这么多。男生白其实不是一个，是吧，就是特别突出的优点，女生白的话可以是一个优点，男生白就还行吧，就是。我们听一下他的歌。有点回音的感觉。

0: 它音准还是在的，但是就是节奏有点问题。阿婆啦，
1: 风铃呀，轻响，鸟儿轻唱，远处谁在和？
0: 它的音准在的。
1: 进了彩虹，进了云朵，我已成归客。
0: 节奏有点问题。
1: 你会长大，会走很远。
0: 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翻唱？我那个阿婆说的呢？哎呦，还在用 QQ 呢，我 QQ 都是静音用的。不听完了，因为它音质比较差啊，音质稍微差了一些。还行吧。他就直接在我的那个基础上唱的，没有消原音，就是唱了低八度。QQ 本来就是那个嘟嘟嘟嘟嘛，你可以选择全部静音啊。我以为大家都会静音的，但是声音太多了影响那个平时工作嘛。还行啊，这贴吧平均水平可能还高于平均水平。你们可能不是很熟悉贴吧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这个邮件他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是吧，刚见面冷若冰山，在一起混个三四个月后就话痨。我觉得这个性格是吧，确实不太适合普通男生，这种内向又冷若冰山，只适合这种性格只适合出现在那种男神身上，就长得特别帅那种，就他酷一些呢，对女孩子更喜欢，因为他们很受欢迎嘛，就不用走暖男风格，每天笑都不用笑，女孩子觉得哇好帅啊，好酷啊，高冷。如果一般男孩子太内向的话，是不利于追女生的。虽然现在不像以前了啊，现在比较社会比较开明了，以前就是都是男孩子追女孩子，女孩子倒追的就很少很少，现在好像倒追的要多一些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们啊，女孩子倒追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帅哥身上是吧，以前是不好意思是吧，就说小姑娘喜欢一个帅哥，但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就表示出来，去表白去追他是吧，现在敢了，但是并不是说现在就会喜欢别的人，不是的，我们的那个爱好啊审美啊这么多年还是没变过。哎呦你都拒绝好几个了，哎牛皮，就是你拒绝了很多女孩子就为了在家里看我直播是吧。哎呦，很多事情不是就是拿性格作为理由就拒绝改变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性格，不好的地方就是要改，不能说啊这是我的性格就完了。你比方说你参加工作，你每天迟到，你工作不能按时完成，你跟老板说哎呀对不起，我是个慢性子，你觉得老板会怎么回应你啊？或者你跟他说哎呀老板，哎我这个人比较拖延症，有点粗心是吧，这是我一个性格，还希望你多担待是吧，就不对的是吧，性格不是一个挡箭牌，也不是一个就是说不是借口，不是理由。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事情要从改变自己做起，我们的力量太微小了，你想改变社会是吧，我特别想改变社会的审美是吗，就不要再觉得那些什么又高又瘦的女孩子才漂亮，能不能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些又矮又 Q 的小胖子呀是吗，但是我的力量太微小了，我做不到改变世界的审美，改变不了社会，只好改变自己。不要再喜欢那些锥子脸了，好不好？我就只好是吧，痛苦的减肥了。

难辞其咎，这个标题是。他说，发姐你好，上周末我做了件事让我很痛苦，本来每晚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着你的直播入睡，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闲心了。事情是这样的，单位引进了一个设备，我周末没有经过领导的允许就去操作，本来想能尽快掌握这个设备，但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周日下午我把它弄坏了，而且无法复原，维修相当于这个设备的 85%， 维修费4万多。啊，维修费怎么要这么贵？这还是维修吗？这是翻新吧？这不是一个小数，相对于我来说，相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的鄙视。领导已经不安排自己，我做了，啥意思啊？是领导已经不安排工作我做了，我很痛苦，我不想离开这个单位，毕竟这是一个事业单位，工作稳定，但是好难受，想请发姐指导，中肯的帮助我，感谢，祝发姐永远年轻，歌声一直环绕在我们周围。谢谢呵呵呵呵呵的两个火箭，多谢呵呵呵，谢谢呵呵呵呵呵的嘻嘻的三个火箭。哎，这个怎么说呢？我想大家跟我一样，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想起一个新闻，是吧？好像是哪个国家来着？是美国还是俄罗斯呢？好像美国吧。有个科学家在那个，在一个航天火箭，好像有个螺丝没拧紧，然后导致那个火箭倒下来了，嘣一下砸在地上，然后需要修理的话需要好几亿，好像是这样，是 NASA 吗？ NASA 吧。那个新闻看得我就很开心。遇到什么挫折的时候就想一想那个科学家，是 NASA 吧？到底需要多少的钱来着？反正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的数目，好像上亿了。谢谢74510办的卡。有时候是有这种嘛，比方说自己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是吧？就上网搜搜别人也不开心的事情，就觉得冥冥之中好像得到了一丢丢的安慰。他这个怎么说呢？周日下午把它弄坏了，无法复原，维修相当于这个设备的85%，4万多。4万多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哎。但是我相信你应该也不是完全负担不起吧，也就是一年白干吧，差不多。你所能做的肯定是承担责任啊，你能勇敢的承担责任，然后再向领导啊承认错误，我觉得还是有救的。就是什么不赔钱，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吧。如果你就是好好的把再重新买一个这个设备呢，搞不好也能成为公司里的一段佳话呢。这责任肯定是跑不掉的呀，是吗？你先把那个丑话都自己说了，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火箭。这样的话，就是从道理上来，从逻辑上就会好一些。就是你都把自己都骂得狗血淋头了，别人就说：“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也不是什么大事，你把钱赔了吧，就行了。”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事业单位不用自己赔。真的吗？

0: 你们同意吗？谢谢我刘继芬开灯的贵族，
1: 谢谢真本木老师。如果你还想在这个单位待下去，就好好好好的跟同事领导相处的话，你就把这个钱赔了。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啊怎么怎么样的话，那就就不赔吧，是吧？你看哪个重要，是吧？是在公司里待得开心重要呢，还是4万多块钱重要？嗯，其实我觉得4万多可以赔。如果是上了那个百万的话，你就认怂吧，是吧？你说领导你打我吧，你使劲打我，你出气就好，钱我是没有的。不然你天天生活起来很糟心的。谢谢我刘继芬的毕竟。主要是这个价格也不是说就是完全就特别夸张那种。发姐，关注你好久了，下一封邮件啊。很仰慕你的才华和歌声，当我一人寂寞或者苦恼的时候，经常有你的音乐陪伴，很开心。人生短短暂，我一生中我的梦想就是找个普通善良的女孩，牵着她的手环游世界。你这个梦想定的挺高的呀，你说普通善良的女孩倒不算什么高要求，还要环游世界，我这有点好高骛远啊。谢谢谢谢那个真版木老人和刘继芬的礼物，谢谢大家荧光棒。喜喜2017.7，这是他的照片。那个同学们好，是吧？这就是我经常说的美颜开太高造成的效果。真的美颜不要开太高了，有点怪。其实它本身还可以，这一张的美颜开的鼻子都快没了。嗯，我这张鼻子真的没了。穿着倒是没什么毛病 ，T 恤衬衫干干净净的，就是在追求美的道路上走偏了一点点。他其他的都很标准嘛，他也没有那个穿的或者紧身透视啊，以及什么很奇怪的那种潮牌啊，或者牛仔裤上都是洞啊，穿的都挺好的。就唯一的缺点就是那个美颜开太高了，他拍照的环境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呢。还有就是可以把那个的字换成真正的那个中文，实际上现在用的这个好像已经过了时尚 flow 了。下一个，哦，这个很长，我想起来了，这是一个他的 ID 叫做切尔维亚科夫，嗯，然后他写的邮件很长，感觉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就不读了，你们看一遍，就是快速拉一遍，你们就知道他的行文风格了，就是那种中英中西结合那种感觉。这边有一个

郑光祖先生的一曲词。然后什么理工，他是一个理工科毕业生，严谨的态度与生，哦不是，他说我是理工科毕业，实际上我是文科毕业的，严谨的态度与深厚人文情怀水乳交融的升华。哎，这一段写着跟小黄书一样。后面还有儒家文化，我最伤心的是看到那边他说什么，作为谢谢你带给我的快乐，作为一名斗鱼36级的水友，请原谅我几经挣扎还没有送过你礼物，我觉得那样感觉就不好了。我现在感觉才是很不好呢，是吧？你都36级了，你这么喜欢我是吧，写了这么长的文章，从来几经挣扎不肯送我礼物，为什么呀？你都送谁了？你混颜值区吧你。36级也是消费了好几千的。老师交代你都送谁了？你送的人一定，你爱他爱得发狂吧。哎，后面说不用念我的邮件，不想被骂。没有念，没有念。好，下一幅。谢谢不消失的彩虹办的卡。

这个邮件说，发姐，一个女孩子特别主动，男方应该怎么应对啊？要怎么应对？躺好不就？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啊。发姐，我以前的一个室友最近遇到了一个姑娘，姑娘条件很好，室友也挺心动的，可是他们俩认识的第二天，姑娘就已经跟他聊天聊得很暧昧，用些很亲昵的称呼，还说要我室友负责什么的，很有暗示意味的话。我这个室友是我们那个群里唯二母胎 solo 了20多年的人啊，唯二母胎 solo 了20多年的人。你这个表述虽然很奇怪，但是我勉强看懂了，也就是说你和他都是出生之后20多年都没有交过女朋友，是吗？没理解错吧？他在情感方面一直都挺怂的，遇到这样很主动的姑娘都怂得快要缩回去了。还有这种操作？目前我们群里有两种声音，一些受过情伤的就劝他要小心，这姑娘看起来太熟练了，怕他接盘被骗钱什么的。我这派就觉得我室友又不是很有钱，长得也不帅，没财没色，也不值得骗。对啊，我觉得也是这样，好不容易有个条件好的姑娘这么主动，就算是个大好人家放下身段来带菜鸡，你还不感恩戴德接受指导，有什么好怕的？大姐，你觉得我室友有必要很小心吗？以您这么多年的社会经验，嗨，我哪有这么多年社会经验，我刚进社会，看条件很好的姑娘这么主动会不会有些问题？我室友又需要小心些什么呢？最后祝发姐心想事成，青春永驻。不是应该祝我快快长大吗？关于这个，我们回到这个邮件本身后，他说一个他的一个室友，假设就是他的室友好了，不是他本人是吧？他的室友碰见了一个特别主动的女孩子，没认识两天说话就特别的暧昧。我觉得有几种可能。一种，这个姑娘瞎了眼，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室友，她就喜欢这一款，哪怕你室友不帅没钱也不高也不聪明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女孩子就喜欢这一款，这是第一个可能性，是吗？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报复社会，想人接盘，可是我觉得也不太可能，这可能性很小，这是小说里面的事情，你不觉得吗？你说图个啥呀，是吗？如果说真的是我们说那种极端的例子啊，比方说有一个姑娘啊，得了一不治之症，想要传染全世界，是吗？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对吧？这个方法太没有效率了。以及就说这个姑娘会不会没有他们表面看那么好？哎，我觉得你们真是，就是接到这种邮件，我心里是很那种，就是怎么样你们都可以问问题，比方说发姐，有个条件很差的女孩子追我应该怎么拒绝，
然后现在又写邮件来说，发姐有个条件很好的女孩子很主动，我应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就像那种，就宛如一个啊，如一只得河，水一只捞，是吗？就是怎么的，你们都能问问题。你说你家里特别有钱啊，是吗？有好几个亿，担心他图你财产，是吧？都还情有可原。你都说了自己又没钱，长得又不帅，是吧？人家图你啥？你在担心啥？是吧？就注意健康就行了吗？我觉得就是，可能人家姑娘打赌输了，万一呢，是吧？就天降姑娘。我看到有些弹幕说什么姑娘会不会得了不治之症，想要及时行乐？哼，这位兄台是吧？我们就算想要及时行乐，那也不会找长得不帅的呀。我谢谢你啊！我疯了吗？又是为那图个啥呀？这你说要及时行乐哇？我们找一个不帅的。维京人是吧？不是，找一个不帅的处男 是要干嘛？开创门派吗？我觉得也不太科学。有些人说及时行善，这个是有可能的，及时行善。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最后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只是一个嘴炮王，就喜欢口嗨，跟你聊天聊你几句又不花钱，你当真了，他就很开心。这种人不是很常见吗？你说的很主动是吧？你说他很主动，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发生了什么，是吧？嗨，看完整篇邮件就发现你们就聊了个天是吧？你脑补了几万字的情节是吗？就说人家很主动了，无非就是聊天嘛。哎，口嗨谁不会啊，是吧？这是上网的必备技能，对不对？我觉得光是聊天的话，就是算不得，就不能那么判定他一定很主动。也可能是错觉，illusion。我觉得如果说女孩子身体健康，你身体也健康，就不用太担心其他的了。主要是你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对吧？你说你有钱，你怕人家图你钱，你是吧？你是怕失去你的贞操吗？但也有可能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劝你好好的调查一下，还是挺重要的。好，我们下一封邮件。发儿小姐姐，我好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最重要的是说三遍吧。发一张我的小照片，承认简单美颜了一下。发姐简单评价一下我，小弟谢过了。

首先我觉得你这个简单美颜不简单啊，你这个磨皮开的有点高，这是开到第七档了吧，磨皮有点高到就是你看不到卧蚕了，鼻子的这边的印子已经看不到了，只能如果你不是侧着的话可能就根本没有鼻子了，嗯，这一条线已经完全没有了，你就平滑过度，你知道吗？这个脸颊的这个线也已经快消失了，真的不要开这么高的美颜。谢谢 Miss Dreamer 的高级手机。P.S. 不是简单的磨皮，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一点，也不是简单的美白。如果你们就是很粗暴的把美白和磨皮开很高，看上去只会显得很娘炮。谢谢 Miss Dreamer。 另外你的那个长相其实没什么问题，就是干干净净是吗，五官端正，这个发色也还行，因为虽然我们现在看着你的发色很浅，看上去像金黄色，但实际上由于你美颜开太高，可能是现实生活中你是一个棕色的头发也说不一定是吧，你把这个美白去掉可能你发色还挺深的，所以我就不暂时不评价你的发色了。其次最重要的一点是吧，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有点直接是吧，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平静的理解。我们拍照主要是为了显得我们帅气，显得我们牛逼嘛，所以呢我们会尽量选择一些看上去很高大上洋气的环境来拍照。我听说有些小姑娘就是去那种高级咖啡厅会带好几套衣服，你知道吗，就是点一杯咖啡坐一下午换五套衣服在那里自拍，就为了显得自己洋气。你们男孩子不用到我们这个地步，但是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就尽量在看上去比较好的环境里照相，这个一看就是水果仓库是吧，而且你还穿着工作服，上面还写着什么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你们这个公司的名称是吧，其实这样不好，在网上还是不要过多的暴露自己的信息。你看你的皮肤白白的是吗，眉清目秀的，你这暴露了个人信息，万一就有人来找你了怎么办是吗，评价超市吗，先评价果园，评价果园要注意保护自己啊。前面看不清楚，是我就看见评价果园了。小姑娘那个小伙子长得还是挺端正的。另外哈、啊、有一个小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他很可爱的在自己的耳朵上画了一个耳钉，是画的吧，你这磨皮开的有点高，我也拿不准。其实我觉得过了十岁以后，我们就最好不要在自己身上画饰品了，就是比方说在手上画个手表啊，脖子上画条项链啊，这种事情啊长大了还是少做一点。谢谢洛洛蛋鸡的飞机，谢谢真本不老人的火箭。好，我们接下一个。画手表，你们下回也可以给自己画一个手表，然后别人看到说：“哎，你怎么这么幼稚啊？”你说：“
怎么幼这么幼稚还给自己手上画手表，你几岁啊？哎，你就可以跟他说，嗨，这我女朋友画的，女朋友16岁是吗？哎，年纪小不懂事呢，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听上去就赢得不要不要的。谢谢梦幻回你青春的飞机。

可坏老板啊，董事长好，对，谢谢林大善人的火箭。我戴帽子只是因为我不跟你解释。平价超市，都说了是平价果园了，你们这些文盲，一群礼精。谁家的机器人收一收，收一收。这个是发姐怎么办？遇最近遇到一些人际交往问题。发姐本人是一个大二学生，最近遇到一些事情甚为苦恼。前几天是我生日，我几个室友半闹半真的请我去嫖破处，最后我果断的拒绝了，场面一度闹得些微尴尬。平时他们也让我找和女朋友之类啊，应该是没有这个盒子啊。平时他们也让我找女朋友之类的，然而因为本人性格原因也一直忽视，觉得处理男女关系很麻烦，而且我也没有那些时间和心思，白天要学习7小时以上，哇，你是 Sheldon 吗？晚上我还要打游戏几个小时，加上日常作息，根本没那个时间和精力。而且不管是嫖还是找女朋友，其实都得花不少钱，这个是真的。算下来出去一次得400多，哇，400多，你这几线城市啊？二线吧。400多一次，这是三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的消费标准啊？对我一个学生来说开销不小，而且要找女朋友不好看的不喜欢，好看的不喜欢你，好看的我也找不上，所以感觉不如省下钱来玩，买两个游戏玩，不太知道该怎么办。我要给他们道歉吗？毕竟人也是为我好，还弄得那么尴尬，求发姐指点。最后祝发姐永远开心快乐。

PS 发姐你在舞台上真的好怂，我看你这个是吧，性格确实不太好找女朋友是吧？通篇人家是吧，很多人小朋友小伙子写邮件来开头都会肉麻几句，哎呀发姐你人真漂亮，哎呀特别喜欢看你直播，哎呀嗨，我是你的粉丝啊是吧，下面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一来就是发姐我是一个大二学生，最后说发姐你在舞台上真的好怂，你这种啊说话方式基本也告别女朋友了。其次啊，我觉得你不嫖娼是对的，我们是一个拒绝嫖娼的直播间，哎，这个话听着好心酸。你这个想法呢都是人的选择是吗，不想谈恋爱怕花钱挺好的，不想什么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世界上的痛苦很多是来自于想又得不到，比方说你写封邮件来说发姐我特别想找女朋友，或者说去嫖娼，但是我没有钱，请问你能借我400块吗，每个星期是400，我就很难办是吧，我只好说没有滚。你既然不想找，那事情不就很简单了吗，你而且你说这个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你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给你们那个关心你的室友说一下，你说我不是不想找，确实没有钱，要不大哥你借我400，每个月借我1600是吗，真的消费不起啊，女朋友也很贵，你多找他们借几次钱，他们也就不会强迫你去找什么女朋友了，对不对？这个都是什么每个人的选择，只要你自己不想，那就没有人可以什么，没有人可以劝动你，不要强迫自己。这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要表扬你一下，虽然不是一个很会说话的男孩小伙子，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多男生啊认为嫖娼其实不算什么，有个数据说80%的男人甚至更高都嫖过，这个数据又惊人又让人伤心，你没有选择去嫖什么，我觉得你有自己的坚持是吗，还是很难得的，就是据说有这么多，我也是据别人说的，没有吗，没有我就很开心了，我们直播间是那20%，好，那就好啊，那就很好，大家都没有就最好了。哪里的数据？我也不知道，可能来自怡红院吧。我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好的风气嘛。大家没有，如果说有朋友、有小伙伴、有同学。没有随这个大流是吗，还是很难得的，不用什么事情都要跟大家保持一致，像抽烟一样是吗，啊大家都抽烟大家都喝酒，我明明不想的，但是为了显得合群我就也抽烟也喝酒了，我觉得这个就完全没有必要。以及大家都嫖娼，我本来不想嫖的，但是哎呀为了跟大家玩在一起我也去了，木有这个必要。我觉得有些事情上有点自己的坚持还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哈。哎，有些人说20%嫖不起的，过分了过分了。
下一个邮件。发发发发，我快把你画完了，现在看不到发发就没办法画图。发发不播的时候就是我脱稿的日子，中毒有点深，但无怨无悔呀。67373 up up， 我看看啊，画了啥？咦？哎呀，他把我画成了一个外国萝莉啊！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一边在看我直播，一边在画，是不是有点像一个国外的小女孩？画挺好的，稍微美化了一些。你光看这个这一张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像一个外国人？有点吧，杨幂啊，你说左边这个是杨幂啊？哎，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人姓陈，非洲少女，哎，不是卷发就是非洲。我们看下一张他的，哎，下一张不是我了，我靠，这位同学有点画工啊，这是。做，这是画游戏吧？游戏的人设图吗？可以啊，我来偷窥一下，他还开了什么直播间？写的是啥呀？看不清。凤凰幻梦，是你们在开发的游戏吗？黑百合，这个胸不对啊，不是黑百合。风暴幻想，哦，再看一下一个，这不是少年三国志吗？哎，小伙子画工不错呀，我缩小一点，你们看啊。这是什么？这种三头的帅哥是谁啊？梦幻西游？不知道，这肯定是个小伙子啊！你看他把他画女孩子的时候胸画那么大，一看就知道是个男性画的画。这个有点像三国那边的画风吧，我也拿不准。我玩古风的，中国古风游戏玩的很少。孙权，哦哦哦，谢谢死虫子的高级手机。哪吒，呸，可以可以，画的不错，画的不错，比我厉害多了。这封邮件，发姐关于生活的选择，想听听发姐的意见和建议。发姐你好，小时候一直被灌输要去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有钱有地位有房子有家庭有权更好。现在自己开始生活了，却只是向往去过一种平凡简单的生活，当然有能力维持的生活。也不再认同以前常听到的传统的有出息的生活，只是我面临的困惑或者说困难是，有能力过自己想要的简单生活，却陷入了一种无法抗拒的趋势和生活道路当中无法自拔。哎，这句看得我有点懵啊！啊，如果一定要摆脱，付出的代价很大，我疑惑于该怎么去选择。在这样的纠结中，生活慢慢改变了自己。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安慰自己一切还好，以后别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就好。结果现在发现我们最终都会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人。后半句来自致青春。没有啊，我没有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啊。哼，
不知这句话又在多少人身上成真了呢？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从历历万象里听出了故事，很感动，加油。我讨厌死有钱人是吧？没有成功。你们讨厌有钱人。哎呀，这么看我额头好高啊。你们说这是个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啊？我觉得应该是个女孩子，男孩子吧。

男孩子，因为他是什么有钱有地位有房子有家庭有权什么的，一听就是男性。像我们女孩子就会说漂亮，遇见自己的白马王子之类的，会说一些这些。女孩子我跟你讲，90%以上的女性写邮件会倾诉自己的感情问题，但是关于什么就业呀、学习方面的邮件基本都是男的发过来的。所以女性还是怎么说呢，在感情上的就是整个人生在感情的比重要占得多一些。谢谢，还有报告要写班的卡。男孩子压力大呀，好像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其实我觉得想过简单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当压力太大或者期望太高的时候，就是特别想过那种所谓简单的生活，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很多人其实并不那么在意生活质量，大家都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过得特别好，而且他们也不为此痛苦。因为如果要求都那么高的话，那不是每天都活得很爆炸。就是很多小伙子如果就没钱也没关系，有饭吃有地方睡有游戏打就很开心了，是吧？有个工作干着也不一定非要出人什么头地之类。其实如果你不是心里面特别想要走向什么金字塔尖啊，或者说跨越阶级啊，野心不大的话，我觉得生活也能过得很开心。这个事情应该其实熊老师的直播间说的很多，熊老师就经常说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志向的人，就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虽然是一个天才是吧，但是野心并不大是吧，守着家里给的几套房，有个几千万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并不想要怎么样，一定要当上流社会啊，或者说成为什么亿万富翁啊，是吧？当个千万富翁挺好的。熊老师，我经常说这种话，我知道的。但是我要跟你们说哈，这种生活固然好，但与此同时，就是必然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你也会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姑娘，或者说换一个说法，就是你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挺开心的，但是你喜欢上一个很好的姑娘的话，你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就是那时候你就会很痛苦了，是吧？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这样。我记得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呢，就是最怕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最可贵，是这么说的吗？谢谢理智看直播的 Robin 的飞机，这是哪里面的来的？

是网易云音乐里面的评论来着，不是我原创的，对，就引用一下。那时候嘛，你要是碰见了这样，你就会很痛苦、很爆炸、很自卑，天天很难受。看你想要怎么样了。我男人真辛苦，女人就不辛苦了吗？女人辛苦啊，都辛苦。这个世界上最不辛苦的，又开心的，就是富二代。你看你们是吧？只要挣钱了就行。不对，我们还要保持美美的同时挣钱，挣钱的同时还要美美的。

0: 所以我以前经常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叫做性冲动是第一生产力啊，是吧？也可以由这个什么得出，真的这句话用那个更学术更官方一点的方法来说的话，就是说很多很多事情都可以用这个来解释，就是想要繁殖的那种动力啊超过了一切。
1: 为什么想要变得有钱？为什么想要变得帅气？只是想要找个更好的姑娘啊，真的。随便说说，我其实什么只会打一点游戏，又不是什么社会学家的。为了拯救世界，对对对。

用社会主义核心那个思想的话来说，就是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欲望的话，这个社会就没办法进步了。下一封邮件了。这个邮件的分段比较多。谢谢理智看直播的 Robin 和正本不老人。这个邮件是说，这样的男生，他的标题是这样的男生是不是可以说在爱情的路上走远了。发姐好，我是四间公司的小股东，我靠牛逼啊，26岁，1.75米，180斤的胖子啊，是有点胖，样子长得一般，爱出汗，难以想象那种，晚上睡觉磨牙，皮肤白白的，军训都晒不黑，外人眼里感觉是柔弱不能受累的那种。什么柔弱啊，是虚胖吧，你都180斤了，谁会觉得你柔弱呀？虚胖就虚胖哈。没钱，学历不高，虽然是小股东，但走上社会各种对比，感觉越来越自卑。四间公司的小股东还没钱啊，你这是四间公司都亏损了吗？唯一的优点是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连夜店都不去，身边朋友都想带我喝酒吸烟，但是就是喜欢不上，去夜店感觉好吵。目前为止就谈过一段恋爱，是高中时期，当时是语文课代表、劳动委员、心理辅导员。在经过自身长期的努力，一起上学放学，帮他搞清洁，帮他排队打饭送零食，一打电话就马上来，注意到了我的初恋。后来因为他要去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啊，澳洲的什么了，西部大学，这怎么翻译来着，读书，所以分手了。这社会越来越发达，人越来越急功近利，出来工作后的女人都比较看重物质，基本都喜欢小鲜肉大帅哥，痞痞的，我这种男人是不是永远会是单身汉？温斯顿大学，笑了。哦，什么朋友，温斯顿大学，那是动物园吗？西奥，西奥，卢西奥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就是感觉心态有点不对啊，一来就说自己是四间公司的小股东，然后说自己没钱，感觉有点怪。你如果说啊，发姐，我在上海月薪2000，没钱，这样就显得很真实。你说，你又要说装逼，说自己是股东，又要说没钱，就觉得哪里不对呢？你到底想我们怎么看待你？不过你是这个胖是有点真的胖，不过可以减嘛，1.75米，已经。不能说及格了，已经很标准了，这个身高炒股套牢的，真的吗？那不是我吗？我也是四个公司的股东，前几天刚卖掉割掉。如果说买了股票就是股东的话，那我当过股东的公司可多了，话不是这么说吧。

我想给大家讲一些就是说择偶方面的一些基本点，就是他说自己什么优点是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连夜店都不去，但是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好的，但是它不是吸引人的优点，你知道吗？吸引人的优点应该是说很帅很优秀很聪明是吧，或者说很温柔很体贴，不能说他的优点就是不去夜店，那是不是可以再引申我的优点是不杀人不打游戏，或者这种听上去就不对嘛？你要有吸引人的点，而不是说你不做什么什么把它称之为优点。啊，有钱当然是优点，但是这样说显得太功利了。而且他现在已经26岁了，但是呢，感情经历在高中时期，还说自己高中的时候是语文课代表、劳动委员、心理辅导员。你都26岁了，你把自己高中时候担任的官儿记得那么清楚，会不会让人觉得你从16岁到26岁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事情，你知道吗？而且你刚才说那些优点啊，比如说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夜店都不去是吗，这个优点我们6、7、3、7、3基本人均都有基本哦，最近还要加上个不嫖娼，所以这个优点不突出，不

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说，你刚毕业的时候，毕业一两年啊，你可以说一下自己学生时代的那个取得的成绩，比方说你毕业于清华北大是吧，然后在学校是什么学生会主席，拿过什么什么比赛的奖，什么怎么怎么样，见过奥巴马，跟那个什么川普合过影之类都可以讲。但是你如果毕业好几年了，比方说毕业3年4年，你还简历里面就是老写自己学生时代的经历，就会让人觉得你这工作几年没干个啥，也没有什么值得可以讲的，所以你才老说自己就是所谓好汉不提当年勇，就是这个意思。你如果拿出来炫耀的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是吧，哦，我高中的时候当过学习委员，你觉得别人会怎么看你？好，见过奥巴马是可以说一辈子啊，这个事情我举例举错了啊，见过陈一发也可以说一辈子是吧，请大家把它写进自己的简历里面的，可以把我们的合影附上去，我错了是吧，见过名人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夸耀的事情，希望大家下次嘉年华还能再见面。谢谢一秒凡事的高级收听，我错了，我举例举错了，谢谢大家纠正我。棒棒棒！哎，万一我以后红了呢？说不定啊，那签名就值钱了，什么明信片啊、台历啊、半年历啊之类的，以后就是稀缺资源的。谢谢大儿子办的两张卡，以后还可以说在简历里面写，我在斗鱼67373粉丝牌20级，不对。15级吧，20级要求太高了，写进简历里面，万一人家那个面试官也看67373，你看哇是吧，亲人就把你录取了，说不定。好了，下一副邮件。一些空空的高级出镜，谢谢大家办卡。其实我不知道15级大概是个什么概念，15级感觉挺等级很高了。我一般看到的牌子都是5到7级，10级以下牌子最多，10级以上的橙色牌子就很稀少了，就传说那种感觉。大部分牌子还是5级到8级左右。谢谢世界萝莉保护协会的5个卡，谢谢果果办的卡，谢谢六角一办的卡，又推销了一波美芝芝。哎，大家今天没有人夸我衣服好看吗？我新衣服，哎，上面那个还写了英文，帮助大家复习一下。Give me a break， 可让我休息会儿吧，是吧？以后可以把它改成直播间标题，是吗？星期一 ，Give me a break； 星期四 ，Give me a break。别来烦我。这个就宽松型的，网上买的，100多还是200，忘了。看不太清楚，因为白色的上面有粉色的字，很少女嘛，不是少年节嘛。谢谢飞哥的高级出勤，谢谢流浪底特律般的无证卡，去下一封邮件哈。哎呀，我发现就是年纪大了喜欢粉粉的东西是怎么回事。我以前小时候啊，就是说初中的时候觉得黑色呀很酷啊，那种粉色呀，还有什么粉蓝呀、粉红啊，以及粉绿啊，这种马卡龙颜色觉得很娘炮，你知道吗？觉得普西，
年纪大了觉得哇好可爱哟、哦，粉粉的，好萌，迟来的少女心。

0: 小时候就觉得那种黑色啊、银色啊、那种灰色啊，那种很酷，哇，帅呆了。砰砰砰砰，很多男生也是这样，喜欢穿粉色的，很多男明星穿粉色的，怪怪的，可能是时髦嘛，说不清楚。
1: 那么爱你为什么？是小主播小女孩嘛？哪里说错了吗？不接受反驳，又批评我鼻炎，天天在这里挑起我的妆容，你们到底是不是直？

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个这样的歌，

最近说唱不是挺流行的吗？我是个主播，是个唱歌主播，也跟一下是流行。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 rap 歌曲了。他好像是有这么一个外号吧，算高一点点。

这种是要带牌子，其实就是不带牌子送那个发票是没有亲密度的。望周知。这也是中国风哦。今天这个飞粉的飞机是中国风吧？

0: 借呢个机会向每一位在香港电影音乐界努力过的朋友，多谢你。
1: 我们要向他们致敬。
0: 多谢悠悠。
2: 多谢大家。

0: 涛声依旧，太那个了，太老了，真的不会。
1: 曾经。

些哎呦花花运购的产品，一些蓝的飞机，一些水上漂六二八的火箭，一些姐夫的飞机，也微笑着飞。

什么要办快解放是什么？

你愿意叫我斗鱼王妃和斗鱼孙燕姿、斗鱼长泽雅美、斗鱼陈丽、斗鱼陈绮贞，我都可以接受。我这个人还是有比较随意的那种。

0: 谁认得天上的星星苍北斗？凡凡。哎，天上的星星苍北斗啊，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升个调吧。但我不是特别会啊。
1: 笨小孩，
2: 笨小孩，笨小孩。

0: 们唱一下，我就是一个和音。
1: 哎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2: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
0: 你不以为我真的会唱吗？我现学的，这首歌这么老，对吧？
2: 也很可爱的。
1: 你说的，
2: 我不敢唱。
3: 笨小孩，
0: 这和个音啊。
2: 哦，哎，急死了，再来呢。

0: 最后一句话是假的哈，先跟你们讲。
1: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2: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

0: 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哎呀，但这首歌呢，就是歌词写的比较好嘛，他们唱的也三个大咖来唱这个歌，哎，可惜三个没有一个是笨小孩的。拜拜拜拜。嗨，晚安。哎呀，看的飞机。晚安67373 See you next 他们，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怎么了吧？哎呀，我真的其实已经很收敛了。你们要是在2014年认识我，我靠，怼天怼地怼空气，一开播就这个样子，哼，很肯定。谢谢后街的火箭，谢谢后街 ，Bike Street。现在我就是，哎呀，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孤独。虽然有钱、有颜、有名气、有地位，但是很孤独，就是不敢说什么，说了什么就要被那个被安排，就而且有时候就被过度解读嘛。

我现在说什么话就像要像那外交部一样，要在心里面打很多草稿。这时候我这么说，他们会怎么想？可能会这么想，哎呀，但是其他人又可能会那么想。最后出来，哇，两边打得不可开交。谢谢莫伟。所以是啊，以前的皇帝都叫寡人嘛，就这种感觉，孤家寡人，有啥事儿也不能跟谁商量。我跟我妈说，我妈就是说，哎呀，不行就回来画图吧。或者你知道吗，我妈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开面馆。她说你把那个钱省下来，我们回去开个小面馆吧。我妈真的就其实挺喜欢吃面，我们重庆人好像都挺喜欢吃面的。哎，这个说这么说法好像不太正确，因为好像北方人更喜欢吃面，我们喜欢吃那个麻辣小面嘛。我妈每次遇到什么问题，或者遇到什么纠纷啊、社会新闻啊，她就会给我发消息，她说你还好吗？健康第一啊。还有什么好好练习唱歌，我听了你的日文歌觉得你不行啊。现在我觉得我跟我妈呀就是通过新闻在交流，真的，因为我平时其实不太跟她说我那个直播的事情，她了解我的情况全是从新闻里面了解。哎呦，太刺激了。我估计我要是今天说，我说过年我想给我妈我爸包什么红包啊，买个什么东西啊，那第二天就会知道，然后说，哎呀，别给我买那些，你把钱留着啊，我没有想要开面馆的，你不要乱说之类的。要是我现在装个逼，我说，哎呀，等挣了钱要给我爸我妈买房子，然后我妈就发消息，听说你要给我买房啊，新闻都登了，不买，我觉得哪里比较合适，呵呵，我觉得很可怕，你知道吗？谢谢三皇的超级火箭，谢谢，哎，你这个 ID 火箭，很有可能啊，我标题都可以给你们就是预测一下什么。哇，发姐孝心感动天地，说要回老家买房，支持父母创业。哎，别真那么写啊，我就开玩笑的。谢谢三皇的，谢谢王可悠的那个两个超级火箭。哎，开玩笑的，对，你新闻随便写是吧？我这很难收场的。重庆房价涨了30%还是40%，这时候买，其实感觉像接盘，上海也买不起。小编放过，求放过。大家怎么说呢？我们刚才女神篇里不也说了吗？马上就要过年了，大家还是好好的孝敬父母，或者说过年回去租个女朋友一样，这亲友面前装装逼，这都是要花钱的。很多很多很多观众也是出门打工的。水友对吧，出门打工，然后过年过节回家，那不得给红包吗？红包难道里面只放个100块？不行吧。而且你知道吗，还有现在不光是要给见面的亲戚红包，你还要给从来没见过面不知道是男是女的网友红包。那元旦节还有大年三十儿元宵节，我靠，你在一个微信群里不发红包你都不好意思待下去，遭受所有人的鄙视，想自己退群那种。
而且你领别人的红包一定领不到最大的，人家发那个500的那种拼手机红包，你领个5毛，还要自己苦发。过年过节现在开销很大的，就是因为有了什么微信红包这种事情。以前嘛，你算都算得出来，比方说见一下同学一般不给，见那个亲戚的小孩给一下，一个人几百块，哎，小孩能吗？现在提倡二胎，也就给两个，给个每个人给个500-1000块钱已经很多了。现在你多加几个群，给不起了。我劝你们啊，在那个跨年之际，找个理由跟群里任何人吵一架就退了哈。等那个年过完了，说哎呀，觉得还是以和气生财，以和为贵，很想大家又坏了。这事儿也不是不可以操作，一下子节约好几万呢，真的。我知道很多人加了很多群，群里还有很多小姐姐。啊，过年过节的时候想在小姐姐面前装个逼，哎呀，发红包，想让小姐姐发那个什么那个表情，我知道，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对吧？就那个，对对对，疯狂的磕头，然后心里很爽，钱包在哭泣。但是装逼都是有代价的，没钱你怎么装啊？微信红包又不能走花呗，还也不能走信用卡，很实在的，从你的储蓄卡里面扣。你说其实我们斗鱼鱼翅是可以走信用卡的，可以有个30天的缓冲期让你出去搬砖，微信红包不行，这就是微信红包就不亲民的地方了。我们鱼翅好像可以做30天的表面皇帝、表面国王、表面公爵，对的。但是微信红包不行，很实在，玩的就是真实。储蓄卡没有就只好默默无闻的接受大家的鄙视。谢谢阿诺的火箭。谢谢后街的骑士，谢谢幽灵红的飞机。哎，大家都是花呗吗？别。我还是希望大家过个好年。而且我真的有就除了王总哈，我真的有很多大龄观众，不是那种就是假惺惺的说什么90后大龄啊，老年主播啊，这种没有哈，是真的大龄。谢谢凌晨洛续费的伯爵。我昨天不是跟那个那几口子出去泡温泉吗？然后里面有一个新的小姐姐，就你们不知道那种，我也是刚认识的。那个小姐姐呢，是那个，圈嫂的朋友，好像是。然后她说她妈妈经常看我直播，不是 DC 老师 ，DC 老师还是个弟宝宝。谢谢发范叫我女黑粉，谢谢陈一范的飞机。其实他妈妈看我直播，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就比较大龄了，大龄观众，不知道阿姨还在不在。我说他平时跟我们互动吗？他说不互动啊，他说他用电视机看的，就是互动不了，遥控器很难打字。现在电视机上面不是有很多那个智能电视了吗？很多很多应用，斗鱼也有，在电视机上看斗鱼。然后我说他一般看什么节目啊？他说什么都看，然后你打游戏就转台了。我说啊，我说歌听吗？他说听啊，他除了打游戏其他都看。我说那岂不是错过了一整个世界？我打游戏可厉害了。他说没有，劝不动。一般打他转台了。其实我觉得不是人家不喜欢看我打游戏，主要是你想嘛，我打游戏都12点过了，人家阿姨也要休息。一般来说，中年人嘛，稍微睡得早一点，
不像我们这些青少年一熬夜熬到四五点，第二天精神活那个生龙活虎的，不一样，还是身体要健康第一位。谢谢大龄水友的福气，哎，讨厌。我妈就十一点睡了，她可能觉得我从来不打游戏。谢谢 HPN 航哥的超级火箭，我妈每天十一点睡觉，然后她估计如果要看直播的话，可能觉得我就纯唱歌。哎，你怎么你哪里出现的？腐来，练练手，热身，打不动手，打不动算了。这里有个，这里有个 F 信号吗？谢谢阿萨姆奶茶的，阿萨姆奶茶的游侠。我是会吹口哨，但是我不会吹那个，我不会吹那个有带曲调的口哨，我只会吹。你们会觉得有反应吗？想上厕所吗？但我不会吹那种带音调的。叫流氓少女，我只会睡。先选项地的游侠，哎呀，迷路了。这不是就是经常？等一下，这个地方好像来过，我是不是走反了？这不是我。谢谢这个旅人和那个旅人的飞机。主播有点那个路盲，大家见谅。看看我的装备。嗯，

看看我儿子，百发百中之福。现在我们俩都是那个亲子装，都是金色的了。亏。这不是陆博那儿吗？哎呀，我真是 ，sorry 啊。

0: 迷路了，这里特别容易迷路。这游戏叫做战神四。我好像找到了花生。There you go。凭我灵敏的嗅觉。
1: It's working.
0: Of course it's working, but 现在怎么说呢？要把什么东西冻住吗？放手会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哎，等一下，是要把什么夹上去吧？动作游戏里面都会带。

点解谜。对，抓娃娃机出现了，要夹什么呢？刚才这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冻住？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夹儿子，就夹车，怎么能夹儿子呢？夹娃娃不是说，虽然儿子就是娃娃，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这个东西，过来吧。是这个车吧？

谢谢脂肪君的5个飞机。哎呦，老子以为是灭霸的手套呢。哇，我也想走这个，为什么呀？哟哟哟！喷一下到底会不会死啊？谢谢脂肪君的5个飞机，到底会不会死？其实我只要爬。 只要爬着走就完了，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不会死，还行，不死还就好说。这怎么？ 把头挖吃了，可是他了。我把加血的技能换上。哎，我的，稍等啊、哦。 哎，我加血去哪儿了？

不是事儿。护身符，稍等，这个还是这个好。没有加血武器，不舒服。看看怎么走啊？哦，有怪呢。So simple.

我是要在这儿轮这个东西吧，但这个轮了之后怎么办呢？轮了之后它会停止吗？先砍那个，把箱子出出气啊！

0: 这么简单？还会再出现吗？不会了。游戏对我来说是不是太简单了？以我的那个技术水平，应该玩《战神4 Plus 对不对？还跟我相比呢？坏了！哇，这么鸟！ 很多厂商和大V不也肯定了我的游戏技术吗？年年获奖好吗？如果你觉得我打得不好，你需要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合群呢？好了，不说了，你自己体会吧。 我就跟当初玩 RPG 一样，见到箱子就砍，以前就是见到抽屉就翻，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大侠还是小偷，真的，以前就这样。哎，这个我满了，吃了好不划算。那我应该用左边还是右边嘞？男左女右，先看左边吧。
1: 我死吗？
0: 先，我们漂亮的飞机。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嘿，当我们到达的顶，你觉得我们能到达的海？海？我们要去的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我儿子问什么，就像一个那个，就像那种高僧回答一样，我不知道，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活在当下，请就是说不要管以后的事情，你觉不觉得？甚至觉得不用我出手，我还是出一下手吧。不用白不用啊，啊没了。叶问一 see ya。还有，这么多，哎
1: 呀 ！How was that for fun?
2: I get it. I should worry more. Can we get off?
1: No, we are stuck.
0: Q 三炮。现在，我觉得这个游戏难度就很让人。
2: I think part of the lift is stuck in that wall.
0: 很让人。
2: Can you get it free?
0: 纠结，像我这种，就很想说，啊，要不然去玩最高难度吧。啊，不对，我现在玩的就是最高难度，就是要不然玩最高难度 Plus 吧。但是呢，就看了壮壮的惨状，我还是又还是控制住了我自己。
1: I do not know.
2: Think we'll get attacked again?
0: 一些波波仔续飞的骑士。
2: Oh boy.
1: Yes. Now be ready.
0: 就想起那个什么，当年重重死的好惨啊。我儿也太强了吧，真是青出于蓝猛于虎。明明你就在边，你要换，你要炫一圈的。我能把他撞下去吗？应该不行。又把火球弹到他身上了，你这么强，哎呦！哟，这个不用开盘了，出神后，我火了，哟！来吧。这是金刚吗？让我想起魔兽的一个任务，就是魔兽在哪个地方有个这么一个任务，就驾驶巨人。对对对，你们就你们又知道我在说啥了。戈隆，哇，你们真的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们这帮老年人。
2: Shouldn't we get moving? They could be back any moment.
0: Moving 就 moving 嘛，走嘛走嘛走嘛，看怎么 move 呢。Like a moonlight shadow。对，控制巨人打天灾。那个任务是在什么地方来着？我忘记那个地方的地名了。那个地方的所有任务还没做完。我曾经想过要把魔兽世界所有任务都做完，成为一个大博学者。这个矿井也太深了。楚达克。
1: For now, but we will have much to do. You were right earlier on the boat after cutting down the last tree. You said it felt like something had changed.
0: 那是联盟的任务还是联盟部落都可以做的任务啊？
1: But it will be again, and we must continue your training.
0: 做完所有任务也可能就一，可能就需要半年吧，还行。博学者成就我其实已经做的差不多了，现在没有时间去做那个。
2: We're almost at the summit. Nothing's gonna stop us.
1: Don't let your boy but stay behind me.
2: Yes,
1: sir. Ready yourself.
0: 哎呦，爆流劈。哟，小九，我靠！这个防不住吗？

0: 这样应该很好打吧？这个片儿，哎呦，长得好恶心啊！哎呦，哎呀，你还会这个？失敬失敬。
1: 哎呦！

打哪儿啊？就这么砍？哎，走，再过来砍。哎，骑龙，龙骑，哈哈，叫我什么名字好呢？想起了好几个名字都不太适合说出来。哇呀！砍他的牙齿！呀，帮你拔牙！哎呀，小裴，只想拔牙的小虫！哇！哎呦，哎呦！一发不可收拾的发火。Help me！ 哎 ，Sting， 这是怎么打呀、啊？等一下，哎，等一下，又要进嘴巴吗？

0: 又要钻嘴里啊？必须要拔牙吗？
1: 我都知道了，你才说。哎，糟糕，没有那个道。通通。
0: 哎呀，没拿到。这站的太近了。哎，可以。倒下来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这样？ 哎，我操，没降血了，我应该布一下大炮弹机。在哪？哦，这儿，是不是这儿？我这儿。算了，我来了。

反向跑毒。哦，他现在不那个了。有点点，这个是可以扔的吧？那是。

0: 好了。
1: 哎呦呦，我操！
0: 失敬失敬。再充个电。

哎，你怎么不炸呢？阿克拉霍拉卡，可能是没练对。哎，我来了，我来了，是这儿吧？我感觉自己像他的痒痒挠，反向跑。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找那个了。哎呀，有点疼啊。没，哎呀啊！哎呀，哎呀，哎呀，没操作好。吃个血，别慌。别慌，别慌，小鬼。挂了。随远必报。呀，又困啦！我来了，这回挠哪儿？还是这儿是吧？啊！走了。像打我儿子，你真是找错对象了，你打我还有可能赢是吧？哎呀，真是 mess with the wrong guy。 I do not care. Be ready. 这不失了智吗？哎呦，

0: 能不能再那个好不好？再收一把好不好？屠龙杀手。
1: I just need one, two. I promise.
0: 行吧。哎，等一下，他不会一会儿出，不会一会儿醒过来吧？这样子牙不就毁了吗？恕我直言。哇，他牙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1: So unclean. Oh, the smell. Perfect. That should do. Oh.
0: 你知道吗？很多那种这种很多龙哈、啊，就我见过的龙，很多都是几排牙齿，就是这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就不止一排牙齿。很多就不是龙的生物也是这种几排牙齿，很可怕的。还有你知道吗？谢谢小裴的飞机，嘿。还有就是那个猫啊，大猫不是我这种猫啊，猫谢谢魔阿魔的飞机，猫猫。那个大猫就是老虎，它那个舌头上面是有锯齿的，就那种倒刺，如果被它舔一下，耶，就皮肤都少一大块。这种捕食动物很可怕。你没见过龙啊？哼，那小时候过得很苦吧？爸不给你买游戏机。我见过的龙，哎，别说了，我杀过的龙比你见过的还多。
1: Yeah, I am not touching that. Just hold it out.
0: 嗯，这人有洁癖。谢谢各代七六七岁的骑士。突然一下变成金克拉了。
2: Atreus, your bow.
1: 2 passes should do it. Ah, gently now.
0: 你已经获得电击剑，对着粉碎结晶释出电击剑，摧毁附近的临近的世界树树叶障碍物。嗯，我儿子已经进化成杨教授了，哎，走上了邪路啊！谢孤独帅的 Cherry 的发财。
1: Oh sure, now you're impressed.
0: 我比较喜欢火箭。
1: I've added a new vibrating pattern to the bowstring's fiber, aiming it at that hardened world tree sap. Will vibrate its pattern to fracture.
0: Oh,
1: I see. Figured it out on your own then. Just never mind. I wasn't just explaining the beautiful and complex artistry of my craft or anything. No, just anything to help you.
0: 冰剑、电剑，一会儿还有火箭，对不对 ？See ya.哎，我没有那个意思哎，我就突然一下反应过来，你们在说什么？懂了，懂了。嗯，这真的没想到。哎，原来我也有这种没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全天下最会抖机灵的人。
2: Disciplined, not because we feel ourselves superior.
3: Sure, I know. It's just, it feels good to be strong, you know.
0: Boom.
2: Yes, I know.
0: 真的没有轻攻击回头再弄哇好多好多好起来走吧

我看你是回血快还是我喊的快 ？No, you did not.谢谢哥没有喜欢的火箭，怎么叫老式呢？

0: 干杯！你们记得吗？达拉人有一个日常任务，为了做达拉人的声望，然后就去收集几个杯子。哎呀，6个杯子吧，是为了什么而收集忘了，反正就给的任务，做达拉人声望，要你每天就要收集6个杯子。谢谢刚没有喜欢的火箭。我现在说啥你们都会说记得是不是？记得有一次我拿过世界冠军。
1: Crystal renews itself, useful.
0: 真方便呢。真的记得吗？你们不会是在敷衍我吧？哎呦，何老贼说。这个人要打上面那个吗？这是什么情况？喊你？要切换属性吗 ？OK。用这个剑能杀？个天才。

不吃虎头啊？那吃不吃腱呀？儿子牛逼！发出了陈圆圆的声音。简单的我爱你，却老不信的飞机。啥意思？哟！哎呦！哎呦！

0: 嘿，回个血，人头留给蛾子，哪一是花人？谁是他花人？
1: Look, there's a bridge over there. How do we get to it?
2: I do not know.
0: 哎呀，不会是又要我砸罐子了吧？我宁可多打几个敌人。红光是防不住。你说的太对了，听上去有怪物的声音。随便砸一个。
3: Oh, I know.
0: 射他。你射。哎，不是射了会炸吗？再说。咦，谢千斤顶的飞机，谢罐子的飞机，有吗？这不是，难道不是这样，然后再投向这样，然后再让它炸掉吗？就是我的。

0: 我的就是 my plan 就很 simple 啊，怎么不炸呢？哦，换剑，换剑！哎呀，我就说我的计划是完美的。谢谢无名英雄的超级火箭，谢谢豆仔。我就说我的计划不可能出错。There it is。谢谢无名英雄。从这儿吧。炸了！什么？大宅门。Another one here。壁画。
1: This one's called Emir. Mother tried to tell me this one, but I think I was too young.
0: 这上面是蛇吗
1: ？Giants coming out of his armpits.
0: 巨人都是从腋下诞生的，这不是壮壮吗？说。谢谢无名英雄的超级火箭。
1: What's that?
0: 这故事让人摸不着头绪。尤米尔是第一个巨人，万物从他的身体诞生，不只是其他巨人，还有风树阳光，也许是还要变成矮人的蛆虫。然后奥丁杀了他，但是他是从哪里来的呢？每个人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啊。Where did I come from?被我发现，还要在哪儿？谢谢无名英雄，谢谢可可粉加鸡蛋的飞机。再找两个，找两个，还好不用在同一时间把它全部干掉，幸好幸好。这是，不然就很快死。给风哥萌萌哒的飞机。哎，扎哥有没有女朋友啊？应该有吧？还是已经分了？又找了吗？关心一下同事。去吧。牛逼！快吗
1: ？How was that? I see a movement.
0: 小可是谁？也无名英雄。等一下，我要去拿那个东西，稍等哦。哈，我发现你了。One more。什么声音？

0: 读书认字环节。
1: Boy, over here.
2: Sir. Hold on.
3: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0: Too long, don't read. 华尔神族，华纳神族的纳瑟斯在此岛下被索尔之子曼尼与摩迪所杀，巨人见证这场神族大战的残酷结果早已预见。阿萨神族、华纳神族都无法得胜，但在他们终于愿意放下武器之后，还剩下什么？巨人想要和平，难怪他们那么喜欢提厄。哎呀，文盲就文盲呗。你知道阻止我进步、阻挡我识字的是谁吗？就是我儿子，如果没有他，我可能早就会八国语。他太厉害了，导致我就是懒惰，失去了进取心。写望远镜的两个飞机，是的，就是他。还有一个在哪儿啊？不会要倒回来射那个吧？拿那个。
2: Not long now, Mom.
0: 我想我有个宝箱没拿，我心欠欠的，你们懂心欠欠吧？就在这儿 ，Let me check check， 这个十九下去，桥上面，我磕，谢谢毕加索的两个飞机。毕老师，
1: Follow me, Atreus.
0: 哎，等一下，等一下。钱，我要钱。OK， 这个游戏好像没有宝，没有宝箱怪，正想说，我靠，这是。我说这是黑魂和血缘才有的东西。大意了，小老子一套。啊，有怪来了吗？这声音，血都满了，难受。跳下去我不会死。来了。小美人儿，阿伯，收集到三颗，我的血条已经蹭蹭蹭的变长了。走吧，这怎么这么黑呀？斧来！

0: 哇，好冷。实际上根本不需要怪我，我们会直接会被冻死，对不对 ？Are we?
1: Your quiver.
2: Strap broke when we fought the dragon. It's all right. I can hold it.
1: Stop.
0: 爸爸来给你系鞋带，系鞋带。是啊，柔情的一面。
1: Broken quiver will slow your draw. Pain we endure. Faulty weaponry we do not. This will do for now. Good.
0: 这好像那个什么笋来着，就是经常吃牛排的时候会附一个那个东西啊。
1: Go.
0: 西餐的时候叫芦笋吗？还是叫什么
1: ？Mind your footing.
0: 是不是叫那个？经常会有三根这么附在旁边。蘸点那个黑芝麻酱，好吧，黑胡椒酱就吃了。是叫芦笋，对对对，好像哦。补一下，不舒服自己。呀，儿子要冻死了，没事儿。这是一个训练。Just a test。谢栀子花香的超大玩星。我这几天长了好多痘，重获青春。牛排配黑胡椒酱啦？什么芝麻酱？我说错了，芝麻酱是麻酱，芝麻酱是那个北方人喜欢的，麻酱是南方人喜欢的。又是血，我不需要血。谢谢渣渣飞的一个飞机。交给儿子和宠物。

0: So you value your privacy more than your son?
1: I'm going to cut off your head now.
0: Fair enough.
2: He can speak still? Really, like带了一桶子芦笋.
3: Yuna, we're going to Yuna.
2: Yuna,
3: to find the long lost realm of the giants. That's
1: inconvenient.
3: Yeah, that's just what I was going to say.
2: Students, 当初我们在战神室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我们一直说啊，赶紧玩啊！战神四要被 ban 啊，要被禁啊，不让玩啦，怎么怎么样？然后结果黑魂被 ban 了。嗨，像黑魂还就还好吧？你们觉得嘞？哇，好久没见到这么耿直的箱子了，一开就有，而且就在路上，哇！ 所有的箱子都不能像他学习一下吗？在必经之路的左手边，一只手就能打开的箱子，里面还有东西。这相比箱真的是差距太大了。自己玩，自己玩，那肯定就不叫玩了呀。自从有了直播之后，我跟你说，不管是观众和主播的心态都变了。
3: Yes, south of the lake. I know just where to go. Hope she made it back from Alfheim and can bring Mimir back. He seemed nice. Before you cut off his head.
2: 就是很多时候你玩一个游戏，没有人在旁边围观的话，就觉得会很无聊。有时候那些。 我的主播啊，或者说观众啊，会想啊，哪怕有个人来骂我也好，我刚刚死了呀，怎么没有人骂我？哦，中国结，这联通的植入广告，神秘通道。 可惜，我是电信的。 这是什么地方？二手灵魂。

必须要这么走了吗？我以为，所以这就是路的尽头了吗？两个矮子在这儿吗？是要去这儿是吧？是不是这儿有手的地方？诶，为什么这里有个锁呀？就这儿是吧？没问题吧？Go。女巫家。哎，怎么没反应？

些心目，哎，这个指令的子爵，听着贝波和罗的两个手柄，听27.0391的手柄。嗯，谢谢孤独时代栀子花香的子爵。嗯，双子星啊，双子座呀。

0: 领先时说带你看。
1: 抖音神曲《离人愁》。谢谢007黑白的邮箱。

听听这个。挺好玩的，谢谢穷苦学生的主机，谢谢青海的主机，打工。

的公主，打那个两个大包子。还行啊，看大家开始拼起来了，我也还行。

欧科。谢谢秋木虽的手柄，谢谢秋木虽的信箱牌，谢谢挂柱的。哎，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大碗三枪塞酒泡，回家喵喵喵喵喵。那我就先下了，谢谢大家了，晚安六七三七三，谢谢大家收看。See you next time. 给栀子发香的手柄。拜拜 ，See you next time. 大家又苦见，山高水长。拜拜，大家戒毒吧。鱼丸小热佢，刚才那首不太会。这首一个意思。

Yes, I go. Let me see. 领子没放好吗？可能是脖子不够长吧。

陈慧娴当年真是很漂亮，而且她是确实很有才华的一个人，声线天生条件非常好。谢谢《孤独时代的平凡的飞机》。这厚实的刘海。

0: 蝶圣，鸟人，
1: 现在倒回去看以前的 MV， 真的就歌还是很好听了，就 MV 的创意还是很多，看不太懂时代的原因。

跨界歌王引流了。谁给我引流了？真的好起来了啊？要不去换件衣服。

0: 看见刚才有人问说，发姐为什么唱歌好像表情很用力的样子？我看到有人说什么因为唱不上去。
1: 好，
0: 哎，房管，嗯，动手吧。
2: 那不是苍老师，这首歌真的蛮好听的，那两首歌都蛮好听的。这应该就是陈学冬吧。太熟了，先铺垫一下。这是他们电影里面的女生宿舍，比我家客厅还大，不对，比我家客厅全部加起来大。

不要偷我的梗。

0: 兴奋查理的火箭，这突然抢跑的飞机，嫌犯犯的飞机。啊，谢谢陈彦东老师帮我打歌啊。
1: 这外滩吧，这是外滩呐、啊。

Because of love.好久没唱，担心。

0: 飞机。
1: 你们唱的是另外一首。
0: 歌曲改变人生。

好了，我先下了，拜拜。接下来我再弄一下那个什么技能什么的，拜拜拜拜拜拜。你们去看看你们的那个吧，球赛吧。哇，谢谢大家的收看，晚安673373 ，see you next time， 谢呀，拜拜拜拜，谢呀 ，good night， 别全输光了啊，拜拜。

0: 虽然我母亲只见过他一面，但是对他非常不满意，他都会带有恶意的诋毁他。他总觉得我女朋友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图我们家的钱。
1: 哎呀，你就是没有男人，所以你才这么百般刁难我的恋情吧。
0: 我感觉母亲的意思就是两个女人只能留一个。我是2014年通过同学聚会认识我现在的女朋友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出国了，所以没机会见面，每天就是发信息或者语音聊天，日久生情，算是属于相知相恋了。但是也因为异国分分合合了几次，2018年的时候，我的他终于来到了我所在的国家，所以我们算是正式在一起了，一直到今天。哎呦，好厉害哦！就是异国恋4年之后，终于相聚，可以算是爱情障碍跑了。虽然我母亲只见过他一面，但是对他非常不满意，不管是在我们的家人同事还是我朋友面前，他都会带有恶意的诋毁他，说他的不好。总结起来，一，家庭条件不好，所以他总觉得自己就是为了图我们家的钱。二，女孩子个子不高，长得也不够好看。三，有一段时间骗我妈说分手了，后来被他发现，让他觉得自己面子上很过不去。期间母亲也有给我介绍对象，都是那种朋友圈照片很好看，家里也很有钱的女孩子，一起玩也可以，但我就是喜欢不起来。哇，你这我们直播间观众不知道有多喜欢，对吧？朋友圈照片又很好看，家里又很有钱，我天啊！可能个人的诉求不同吧，但是我其实也有很努力的理解母亲，毕竟父亲是2014年走后，我算是他唯一的亲人，我也想和他还有我选择的另一半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但是前段时间回国又和他深谈吵架了一次，我感觉母亲的意思就是两个女人只能留一个，这个女孩子跟这个男孩子其实是感情是比较和谐的，对吧？啊，这话可能说出来不好听啊。2014年的时候你爸爸不是去世了吗，你妈妈一个人，你现在谈了女朋友在国外，她很怕失去你，不想你成家，不想你谈恋爱，想要你和他永远在一起。那上一辈在失去了另一半之后，有时候会在有些感情上面会变得偏执，你要让你妈妈走出这个心态。其实老一辈人他会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有了媳妇儿就忘了娘，更何况这个媳妇儿他可能不是那么满意，他就觉得我的儿子应该配得上更好的人，他把生活的重心啊感情啊都放在了你身上，但你现在要去和另外一个人开始，一个他不是那么喜欢的人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了，他也接受不了。有可能你再谈一个女朋友，他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像我有个同学哈，他大学的时候他妈妈就和爸爸离婚了，就所谓的渣男嘛，就是又出轨又不管家里。妈妈呢后来脾气也变得很古怪，女同学哈和他的老公还有他妈妈住在一起一个房子里，然后但是天天吵架，就到动手的地步，很夸张，还要报警。我觉得可能就是他妈妈有点偏执了，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还是需要一些开导吧。我觉得也可以多关心一下妈妈的生活，就原因要一个一个排除嘛，摆在台面上的原因是你妈妈觉得那个女孩子条件不好，你看一看有没有别的原因，是不是你妈妈很怕失去你，你有了媳妇儿忘了娘，你跟她在一起了就再也不管妈妈了。如果说从这个原因呢，一个是就是更关心你妈妈的生活，就是告诉她不管怎么样你都会对她好，你绝对不会就是有了自己的小家就不管你妈妈了。还有就是也可以给妈妈找另一半，但你不要很夸张的去说，因为他们这种心理藏在深处的，这是拿不上台面来的。你如果说，哎呀妈呀，你就是。

0: 没有男人，所以你才是这么百般刁难我的恋情嘛？那你这个家庭关系算是彻底破裂了。有些问题的本质它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说的，你要非常 smooth， 非常丝滑，非常巧妙以及温和的去解决这种事。人都会嫉妒的，你没有看我们饮食男女吗？他老婆去世了，他三个女儿把他拉扯，但三个女儿都不敢结婚，不敢谈男朋友。实际上在他们的家庭中呢，他们的女儿有一部分就是取代了这个妈妈的一个位置，他们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那种。所以要解开这个问题要从多种角度入手。性别换一下，一个男士他中年丧妻，他女儿养大了，然后女儿后来有了男朋友，是不是那个老父亲看那个女儿的男朋友左看不是右看不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合我意，就滚啊，你也想追我女儿，就你也配啊，就会对女婿很有敌意。很多那个妈妈呀，就是特别单亲家庭，他们会把生活的重心和那种人生的价值啊都放在下一代身上，我怕这一切被夺走。更多的男性会再找一个，是的， Yes they do。 老年人的想法不能靠道理去说服，要靠事实来证明。回618给我爸买了一个电视机，我买之前他就说，哎呀不要买了不要买啊，家里电视机这么好了，哎呀不要买，我看得很好啊，我觉得很好看啊，非常清晰，非常的画面非常的真实，太精彩了，我死都不要买，好好的为什么要买。但我给他买了之后，他用了好的之后，他就会觉得哦回不去了。我买了个65寸的索尼电视机给他，他以前是什么创维的什么，就很烂的那种，看上去只有360P 的那种。要那种无可打动的事实，就无可辩驳的事实去说服他们。你跟老年人讲道理，他们会觉得你想要造反，你知道吗？你跟我讲道理，你想教我做人？你长大了，你翅膀硬了，你不听话了是吧？有，他们会有这种想法。你懂，我不懂。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你跟我讲道理，你觉得我不懂，你觉得我无知，你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是吧？他们就会有这种不想听不听，但是你买东西给他，他就说哎呀又买这些好烦哦。但你这叫孝顺，叫孝顺。就是我们这边都是这样的吧，不管是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比方说小时候别人给你压岁钱，你明明很想要，但会说哎呀不要了不要了，哎呀不要，哎呀阿姨哎呀舅舅你不要这样，哎呀真的我不想要呀，哎呀哎呀真的不要不要不要，我很多钱我够用了，不要不要，但其实心里很想要，对吧？我们就是这样的，就是恨不得他说就揣你，让揣你兜里，然后你取不出来，你说哎呀真的不要了不要了那种。那老年人也是这样，你跟他说哎，我给你订了一个什么欧洲半月游，他说不要不要，为什么花这么钱，我在小区里面遛弯开心的不要，开心的要死，你我要去欧洲，欧洲全是疾病，全是那偷东西的抢劫的，哎呀哎呀，这大街上都是那黑人他妈要抢劫，我不去不去。但是要是你听了他们说不给他买的话，你最后你一定会因此而受苦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比方说你欧洲十日游啊，欧洲半月游给他买了之后，他会说，他就会在发朋友圈说，哎呀我儿子又给我买整个旅游，烦得很，腿又腿不脱，只好去了，哎呀我看外国都那个回事嘛，哎呀这里拍一张那也拍一张发朋友圈，还要群发每一个群，怕大家生怕大家没有看到。人家说哎你怎么去那里，哎呀我儿子非要喊我去，买都买票都买好了，哎呀我不去浪费钱，哎呀所以都去了去了，哎呀我也不想去，哎呀就那种中国式家长。很多家里的长辈他说出的东西不一定是他真正想的，他心里想的他不说，就像孩子一样，我想我不说，我不愿意我也不说，就是那种很别扭的。我们对爱又渴望又拒绝，我们的爱非常的别扭。妈妈我爱你啊，儿子我爱你啊，不会说，一会儿就说哎呀虽然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好在你还是有点努力，哎呀今后看运气吧那种。不会表达感情，就不会表，也不是不会表达感情，我们很会表达恨，就滚出去，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但我不会表达爱。 我们表达恨的时候非常直接，滚呐，对吧？你今天考了没有80分，你别想进我家门。但是我们表达爱呢，就会说，哎呀，吃饭吧，吃饭吧，啊，这就是爱的。恨的话是很直接的，滚滚滚滚滚，哎，就是吃饭吧，嗯，就我们的一些传统啊，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威吧。我不爱你，但你要听我的，我是为你好。我们羞于表达爱，压抑情感是东亚人的必修课。
1: One week later，
0: 我觉得我妈真的是太怕失去我，所以想控制我。门当户对可能也是借口，不过还是要多关心妈妈。而且我妈也老觉得别的男人也图她的钱，所以也不好找。嗯，你们家真的很有钱哎，看来。既然有钱，那就享受有钱的快乐呀，玩弄他们，叫你妈妈玩弄男人的心啊，对吧？他们图我的钱，我就图他们的情绪价值嘛。你帮你妈妈把好关就好了，男人最懂男人，对吧？我很有钱，但我就不刷，而且我不用出去，但是你知道我很有钱。哎，羡慕你们家里这么有钱，都害怕别人来图他的钱，像我就只害怕别人延长我的美貌和才华。小区被封了呀，对啊，你们呢？你都被封8天了，你是哪里的呀？封这么久，哎，带一遍就行了。尼克说被封2个星期了，这太辛苦了。我这是被封2天还是3天？已经失去了时间观念。先说捅鼻子的感觉怎么样？你们是捅鼻子吗？我最近做的几次核酸都是捅的，这句话很奇怪，但是都是走的咽拭子啊！不要跟你们一样，就是用词很粗鲁，什么捅鼻子、捅喉咙的、捅嗓子的。总之我们是做的咽拭子。我从春节开始就是做的咽拭子了，你们怎么还在捅鼻子啊？好落后啊！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现在还有人在捅鼻子吧？现在我觉得不捅鼻子呀，这捅鼻子感觉就是unnecessary pain。 阿普说他捅了20几次都是喉咙，那你这个不知道该恭喜你还是。去发热门诊就是捅鼻子。哎呀，不管什么话题，总有人会就是转到屎尿屁。刚才在说捅鼻子，马上就说那还有捅别的呢。一般是咽拭子。如果真是肛拭子，首先我觉得大可不必，其次我觉得那个不用怎么试，就是不是有个说法吗，你拿个棉签闻一闻，要是没有味道就确诊了嘛，就有味道说明还好，对吧？ Negative。 他说中午刚捅了鼻子，免费核酸6小时出结果。哎，我给你看我今天做的，我还保留了那个材料。我今天就是下午的时候，然后那个物管通知我说下来领那个测试盒，谢谢 Clark， 纯的超级。好几个火箭，谢谢你的 SC。 哇呜哇呜，就是物管叫我们下去领那个试剂盒，大概是长这样，是吧？ 这个样子，上面写新冠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乳胶法，里面有一个那个那种应该怎么说呢，那个专业的说法就是一个，就是如果你阳性上面就两道杠，如果阴性就一道杠的那个东西。这个然后这是说明书，说明书上面说可以捅鼻子也可以捅喉咙，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选择捅鼻子，是觉得鼻子不通吗？需要捅一捅。就是然后这个就弄一下，然后把它弄在那个管子里，就像这种的管子，我这个是生理盐水啊，我的雾化用的嗓子药，然后在里面嚼一下，最后那个测的那个东西，然后就等，然后再等个很快，感觉两分钟都不到，一分钟都不到，它就出现那个杠了。还要念一下说明书，念完下课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 说明书，很长哎，还念一下说明书。反正就是上面说阳性是两道杠啊，阴性一道杠，这个不准啊。哼，看到我们阴性就说不准。如果我看到我阳性，他肯定有说啊，这个抓起来。是我自己自测的呀，这个我觉得比较科学，就是说他每个人领一个这个东西回去自己测，找个空间，而不是大家一起在那边排队排很久。挤在一起，然后挨个由那个医务人员给你测核酸，我觉得这样的话稍微就更科学一些吧。这个自测怎么可能谎报呢？因为你要把那个东西递回去的呀。理论上说，如果说你就是说，你拿清水滴上去会怎么样？啊？就如果说你不走这个流程，你就拿清水滴上去，应该会写无效吧，就写无效而不是说阴性吧。自己画一道杠就神经病。对啊，还要交上去啊，就会没有杠啊，就不行啊。用同一个人的，那你这个传染性这么强，同一个人如果有一个人有，其他几个人都有了呀。啊，清水的话它会上面不显示，或者是显示错，它那个阴性是显示这里有一道杠啊，这中队长，然后阳性是两道杠，阴无效的话就是下面有一道杠，或者说上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它阴性是显示上面这条杠，无效是显示下面这条杠，不一样的。而且这个作弊意义，你作弊意义在哪里？而且你要是被查出来死的惨，我跟你说，各种意义上的惨，那又何必呢？你干嘛呢？谢谢李阳的，李阳的超大火箭，第一次北京时间看，就说我觉得这个你去作弊，就意义不大，意义没有意义，而且后果很严重哦。你承担不起这个后果呀，万一人家，你想啊，这一次是自己测，你下一次然后多来几次，或者你传染了别人，或者你怎么怎么样啊，那最后你负担不起后果的呀。谢谢迪森鱼的，是不是要去睡觉了？我这是吃咖啡呀。 比如说好多作弊的人，不会吧？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出了事儿的话，我怕，要是被那个的话，可能是这是要刑事吧，是不是？比现在这个样子。谢谢 Hot Blood 35的五分订阅，谢谢。谢谢呱呱的五分订阅，多贼。而且那个就是小区里的那个物管都认识你，主要是瞒报的问题，后果的是很严重的，不敢冒这个险，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我还能点外卖吗？可以啊，我点外卖是就是到小区门口，以前是到家门口嘛，现在是到小区门口，要去小区门口拿。快递它反而比较那个比较人性化，它给你送到楼门口，就是说快递小哥给你送到小区门口放下，然后物管帮你每栋楼分别拿回你每栋楼里面，因为小区门口也装不下。然后就拿到每栋楼里面，这样比较人性化，不用你跑那么远，因为快递一般来说比较重嘛。但是外卖的话，它就放在小区门口，你自己去拿了。谢谢 GP 六 C 九三的五分订阅，多贼。谢谢小周。这个服务的话，哎，还可以吧？我觉得我们小区的服务还行，不是汤臣一品啦，汤臣一品只是我们平时开玩笑说的，只是我们小区还是不错了。不要真的去汤臣一品怼我，不是汤臣一品，真不是。哎，我不配，老实说，汤臣一品的那个。房租啊，还有它的物价、房价都惹不起。你们自己去看一下，这是什么链家上面它的房租，吓死个人。哎呀，你看有些人说我晚点去汤臣一品蹲你下播丢垃圾，就连我们小区也不用把垃圾拿到楼下去扔，更何况汤臣一品，你这就是属于刻舟求剑了。刻板印象，也不是刻板印象，这是属于乱在讲。我今天去领那个试剂盒的时候，就是那个自测盒嘛，然后他说你就是58楼那个，我说对对对，他说你要几个，我说我要一个，啊就一个啊，我说对啊，人家可能还以为我作弊，说家里住了好几口人，怎么只一个人测呀？是不是想瞒报啊？哎，给人很多错觉。主要是我们这个户型比较大，默认的话一般是家里要住五口人的，58同城嘛。没想到我是孤寡老人，一人一猫，勇敢互飘。哎，58楼开玩笑，你们男人怎么这么……不知道你们是好骗还是较真儿？怎么交流啊？这

火耐呢。我家里就几楼啦，哎呀，不高的，高的租金贵，租不起。有一说一，58楼就是俯瞰外滩了，那真的租不起，租不起，很贵。外卖都只能到门口了，要自己去门口拿。买的我又没有上海户口，又没有那么多钱，我买什么买？没必要买，买不起。物业费一年多少钱？不用我交哎，房东交，我也不知道。但我猜可能5块钱一平米，我猜哈，乱猜。我们小区有人中招吗？应该没有吧，有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五块钱的物管费在上海好像不算特别贵，但我对上海的物管费没有太多概念，因为我都是租房，然后由房东交物管费，所以不太熟悉。如果说我们小区现在是上海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封小区，就是说快递和外卖只能送到小区大门口，这是第一次，然后也是第一次做全员核酸。我觉得应该没有任何密接啊，或者说无症状啊之类的。如果有的话，肯定不是现在这个待遇，应该可能会。可能外卖都进不来，我不知道。你们那些，我问一下，你们那些小区里有密接，或者说小区里有确诊的，其他的小区居民是怎么办的呀？是怎么什么政策呀？

是不让出门，现在只让进不让出，直接封楼栋。有个同学怎么一直在讲奇怪的话？确诊的楼就封楼，单独把密接的楼封了，小区不让出。那如果说一栋楼能不能只封楼层啊？以前不是精确到楼层吗？现在是只到要到了一栋楼啊，没有那么精确了。深圳是有一栋楼有密接，其他楼栋都会变成管控区，不让出门。只封那栋楼附近20米，不让靠近。那个单元集体拉走，真的吗？拉走可对我来说就是，这特别害怕了。如果说我们这一个小区，或者说我这一栋楼有人是密接或者说无症状，我就会被拉走。啊，那我们小德怎么办？

0: 你看看你们说话，这就是可怕。平时都说啊，小德，我的小德，啊呜啊呜，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咪。现在就是那三个字，我就不说了。现在我说我小德怎么办？你们说出的话，你们自己看得到吗？啊，平时那种，哎呀，好可爱啊，这什么小猫咪啊？什么品种啊？多大了？啊，绝育了，这也太残忍了吧！没人性。而且我现在在说什么？啊，小德，你快快看，快来看一下，快来看一下，我帮你翻译一下的。小德就是听了都是害怕的。谢谢小雪的，谢谢 Big 陈的 S 星。我说这里怎么有灰？应该是猫砂吧？咦，小猫咪不要看。发姐小区发汉堡了吗？我没有，我也是看到有个那个，有个那种社区新闻说上海的那些高端小区团购什么什么，团购一些高端餐饮，但也不算高端餐饮吧，Shake Shack 就是汉堡而已，算不上高端。他好像有团购一些烤鸭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就是有点那个，就是大家明明快递和外卖都是通的，为什么要团购呢？啊，就是自己可以自点自己的呀，就到门口去拿就好了。如果团购能进来的话，那你自己点也可以进来呀。为什么要一起点呢？不太明白。而且我其实也很想加一下这种就是小区的微信群之类，就看一看人间百态，也不是人间百态了，就是那么汤臣姨太这种的，看看各位贵妇太太。但后来我想，其实可能怎么说呢？我到上海这么多年，这6、7年了，从来没有加过这种群。没有这种本地群，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上海户口？其实就他们就是都是有群的，只是不带我玩。因为我不是业主，我只是一个臭要饭的，就不，我就是一个外地硬盘，我就是一个来租赁户的，今年租了，明年不一定租得起的那种人。把我加群，到时候还要踢我，多不方便啊，对吧？所以你们说的这些团购，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是因为我自闭吗？可是业主群也不会加我们这种租户吧？怕我们去勾引人家业主的老公之类的，像我们这种，一看朋友圈，哎，不行，太好看了，不能让他进来。而且还看那种什么地区什么。安道尔的坚决不让进。我的地区，你们猜写的哪里？微信地区，我以前写的是渝中区，重庆的，但是所以就是乡务宁嘛，乡务宁。现在我改了。我问一下物业，如果物业不让我，物业不让我加怎么办呢？物业对业主的保护是很全面的。就是物业会问，请问，比方说小区的物业会问说，请问你是业主还是租户啊？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业主，我觉得就人要诚实。对，我现在写的是那个，我现在地区写的是越南的。就是那个微信的。地理位置我写的是越南，租户没有人会找我家，唉，那其实我下回也可以去找那个楼下的物管问一下，说你们有没有那种小区高端业主群，我加一下。就当取材了，这。
1: 谁能想到啊，今天还有大戏是吧？早知道我就穿的性感一点再来了是吧？哎呦，输在了七宝先生。哎，热点变换太快了。姐姐67377脏脏的飞机，哎，我们哪里脏？最纯洁了。哎，前阵子说起来，我看到那个就是朋友圈啊，就流传一张很长很长的截图，也不是截图了，就是那种长微博，说如果你想约日本知名女明星的话啊，要花多少多少钱是吧？那个是怎么说来着？我想想哈，说是。冲田同学好像是10来万，好像是最贵的是那个叫啥来着，现在想不起来了，这名字叫啥，他最贵要350万日元，

350万日元，大概就是接近差不多二十万人民币。你们记得这张图吗？朋友圈流传很广的，微信群里面都在发。不是波老师，是另外一个叫啥来着？就前面两个字是中文，后面几个字是那个片假名那个，也不是苍老师，苍老师都告别江湖了，就退出江湖了。陶谷吗？好像是陶谷，不是吉泽，不是。就350万那个，就提示我一下呗。这时候大家突然装纯洁了，可能就是陶谷，好像是陶谷。里面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看到价格我就惊呆了，啊，这么贵！还有一些就是很便宜的，都是那种封面杀手，就像我台的一些封面杀手一样，特别便宜。怎么多了这么多钢琴，弹钢琴的小姐姐？我看看，咦，等一下，这跟封面差太多了吧？不是这样的吗？哎，我正想说，为什么现在弹钢琴的身材这么好？到底是弹钢琴的还是干嘛的？结果进来，这算……我靠，这 P 图功底比我厉害太多了。刚才那个还算是，怎么说呢？还能认得出来，这个真的就有点打扰了。但我就是随便看看，就是一种怎么说呢，消息来源朋友圈是吗？这个问题就跟消息来源贴吧一样，不太可靠的。你们也不认识啊？哎，真巧。天苍苍，水地茫茫，情人缘系很遥。好像长泽雅美结婚了。是不是真的？我搜一下，搜一下。结婚了吗？好像真的结婚了。哎，啥？传长泽雅美因不满伊势古有，借有隐而分手。结婚对象是野田洋次郎，这右下角是什么呀？不可能是右下角这个人吧？这不搞笑啊！我靠！这个侧面是谁啊？怎么没有男主角的照片啊？长泽雅美怎么开车呀？人家是正经人，不认识。如果他都结婚了，你们就只剩下我了。哎，我想起，是不是最近那个 AKB48 出了点事儿啊？就好像有个其中的女明星。也或者说队员吧，就是突然宣布要结婚，然后粉丝大骂说退订，取关、啊、好像是这样吧。我平时没有关注那个日本这种偶像团体的新闻，但是这个事情好像闹挺大的，微博上都在传。哎，对，008是吗？当时我还是说什么008呀，是大内密探吗？我说这片都过去几十年了，怎么突然火了？后来人家跟我说是 AKB48，说什么什么收了粉丝投的票，收了好几十万还是100多万是吗？突然宣布要结婚是吗？粉丝爆炸了。但是我心想，嘿，这才多少钱是吧？还不如我台女同事呢。日本宅男的那个什么心理承受能力太差了，而且这么多万还是很多。

其实现在好像礼物都特别夸张啊，开口就是几百万千万那种，看得我一愣一愣的。然后日本那么大一个偶像团体，100多万就炸了，觉得就国情很不一样。我以前就是跟东北的老铁一起打过游戏，那时候东北老铁都喜欢去网吧包宿，所以我比较熟悉这个称呼。谢谢腹黑大萌王的飞机。其实像你们这种男生啊，出去爱打网游的，出去那个网吧包宿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当然你们人身安全是还 OK 了，就是毕竟就很安全对吧，男孩子嘛，在东北。但是呢当然手机其实也还好，钱包也还好，一般也没多少钱出去。我是说不是说身上没多少钱，就不是说你的那个银行账户没多少钱，一般是说你出门不会带太多钱，去网吧又不是干嘛对吧。但是呢你的网游账号价值连城，经常很多老铁们在网吧包宿，包着包着睡着了，起来之后号已经被盗空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不要以为我编的。你看在上半夜围在你周围，哎，这不是我系渣渣灰吗？哎，我操，说着说着就来了这个智能 BGM。 大家好，我系渣渣灰，我是古天楼，欢迎来到贪玩蓝约，你传媒玩过的版全新版本。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哎呀，后面怎么说的，来来来，文案给一个，四兄弟就来赶我。我系渣渣飞，我系古天楼。然后听着听着就突然一下从宫崎骏跑到渣渣飞来，画风太快，转变太快了。哎呀，小强还是心细啊，虽然没有什么版权，但是在智能 BGM 这方面还是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好，小强牛逼，网易 up up， 谢谢西怀的5张卡。刷啥子游戏哦，我老太婆都刷不赢，还刷游戏。扎心了嘛，也没事，小强又不在，小强估计最近忙着荒野行动呢，可能。

还要再看一遍。孩子啊，小强离职了，你才离职了，不要乱了军心哈。哎，这个等一下，我要收藏一下，收藏一下，这个他妈的不收藏还是人吗？这个歌叫 Go Time， 我觉得应该很实用，大家拿个小本子记一下。再听一遍，大家好，我是古天楼，我是渣渣飞，贪玩蓝约，这是一个你没有玩过的全新版本，只需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款游戏。点一下玩一年，装逼不用一分钱，是兄弟就来一起赶我吧。谢谢孤独时代的海尼巴的飞机。啊，我做好了，大家去种橘子树吧。贪玩蓝约，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版本。也积分吃鸡了吗？那飞机。

这用看多少遍吗？我靠，过而不忘好不好？等到我某天不做直播了，接一个夜游广告，江湖上还有流传着我的故事，那多好啊！大家好，我是陈一发。贪玩斗鱼，你没有玩过的传声直播平台。等一下，玩一年，充值不用一分钱。继续体验三分钟，你就会跟我一样爱上这个平台。稀土豪就一起来充值吧。

0: 点一下看一年，看直播不花一分钱啊，充值不用一分钟，充值不用一分钱，过分了，要报警。好了好了，这广告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我结钱。哎呀，民工讨薪难啊，天天给各个大佬打广告，他们也不自觉。什么意思啊，这个音乐打完广告就叫我滚吗？什么意思啊，过河拆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娘工藏。这他妈不是商场关门的时候的歌吗？老子刚刚打完广告两遍，广告费也不结一下就叫我滚，过分了。也就是说我刚开播十分钟打了两次广告可以下了。好了，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回去吧，改天通知你结账。谢谢一念的两个飞机。王安六七三七。刚才是 going time， 现在是 going home。
1: 哎呀，我妈来了两个电话，好吓人。她不会正在看吗？妈，我妈真的在看吗？
2: 你们发生什么？还是你欠了她什么？
1: 我现在有点事情，我赶得跟你说嘛。哦，要得。好。好了，他没在看是吧？我们把衣服拉下来吧，是吧？尺度变大了。我妈并没有在看直播。等一下，对不起，我控制不住我的手，我想看一下这个封面，不点进去还是人吗？被骗了，为啥变大了？很容易啊，这个我给你们看看啊。嘿，这个衣服太保守了，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啊。给你们大概解释一下，就是说挤沟实际上真的挺简单的，从这里显示吧，看什么也没有，对不对？这不就有沟了吗？你看，所以其实一个沟不需要太多肉的，可能太 mini 了一点啊。我是说我的这个沟，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嘛，就。怎么了嘛？我这衣服不是弄不下去吗？不然我就从这里给你们展示了。这就不行，我的锁骨太明显。哎呀，我就是跟你们讲一些物理道理嘛，浅显的生活小常识嘛，你们自己可以试一下呀。我是锁骨，我锁骨超明显的。哎呀，这衣服穿得太不明智，还看不清。自己也可以弄嘛，就这里都可以弄出一个来嘛。手，这手上你看我这手全是青筋是吗？但是你要是还不是啊，可以几个折子出来吗？没问题啊。你前两天，也不是前两天，这昨天吧，各大群里开始传一张图，说北京扫黄打非，啪，皮匠被抓了。 当时我就真的是变成了非洲人民。哈，啪一下，你说他吸毒我信，毕竟很瘦是吗？涉黄是什么鬼了？为什么 Papi 教会涉黄呢？对吗？但是我就觉得鬼扯，简直是。更莫名其妙的是，今天我微博下面有人问我，是不是我涉黄被抓了，怎么有一天没直播？他说2016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女屌丝网红涉黄被抓了，一想就应该是陈一发呀，正好他今天没直播，不知道被捞出来没有。啊，我操，这个真是啊，什么鬼，真的有人这么在微博下面留言，这个逻辑，哎，我怎么可能涉黄呢是吧？正经主播那还不是得闹个大新闻啊。我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根据的，你们老以为我讲段子，我是真的收到线报，有人怀疑我今天出来的啊，呸，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突然看到朋友圈第一条，我吓尿了，我忍不住了，想要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真的，这不是我就骗你们讲段子，突然就刚才突然一下点到他那个朋友圈第一条，把我吓尿了。超管不要封我，我是看到就吓。那这是图片啊，下面他的那个是怎么回事？还说独一无二，这是独二无一吧？北京人真是骨骼惊奇啊！我靠，还有双车道的。

0: 也没有用啊，那干嘛呢？没想到还能在，这是真正的二逼啊！我靠，二逼女青年，怎么做到的？太可怕了，可怕！那这个。这双车道是不是殊途同归呢？就开向同一个终点呢？如果不是的话，全部都 double 的话，装得下吗？如果是装得下的话，大姨妈的时候该多疼啊！真的还是假的？那平时怎么称呼呢？一号线、二号线吗？嗨，长见识了，长见识。什么一环、二环，但上号线行了。
1: 发姐求助新粉丝的苦恼。那次同事自己去出差，晚上出去寻欢，在街角处看见一个手拿饮料的美女，后两人勾肩搭背的溜进宾馆，不可描述。事后我问他怎么知道那是个接活的美女，他拿了一瓶脉动给我，是啥意思？求发姐解答。400？为什么脉动什么400？不懂，我真的不知道，求扫盲。脉动是谐音的意思吗？我靠，人民的智慧，我靠，中国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呐、啊。操，我再也不敢喝脉动了。学习了，我记一下。这也行，震惊了。现在小姐都这么有文化了，我感觉我的文学水平已经跟不上他们了。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人说我居然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知道啊？我可是个正经主播呀，我都喝健怡可乐的。哎呀，真是长知识了。对了，我想招个小助理，你们觉得招男生好还是女生好？我想招个男孩子，又怕他对我有想法，是吧？但是招个女孩子又怕他吃不了苦，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很多小女孩比较玻璃心嘛，还要你去照顾他一样，就小公举那种，就比较担心。哎，你们别说了，我不会找你们的，找观众还了得？哼，那不得炸了！天天是吧？天天跟在我旁边参加个节目，他在后面疯狂偷拍，然后发贴吧说：“哎呀，好兴奋呐！今天发姐参加这个活动，我就负责帮你们拍自己人视角了，不用谢，大家好。”肯定不能招观众啊，那还了得呀。还有说，哎呀，我今天有发姐特别漂亮的丝袜套图是吧？哎不，这话有点怪。我今天有发姐特别漂亮的美图， 加微信转账200可得，很可怕的这种。
0: 哎呀，哎，我问个问题啊，像你们这种就戴个帽子，有我知道有些男生是吧，由于喜欢造型或者说因为生理缺陷喜欢戴帽子，有些男生是喜欢戴帽子，你们去厕所会把帽子取下来吗？会不会取帽子啊？因为就是有可能你在这个的时候帽子就掉进那个小便槽里了，对吧？会不会就一低头就自给自足了，会不会？不会吗？不会掉吗？你们不用低头吗？平视就看得到吗？你们不低头不会歪吗？不用瞄准吗？很自信嘛，迷之自信。站着也要低头啊，不低头吗？我不懂，真的不懂。我觉得都要低头吧，凭感觉，凭手感。盲狙。我喜欢吃脑花，我喜欢吃腰子，我喜欢吃毛肚，我喜欢吃肚条，我喜欢吃肥肠，就真的很就喜欢，没有办法。啊，要离婚了吗？没有喜欢吃脑花的吗？毛肚、羊腰子、鸭肠、肥肠，没有喜欢的吗？都要离婚吗？哼，感情好脆弱呀。而且我喜欢吃葱，但是我不喜欢吃香菜，我不吃芹菜，我不吃莴笋，我不吃豌豆尖，我不吃苦瓜，我不吃萝卜。有要结婚的吗？有要复婚的吗？我真的很讨厌吃香菜，但是我很喜欢吃葱。天哪！天哪！过不下去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大家不是母子关系吗？怎么就离婚了？这是切不断的呀，斩不掉，斩不断，切还乱的亲情啊，孩子们。可是肥肠真的很好吃啊。从健康的角度，还是劝大家都把烟戒了吧，而且烟的利润超级超级高，是吧？2块钱能卖你们200，是吧？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不自主的疼了起来。我要是什么听见谁把什么5块钱的东西卖我50，我血都要气得吐出来。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忍受这一切的。说房子，我靠，房子可以保值啊！我买了房子，我还可以，我住了，我还可以转手卖出去。你抽了烟，烟屁股能够卖人吗？可以增值吗？可以转手吗？居然用把房子跟香烟比较的 ，Are you kidding me？ 有人说口红的成本比香烟还低，我不听，我不听，不是真的，你在骗我，把那个人给我封了，呸！你就是不想给我买的口红，说什么这些，你就是不爱我。口红才几个钱，你都不愿意买给我。一根烟，一包烟能抽多久啊？半个月、一个月，一个口红能擦一年呢。这样你都不愿意买给我， 你还说口红利润低，说什么都是广告效应，说我们被骗了。我呸，就是你变心了，你负心汉王八蛋，你不是人，你。哼，
1: 其实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真的，没人跟你抢网速呀。没人要你不别玩游戏了呀，对吧？抽烟的时候不用被赶到阳台去啊，是不是？放屁的时候不用说对不起呀，啊，哼！你们那些说两个人在一起了谁还上网的，一看就是真没有真正交过女朋友的。我跟你讲，你有了女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上网的时间

大大超过你上他的时间，那简直是是吧，九牛一毛啊，差太远了。我跟你讲 WiFi 比 wife 重要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我可以一生不娶一生不嫁，但是你如果一生没有叫我两天没有网，我就要崩溃了，真的。你们试一试，是吧？你们是不是啊？要是一个星期没有网，是不是要疯？嗯，手机电量低于20%就开始焦虑了，是吧？但是长这么大都没有女朋友，不也好好过来了吗？对吧？所以真的是 WiFi 比 wife 重要的多，别不信。打游戏跟谈恋爱没冲突，真的吗？我靠，你知不知道在游戏里跟你谈恋爱的到底什么性别啊？你拿得准吗？我觉得哇，天天都跟我双排，我打 ADC 他打辅助，还给我爆点，帮我插点，帮我报位置，这么可爱的妹子上哪里去找啊？游戏打得还不错，不如以后我们就结婚吧，对吧？想不到挺好的。真的啊，游戏里面大部分的妹子都不是真正的妹子，这一点就不是我瞎掰了，你们自己知道是吗？你们自己看看自己的账号里面有多少个是人妖啊？是不是50%都是人妖号吗？自己反省一下自己，对不对啊？10个网游账号里面9个是人妖，还想在游戏里谈恋爱，嗨！不怕屁股疼吗？你知道他是妹子才和他玩的，哼！图样图什么？现在科技发达了，还有变声器呢。以前开个语音你们就觉得哼妥了，稳稳的幸福是吗？现在不是的，你加了微信是吧，他没事给你发照片，哇好漂亮哦，还给你发语音，祝你早安晚安，哥哥今天带我定级吗呢，都不一定是真的。真的像我们这种真正的妹子其实生活得很惨，我们这种真正的爱打游戏的妹子生活空间是很狭窄的，我们一直被人妖压制，因为人妖的目的很明确，我就是要装备，我不要自尊，他们而且人妖又比你打得好对吧，然后他又懂你们宅男的心理是吧，所以他们一直都比我们混得好，这叫劣币驱除良币，驱逐良币，知道吗？真的，像我们这种打得不好的，有时候被喷了的嘛，就生气了，哇哦，啊，你自己玩去吧，哎呀，自己玩。但是人妖就会忍气吞声，是吧？因为他想上分，是吧？所以哥哥你说的对，我下回要好好改。嗯，好的。我注意，然后你们就开开心心的一起上了钻石，是吧？神雕侠侣，是吧？神雕侠侣，哈哈哈哈哈。我以前认识一个网友，玩得很好，然后我前几天过来找他，他和我去开房了。然后我把他睡了，他是个男的，我也是个男的，现在很尴尬。这有什么尴尬的？你们是计划好的吧？
你说要是一男一女，本来是朋友，因为什么天雨路滑，什么速八没有房了之类，强行挤在一张床上，天又很冷，你们情不自禁的抱在了一起，最后铸下了弥天大错，都还可以理解，是吧？年轻男女擦枪走火，你这两个男的枪都得擦半天吧？那这肯定是计划好的，有什么尴尬？你应该是正很满意的喜悦吧？你现在充满了，你这又不是意外，说的好像哎呦，一不小心就……明明是计划好的，你这个能是意外吗？前面还要做这么多准备工作和善后的工作，你不知道心里面盘算这一天多久了，还很尴尬，别装了。最近我们之间在谈论婚事，而他也一反常态，好像想拖延。而且最关键的是，前段时间我朋友偶然发现他最近和别的男人约会，他却跟我说的是在加班。我在想要不要和他坦白我知道他骗我这件事。最近他态度越来越恶劣了，对我也满不在乎，发姐我该咋办？

我其实很不懂这个邮件。这不是还能咋办？留着过年吗？真的是有时候作为旁观者看到观众发来的邮件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吗？接下来你知道还有多少个节日吗？双十二、圣诞节、元旦节、春节、情人节、白色情人节、黑色情人节，七个节日呢。你留着这个女朋友，你知道你要多花多少钱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也该分了吧，对不对？哦，还有妇女节呢，还有植树节的什么鬼了？这就是植树节了。一女同学说，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次妈妈嘿咻嘿咻，一次是半夜睡不着，还有一次是下午翘课回来，重点是对方都不是我爸。你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爸呀？说不定就是你爸呢。这事儿真的说不清楚，你这一句话的信息量太少了，又太大了。我开始看到前两句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吃惊，什么叫做从小到大只看到过两次妈妈嘿咻嘿咻，你还想看几次？我觉得哪怕就是只看半次，也能对小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可磨灭的毁灭吧。不可磨灭的伤害，还想看几次？还不够吗？是吧？我从事一个比较尴尬的职业，以前想想蛮爽的，但是现在感觉麻木了。有时候跟女朋友亲热都没什么感觉，会莫名的烦躁。有时候会想换的职业，大姐，你说我该不该辞职，不干这催奶师？你觉得呢？催奶师，真的有男的催奶师吗？我觉得这是假的吧。催奶师这个职业我知道有，但是我不太相信有男的催奶师。你想想，老婆刚生了，胸超大的时候，有个男的说，我来帮你老婆催奶，你老公怎么想？公公婆婆怎么想？岳父岳母怎么想？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总是过不了那里。我杀了他的心都有了。大家不要在这里刷什么敌台见证，要不得，这样不利于安定团结，搞不好我会扣工资。

封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说不是说一封就封一年啊这种。封了好像是封了十分钟左右吧，我也不知道，忘了。等我把这里过了，我把这里过了。等我把这里过了，我就再切回到正常的画面。谢谢谢谢大家的一晚，这抽气。好，我应该这回右手食指去咬，这样咬吗？

0: 请大家欣赏我华丽的操作。这应该不会被封了吧？这要再被封就……
1: Such power! If it's this good watching, just imagine.
0: 弄一下，弄一下，弄一下，弄一下。这里肯定不会被带的嘛，这个声音应该没有问题吧？而且都说的英文，他们听不懂的。这奎爷要被死了，会不会有就是几天后就触发一个，几次之后触发一个那什么，就奎爷就直接死走
1: ？Why does Aphrodite always get to have all the fun? When will it be our turn?
0: When will it be our turn?我这个手法哪里不对了？为什么呀？我真的不懂了。我昨天是怎么过的呀？太快了。可是它显示里面显示的也很快呀。快了，到底是快还是慢啊？
1: Just imagine.
0: 过来。
1: Just imagine. He's almost too much for Aphrodite to handle.

哎呀，我操！我开始理解你们的痛苦了，是吧？原来这个事情这么难。平时是吧？他们太简单了，他们只要躺下就可以了。我们却要做这么多事情，还一次一次的失败。天哪，你们太不容易了。我已经开始出现恐慌了，真的也没有这么难啊。已经成为一种负担。哎呀，我今天不过不睡觉了，我操！哎呦，我踩到玻璃了吗？好痛！咦，鱼骨头。

0: Am I too much woman for you to handle, Kratos?
1: I 从来没想过奎爷是这么死的。

0: 累死我了。
1: The gods have truly blessed you, Kratos.
0: 累死你，爸爸。
2: 哎呀，我有时候别人问我，觉得我自己唱适合唱什么样的歌？你们会觉得我适合唱什么样的歌？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声线哈，就是甜美中带着忧伤，反正就是声音就挺好听的，但是好像不是特别欢快的那种。你们觉得呢？各位格莱美评委，我想听听就是作为旁观者的看法。肯定不是全能啊，就那种韩红的歌我就唱不了，黄绮珊的歌我也唱不了，很多张惠妹的那种我也唱不了。谢谢十寸窦先生的飞机。据说就是线下见到我真人的人，他说我的声音比线上更粗更细一些，就是直播的时候我的声音会更粗一些，可能就经过一些网线之后就变粗了，不知道为什么。谢谢小二上甲九的飞机火箭箭。王菲那种，哎，这话，要是有飞迷就要上河去了。张韶涵的歌适合我。哎呦，你不知道，我前两天，就昨天前天。昨天我去那个拍照，拍那个斗鱼十大巅峰主播的一些宣传照啊，宣传视频什么的。当时片场就那个摄影棚嘛，就在放我的歌，然后放到那首那个告一段落，他那个化妆师就问这谁的歌啊，他说声音听上去好像张韶涵，我说我的呀，他说哦，嘿呀，他说你声音怎么这首听上去好像张韶涵，我真的吗，我第一次有人这么说。谢谢阿乌的高级抽情。哎，十大巅峰主播不是巅峰了，哎呀，这不就是我台的一个活动嘛，对吧？跟蔡健雅像吗？不太像，我觉得蔡健雅她还是有自己的特色，虽然我不是她不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我觉得他很有才华，但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张韶涵的声音其实很甜的，我觉得，而且也比较有力量。可是我更喜欢那种，有故事性的吧。谢谢 Dorato 的高级手机，哎呀，估计念错了。蔡健雅的鼻音很重，而且有一种。我说不出来，就是一听就知道是蔡健雅，她特色还，她的特质还蛮明显的。有一种倔强在里面，好像。王菲比较仙，马云是也唱歌，马云和那个王菲的歌还蛮好听的。我要是有钱了，我也要叫王菲跟我一起唱。我叫王菲跟我合音，你知道吗？我要是有那么几千亿的话，嘿，我叫李宗盛给我作词作曲，叫王菲跟我合音，然后就叫孙燕姿帮我唱 demo， 然后再叫莫文蔚给我做暖场嘉宾，嗨，再叫那个什么，像那个周杰伦帮我写那个推荐，就那个写一本那个。唱片前面的那种介绍的时候，哇，为所欲为，想起来就兴奋不已。写序，然后 MV 呢就叫谁呢？哎 ，MV 还就陷入不知道选谁，这帅哥太多了，要不就写一首那种大家都爱我，我不知道选。到底应该跟谁在一起？觉得都对不起大家，大家都很好，就错在我身上。你们对我太好了，我没有办法选择，我对不起你们， 我是个坏人那种情节的 MV 就好了。然后叫那个古天乐呀，还有吴彦祖啊，以及那个基努里维斯，可能稍微年纪大了点，但没关系。就还有谁，金城武啊，还有外国的那种都来了。也渣渣灰色的，渣渣灰不是我的菜，毕竟。但我觉得画画其实就当画家当艺术家很惨，就一个画家呀，生前穷困潦倒，死后作品卖出了天价，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哎呀，其实想起来很感慨哈。我之前在初中的时候，初中还是小学忘了，我去那个旧书店买书，因为我买不起新书啊，实话实说，书还挺贵的。我去旧书店买书，然后我当时选了一本三毛的作品，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初版，或者说前几版的，跟现在发行的那种精装版啊，那种套书啊就不一样，是那种很老很老的版本，定价也很便宜，只有1块钱。然后我就买的时候，最后结账嘛，我在那里翻了半天，是吧？把该看的都看完了，最后说，哎呀，还是买一本吧，就不好意思了，就拿起这本书，我说，老板多少钱？老板说10块。我说啊，我说这个人家定价才1块多，我原价1块多，你卖我10块。他说你这个，他说你这是老很老的书了，要涨价。我说能有多老吗？我看也就10几年前。他说哎呀，你不知道，这个作者已经去世了，所以东西也升值了。我说你这不是挣死人钱？他说：“哎呀，小姑娘家怎么乱说话？”他总之，爱买不买了，真的就是去世之后，要贵很多。好像后来还是买了，然后借给别人不见了。

那个旧书店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我以前在那里看了好多免费书，虽然每个星期都要买好几本，但是有些就当场看了就算了，没有去付钱。谢谢《荒野与发生存》的骑士。这么说也不亏，其实我买回去的都是我想收藏的，有些就是觉得可以看，但是不值得收藏的就不想买。而且你不知道，就是那个旧书堆呀，对，就是堆的最上面永远是那个小黄书，你知道吗？那种带点颜色的漫画书，然后你看了就，但你不可能去买，我靠，人不要面子的嘛，所以现在，然后那些书都被那些男生翻烂了。那些男生喜欢看的，好像叫什么，叫《黄龙之耳》啊，还有什么电影少女啊、DNA 啊那些，桂正和嘛，就是以擦边球起家的一个男，那个日本漫画家。然后女生呢，一般就看那什么 BL，绝爱，绝爱，可能很多耽美漫画。

画的启蒙了，很多人的启蒙了。谁说我要骑来时的话？不要乱讲。腾讯股票确实涨了很多。前阵子腾讯股票不是飞涨嘛，然后各个论坛里就出现了很多那种悔不当初的帖子，说当时我那个把腾讯股票卖了去买了一个马自达，现在我把马自达卖掉之后还剩2000块，好像是这么说的吧。但是如果我当时没有去买那个马自达的话，我现在已经资产过亿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斗鱼也上市，不过关我屁事啊，我又没有股份，爱上不上了。谢谢小二上假酒的伙计。哎，比特币我是看不懂了，我也没有，爱涨不涨。

谢谢小二的火箭。谢谢峰峰的四个高级求情。这阵子还有什么疯涨的东西吗？除了比特币还有腾讯股票以外。哎呀，不买了不买了，我就天天存余额宝好了。啊，十天翻了一倍，哎呦，这比特币会不会崩盘呢？我是一个屌丝，我不太懂哈，我是一个科技小白，真正的小白。会不会那种就有一天就崩盘了？内存条涨了，好烦哦！为什么我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致富良机？就是我们一般人真的没有办法靠投资获得财富吗？只有靠才华吗？谢谢平海财客听风的骑士。哎，我炒一下那个斗鱼的股票，那岂不是我台赚死了？你想想，我在我台工作几年，我台给我发点工资，最后我一买我台的股票全赔进去，我靠，白打工，一生碌碌无为，就给我台打工了。

比特币崩不崩盘我是不知道，反正我也不敢接盘了。谢谢主播，真是孔奈的高级车型。我跟你讲，如果说你买了什么跌了的话，说明你被洗掉了呀。你买了股票然后跌了然后割肉了之后，就等于你被玩了呀。又不是说真的对这个股票，真的一个小小的股民，一个草民，对股票，对整个大盘造成了可怕的影响，不是这样的，只是被洗掉了。当你走出证券交易所的那一刹那，它就涨起来了，就被玩了呗。谢谢船套桥头自然直的办卡。还可以用头发打拍子。退市？哎，不知道我台会在哪里上市，可能会在纳斯达克，到时候去看一下少杰敲钟，不知道在哪儿。嗨，我只是一个小主播 ，I know nothing。

来面就有一个那个，就那种，黑了黑了，什么意思？就是别人说什么，你只要回答这一句就可以聊一下午那种。就是不是黑呀、啊，好像是黑了黑了什么？他表示一种赞许，又表示一种还想进一步了解下文的那个意思。什么剖街啊，这是。顶改顶改就好像跟海呀海呀就不一样，海了海了。我问他，我说是不是跟那个中文里面然后呢差不多，然后嘞然后嘞，他说不是，然后呢好像然后呢只是表示就是接下来怎么样呢，但是没有表示我很赞同的意思。他说那一句广东话，那个广东单词就包含的意思更多一些。哎呀，你们这些人一说的广东话就是谁谁啦，粗俗。哎呀，我发现不管就是讲到哪一个地方的方言或者哪一种语言，大家冲口而出的一定是脏话。就是我说哎呀，四川话或者说重庆话大家会说吗？大家会说呀，这 MMP 就来了。好，然后那个，然后广东话会说吗？他说会啊，丢你了，就来了，就开始了。然后说英语会说吗？会啊 ，F 叉叉，还有那个日语会说吗？八个呀，就是学点好的好不好？

0: 感觉大家一天到晚不学好。谢谢骚 ID 的腹肌，脏话确实是传播最快的，所以为什么以前某个数字直播间的梗流传很广？我觉得语言不是应该先学脏话吧，应该先学就是问好，比方说안녕하세요，Hello，你好啊，就是应该是这样开始啊。怎么一言不合就要开始骂人，就不太好了。韩语怎么骂人？아씨吧，应该是这样吧，아씨吧。阿西巴好像就是骂人的意思啊，我不记得了。以前，哎呀，以前韩国组合在我们斗鱼可火了，后来就被那个黑白台挖走了，之后就一落千丈。以前我们这边人均韩语6级啊，我跟你们说啊，TR 啊，打碎没有？打碎没有？就大家都会唱，就 Number Nine 吧，好像。哎，怎么没有 Number Nine 呢？哦，这也来了，就这个。以前是我们就是斗鱼第一天团，好不好？还那个什么，就这么唱的。啊，我静，我蓝，我啥来着？弄宝蓝。
1: Number nine。
0: 啊，这样，基本大家都知道这几个动作。以前那个英霸 TV 不是还叫几个女主播上去跳了的吗？有 mini，有那个毛毛，还有大表姐。我敏。这应该是在斗鱼老斗鱼观众里面，就是知名度最高的是女子天团，也大飞的飞机。啊，我跟其中有一个长得挺像的，还模仿过他。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我演你。银算，银算，银算就还没到过我台，活跃在我台的 QQ 群里面吗？视频，这怎么唱？唱不来。还有他们一首歌，那个叫什么？一分一秒在哪里搜啊？一分一秒，那首歌也是比较，哎，怎么突然就消失？我还以为他会再放一下。也是比较熟悉的，就这个，来看这个吧。这好像也是我觉得当时直男展，就没有直男不喜欢的那个 MV。后来这个女团被熊猫签了，好像。但是也没去那里直播过，好像就是有些演出权吧。有一次他们演唱会在熊猫直播了，但是当时好像信号不太好。

好，安静。嗯，这个就太刺激啦。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劲爆的 MV，我给你们看一看吧。这就索然无味了，其实还好。他们还有一首那个歌叫啥来着？那个 sexy 什么来着？sexy sexy 那个叫好像叫我敏吧，里面唱的一首什么叫 sexy love 吗？还是 sexy body 还是什么？还战舰世界，他们还给战舰世界打过广告，打过广告啊。那时候他们真的是就是风靡舞台，清晨醒脑，Tara 根本停不下来。就他们这种舞蹈啊，还有这种形象啊，就击中了直男的内心深处。Nice body，哦，nice body，nice body，nice body，这是 nice body。但是 nice body 好像没有那么色，不，没有那么性感，就还行。给你们看一下好了。哎，你们都知道啊。我都看了现场版的，我第一次看 MV。

这个身材看上去就太瘦了点。这是我，这是敏吗？

0: 你们说那个牵线木偶是另外一个韩国女歌手吧，叫什么来着？那个我也看过，是这个吗？
1: 刘力扬是谁？
0: 哎，一下子想不起来，是另外一个吧？我觉得，哎呀，叫啥？那个女的叫不认识。谢谢那个扯淡吧少年的两个飞机，叫什么？斯德拉 STELLAR 是他吗？这个吗？
2: One, two, three.
0: 诶，感觉不像啊。是这个吗？谢谢 Zilka 小龙的飞机。哇，这个有点，就是超脱了性感的范畴了。我还是觉得一分一秒比较好。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这个姿势好猥琐。

0: 这我觉得还好啊。
1: So far, so far，
0: 截止到目前为止还好吧。如果后面有过分的情节，我就换了。是穿泳装而已。

哎，我其实我个人感觉哈，就是还是一分一秒，还是一分一秒比较好看。这个感觉就一般杠，一分一秒感觉就是情而不涩的那种。这个感觉就，这感觉有点夜店，那个感觉像表演，这个感觉像那个夜总会，就每个有编号的感觉。

我看了就内心毫无波动。我们看看另外的，另外的啊，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很火的，很火的那个一首 MV，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我也是第一次看，但是最近真的就是热度很高，大家一起看一看啊。是陈志朋的，这陈志朋你知道吗？就尔泰，尔泰出的新 MV， 据说就突破极限，突破固有印象吗？尔泰你们认识吗？就《还珠格格》里面那个尔泰，西藏的驸马。我之前只看过截图，还没看过 MV。还认得他吗？还不够对我形容，就让我做前兵。这小虎队那个霹雳虎，我不知道跟我妈看他会什么。

0: 欣赏接受，
1: 那够不够欣赏接受。其实我觉得这几个伴舞也长得很有特色啊。郎总怎么了？
0: 跳动的诱惑，热血的脉搏，
1: 但我觉得跳的还颇圈颇点。

看，我看见郎总喜欢这个，他说这个还是适合他。我发现其实他的就是下半身的装扮，就皮裤加皮靴，还是跟那个跟梅梅有点类似。哎，我不说，就高腰裤嘛，高腰短裤。那是湾仔码头的飞机，昔日小虎队。

0: 想接受。
1: 谢谢跳舞馒头的飞机。你们觉得这样就算，就是其实陈志朋肯定大家都知道，当年的小虎队还有当年的《还珠格格》，真的就是疯魔大江南北，疯魔万千少女。他这样的表达算不算叫活明白了？因为他其实年纪也不小了，可能40多，然后也经历了大风大浪，大起大落。就是你知道小虎队当年是特别火的，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次通信是超火，就是比那个比 TFBOYS 还要火好几百倍那种。当年唯一的男子天团，然后事隔多年，实际上，其他两个小虎队，像帅帅虎和拽拽虎、霹雳虎，还是哎呀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两其他两只小老虎呢，都已经东山再起，一个是拍那个《还珠格格》火了，第二一还有一个又是拍《步步惊心》又火了，还娶了刘诗诗，现在的小几个几大小花旦之一。但是陈志朋呢，就一直比较没什么消息，你知道吗？那个百度搜索呀，就特别的扎心。你搜索陈志朋，后面还会跟陈志朋死了吗之类的这种关联词，就看着特别的，对于过气艺人啊，就是很残忍的。是娶了刘诗诗吗？两个人差了20岁，差不多。像他现在这种，这以这种形态，以这种风格再次走入大家的视线，我估计他心里也是就放下了很多东西吧，就真的。直面自己的内心，讲我所讲，讲我所想，唱我想唱。不知道我妈看了会怎么想？这不是儿太吗？可能怎么说呢？以前社会没有现在这么开明开放嘛。他有些想法不敢表达，也不方便表达，只能做耳泰，远嫁西藏，为了那个民族的和谐以及剧情的发展，还把《还珠格格》赵薇让给了五阿哥。但是现实生活中，他就做自己了。也扯淡吧，少年的飞机。觉得这些就是他可能就想明白了吧，自己也不差钱，成名这么早，只要不炒股，应该都家财万贯了。现在他能够就是活得这么，也不是说潇洒，肯定就很率性了嘛，就只为自己而活，可能更开心一些。
2: 这首歌叫《远程》。

0: 发姐对上海教廷英语脱口秀怎么看？
1: 我支持啊，对吧？警惕文化入侵啊！你想英语脱口秀，一般都老外去看啊，老外本来就是行走的传染源嘛。你如果能够全程听懂英文脱口秀，四舍五入也是个狗汉奸了吧？我反正没有字幕，我是看不懂的。我反正英语其实我听不太懂脱口秀，因为脱口秀其实有很多梗，而且他们的语速很快，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借助一些字幕才能够完完全全的 get 到。下一步要叫停中国人在国外平台直播了，你怎么看？你这问题就问得很 naive，说你们俩就是 too young too simple。他不会出这种叫停的，你傻不傻呀？首先，这个东西他一出来这个规定，下面就会很尴尬，人家就问什么国外平台呀？哪个平台呀？这平台我们本来就上不了呀，你能上吗？就下面全是这种，就翻车了，就只好开精选，精选不出来，那何必呢？不如不会出这种规定的。他可能会这么做，但是他绝不会出这种规定。而且我们这里搞一搞文化输出，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嘛。大家觉得，你看，中国美女啊，中国歌曲，文化，Chinese，best Chinese，又吸收外汇，哎，为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我确实是搞文化输出啊，我全程基本上99.9999999%。是中文嘛？还唱中文歌，唱粤语歌，这还不输出？吸了外汇来交社保，买恒大，你说哪找这么好的公民啊？最好的群众也莫过于此了吧？你的全家，我和我妈一起都。凑了130万的家底，买了恒大的理财。现在我们有说一句不是吗？啊，我有说任何，那不还不是就很平静嘛，情绪很稳定，还在交社保呢。你说这不是一个，这不优秀？有些人说你股票一个月赚了20，那你发个 SC 吧啊，你赚的不都是我亏的？我看你刷了一遍，我都不想说了。如果你一直刷，那不然你用 Super Chat 跟大家广播一下，我怕有些人没看到。
2: Several days later，
0: 别看英文脱口秀了，不让播。那也是。英文脱口秀不播很正常嘛？你这不是给审核增加难度嘛？你说我们审核中文内容已经很辛苦了，再来个英文，我们有些领导有些工作人员的英文也不是很好，万一你在里面淫秽的攻击我们，我们怎么办？你说怎么办？Noah 挺好玩的，我也会看他的那个。我会看他的英文脱口秀，但是你知道这个区别在哪里吗？我觉得 Noah 的那个的英文脱口秀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我要看英文脱口秀，我不如去看老黑老白的，因为他毕竟是在国内讲英文脱口秀，他就很多就没有讲。那你知道外面的，就是在英文脱口秀里面那个孕妇。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那个叫菲律宾的那个女孩子嘛。
3: You know why? Because everybody knows the secret now that when a woman sleeps with a man right away, it's not because we don't respect ourselves. It's because we don't respect you.
0: 老一辈的已经过世的叫乔治·卡林。
4: The Invisible Man has a special list of 10 things he does not want you to do. And if you do any of these 10 things, he has a special place full of fire and smoke and burning and torture and anguish where he will send you to live and suffer and burn and choke and scream and cry forever and ever till the end of time. But he loves you.
0: 还有 Russell Peter.
5: Sales guy, can I help you, sir? No, just looking. The minute sales guy turns his back, Chinese guy whips out a camera.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ka-ching. Goes home, emails the pictures to Hong Kong. Make this bag, quickly. We're selling to the Indians.
0: 他尺度不比我们大一万倍。我既然要看英文秀，我既然都要跨越语言的障碍了，我就不看你这清汤寡水了，我去吃红汤牛油锅，我不看你这个鸳鸯，这个怎么讲，阳春面了，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虽然他的英文脱口秀很好，但是呢，他题材限制太多了，我都能看英文了，那我不一步到位好了，清汤挂面了，那边哇，这是就会就是，你看他的会笑，哈哈哈哈，但是经常我有时候看老黑的那些，对吧？我就会无法说，然后就会爆笑，因为他们不是说他们有那个，但是他们尺度会有，他们题材比较多，本来脱口秀就是一种讽刺。一种冒犯的艺术嘛，还有什么也不说屎尿屁，反正样样来嘛，就不是因为重口味好笑。哎呀，服了！你都翻墙了，不还是看我？那说明我真牛逼！哎呀，那就怎么讲呢？就人民的选择吧。因为我们是华语脱口秀天花板的，那些英文脱口秀讲的再好，它不是母语啊。有些时候在我心里，发姐大于披赞，我不知道，就是说感谢你的厚爱呢，还是说滚呐？就是哎呦这。不要做一些奇怪的比喻 ，disgusting。说点我考驾照的事情吧。其实我科目二还没考，真的还没考。那科目二呢，是说要在那个交管那个 APP 上约考，知道吧？你们考过吗？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过驾照啦？我是 C1 还是 C2？ 当然是 C2 啦。我在那个科目二约考的时候，在 APP 约考的时候，还必须对科目一做出评价，就是说你如果不对科目一的考试做出评价，那就没有办法进行科目二的预约，然后我就觉得很扯，不过也没关系。 C2 简单多了，真的吗？早知道我说我 C1 了，我这人就太老实。其实我觉得我科目二还可以啊，而且我们 C2 比你们 C1 贵呢。现在大家都玩自动挡吧，谁玩那个手动挡？我本来觉得我这个人啊，就是有点大大咧咧的，又比较粗心。以前我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开车，然后我以前也很忙嘛，就没时间去学。我学了开车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有灵性的，教练都夸我呢，他说凭你这个聪明才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教练对我的忠告，就是对我的劝告也不多，就两条。第一条是说我开车开太快了，他说不要太快了，你那么快干嘛？你是不是急性子？我说我不是啊，我有拖延癌，我真不是急性子。然后他就说我车速过快，容易压线。我说你这个可能是对我有什么误会，我是个很正经的人。但是不是练倒库嘛，那种停车入库啊。我说那个教练坐在那个副驾驶的时候，我练倒库， 然后我就车速比较快，我那个刹车踩的没太死，教练就说，哎呀你太快了，这样是会刮掉的。然后我说，那你帮我看看我压线了没，他下去一看，看了之后又气急败坏的说，没有，虽然没有压线，但是你这样是不行的，我感觉太快了，你这样肯定不行，很容易挂的。我说你说的对，我要慢一点。他还有对我一个忠告，是叫我买个垫子。你们笑啥？你们笑啥？笑什么？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刚开始我第一次去科目二练车的时候，然后刚学车的时候不是要先把位置调好吗？他就说，哎，你把座位调整到最前面，最最前面。我说调了呀。他说真的吗？确定是最前面吗？我说是呀，我都调不动了。我说你以为我不是最前面，是因为我太瘦了，所以前面空很多。他说好吧。然后他又教我调整反光镜，调整各种各样的位置。他说你能不能看到前面的车盖呀？车前盖。我说能啊。他说你说实话。我说真的能啊，白色的对吧？然后还有在侧方停车的时候，就是停那个路边的停车位那种，我头需要伸出去看车轮是不是进去了，我就看得挺费力的。然后我当时就批评教练，我说你们这个车不行啊，那个座位为什么不能弄高一点。他说你买个垫子吧。考试的时候也这车，开车门看，你这死得不够快、啊、就是。不，我就是侧方停车的时候，你看后轮，看后轮是看那个反光镜，但是你看前轮你有没有进去的时候，他叫我把头伸出去看前轮，前轮进去了之后就踩刹车，反正就是这样。而且我其实还是蛮稳的，就是有点快。不用看前轮吗？但是他说前轮是看了最准的，只要前轮进去了就100%没问题，头出去了踩不踩得到刹车。哎呦，这位夏尔的同学真是不要以己夺人啊。有次我练车的时候啊，就在场地里开来开去嘛，教练很信任我，平时从一个练车点到另外一个练车点中间不是有些距离吗，都是由我自己开车过去的，我就一踩油门 biu 就过去了。然后开着开着，教练说小心小心左边。我说咋了咋了，我就小踩了一下刹车。他说左边车来了。我说哎呀，这不是离得挺远的吗？他说你看清楚，人家是宾利啊。我一看，我操，真的是宾利。我说啥车呀，这驾校收了多少钱还能开宾利啊。我说我能升舱吗？对吧，我多交2000块钱我能开那车吗？我说你们这个场地不是不许外来人员进入吗？这个车这是教练自己的车吗？哎呦羡慕了，收入真高。然后教练听我这话就很大声的冷笑了，哈哈哈哈，他说这是基地老板的车，我们哪里买得起，我们连轮子都买不起。然后我说啊，真的吗？我说这个老板是驾校老板吗？驾校老板这么挣钱的呀，开宾利啊。他不是驾校老板，是这个基地的老板。我说这有啥区别啊？他说这区别大了，小姑娘，所有的驾校都要在基地里练车，要给基地交钱，驾校都要给这些练车的场地考试场地交钱才能在这里练车。我说收多少啊？就是你看那个宾利，你看人家收多少。我说猜不出来。他说每年每辆车18000。我说哇牛逼。我说我们人头费是多少呢？他说你们啊，每一个学生只要在这里上课就要交2300。我说哇牛逼，这宾利还是有点朴素了，还是挺低调的，这个生意做的比摆摊强。驾校中间赚差价了，没赚什么，我还得给那个教练钱，教练一个小时还得收费。然后我说这个生意也太爽了吧。他说是啊，人家有关系， 你就别想了。我说我没有，我就想把科目二过了。不是，我跟你说驾校是不是一次性收费啊？我跟你说是啊，但是呢你一次性收费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说你如果学了30个小时或者50个小时都不够，那你就要额外交钱，就不能说一个教练陪着你这个烂泥是吧，一直往墙上啊怼，就是说你如果超时了得付超时费用，知道吧？有人说你练个车怎么聊这么久的天，没有没有，都是我的心里话。我跟你说我这种人啊就是一种内向的人，我是一个社恐的人，内向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嗓子不好的人，我一般不说话，但是我心里有很多弹幕，就表面我一笑心中有很多弹幕飞过去，内心戏很多。而且这个驾校收费我交了6000多，也不算，反正这个6000多也就开斯柯达桑塔纳啊。然后他说如果说你要参加考试的话最好参加模拟考，然后模拟考呢就要交410块钱一个人，这410块钱还好吧，但是呢又有个奇怪的事情，就是说虽然收你410，但是你每次充值必须充500，也就是说如果当天只有你一个人考试的话你那90就亏出去了，除非你跟后面还有人，就大家可以那个什么呀。而且这个钱还必须交现金，410失手五入，失手五入500，这个好像就是这样，好像 Steam 充值也每次必须充30吧，但有时候你只消费6块啊。我知道 Steam 可以直接刷卡，买游戏是可以直接刷卡，但是偶尔有充值的那个吧。我记得我当初还在玩那个夺塔自走棋的时候要买一个他那个什么牌儿，要6块钱，但是我不能只付6块钱，我就充了30，现在号里还有24，再买4次不行，这个游戏，哎，

这首歌叫《旅行的意义》。今天是不是眉毛画太粗了？感觉自己英气十足。

这个女主角是郭碧婷，男主角不认识，没看清。谢谢 baby， 谢谢 killer， 谢谢表哥超级棒的飞机。从来没有听人夸奖听腻了这种事情。

对，戏说乾隆，我靠，这是被拉比例了吗？一些 hello， 一些月十三吗？

0: 哎呀，
1: 王杰嗓子被毁了，是吗？我不太。这首歌叫做《我爱你》。哎，好冷哦，天天包个热水袋。

对啊，这个主角就是我。这个人，算了，想说太恶心了，就是我爸爸。我们12点跳童话灯。

0: 苦哈，这么远。
1: 谢谢黑龙江来的朋友，谢谢海口来的朋友，谢谢三亚来的朋友，谢谢西藏来的朋友，大家辛苦了。

感谢猎户座的朋友是怎么回事？谢谢不算奶粉林，这是他第一张专辑的歌曲，据说是96年第一张专辑，还是94年忘了。你很棒棒哟，什么？哎，结束的很突然啊。

这个叫听你听我。张雨生是张惠妹的制作人，当初也是发掘她的伯乐。

谢谢老乡。这是纪念张雨生的一首歌，他有一句歌词是叫做你是我的宝，宝是那个张雨生的昵称外号。谢谢航天君，谢谢老乡，谢谢家乡人。

0: 这首歌叫做《恋之风景》。哦，在打游戏了。
1: 茫茫人海谁与共？

今天我去接受那个采访的时候，然后人家给我看那个，就是要拍照嘛哈，然后给我看那些，以前的例子。我一看，这不是韩雪姐姐吗？这不是斯嘉丽·约翰逊吗？然后对啊对啊，他说你照着他们的姿势摆吧。我说我不要。我说你，他们这么瘦，你都拍成，就摄影棚嘛，那个光一打，那摄影机一来就。这瓜子脸就变成那个圆脸了。我说，后来我挑中了一张春春的照片，我说他这个角度我可以学习一下。那个我跟你说，那个韩雪姐姐和那个斯嘉丽·约翰逊姐姐都是这么照的，就这种就很酷那种很性感的那个就是姿势。然后春春呢是这么的，春脸稍微圆一点嘛就。我们川妹子，我说我学习一下，但人家又说可是人家高啊，1.74米呢。我说，哎呀，我说照半身无所谓吧，就

羡慕那些脸部特别特别立体的人，怎么摆姿势都行。我一摆姿势，人家摄影师就叫我收下巴，就竖下巴，然后又叫我，又叫我笑，叫我看镜头，变成这样。哎，难受。我一米八，还是的，是的，是的呢。iPhone X 真的不好用，真的不好用。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说 iPhone 8。如果非要给我一个数量的话，我希望是10000个。指纹解锁比面部解锁好10000倍。就算库克亲自来求我，我也会这么说。目前截止到2018年4月20号，面部解锁就是不行。谁求都不好使，谁来说话都不好使。指纹解锁多好呀，面部解锁解你解什么呀，根本解不开嘛。那个面部解锁就像那个缠就放在包里的耳机线，要花很久才能解开，还要看运气。特别是你在床上睡前玩手机的时候，你都是这么玩嘛，这种。然后你解不开，你还需要这么站，这么本来晚上在被窝里玩手机就是黑漆漆的嘛，然后他也看不清楚你，你也看不清楚他。你要解锁，真要靠解锁的话，还要那个这么坐起来，而且还要看运气才能解开。就是真是垂死梦中惊坐起，就为了玩一下手机。跟化妆有什么关系啊？我上回贴了一个面膜，就那种很紧的面膜，就很贴合面部的面膜，就全黑的那种，依然解锁解开了。它是靠骨骼的，除非你去削脸了，可能就解不开了。它是那个骨骼，你的骨头那个点，就是你胖瘦10来斤都没有什么区别。我上回敷了一个连五官都看不到的面膜，但是他认出我了。但是你这样平时这么玩手机的时候，他就认不出来，很麻烦。谢谢考试一直要过的死女生的飞机。骨骼惊奇，还行吧。真的是靠骨头，不是那个，不是你脸上有什么东西啊，或者说化不化妆啊，真的。哎，反正这个技术很先进，但是不好使。而且你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可能你们没有发现，因为你们没有。我就跟有的同学讨论一下，就是你 iPhone X 啊，你第一面部解锁就90%的时间是失败的嘛，然后你输入你的密码，它还要犹豫一下，你们有没有发现？再犹豫一下，平时就是这个其他手机，你输入密码，它就立马就解开了，就密码立马解开，两个码呀，无所谓，码，马上就解开了。但是那个 iPhone X 你输入密码之后，它要犹豫一下，说，真的是你吗？那种感觉，它才给你解开，对不对？有那个 X 的同学出来说一下，我的情况只有我一个人吗？谢谢啊，姨的高级手机。他要犹豫一下是为什么呢？Where'd you wanna go? 是为了出来说一下，还是怀念那个解锁面部解锁的，不，那指纹解锁的手机。谢谢彼得潘看月亮的办卡，
写黑风雷的饭卡。而且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假设啊，我们讨论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你遇到了坏人，你还没有办法，你还必须，平时你遇到坏人想要拨手机号哈，或者怎么怎么样，已经就可以差不多这个拨出去，可以怎么说呢，就是起码可以解锁吧，就你不是说你遇到了坏人，然后你要拨打110的时候，你还需要这样，然后再或者这样，我觉得就比较耽误时间，可能已经酿成大祸。谢谢蒂姆库克的飞机，哎，这送飞机，我这个人就怎么说呢，立场很坚定的。不过呢，是吧？嗯，希望你们就期待你们今后的表现吧，期待你们今后的表现，不破不立啊。

叫他塔里。反正再过六个月又要出，你再过半年你们又要出新的了嘛，到时候再看看你们的表现吧啊。目前我是觉得，哎呀，一般吧。期待你们更好。哎呀，真的，我对你们其实当初是期待很高的，你忘了吗，小酷啊，小克啊。当初你们 iPhone X 的时候发布的时候，我还去那个帮忙推广的，就不收费那种，还自己付来回打的费，去那个上海的某个摄影棚，跟那个纳言叔叔一起坐在一起讨论 iPhone X 到底该卖多少钱，对吧？你们有印象吗？跟就接那个韩雪姐姐的班儿，韩雪姐姐先把你们的其他以前的手机拆了一下，然后我去介绍新手机，你还记得吗？前不是小克的飞机，先照照的飞机，哎，是没付钱啊，这只是一个内容合作。我有广告都直说的，就是什么是广告，什么只是一些合作，我还是很实在的一个主播，关注一下。韩雪姐姐有什么问题吗？叫韩雪姐姐，前辈，我来早了。也梵高的骑士。

跟平时这时候刚刚走进直播间的普通观众说一下，今天是因为我出去做了个采访，然后回家呢时间就比较就睡一觉休息一下来不及了，就干脆直接开了。谢谢 Two Pair 的办卡。哪个媒体的采访不能尬不能拱？哎呀，我们现在就是接受采访啊，或者说去参加什么节目啊，在播出之前在刊出之前都不方便讲，因为一切还没有尘埃落定吧。飞着哎，把那个 CC 什么 V 的封了，讨厌。也不是说保密协议，我最近一次签的保密协议还是那个腾讯的那个不能说的活动呢。哎，真的是每个人要就是写要提交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要摁手印那种保密协议，也不知道他们那些明星到底有没有保密。总之我是保密了。其他都没有保密协议，只是说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上这个话，就是比方说你接受了一个采访什么时候刊出啊，刊出哪些部分呢、啊、多少版面啊，这都没有最后决定嘛，所以呢不说为好，免得比方说打个比方说啊，我今天接受了某站的采访，就说 Z 站吧，啊 ，ABCD 26个字母的最后一个站，啊，一个弟弟，假设是个 Z 站的采访啊，然后你们就苦巴巴的等，哎呦，明天该播出了吧？哎呀，后天怎么还没播呢？大后天都还没有消息，不会是被封杀了吧？哎呀，是不是惹了什么人呢？怎么一直不见消息呢？最近是有什么负面新闻被压下来了吗？可能觉得不够红被替换掉了吧？哎呦，心疼我家 idol。 辛辛苦苦录了一整天，结果直接被咔嚓掉了，就这样。哎呀，什么浙江啊，可拉倒吧，我这不就是随便乱说的 ABCDFG， 我说了个 Z 你就安排浙江了，那你把郑州放在哪里啊？我们来算一下哪些还有哪些地方。珠江、株洲、浙江、郑州，哇 Z 的可太多了，你这么说就没完没了了啊。知乎哦，还有致富经、淄博、珠海、中国新歌声，牛逼。谢谢内向的戏精的飞机，谢谢幽亮红的飞机，谢谢西里航美的游侠。致富经我是上不了的吧？致富经感觉就是那个中央几台来着？那致富经感觉都是养猪，就是养，就是种地啊，种什么苹果啊，就感觉就是致富经经常都是科学养猪。就我当年，就经常看电视的时候讲的致富经。反正就是科学养猪，科学养虫。哦，中央七台啊，哦，哎呦，很熟悉嘛。哎，中央七台不是少儿频道吗？是哪个台是少儿频道来着？就天天播那个什么儿童节目的。哎，震惊！对吧？种树嘛，是种树啊。要致富先修路，修完路快种树。谢谢黄翔这个老师，凭什么？娶这么漂亮的老婆吗的游侠。科学养猪好像就真的还蛮致富的吧。要致富先养猪。还有一些养虫的，我记得有一阵子
哎，这个歌曲太煽情了。有一阵子好像那个致富经里面讲那个科学养虫，就养蛆，你知道吧？面包虫，在我看来就跟蛆差不多。那养虫好像就是还蛮火的，用来喂鸟啊，还是当什么饲料，就是说高蛋白，就是牛肉的五倍，蛋白质是牛肉的五倍，好像就还就是挣了很多钱，有这个说法。还有养蟑螂的，蟑螂是要啥？是喂啥来着？喂谁？喂给谁？你们小时候没有喂过面包虫吗？就那个小时候我假期的暑假呀、寒假，我妈就不爱带我嘛，就把我送到我那个舅舅家里养。然后我舅舅跟我外婆他们住一起，然后我就外婆带。然后我外公外婆就养那个，他们家喜欢养那种小鸟，养那个什么画眉呀、画眉呀，就养了一种鸟，说不出来了，太小了，忘记名字了，就画眉吧。然后他们就教我怎么喂鸟，就买那么一小袋的那个虫，面包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面包虫，是面包里吃面包长大的吗？那伙食还不错呢。然后就把它夹起来，然后上面那个虫子上面嘟嘟嘟嘟嘟嘟就拼死挣扎。但小时候觉得挺有趣的，小时候都很残忍，大家。然后用筷子夹起来，就往那个鸟笼子里面伸，然后那个哦，不是，就是画眉。画眉为什么叫画眉？好像是因为它那个眼睛这上面有一块白色的像眼线一样的东西，像画眉。我没记错的话，记错了就当我没说过啊。长得像面包，面包虫是因为长得像面包吗？哇，这太恶心了吧！面包味儿，牛逼！味道跟面包一样，行吧。我搜一下，我破个案。这什么事情要有一颗好奇的心，求知欲旺盛。面包虫。哎呦，这个其实我小时候看的觉得很普通，而且我小时候看的都是 GIF 还会动那种，但现在看起来有点生理不适，为什么呢？难道是我长大了之后变脆弱了？我小时候真的就觉得无所畏惧，我妈反而是那种就像小公主一样天天尖叫，有时候家里出现蟑螂，然后我妈就像一个就小公主一样啊那种，然后我就拿着拖鞋就一脸狞笑的就走过去，然后还要嘲笑我妈。但长大了好像变了，不知道什么东西改变了我。你不觉得小时候都挺残忍的吗？那就像那个男孩子很喜欢玩那种昆虫，把那些昆虫的什么螳螂啊什么爪门啊，就那个还有蝗虫啊，这些把腿全部撕掉，然后扯掉，然后就看到他在那个地上蠕动啊，就觉得很爽，哈哈哈。这个是虫的四个阶段吗？哎我操，这好像那个什么，这是虫卵吗？这他妈跟那个面包上面的芝麻有什么区别啊？我操，这不是放错图了吧？这长得也太普通了吧，我觉得自己可能不小心啊。我这放这么大，我觉得也很普通啊，这不就是糯米吗？
啊，露出端倪。哎呀，不看了。这你们觉得那个那种面包上面都有很多东这种东西啊？算了算了，不看了不看了。但是这个好像真的很致富。你后面你看搜的后面还有养殖技术，幼虫为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管理方法是。不看了不看了。谢谢玉腕的咪音的火箭。喜欢养鸟的观众应该比较熟悉。哎，说起来，我昨天你们都知道了，好吧？就可能极个别的小变态知道了。我昨天去看了一下那个漫威十周年展，庆典活动不展，展谁呀？不展。然后去看了一下那个复联三的首映礼，还有那个邀请函。我喜欢放门口，然后据说好像哎，走，我其实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你知道吗？本来我以为是要去走红毯的，我不是说我要走红毯，我还是心里有点数的。我是说我本来以为我要在红毯旁边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那种就可以照一下的。万一抖森抽中了我的手机，还在家，人家就合个影子。但后来人家跟我说：“哎呀，你别去挤红毯了，红毯那边都挤爆了，全是人。你这个小个子，根本一点战斗力都没有。”然后我就压根儿没去红毯那边，我直接去的首映室那边的，就是场所。我其实这次去之前还是想过很多的，算了。我把这个我录了很多项目，哎，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就有点傻。我去了那个活动，我觉得自己贼有排面。然后我也是漫威的粉丝嘛。也不算是多有铁粉，但我就挺喜欢的，不敢自称铁粉。然后我看了一下，我去那边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录像，除了不让录的，我都录了。回来说，给你们这些，哎，啊，天使纪元是最好玩的游戏，真好玩。已经充了一个亿。

啊，谢谢天使机缘，真好玩的超级火箭。没，不是，我就突然，我以为谁发了，系统给我发了抽奖。不，我就正在摸出手机，想要给你们看一下漫威的什么，结果发现你们，就一，你刚拿起手机，一秒钟之后抬头，发现整个直播间的气氛就变得很天使。谢谢天使祈愿正好玩的超级火箭，太好玩了，我这没反应过来。

天使在现场。天使宝贝吗？哇，小羊你也在。谢谢天使剧院，正好玩的超级火箭。我记得我们这边还有天使剧院赞助的票呢。哦，哇，你居然认出了我，眼神真好，我很低调。

可能再低调也掩盖不住我的光芒吧，所以呵呵谢谢电视剧。哎，过道怎么了？哼，等一下，我不是过道，我是那个，我过道旁边还有两个位置呢，就接近过道。

而且我虽然就位置不算是 C 位啊，但我基本看完了全场，一个一个忠实的漫威粉，全看了。大家就表扬一下。但我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件很傻的事情，我不是去了看那个他们的表演，还看他们的首映礼吗？然后首映礼就是那种，他播了半个小时的那种，复联三的影片片段，半个小时。但这个事情就第一，没播出什么重要内容，所以不存在剧透，因为毕竟在场的有好几百号人，真的出什么什么重要剧情被剧透了不太好，就是一些那个一些比较大家都能猜得到的情节。那时候管理很严格，所有人都不许开手机啊什么的，我就很乖。但是我把其他的环节啊，比方说什么，陈奕迅啊、张靓颖啊，还有抖森他们那些讲话呀，还有那个罗伯特啊，他们二力街他们那个讲话那些都录下来了。我觉得自己去了之后特别有成就感，把手机电都录没了，说想回来给你们看。那回来之后发现，诶，网上全部都有视频，还有直播啊，每一个都比我清晰。我拿手机在那里举了大概一个小时，在那里就保持手就纹丝不动，在那里录啊，不停的在测光，你知道吗？你说，哎呀，光太强了，根本看不清楚主创们的脸呐，回去怎么跟观众交代呀？什么，全村人的希望都在我身上，啊，录了很久，全程跟旁边的人没有零交流，在那里，就回来发现网上全是视频，每一个都比我清晰，妈个鸡！哎呀，很难受。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清晰度啊，还是要给你们看，不能说白去了。

开始我还录了很多那个就是预告片儿，我录了预告片，录了大概几分钟之后，我突然想起来，我觉得网上应该有预告片，我就不用录了。但是我后来还是录了，忘了很多事情，哎，不说了，都是泪。

我发给你们看啊，你们必须要发给你们看，不发给你们怕我寝食难安。

什么叫猪猪就这么笨？哦，对了，刚才就是突然天使巨人来，很大气的送了超级火箭。嘿，我的说话说到一半，说漏了，就是说天使巨人大气大气，给了我一些厂商票，还没发哈。这个周末呢，我会把怎么发放、什么规则啊，就告诉大家。应该不是抽奖，因为很多人在直播间抽到，可能也不会去，我觉得这样就浪费了，所以我们还是以现场水友为准啊。这个周末会告诉大家，是不是天使巨人已经走远了？看一下贵族榜，哎呀，还在。天使巨人真好玩，可太好玩了！谢谢孤独时代的天翼的飞机，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那个非常令人悲伤的清晰度，

我觉得表面的礼貌素质主播，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照片吧。你们其实从那个大致我的站位就知道我大概是在什么位置，我的清晰度能到什么程度。去哪儿了？

这个照片是不是在网上引起了诸多争论。哎呀，谢谢孤带七六的高知抒情，谢谢孤独时代的高知抒情，谢谢恋恋的秋天的飞机。其实作为一个在现场的不算是最铁最铁的粉丝的那种粉丝呢，我当时看到这个安排觉得好像是有点委屈那个远道而来的主创们，但是哎呀就没有他们感情这么强烈啊，没有这么强烈。而我心中甚至有一点觉得小传说，哎，还能看到陈奕迅呢，还能看到张靓颖，我是陈奕迅和张靓颖的粉丝。嗯，我平时也经常唱他们的歌嘛，但是我还觉得，哎，花得走，就是作为一个双，就是多人的粉丝啊，就双粉三粉，我心里甚至觉得有点小传，就是就跟他们的感情有一点区别，因为你知道，就是。这是漫威十周年的一个庆典，然后呢主办方邀请了那个国内的一些明星来演唱啊，然后也是就是助兴嘛，但是呢有些漫威的粉丝觉得嗨应该全程都是那个复联的那些 superhero， 就是那种超级英雄们就在全程给大家互动啊，或者说他们来就是主场嘛，但是后来就觉得对后来有那么多明星唱歌有点不满，我就感情没有那么强烈。而且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心里还觉得，哎呦，陈奕迅现场好稳呐、啊，张靓颖也唱得很霸道，就作为一个多粉，我就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我在这个位置，离得稍微远一点。本来想冲上去给抖森一个打打的拥抱呢，可能冲到这里就会被拦下来。我忍住了。我们这一排全都是，我们这一个区域全都是那个都是熟人。我看到林熊猫啊，还有老刀九九九九啊，都在旁边。古大白话在最前面，好像作为官方翻译，他和那个迪奥还很，就是突然我在还没有开始中场休息的时候，放完了那个首映的片段，然后中场有一段小时间的休息，突然有两个就虎背熊腰的大汉走到我旁边来，然后给我一个深鞠躬。然后把我吓坏了，我说：“哎，这粉丝怎么这么客气？”我一看，古大白话和那个迪奥，你们可能不太熟悉啊。就是上回我们一起去那个去纽约漫展的大 V 们呢，还很就是就很夸张，在那里鞠躬，他说：“发姐好。”我说：“古大好。”

0: 试镜的时候聊了很久，然后觉得，哎，钢铁侠好像长得跟电影里不太一样。然后后来才发现，实际上他是跟那个钢铁侠的替身，就大概聊了一下午这样。这个小伙子真的有点呆呆的，呆萌呆萌。剧透王当然是绿巨人啦。据说绿巨人剧透到了什么地步？他们不是也有直播吗？在那些就是，一些不存在的网站也会有直播。然后有一次呢，他们就直播那个发布会，绿巨人那个 Hulk。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绿巨人，但是我说的是外国那个，就电影里的那个 Hulk，绿巨人。然后他的扮演者叫马克大叔。他有一次就是本来是直播发布会，就大家聊聊天啊，就互相就捧捧梗啊，讲讲电影里的情节啊，这些不关重要，不管不太重要的事情。然后他最后开始首映了嘛，就开始播那个电影的片段，就是按道理说是什么都就是必须关闭所有的通讯设备，不能泄密，那绝对不行。结果他呢，作为主演之一，手机忘记关了，然后就那么直播了10分钟，给全球 except China 直播了10分钟。复联三的，哇，雷神三的情节，所以就是其实啊，还怎么说呢，还挺好玩的。语音直播，我其实也可以，但我想的话不，我当时也想过。在他即将播出那半个小时的那个复联三的情节的那个电影的时候，我想过，我把那个手机就放在这儿，然后不就你这么举着，那也太傻了吧！就我就想很机智的把它就是扣在我的脚上，但是我把声音开着。后来我又想，我录下来干嘛呢？难道我还能放出去？我放出去不被骂出翔啊？后来我就说，哎，省省电吧。我就把那个，就后来就录一些我可以放出去的东西，就辛辛苦苦录了很多。后来发现，如果大家都不能录，那么我也不能录；如果大家都可以录，那么别人比我录得好。然后我觉得我去这么一场，就心情很复杂，知道吗？就不能录的都不能录，能录的别人都比我录的好。我坐在过道嘛，毕竟，而且是很比较后面的过道，这些考拉打不过袋鼠的飞机，我肯定没有录啊。我经过了一番那个。我看一下我录的感觉啊，给你们看一下。哎，怎么打不开呢？不行，一定要给你们看一下，不能白去了。完了！我今天批评了那个苹果手机，我的 iPhone 8被远程锁定了，录的东西都打不开，这玩啥呀？系统播放组件错误，请重试，可能需要系统更新解决。哇，苹果黑科技，真的打不开？哎，怎么打不开呢？你给我看啊，每个都打不开，这你。我到底有没有去啊？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换一个播放器呢？让我们这些小粉丝很难受。 哦，这是录了音的，只能听到音了。大家可以从这个音乐听出来我的大概所处位置。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吧？声音还是就很真实，哇，一场激烈的搏斗正在这座大桥上展开着，哇，精彩，哇，燃爆了，哎呦，没想到他也出场了，天哪 ，Guardians of the Galaxy。银河护卫队也出场了，哎呀，燃爆了，一定要去看，我要三刷。Conquer， 征服，给你们诠释一下这个单词的意思。We need them too， Avengers。太精彩。
1: 这里是漫威十周年庆典的现场，今天我们因为漫威而
0: 差不多就是这样，羡慕吧。我这录的是那个他们的直播内容，不是不让录的那个东西哈，不让录的我肯定是一点都没有录的，我这个录的东西是他们放出来的那些片段，大家不要误会了。而且我不是只录音频，是因为我这个手机被远程锁定啊，被刚才库克飞机警告，他那个飞机可能里面还有就是不可思议的代码，就让我的这个 iPhone 8刚才吐槽 iPhone X 不是面部解锁不行吗？他可能就远程锁定了我的手机，导致我录的那些精彩花絮都失败了，就很难受。哎呀，我觉得苹果还是就是做手机很厉害，厉害的，牛逼牛逼，我佛，乐三大佛。他们粉丝就跟我们真的不一样，你知道吗？我也就是大大小小算一个网红吧啊，算一个大主播。我平时见到就是很多观众的时候，大家就那种就喊得很起劲儿，但是不是是女粉丝那种。你们知道就是其实漫威的粉丝里面大部分都是女粉吧，因为毕竟绝大部分明星都是男的，像那个钢铁侠呀，浩克呀，小蜘蛛啊，还有抖森，那些全是迷妹啊。他们在那个首映的时候，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我在看那30分钟的就首映的时候，就一直被旁边那种女孩子的尖叫和欢呼声就所吸引，就有点看不进去那种感觉。那个剧电影上面每一句台词，然后每一个人出现，下面都会有一阵欢呼。他们每一个神情的转变，就那种出现的时候，下面就是哦那种来了，然后两个人说了一个，其实就也不好笑，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粉丝嘛，然后就。我不算是一个铁粉，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梗没 get 到，他们就会笑得很开心。然后如果他们两边有一些那种纠结啊，那种有些矛盾，他们就会哦那种。我现在看的时候就觉得气氛贼好，跟我一个人看的，我一个人在家看的时候就毫无表情的，就没有感情的观众那种感觉，看起来哦。就这样， 那他们跟他们一起看就觉得很刺激，很好玩，感觉就像有500,000个弹幕跟我一起，氛围很好。没有感情的观众，哎呀，男孩子没有女孩子表现的那么直接，就追星，从追星这个事情来上是这个事情来说的话，还是女粉丝女观众更疯狂一些。君不见当年超女呢，当年超级女生哇，所有的都是就是都是女孩子在疯狂拉票呢。男孩子的精力啊，很多时候会被分散，会被分散到游戏体育上面去，还有军事。像我们就比较鸟语花香。而且你知道男性之间有一种鄙视链，就是好像我打篮球我觉得很高大上，哎呦我就可酷了，我逢人便说，虽然我也看女主播，但是我不好意思跟人讲，这种感觉。就我们如果说我是那个我是比方说我是抖森的粉丝，然后我碰到另外一个抖森的粉丝，我们两个就会在一起啊那种，然后我们就说好帅好帅，然后互相分享那个他的那种资讯啊，或者说他的那种美图啊，以及一些采访啊这种。但男的不会有这样，男的就好像就是说我喜欢一个女明星，我心里爱她爱得要死，但是我表面上很酷，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男观众那种感觉，就是我很酷，喜欢女明星这种事情都是那些就不懂事儿的那种幼稚的男孩做的事情。我的目标星辰大海，我喜欢打游戏，我喜欢军事，我喜欢体育，我喜欢政治，我不喜欢女明星。但回去之后就对着电脑傻笑。还有就是这是一种情况哈，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说，比方说我说我喜欢抖森，他说我也喜欢抖森，然后就两个人就好上了啊，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姐妹。但你如果两个男孩子都喜欢一个女明星，可能就要拔剑吧，就会可能就是男性和女性的思维角度不一样。我们女孩子反正说哎反正也得不到，不可能，我们就一起喜欢他吧。但男孩子就是有一种妄想吧，觉得那是我老婆，你不许想他，不行，那是我的。对，两个人聊着聊着就会吵起来，除非是那种女明星哈，然后就很和谐。就是如果说新垣结衣嘛，两边会拔刀说啊，你就你这个你还喜欢我老婆。但如果是那种女明星呢，就很和谐说哎啊，你有我没有的啊，其乐融融。谢谢慕似水笑红尘的飞机。对吧，人家说那个那种就摔跤论坛啊，是或者说相扑论坛，是世界上最和谐的论坛，大家在里面彬彬有礼。谢谢歌迷游戏粉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发发好美的歌曲收藏。这是为什么呢？这种区别很让人耐人寻味啊。谢谢婷婷的飞机。

其实说可能女孩子要现实一些。知道自己没有那个命吧，我没那种命呀。不过斗森还没有结婚嘛，我还是有希望的。而斯嘉丽·约翰逊已经二婚了。哎，他们好莱坞这边就爱恨情仇的比较直接，说结就是结，说离就离。不过欧美系的好像就比较直爽啊，那种日本的明星，女明星男明星好像就要更顾忌一些。像新垣结衣要是结婚的话，估计好多论坛都要变黑白的感觉，也不是黑白吧，就是很丧，大家觉得啊，天都塌了，我的老婆跟人跑了。我反对。

变绿。那西苑姐有没有跟人结婚过啊？不是，不是结婚过，有没有跟人谈过恋爱啊？应该有吧，就是公开的那种。你还有石原里美，哎呀，老婆经常换的嘛，就跟那个，就跟欧巴一样，也经常换。以前前阵子大家都喜欢宋仲基，后来现在换成谁了？吴亦凡吗？还是谁？是啊，是经常换啊。哪个剧流行就喜欢谁？今天不玩战神，刚出就玩，那不是被喷出喷成啥样？我昨天，我最近口音怎么回事？就是我今天凌晨的时候偷偷观察了一下那些玩战神的主播，哇，都被虐的妈都不认识了。我才不要最先玩呢，吃亏。谢谢 B 总零零幺的火箭。真的啊，我看有些主播就很狂躁，很膨胀，战神最高难度上了，然后一晚上就听见那小孩子不停地喊 Father Father。 还是挺辛苦的，我决定过阵子再说吧，嘉年华之后再说吧。疯狂死亡，战神四变死神四。银子难度是什么？是最低难度吗？哎，谁说我是这个区的老大？这话说的带节奏。我们派出了很多斥候去刺探难度。据说这个难度中，就是选了难度之后，中途是不能更改难度的。我们先看看情况吧。会疯吗？不着急吧，我觉得也不是很血腥。最低难度是银子难度吗？好吧，那我就打个次高难度吧。我以前都是打最高难度的。我记得银子比我菜啊。我这个节奏我今天就带了，其他的不敢说，老大的还是跟我半斤八两的。谢谢阿乌的飞机，谢谢小嗨嗨办的卡。

啊，这个事情我们内部说一下，就是不要传出去了。嗯、谢谢夏天的五号的飞机。好吧，我说错了，太厉害。没。谢谢吴彦祖的飞机，谢谢小豌豆的飞机，谢谢恋人终归回忆的飞机。

啊，现在是不是战神那个怎么说呢？已经发布了20个小时了，有通关的大佬吗？有那种已经通关的天才少年吗？谢谢老板来碗牛肉面的飞机，谢谢7000观众的高级初级，有吗？有吗？还没呀、啊？有人通关了？谁？不是我们同事吧？我不信。谁呀、啊？流程50个小时，流程多少？跟通关最速通关是两码事儿啊！很多那个游戏流程好几十个小时，但是那些变态就是好几个小时就能通关，就一路跑酷什么的。啊，我通关了，哦，可能吧。谢谢陈初的2个飞机，谢谢 Best Boss 的飞机。20个小时，哎，多少钱？这个游戏多少钱来着？20个小时就能通关，哇，每个小时平均下来多少钱啊？感觉有点亏。是多少钱来着？我忘了，308呀，398，这么贵啊？哎呦，有点贵啊。哎，那个猛汉王是多少钱来着？猛汉王是400零几呢，458还是468来着？1小时10块钱还不够吗？还不贵吗？1小时10块钱，快赶上网鱼网咖了。哦，398港币啊，还好。嗨，我暗示什么呀？人家肯定早就有厂商给我下载码了呀，我还用暗示？这真是瞧不起谁呢？这是。我用得着暗示一个游戏吗？谢谢西汉松鱼，松鼠鱼西汉发的飞机，谢谢西一亿的飞机。犯得着吗？我这是已经在我兜里了，只是还没有下载而已。啊，牛逼牛逼，社会社会。不用暗示，不用暗示。多少人，多少游戏排着队说，发姐，玩一下吧，直播玩一下吧，贼好玩，太好玩了。谢谢歌迷游戏粉的飞机。有些人怎么说，怎么就开始了？什么多要几个来抽奖？你暗示我。在抢劫呢！天天说我暗示，到底是谁在暗示？我再不玩索尼都要倒闭了。今天索尼倒闭了吗？没有，谁都没有。

一个双性恋男偷偷背着老婆和男的约会的烦恼。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原文哦。陈工你好，我是一名补习机构的老师，附件里有我在补习机构获得的奖状，还有其他奖状。仅举一例，请不要在直播时播放奖状照片。我觉得他挺好的啊，这一段啊，就是说，如果你想有什么东西给我看，但不想给大家看，你一定要在那个文中说明，不然的话，默认肯定是可以给大家看的啊。那你如果说了，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本人的意思啊。好，他说我是20多年前考入一所某省排名前3的大学，成绩还不错。20多年前考入，那说明这位来信的人观众是中年了，对吧？他给我他的奖状是为了就是说告诉我这个事情不是编的啊。在大学期间认识了我的男友，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一直称呼他叫老公。我俩确定关系后，俩字错了啊，有单人旁。我俩确定关系后，就在校外的小区里租了一间房间，两个人住在一起。我是男的 ，bisexual。毕业后，我老公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他俩结婚了。婚后育有一女，当时我老公看到我当时没有女伴，就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介绍给我了。介绍了给我有点语病，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和妻子也育有一女，现在在上初中。我和我老公分别与各自的妻子结婚后，我俩还偷偷背着我们各自的妻子约会。我俩各自的妻子一直以为我们是好哥们儿，他们没有往好基友上面想。你这个好基友这个词儿用的有点太过于轻飘飘了。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好基友，好基友的话一般来是说是指两个关系比较好的男生，而不是像你们这种就是有男性恋人，对吧？他说我和我老公的恋情经历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深爱着对方。麻烦的是我最近相信了命理。你这槽多无口。有人说过，你自己对别人做的事情都会转着弯反过来报应到你自己或者你的孩子身上。我的女儿上初中，我怕我女儿以后会找到我这样的男士。我老公说我是杞人忧天，一个人该是什么命运就是什么命运。他说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总归会来，相信命理可以，但是如果迷上了因果报应，那鸡鸭鱼都不要吃了，天天吃素算了。请问我这是杞人忧天吗？请问我能够继续和我老公的爱情吗？我们这样做算是对我的妻子的背叛吗？算骗婚吗？此致敬礼。谢谢条条，谢谢一秒一卡，谢谢一秒一卡的咖啡。你说这是真的就是施害者很难看到自己的问题，是不是？你说你稍微正常人看到这里就说你怎么会问出这种话呢？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就身在其中，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对吧？你说他是一个补习机构的老师，年纪上过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还在补习机构获得了奖状，很多奖状，对吧？他还把图发给我了，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智力正常的，对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是有一定阅历的，因为他女儿都上初中了嘛，对吧？但是他依然看不清自己做的坏事儿，这是一种自我麻痹吗？就是我没有做错什么的，大家不都这样吗？我骗了他吗？我对他挺好的。这是双性恋吗？还是只是骗婚呢？

我不想把他的邮箱 ID 公布出来，目前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我希望他能够就是看到大家对此事的反应之后，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这个事情。他说他是双性恋， I'm not sure， 因为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同性恋结婚了，大家会说他就是为了骗子宫、骗婚、骗为了找个女人打掩护，给他传宗接代，是吧？这是一种彻底的欺骗。但是如果他说他是双性恋呢，我们就会觉得他只是 cheat， 只是出轨，而不是彻彻底底的欺骗。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双性恋是不是一种托词，但我觉得他这样就很让人悲哀。整篇邮件里面其实受伤最深的是两个妻子，就是这对男同性恋与他们结婚的那两个妻子是受伤最深的。但是他实际上担心的是他的女儿会找到他这样的男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或者说对自己的妻子有任何的愧疚之情。我觉得不像是和妻子有爱情的感觉。他对孩子的亏欠很多，但是他可以对孩子是爱的，你知道吧？就是说他可能不爱自己的，很多人可能不爱自己的另一半，但是还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他对孩子的伤害绝对没有他对妻子的伤害那么深，因为他和他孩子之间是亲情，不是爱情啊，对吧？但是他担心的是他的孩子，而不是他的妻子。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可能没有那么多双性恋，可能就是同性恋。他害怕担心，他也不觉得愧疚。很多人会逃避对自己犯下的错或者犯下的罪，逃避，不停的辩解，不停的自我开解，就自私，并且不停的为自己洗，为了活求得一时心安，他觉得我就没什么。我希望他能够早点离了，给妻子这么多年的欺骗一些补偿，然后不要再骗别人。他从头到尾都是说什么，他从头到尾都是说自己老公怎么怎么样，也就是他的另外一位同性恋人。他也没有说，都没有怎么提到自己的妻子。我觉得他根本不爱自己的妻子，只是为了打掩护而已，或者说为了有一个从世俗上看着比较常见的家庭还有后代，这样。他的眼里基本上只有老公。他提到了，他说现在相信命理嘛，像害怕报应，其实也是常年，就是说人其实是有是非观的，他也不是完全不懂的一个文盲嘛，他有是非观，他只是由于自己在其中得利太多，他在这一段他所做的错里面，他获利实在太多，所以他没有办法就真的来批判自己，但是他有罪恶感，他害怕报应。但他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犯下的错误。有些说另一半不是人，连自己同父妹妹都坑。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多呀，你们啊，你们多看看那些穷山沟里啊，把妹妹卖了，为了给哥哥娶媳妇儿，把姐姐随便嫁了，换来的彩礼给自己娶媳妇儿，这种事情在很多地方都很常见的，在他们看来，就是说女人只是一种货物而已。很多就是把女儿嫁了，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儿。我觉得同性恋没什么，但是你不要害别人，你这样你让大家怎么
怎么尊重你？搞不好你们各自的妻子还会有一些疾病呢。而且他们很痛苦的。我之前看到一个老太太，可能就六七十岁了吧，她那个年纪那个年代，她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她就在六七十岁的时候接受采访，她说我跟我老公结婚了几十年之后，我觉得很奇怪，我很难受，我很痛苦，但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同性恋，我更不知道他就是同性恋，他一直骗我。他说起来真的，就是虽然我不认识他，他的文采，他的口才也不好，但我觉得很能感同身受他的那种痛苦。他说起来每一次细节，说啊，他把我支开，他每次见到那个人眼前放光，看到我就不耐烦，怎么怎么样这种，就不要欺骗了，你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啊，对吧？你要选择自己同性的恋人，那你不能就是哎还想要世俗那种一夫一妻，还要想要自己的后代，你这不是太过自私了？你的自己选择是自己的选择，你不能伤害别人。你还说你爱你老婆，你爱你老婆，你舍得这样伤害她？你爱任何一个人，你都不舍得这样伤害别人一辈子。正是你自己，改悔吧。其实下一封还有一封邮件也是类似的，虽然不是 LGBT 相关的。我不知道我再看的话会不会浓度过高，大家会觉得有点哎呀怎么这样的。还看这种邮件吗？还有一封邮件类似但是不是 LGBT 的。看一下吧。这封邮件的标题叫做30岁我爱上了。给你们念一下。爸妈你好，我看你直播很久了，从斗鱼开始一直跟到 YouTube， 我还是为你充的会员，就为了洗澡或者开车的时候能把手机熄屏听你唱歌聊天，很喜欢你的直播，兼具深度与广度，有深刻的内容又不脱离人民群众，是当代青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化传播阵地。嗨，是。接下来我想说说我的烦恼，不过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往下说。这段时间以来我真的很难受，像舔狗一样付出，像备胎一样等待，像傻逼一样绝望。一个排比句啊。我很痛苦的原因是，一方面因为我有女朋友，感情稳定，相处融洽，准备结婚，但另一方面我也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情感生活极其丰富，极其的极致是不是错了，私下作风较为糜烂，工作性质游走在法律的底线。算了，这种遮羞布我也不想徒劳的挂上了。是的，30岁的我爱上了一个妓女。直到现在这一刻，我都在犹豫跟你说这个是否合适，因为真的不光彩，也真诚的恳请你原谅我，因为我真的没有人可以说了。我遇上他、约上他和上他的过程就不说了。他很喜欢用排比句啊。我还是不想把互联网的阴暗面介绍给大家。总之一回生二回熟，久而久之日久生情，我爱上了他。当我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他，工作无法集中注意力，生活中对其他事情毫无兴趣的时候，我知道这次难搞了。我也跟他聊过，他说我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喜欢我，但是不是爱情上的那种。他跟我也几乎无话不说，他交了几个男朋友，堕过几次胎等等。后来我也很认真地跟他表白，给他送各种东西，但他只收那些便宜的。当我520送花的时候，他终于明确地跟我说他是不可能喜欢我的。那一夜我失眠了。有人去查重吗？你这话说得很专业啊。我不是什么18、19岁年轻小伙子，我也深知欢场无爱真情，爱上小姐是一个大忌，但我就是控制不住，每时每刻都想见到他，跟他一起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做，一起坐着看着他都行。知道他有男朋友，他出去工作就会极其难受，恨不得把他包下来。说实话我也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总觉得我想要一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其实我也冷静地知道，第一，这种状态绝不能维持。
因为实在太影响我的生活工作。第二，其实我想要和他相互相喜欢而已，我也大概率不会和他在一起。我知道我这种想法很渣，所以我得到了报应。问题来了，发姐，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才能忘记他？真的要把删除加黑，拉黑加删除，像戒毒一样把他从我生命中剔除吗？我现在知道怎么做才对，但是真的好难下这个决心呀。你说他从头到尾说希望得到我的原谅，我当时看着有点懵，我说为什么我要原谅你？你应该得到你想要得到的是你女朋友的原谅吧。你说你和你朋友感情融洽，即将准备结婚了，相处融洽，感情稳定，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他，除了这一句话以外。有些说如果你想忘掉这一个你觉得爱上了一个妓女很痛苦的话，那你去找另外一个妓女吧。啊，有时候我看到大家的这些解题思路，我就觉得爱情真是太美好了，叫人怎能不憧憬呢？我觉得大家先去查一查身体吧，啊，有没有什么菜花啊，这 HPV、HIV 都查一查，该断的断了。你现在大家洗都没法洗。你说你没有女朋友吗？要很寂寞，想找个 prostitute 也不是的。你说女朋友对你不好吗？给你戴绿帽子啊？你想报复她吗？你找了一个 hooker， 你也不是。你和你女朋友感情稳定，相处融洽，准备结婚，这洗都没办法洗。有些人想给你洗都没办法洗。感觉你说很多人说老婆跟老婆那个感情融洽，说的不是爱情，就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能聊天罢了。我不知道哎，爱情可能本来就很短暂，有些人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不停的要有新鲜感。有些人的新就是正确的新鲜感啊，我再 define 一下，就是和同一个人做不同的事儿。但是错误的新鲜感就是和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儿，对吧？就是我就那么老三样，我就喜欢这个，但是我需要换人。就好像吴亦凡他去约那些小姐姐啊，都是天天说啊，我觉得你是个好女孩，我 好想要一段稳定的感情，他跟所有的女的都这么说，我想好好结婚，你是乖孩子吗？你没有傻傻的把自己交付给其他男人吧？他就说我你忍耐一下，他不都还是这样，因为他其实他的就这么深，他这个人呢，他只能他就是比方说我只有一首歌好听，我到哪儿都唱这首歌，大家没办法跟我相处多超过一首歌的时间，因为超过一首歌我就开始重放了，就 loop 了。我在这里还是要说一下，可能你们不爱听，但是在男权社会，很多人觉得出轨嫖娼男的是很正常的，就像成龙大公说的，就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这是社会这几千年来对男人的一种容忍，让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我可以为所欲为，但你不能那种。女性在这种平淡的故事里受到最大的伤害，却在叙事里隐身。是的，因为他在他的心中，其实他这个他的女朋友有点不像人，不像一个人，就明明是最痛苦的被害者，但是全文当中都没怎么提到。有些人喜欢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觉得那就是成功的象征，然后也喜欢那种就是 prostitute 外围嘛，觉得他们长得好看，爱打扮，说话也比较会哄男人开心，给他一种和良家以外的感觉，是吧？着迷于这种毒品一样的关系。而且有些男人喜欢花魁一样的东西，那个女性就类似于就是说，哎呀，大家都喜欢她，如果她和我在一起了，我就很有面子之类的。哎，我觉得退一万步说，
你跟这个妓女，她有了，她喜欢你了，你们俩在一起了，你们俩这个也不绝不会有任何好结果。过不了多久，你也会讨厌她，她也会讨厌你。

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做好一个能够认真的对待一份成熟感情的准备。不可能会有好结果，对吧？还是要学会尊重他人吧。你跟他在一起了，对吧？我们都能想象得到。那最后你要不你养他，你养得起他吗？这种皮肉生意的欢场的女性，钱来的容易，去的也快，消费大手大脚的。如果他不去做皮肉生意了，你供得起他的花销吗？如果他继续去做，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你又吵。而且他如果不在，他跟你所谓的好好过日子了啊，他就是风尘从良了，和你在一起了，那你又会觉得索然无味了。他也再不是一个各界男性追逐的那种明星了，也不是一种名媛了，所谓的就祛魅了。他在你眼里也失去了那种刺激。那种不伦不道的带来的刺激感吧，我说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到位，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不是很了解。劝风尘从良和劝，拉人下海，这都是一种男性为了证明自己魅力的和权力感的一种文化，这样，逼良为娼和劝风尘从良，都是想证明自己的一些权力欲和魅力吧，I guess，需要证明自己的魅力，就可以操控他人，就是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为我干这，你为我下海，你为我堕入风尘，你为我从风尘从良。都能给他带来极大的一种权力欲和那种掌控欲吧，这都是一种，都是有毒的关系，还是早点检查身体吧。我觉得他并不是，就是说这个人，他只是，就是把我们这个邮件邮箱呢，大家呢。当成一种倾诉的一种渠道，因为他这种事情，他虽然错做就大错特错，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其实有办法，只是他做不到啊。他做不到不伤害别人，但是他又想要和人倾诉，所以他选择了这么一个方式。也不完全是树洞，因为树洞的话，表示我告诉你。但你沉默不语，就是你不对此做任何评价。我是一个沉默的树洞，我只是单方面的倾诉。但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回应和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所以不能说是树洞吧。就是那天啊，我不是这两天都那几天都是小九啊、大姐姐啊、小胖丁陪在我旁边，然后我要上场之前。然后大姐姐在那里说："哎呦，我好紧张，我好紧张，我觉得我是最紧张的。"当时我就翻了一个，跟她翻了一个白眼，我说："谢谢大姐姐，但是你怎么可能是最紧张的一个？这世界上没有人能比我更紧张了，好不好？"就感觉就那个大姐姐有点像妈粉，她在那里，哎呀，我好紧张，在上场之前。谢谢松鼠与稀罕发的两个飞机，谢谢奈良公主的不，奈良公园的野鹿的飞机。你紧张的想哭呀？多年后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亲妈的，对对对，她经常跟我说，哎呀，哇，那个人跟着我们，哇，那个人眼神有点怪怪的，哇，那个人是不是在偷拍你？哎呀，哇，怎么？说起来，其实我当时准备了另外一套衣服，想要那个上场表演，

0: 我熨了好几次那个衣服，然后我们还拿到那个休息室挂在墙上，你不知道挂在墙上那个照片特别好笑，就好像有个人在那儿上吊，哎，这话说的不合适啊，就你们看的那个图就懂了，很怪那个挂在那里，
1: 看在哪来着？
0: 挂在这儿，就是挂在这里这么一件长衣服，就挂在那个，就怎么说呢？在休息室的一角，就墙屋顶上面，然后休息室又是白色的，开着空调，阴风阵阵，很怪的。这礼服20000呢，什么5000？谢谢知道的太多的超大玩星，谢谢四海乌龙茶的飞机，谢谢 Mister 的飞机。然后当时我还说临时要换鞋，那我那鞋没带过来，小九九马上说，哎，我回去拿。他回去历尽，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那个主舞台离马可波罗酒店很近很近的，不过人太多了，他去了接近一个小时，然后到最后才把鞋给我。但是当时我没有决定不穿那双鞋了，我说其实我穿的本来那双黑色的鞋就可以了，那双鞋稍微高一点，但是就觉得很对不起小九九，他历尽千辛万苦，他说啊，当时人太多了，我急得我满头大汗的。他回去拿，等他拿到了，奔到后台的时候，我们说，哎，没穿，心疼我九。谢谢喵喵 M E O W M E 的飞机。很多时候就是不是所有准备都用得上。我上台之前很紧张嘛，然后我想去一下洗手间，这回我要表扬一下我台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把那个主舞台旁边的洗手间，移动洗手间放在了后台。是参加过2017嘉年华的同学就知道，当时主舞台旁边休息室的卫生间是放在全部人都看得到的一个空地上，哇，那个上厕所真的就非常非常的需要心理能力，承受能力很好，这万众瞩目啊，大家你上厕所之前对吧还要跟人挥手，哎，说发姐加油上厕所，然后你进厕所，然后出来之后，大家说：“哎，怎么还不出来？哎，是不是掉里面了？”啊，出来了之后还要跟大家挥手：“范姐辛苦了，范姐辛苦了，范姐加油！”真的，就你又不能不去，是吧？但是真的难受，这回好歹改进了。你知道，就是那舞台边上有很多我们的水友嘛，见到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出来的，我就很低调，但是他们也啊，范姐加油。嗯，这回好歹是弄在后面了。但是这次呢又有一个问题，就是也不是问题，我这回上台之前去洗手间，然后碰见八师傅刚刚出来，就很怪，虽然公共厕所大家都用，但是他刚出来我就感觉自己上了男厕所，你知道吗？你知道这种诡异的感受吗？在跟一个男同事在同一个厕所面前打招呼，有点诡异，尴尬。谢谢阿萨姆奶茶的飞机，谢谢陈鱼的两个超大玩星，谢谢咸肉生矮的超大玩星，还喊干杯。听说好像我们在那个吃小龙虾的时候，他也在下面。说起来，那我真是同进同出了呢。哎，不要乱讲了，不要乱讲，我们这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发姐亲自上厕所。

哎呦哎呦，我妈还给我发消息，她说今天第一次看你直播，讲话声音还可以放低一点。我都直播3年半了，你居然第一次看我直播。她说还有卷舌音和后鼻音可以放平一点，现在你强调多了一点，和你现在的整个发音有些不匹配，我的不一定对，只希望你更好，天佑你吉祥。说啥？这怎么没看懂？太专业了吧？这个我甭懂。谢谢告白的火箭，谢谢海绵宝宝只喝可口可乐的飞机。王总，他应该走了吧？也，哎，这时候早睡着。来，我们来看个视频。他这回好像看了嘉年华的，他还给我点评了不少呢。看一下这回的，请的那个，我们请了一个两个摄影师，一个负责拍我，另外一个负责拍我和你们出视频的。然后他做的一个视频，这位摄影师长得很像那个以前的一个主播，讲足球的叫二九，不知道有没有老观众知道，长得真的很像。我们来看一下他做的这个嘉年华视频哈。谢谢陪伴发是最长情的告白的火箭，谢谢四舅的各位收钱，谢谢爱吃棒子的大象的游侠，哎，谢谢401小河马的狗酱的超级火箭，哎呦，哎，嗯，好，谢谢，哎呦，谢谢小河马的三个超级火箭，我们来看一下啊，榜八了。瞧一瞧，哎呦，真的，可以，榜八，大气，我把灯开亮一点。谢谢狗酱，谢狗酱的火箭和超级火箭。哎，你们是不是你们现在去拱火？你们去绑架人家了，要不得呀，使不得呀，天天在那里绑架同事。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号，耗资10亿做的。求求你们别来要债绑期了，不来。稍微有点闪。

0: 恭喜恭喜，狗将拿下榜七，写君君莫笑年少的飞机。看一下小视频。哎呀，我真好看啊，真人超美，视频比照片好看的感觉。这是我们在后台遇到了阿冷跟那个二哥。谢谢阿肯的火箭，这是小杰。哎，这个小胖子是谁？是佳佳。哎，对，这是超管。哎，这个超管怎么用 Hello Kitty 呢？阿冷，看到你们自己了吗？紧张的我一脸写着紧张。就是我要上台前面那一段。这是摄像师，不是摄影师啊，没错的对。上了上了，别等了。谢谢狗酱，谢谢阿肯的火箭。不要给太多特写，营养不良了你。谢谢常总的两个火箭，提前谢两个。哎呀，仙女，噔噔噔噔。自己看自己的说话的视频，
1: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国际斗鱼直播节的第一天，一切都进行。
0: 其实第一天不是很顺利，但我不敢说。反正也跟我没关系。
1: 据说要倾盆大雨的，但是呢，就是发了一些毛毛雨，还算是降温了。
0: 没有发现我的头发一缕一缕。主要是当时在园区里面太他妈热了，我头发全贴脸上了。
1: 呼风唤雨小龙。
0: 小龙，
1: 今天其实没有我的表演，我今天主要任务是去那个拍一个嘉年华的宣传视频，跟小杰他们合作。
0: 旁边这个咔清咔清的声音听上去很大明星，说实在的，真的。
1: 三点钟那个，
0: 这不是特效，这实实在存在的。
1: 说很早观众就提前入园了，导致我们后来人太多，结果移动非常缓慢，然后。拍摄进度也受到了一些干扰，但是其实观众都非常热情，而且很有礼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是很担心他们会摔倒什么的，也没有。现在我们终于回到酒店了，哎呀，累死了，
0: 累死了，真的，穿着那么细的高跟鞋。
1: 我早上是彩排，先去医院做个雾化治疗。因为咽炎犯了，然后早上彩排，原本计划彩排完回酒店有一个
0: 啊，真的吗？
1: 一个采访，
0: 什么 QQ code 有这种声音啊？
1: 有点缺。
0: 哇，你怎么知道的？我真的不知道。
1: 因为人
0: 发誓，我从来没有知道过这个事情。
1: 大概五六点吧，或者六七点，看情况。
0: 我真的上场是几点来着？我忘了。
2: 好紧张，有多紧张？
1: 就非常熟悉的歌还会忘词的那种，感觉跟去年。
0: flag。
1: 可能比去年好一点点吧，但是也没有，因为去年的话就是对自己的要求要低一点，你知道吧？就是去年人很多很多，然后你紧张
0: 七点，
1: 觉得很自然。
0: 我本来定的是那个
1: 今天还很紧张六点多
0: ，
1: 小牛，
2: 没
1: 有进步。
2: 那你今年准备有哪些进步？
1: 去年我一直站着，
0: 谢谢韩逸轩的飞机。
1: 我的一小步。也是我的一大，人生的一大。 然后后天是一个见面会，见面会安排在下午，然后就结束了，差不多。不知道这个时候，这个视频什么时候播出？
0: 我看着我这头发一缕一缕的，我都难受。
1: 透露一下原本计划，明天晚上没有吃个饭，
2: 叫大家都来，
1: 这叫透露一下呢。
2: 大家都来，
1: 但是
2: 现在
1: 我
2: 播
1: 出这个视频的时候，大家
2: 已经
1: 吃完回家了。
0: 谢谢起来做奴隶的人的飞机。哇，刚才那个程序小胖子吃了多少？这是什么音乐？春晚的吗？还是什么？特别下饭这个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什么音乐呀？团年饭的感觉。哎，刚才那不是那个同学吧？酸梅汤，我好酸呢。哎，这不是碧博吗？谢英哥而起，一往而深的飞机，谢孤独时代的柠檬的飞机。
1: 对，在主，因为我平时跟粉丝聚会，要不就是那小型的表演，要不然就是完了请大家一起吃个饭。但这次呢，由于我在粉丝节取得了非常好的名次，哈，谢谢大家，谢谢各位队友。然后呢，我们在主舞台有一个粉丝见面会，今天有一点就是我们把人家化妆师给吓到了。我这次
0: 这个好像讲过了。
1: 可能这个视频看不出来，但是我这花了很贵的
0: 价格
1: 去请化妆师。具体价格我就不说了，免得吓到你们说我乱花钱。但是据说这是给明星那个做造型的团队，李冰冰啊，因为我
0: 的杨美呀，
1: 特别专业的那个化妆人员。然后他化妆师看到我们这个阵仗，就是第一天红毯的时候，他就吓到了，他说啊。是我去过很多演出，我没想到莫名看的粉丝这么热情的，还有这么多的。但实际上第一天粉丝根本那个水友根本没有多少了，
2: 说你太天真了，过几天你可能
0: 几万块钱，几万块钱
1: 就很沉默，
0: 对，孤独时代的
2: 粉丝沉默，他想要跟上我们队伍，
0: 迷雾的其实
1: 好几次被挤散了。武汉斗鱼国际直播节办的真是太好了。太受欢迎了，人超多，火爆，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0: 哎，我觉得我每次给大家说一些就是什么总结性的话语啊，祝福啊，我就很中年。就像我妈每次那个出去，我要出去旅游的时候，交代我啊，反反复复就是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她从来不会交代我说啊，好玩，好好玩啊。就因为不交代我也会做的，他就是叫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但也不会交代我少花点钱，因为反正他给我的钱就那么多，已经很少了，就也无所谓嘛，就很那个，很就是就像那种就长辈啊，哥哥姐姐啊，就是交代家里人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哎呀，什么都不说，安全第一，就很中年。祝您吉祥。可行了，嗯，噔噔噔，哒哒哒哒，注意卫生，还行吧。噔噔噔噔噔噔，这回吃小龙虾。见到很多水友，这回应该比上次见到的更多。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吃你们想象的那么多钱，但还是很多，比上次翻了好多倍。具体数字不说了，免得起节奏啊，但比上次多了很多倍。不过呢，觉得还是值得的。哎，小 case， 我有的是钱，萌萌。这一段我妈不要听。 我当时说什么笑容渐渐消失，真的没有，就是因为那时候网不好，老是付不了，就显得我很不大气，你知道吗？我给那个，我给当时我那个店长嘛，就跟我结账嘛，然后我跟他讲价，讲了半天，也没讲半天吧，就可能几分钟嘛，他是吃定我们了，你知道吗？还说你们这些主播来武汉就是想吃小龙虾，他们这些水友来武汉也是，就是很多时候也是很期待跟主播一起掐个饭什么的，大家合个影什么的。他说哼，还想打折，没给你涨价就不错了。他是吃定我们了，知道吗？这说哼，我们就这几家小龙虾店，你们肯定要吃的，还想打折？打折是不可能打折的，这辈子不可能打折。那我就当时我也做一个大明星嘛，也不好意思一天到晚跟你说讲价什么的，而且就那个老板就很那个，你知道吧？就他一边做出很痛苦的表情，说：“哎呦，哎，打折呀，发姐，哎呦，你不知道，就什么？你这其实影响了我的生意，你把这个包下来，别人客人进不来呀，你。”他但是他演技又不行，你知道吗？他上半张脸就是很痛苦，下半张脸在笑，你知道吗？我看着就，你知道他毕竟只是一个餐馆的老板，演技很差的，想要做出很痛苦的表情，但是笑容就隐藏不住啊。也不说下次不去了，我觉得挺好吃的，没毛病的。旺季嘛，涨价呀，或者说都是很正常的，没事。还在那边，哎呀，发现，哎呀，这打折，这我们，哎呀，真的，我们其实还有点受损失，亏了，哎，就你把钱付了吧，笑的眼睛都睁不开。然后我当时在那个下面我付钱的时候没有信号，我到上面来付钱，然后就在直播的时候付钱。直播的时候付呢，因为实际上那个金额稍微大一些吧，也不是很大的。我一张卡就刷不，我一张卡不够刷，那信用卡不够刷，我就换了好几张卡刷。然后呢，有几张卡因为嘉年华期间嘛，这花费比较大，被我刷爆了。然后我叫他刷这张卡刷多少刷，他一刷了之后，我发现还有余额不足，我有点尴尬，然后笑容但是我就觉得，这人活一张皮，人活脸，树活皮吧，这刷个一两万块钱，几万块钱，这还那什么，信用卡爆了，有点没面子，是吧？我就严肃起来了，换了几张卡，就还什么余额宝啊，乱七八糟都刷了。前阵子就订礼服啊，周边呐、啊，还有就是给那些什么造型师啊、摄影师的费用，卡刷爆了，真的。所以，当时就分了好几次，很多张银行卡才刷完，所以稍微有点小尴尬呢。谢谢那个 biu biu biu 雷的飞机，谢谢大维伯特邓的飞机，谢谢一颗芥菜。骑士，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骑士，谢谢贾玲超有料的飞机，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飞机，没有破产的，就是我的那个，我银行卡里有钱，信用卡想赚个信用卡积分嘛，赚个账期，对吧？信用卡被我刷爆了，银行卡呢还有限额嘛，每天有限额的，真的没多少钱。你们还是很不能吃的，真的比我想象的少吃了很多。谢谢小姐姐胸前的红领巾的飞机。不过我话说回来哈，关于这次的那个，就我去了好几次武汉，觉得东西都挺好吃，但是有一个武汉当地特色菜我是一直欣赏不来的，就是那个热干面，就那个带芝麻酱的凉面啊，我一直觉得就很一般，但是作为特色菜我每次都点，但我每次都不吃。我不知道就是除了武汉当地的水友，其他地方的水友来点评一下 那是不是叫热干面啊？就带芝麻酱那个，我觉得一般吧。啊，挺好吃的，我就觉得那个小龙虾很好吃。这凉面吗？那是凉面，反正就端上来嘛，有芝麻酱那个东西，要的一碗面，然后旁边有些佐料，然后和在一起那种，是凉面还是是热干面啊？不懂，是凉面。反正我有点吃不惯芝麻酱和的那种面。谢福地蹭网也要看发发踹关了冯道门的酸辣粉的飞机，看来就是。大家在吃饭上面还过不到一块儿去啊啊！感情出现了裂痕，这吃不惯芝麻酱，想起一个老笑话：那北方人去那个什么南方的火锅店问有没有麻酱，然后南方的火锅店店长就给他一副麻酱，说：“你们是要吃完打还是现在打？”实际上人家就北方人很喜欢吃那个芝麻酱，我们南方人吃的比较少，花生酱什么的。回头我看见很多没去的观众在说，就是说什么了，说哎呦发发这次请大家吃那个小龙虾，破费了破费了，我不酸。我觉得我没去是给发发省钱了，人均好几百呢，我没去等于送了发发一个

我很骄傲，我自豪，我不酸。谢谢爱与花花拥抱的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 Joker 的飞机。来看个那个图啊。

啊，是这个吧？是这个吗？来多看几遍。对，就很现实。多看几遍。谢谢 Red 的火箭。我觉得还是蛮写实的呢。谢谢 Red 的好的个火箭，谢谢山城山姆威尔的飞机。我去倒点水啊，你们回顾一下自己的样子吧，就不知道哪个更符合你们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呢？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

谢谢 Rosing Way 的火箭。哎，你去了现场吗？谢谢 Red 的六个火箭。我骄傲，我自豪，我为发发省钞票。是的，我觉得你说的对。给 M 克克的飞机。其实我还是要说一下哈，虽然我经常这个经常这个词用的就很精髓哈，我经常请大家吃饭，但是呢有一说一，这不能成为一个就是固定的环节，因为说不定哪一次条件就不允许请大家吃饭了呢。我们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是冲着我们的表演来，而不是冲着小龙虾来的，对吧？我们就是吃一顿算一顿，以后怎么说呢？就看情况了。谢谢大家的理解。正所谓是吧，叫不为言之不欲也。哎，有没有说错呀？吃一顿少一顿，这个话说的有点好像哪里不对，又好像是对的。就像我们那个尊敬的指导员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吧，哎呀，最后一次见面了，哎，谢谢 Red 的八个火箭，谢谢爱你一发2018的飞机。哎，指导员天天爱说这个，每次就是说，哎，最后一次见面了，快来见见我吧，还是。无谓言之不欲也。哎，有些说理解，明年不去了。我知道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就是在那种在太阳下暴晒，在太阳下苦等，在一群臭男人中间挤得痛不欲生的时候，都在想，我他妈明年再去，我就是狗，太辛苦了，太热了，太累了，我死也不来了。谢谢新垣结衣的备胎的伯爵，对不对？然后你们在等待的时候，在辛苦的时候，在排队的时候，在饿的时候，在累的时候，在口渴的时候，我再去我就是小狗，我要在空调房里看直播。但是呢，你看真香。人呐，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也经常在想，哎呦不搞了，好累哦，哎呦，搞个屁，搞锤子搞，不搞了不搞了。我经常在想，哎呀，这再也不搞了，劳民伤财，累死了，这泰伯特。谢谢那个，我也指定老公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哎呀，我讲了半天口干舌燥的，有点累了。我们来瞅一瞅这回一些照片吧。啊，谢谢新垣结衣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找一找图后。

给你们看一下这次大家，我那个什么，第一天我在台下彩排的时候，三个女仆啊，我的，谢谢曾家京的游侠，对，就这个，他们在那苦苦的等待，我们在等嘛，他们的样子就特别是丁姐，感觉像一个就年纪轻轻有了指导员的风范，这样大家都很辛苦。看一下我在下面，就很有那种，这个就是这是我们那个摄像师录像的那个小哥哥，真的长得好像二九。这是我在台下很像领导的、很像导演的一张照片。啊，这是那个印印，叫什么照片？一用黑白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感觉比较艺术哈。我们把印印这个潮男拍出了这种感觉。很凝重，实际上是在发呆。谢谢谢谢辛博。这是第一天，第二天，这是我们这边的视角啊。然后当时拍视频的时候，旁边全是人，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身影。这个应该大多数是那个提莫跟纳豆的粉丝，因为那天有他们的表演和见面会。还有戴主任，每天都处于这种那天太阳很大。这是还有后面是维持秩序的警察叔叔们，这叫特警吧，打拿盾牌的，很高，每个人都两米好几呢，还拿着警棍呢，很辛苦。他就一天到晚生无可恋，是呀。然后再给你看一下这张照片，这是当时拍了一个大合照。这表情，那天穿我们 T 恤的还不算特别多，因为那天并没有我的表演，不过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后面看不太清楚了。

什么吃哈、啊、不是然后当时还去了一个这段小杰的，我是拍小杰视频的时候拍的，不过呢他没有完全收录，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展台，但是呢就是请教这里的小姐姐，就新东方厨师学院啊、不是真的啊，就是他们怎么做蛋糕，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玩，这小姐姐很紧张。旁边是那种应该是十块钱一碗的，还是就三块钱一碗十块钱三碗的那种小饼干吧，应该是。当时我就意思性的吃了一块，哎，我这表情谁拍的，说实在的就是好不好吃你们吃过的说一下，我就不方便讲了啊，毕竟是那个这美丽的小姐姐亲手做的，意义大于味道，特别好吃。最后他们教我裱那个花儿，好像我裱完这个花儿之后不小心就落在这个蛋糕上面了，然后就把这个蛋糕给就感觉好像毁了人家几天的工作，特别不好意思。人群很拥堵，我又拥挤，我又离开的很匆忙，就对不起这位小姐姐。他说他学了两年，但是我学了两分钟，我觉得做出来跟他差不多嘛。他说先用这么怎么一半一半的弄，我说好的，我学会了，看我的。感觉眼神就感觉行吧，就是。哎，这个后面是美食区的叫大叔吗？我一下子想不起他名字来了。这是那个美食区的主播吧，谢谢慕似水红笑红尘的飞机，结果卖了几万，真的。但是到了那个这些就哎呀，这些不小心放错照片了。放错了，这是，后面还有很多神奇的照片。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摄像小哥哥了，是不是真的很像二九啊？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哎，这是那个粉色的小哥哥，是那个摄影师，他把自己 P 了，实际上真人比这个胖一些。这个人也是，谢谢小圆喵子酒粉的飞机，谢谢酒师的飞机。那最后还拿了我们这个摄影师小哥哥还拿了我们很多周边走，他说他已经成为一个黑粉。谢谢小吃的那个超大玩星。再给你们看一下你们的照片啊，这是我那个接受采访的时候照片。当时把我叫下去，外面有，结果会议室里我以为是斗鱼采访，结果叫下去有十来个媒体坐在那儿等我，我感觉自己像要参加面试一样，吓坏了。你们看一下，就这么一个场景，大家就是像那种新闻发布会一样举手那种，说发姐我问你，我说好你讲那种。当时我在那边因为很早就起来了嘛，然后我在那边采访，这两位都睡着了，这上一秒还清醒，下一秒哎等一下不是这个，后面就睡着了。小姐真的太辛苦了，这个坚持住了，通过自己给自己打气，没有睡着。好阴暗的房间，那个色调的问题，光线的问题。
谢谢沃特梅伦的两个飞机，谢谢左手更好用的飞机，确实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嘛。这小吃吃的超大文心，没说错啊。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美腿吧，但是这是我们丁姐1.7米的大长腿，这是我1.8米的大长腿，这么一看还是我的腿比较好看，对吧？但是在酒店房间在那里化妆，最后没用这个造型，因为觉得现在头很大，下回我要订总统套房。鲨鱼鲨各位鲨鱼记一下，不然它太挤了，大家全坐地上。这时候小九的这个姿势就有点像月牙，对吧？就半边脸露出来，然后这么搭着，很像。这都是原图啊，没 P 过的，1.8米踏长腿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签的名，当时斗鱼微博上面搞了一个抽奖活动，抽中的可以来，可以好像抽中了两个水友，天选之人，说是他们自称天选之人，可以来，就是在我们采访过后进行合影啊，还有就是签名啊什么的。谢谢村里的地震带的飞机。一些合影啊，这好像就是那个，这是那个天选之人吧？好像就是他。谢谢发酱的酒粉的飞机。接下来就是你们的照片了。

谢谢小月牙的飞机。这一张你们能看到自己吗？这都是摄影师拍的啊，你看一下下一张，快速浏览一下。也有一些，还又是这位小哥，你不知道摄影师特别喜欢他，很爱拍他。就是这都是等了一天的观众，非常的辛苦。这个小哥哥好像也出镜了好几次，太热了。这个小哥哥叫什么来着？我感觉也很眼熟。快速浏览啊，快速浏览。谢谢拿铁钥匙三秋的飞机啊，就是你吗？谢谢马老师，你说捞的飞机。哎，这不是我。帝国大厦。哎呀，我很紧张。不放我照片，放你们的。但是天色很黑了，我都看不清下面哪些人，就是通过照片才能看到。这就是罗叔花了几万块做的那个三米长的大板子吗？大灯牌吗？罗叔是这个吗？是这个吧？谢谢 PP 的飞机，谢谢。啊，贪污了吗？真的吗？他说三米长呢，特别贵。这原图就不放了啊。哎，这张感觉就灯光效果很好，可惜我们摄影师个子比较小哈，拍不到后面的猛男，基本上都是前几排的身影，大家可以在这里找一找。他很爱拍你，这就是三秋吧，对不对？哎，他可能觉得你是表情帝，你这回戏太多了。猛男在后面，要摇臂才能开灯。哦，罗叔还给我发消息，什么三米是四米，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呀？谢谢小猪鸭子快跑的游侠。哎，这个是不是？哎，好眼熟啊，这是谁来着？提醒一下，戴了帽子有点不认识。这是，哎，我不敢说，我怕我认错了。这是哪个女粉？这个也很眼熟，哎，我觉得我应该把女粉都认识。反正女粉群的。

哎，我看到哪一张来了？哦，这一张，这些都是些大合影啊。这是老王队长，对不对？吓，认出来了。诶，我看到哪张来了？441，四，这只有一个简单旋律，行吧你们。441，咦，等一下，看到哪一张来了？

谢谢阿肯的超大玩心，看不到弹幕啦！谢谢小赖的飞机，看个照片吧。现在是属于看图说话环节。哎，这位同学的发际线要注意一下了啊！学一下旁边这位空气刘海的发型，我觉得能够改善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是就治标不治，怎么说？治标不治本也是一种方法吧。谢谢小赖的飞机。好的，我们继续看看照片了。收，谢谢大家。四八七在哪？这些照片我不会都发在微博里。如果大家在直播里看到自己的身影的话，可以就截图保留一下，因为照片就水友的照片太多了，不能都发。哎，这个女孩子好可爱啊，是谁？

这是什么？哦，签的名儿。哼，最后是这张。哎呀，我来看一下那个。其实这次我收集了，对老王的，收集了很多就是水友视角的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后。哎，对了，趁现在天色比较晚了，我来稍微说一下一个事情。就是刚才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环节应该留在最开始的时候说，但是那时候人多嘛，来注意一下。现在我来说了，我来带个镜啊，不对，我来说一下。就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次斗鱼国际节不直播节少了一个去年很重要的东西，就是雕像。哎，去年大家本来找不到我们可以跟雕像合个影，但这次没有。谢谢唯一的超大玩星。这回迪斯老师没有出镜，可能是因为毕竟已经迪台主播了哈。这个雕像呢，我相信虽然没有摆出来，但是呢，很多同学已经看到了谍照。这时候回顾一下吧。谢谢孤独时代守夜人的飞机。这回雕像其实很贵，我跟你说啊，好像每一个的造价都超过了五位数，是玻璃钢。当时燕燕跟我说的是，就是花了重金，可以就是搬回去收藏那种玻璃钢做的。如果还像上次一样，因为观众太热情嘛，容易被那个，就被你懂的，被那个怎么说呢，就被断手断脚嘛，听上去很吓人。

我找一下照片，去哪儿了呢？看一个小视频吧。其实这个谢谢当时瓦特的小文的火箭，不这个确实做的挺好的，就是质量很好，稍微设计稿出了一些问题，但我台及时调整了方案，也就是说把它藏起来了。来，我们来进行一个探险环节，探灵环节，或者说这是由前方记者发来的谍报。就配上这个喘息声，就要再开一遍吗？

就夜里嘛，就比较吓人，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夸张。先拿着瓦特的小文的火箭，再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是，大家是不是觉得好像设计图很好看？然后这个实物呢，根据这，因为灯光的原因显得有点怪怪的，是吗？买家秀，卖家秀，不，卖家秀，买家秀，显得好像差别很大。但是作为一个经历了全程的人，我要告诉你哈，实际上我们的卖家秀也是很糟糕的。在这里呢，我们要又感谢，又要批评动感 HJC 同学。本来你可以大放异彩的，但是呢，接下来我来讲一下。大家是不是觉得我的正面这个图哈还不错，对不对？这个样子是大家熟悉的我的形象，觉得OK 好看。我先把左边截掉啊，但实际上呢，出来的样子不尽如人意，就好怪。说肯定是没做好，但是我要告诉你，它实际上是按着设计稿做的。下面我开始了啊。这个是我们当时出的设计稿，非常的有细节。背后是我缝的线，为什么会来弯了？啊，这是我的那好几万的古驰衣服，这是我的头马尾，正面很不错。这是我的大脸，我的小脚。从开始看到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一切都很 OK，很完美，非常的 perfect？ 但是你再看它的左视图，也就是左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操，哪里不对？给你们看一下啊。现在有没有学过美术的同学来点评一下这个侧面呢？我设计行业资深成功，学了好，以当年高中是艺术生出身。你说这个侧面，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啊，那个雕像确实是1:1还原了？谢谢孤独时代。就是透视很有问题啊，动感同学。整个脸型，整个，眼睛也不太对。谢谢逗号的四个飞机。这艺术上的一些误差，或者说艺术上的一些再创作吧。谢谢野鹿的飞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实际上不是最初的版本，

就侧面哪里不对。就这里，这是最后改的。后来，哎，反正都没有放出来，就算了。谢谢动感 HJC 做的。比刚才的好吗？嗯，我觉得就挺好玩的。后来我也就这么做了。也窝瓜脸啊，刚才还好一些。谢谢安菲尔德门柱军的五个发财。来大手子，我们来还原一下应该侧面是怎么样。等你们的，期待你们的作品。好了，看了半天，最后来说一下，是不是大家一直在想说，哎，这些雕像最后去哪儿了？我告诉你们啊，

0: 到上海飞。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谍照。怎么说呢，现在是不是觉得算是真实还原了，刚好一左一右的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通过我一些随意的摆放造成了一种对视的效果。然后真的还，其实我觉得不怪厂商，就还原程度挺高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孙悟空。然后这是摆在现场的时候的照片。其实我这么看的话，我觉得小那个，我想说小豆，豆博的豆黄的这个是最可爱的，其他几个有点认不出来。旁边是那个，哎，真的是三巨头放在一起了呢。这个是小僵尸，应该就是 YYF 大风哥，然后就是我，就是纳豆。我觉得摆放的超管是个黑粉，把我们三个放在一起，行吧。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快速看一下。这时候感觉豆博脸上有泪水。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谢谢波波仔的飞机。
1: 这首歌叫《可能否》，是一首比较小清新的民谣。

Hello，哪个我的电话外放听起破响破响的呀？有点怪。我的妆都要掉光了。哎呀，终于回酒店了。你可别装了，等我去补个口红。但实际上好像颜值区，看上去嘴巴就红嘟嘟的，自带口红那种感觉嘎。

点声，声音挺大的，不大吗？谢谢。哦，谢谢荧光棒，搞成习惯了。对，植物大战僵尸的那个剧情。哎呀，谢谢孤独时代的阿咪咪的飞机。本来想啊。啊，完了，不一定是阿咪咪，可能是阿西西。后来一想，人家不叫孤独时代，豁然开朗。

谢谢银子，我杀 FWD 的飞机，谢谢阿发，真的很温柔，办的两张卡。

那个原治区的那个显示屏，就显示弹幕的区域只有这么大，大概就显示四五行。然后，只要里面有人刷荧光棒，还不能屏蔽，就全部刷过去了，看不到普通用户的弹幕。但是那个伯爵以上的弹幕呢，贵族弹幕就在那个什么屏幕中间很缓慢的飘过去。你忘了，我上次在颜值区待了大概就一小会儿，就吸引到了颜值区的大土豪啊，可惜我没有在那里好好慢慢发展。补个妆，一会儿还要录视频。谢谢雪莉的飞机。谢谢，等一下哈，我去拿个。

0: 剑拿过来。
1: 眉毛怎么变细了？功夫深呢？我这说话。

啊，上春晚上不上？网易云音乐想访问你的活动与体能选。

谢谢欣赏由发发怀小诗送出的饭卡。你听得到 BGM 吗？听得到我说话吗？以前我是那种赵丽颖的大粗眉呀，或者杨幂的大粗眉，现在变了，给我刮了。不行，声音有点小啊。我换了一个新手机，再拍个大点声没用。而且我就是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说话比较小，我平时说话的声音都小，我只是因为有麦克风的加成，麦克风有音量控制，说话声音就会大一点。但实际上没有麦克风的时候说话就小一点。而且在酒店里大声，他是大声夸起来是吗？声音太大的话影响隔壁的客人嘛，又不像你自己在家里，又不怕吵到谁。谢谢沈大灿的入籍，谢谢阿克蒙德的飞机。是不是你们根本看不懂我要在做啥？哎呦，错！哎呀，弄得了！直播化妆，你说有学到点，学到点。我们还可以在直播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化妆品组成，让你说有。羡慕嫉妒恨，谢谢电竞小龙虾。谢拉满总编和顾盼如初丹尼尔的推荐。我头发怎么油的这么快？是因为我长途跋涉吗？我感觉自己头发洗完之后一天开始油，一天半就油的不行。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感觉自己像那个大庆油条，但脸上又很干。

正常吗？你们说正常我就很伤心了，原来我头发跟你们一样油啊，不可能哦，跟男孩子一样油还了得？我经常觉得有些男生的那个头发看上去像几年没洗了，怎么说呢，就像那种就说就麻一下，就把那个头发这么麻一下下来的油都可以炒菜的那种。你们说我正常，那就说明我不正常。这不是小姐喜欢用的音乐吗？看，这是我的高光，最近才买的。哦，不对，美妆博主说 CPB 不对，又是 CPB 高光14号色。闪一下你的狗眼，据说很流行，很高端。我这当上网红之后，终于用得起贵妇品牌了。CPB 啊，我都不知道它全称是什么，就日本品牌，贵的。这是我的眉粉，非常的亲民接地气，只要58块或者60块的 Kate 三色眉粉。你如果真的非常省的话，可以用这个，就是完成全脸的妆。这上面画眉毛、眼线，这里面画眼影，这里面你脸小一点的话，也可以当粉底用啊，最显色。差不多。这个大概60块，然后这个东西好像300块吧，不是很贵。彩妆都不会很贵，彩妆就是一些粉粉嘛，就是有颜色的粉粉，再贵贵不到哪里去，贵的是那些护肤品，就是跟你说擦了这个就能长生不老、青春无敌的那种东西才是最贵的。啥子鱼子酱啊，还有什么，反正拿点的精华嘛，就很贵。化妆品真的都不贵，而且永远用不完。你一盒腮红可以用到天荒地老，你看我还摔碎了。这就是旅途奔波出差狗的悲哀，经常我永远都是老碎，但我碎了之后就把它从地上扫起来，然后再接着用。哎，石匠。就是 NARS 的那个一个腮红叫 Orgasm， I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我相信你们也不知道。真的是 Orgasm， 是我骗你的。来看呀，是不是看不太清楚吗？哎，两个对不到焦啊，你看，差不多是 OK。 鱼子酱是可以，就是那个什么 LP 鱼子酱是可以精华，很贵的，几千块钱一瓶，是来擦脸吗？哎，你们弹幕太多了，我现在看不到脸了。哎，我这里好痛。如果我是个光头的话，你们会发现我这个额头这里就像打了巨量的玻尿酸一样鼓起来了。就是人家传说中整容为了让额头丰满，然后就像弄成寿星额头，整容失败了。实际上是我今天就坐车的时候有点着急，然后撞在了那个上车的时候撞在了那个门上面，就那么嘣，这就是身高1.8米的实锤。要是我像你们说的1.3米的话，根本撞不到，对吧？哎，好痛！现在你们看不到，因为被我就丰满的。丰满或者说密密麻麻的头发盖住，实际上肿了很大一块包。哎呀，你跟你说，其实我本来以前不会撞的，但是我现在为了低调嘛，然后出门的时候就是戴着棒球帽，然后再戴一个口罩，然后再戴一个框架眼镜，然后我就没注意到车门的高度，就一下子撞上去了。棒球帽遮住了，
把这心疼门的封一下，商务七座的，当然不是金杯了，它也不会撞一下就坏了，开玩笑的。今天头发又掉了 一卷，天哪！像我们这种九五后都开始掉头发，这么大一束一束的掉，怎么得了哦？我要把它保存下来，老了之后就可以用自己头发做的假发了。极细打码，超细打码，也打不住，只能这个用来打眼睛嘛，只能帮那个教练打码。

抽奖。其实他那个头发的原主人应该是，你查 DNA 应该是中国或者说印度以及不晓得哪里的一个妇女或者说妇男，不一定是妇女的头发，不是我的。就说你要是某天家里突然发达了，你用那个头发克隆出一个人的话，最后克隆出来的可能是 Russell Peter 那种印度男子，那也抽奖吧。这就好像网恋碰上一个大屌萌妹，你说诶是吧，那也无所谓。再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化妆品，奥尔康的奥迪乐明，月明还是乐明啊，持久湿润舒适升级隐形眼镜，多功能护理液。像其实我用不出来它跟那个卫康以及什么叫博士伦的区别，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反正很便宜，18块钱一大瓶，这个要40-50一瓶，但是听说这个好，以前学生时代就买卫康，现在有几个臭钱开始买奥迪了。你们如果是

0: 对，是隐形眼镜党的话，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这算化妆品吗？不知道，你觉得美瞳算不算化妆品？
1: 也算。
0: 然后这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彩妆，不对，世界上最便宜的防晒，小熊防晒，Not Best 防晒，18块钱一瓶，你也可以拥有。但由于我不出门，这瓶好像用了一年还没用完。刷新，我这边没卡呀。你卡了吗？有点太亮，我把曝光调低点儿。哎呦，过期了，还好吧？这不就3、5年过去吗？这些日本牌子的化妆品啊，全是用的那个批号，但我不是骂人啊，这真的它的就生产批号，它不给你写清楚。像我们中国很多产品就给你写什么，2018-01-18这种，就是到时候就到期了嘛。但是日本就是给你写批号，生产批号那种，根本看不清楚，你就只好安慰自己，不是看不清楚看不懂。只好安慰自己，他没有过去。
1: 啊，浴袍啊！
0: 谢谢轻如夜的鱼丸。后面的衣服试一下，
1: 要不要？
0: 刺不刺激？性不性感？你要是眼神不好，还以为我 P 了一个就白雕呢，大雕。谢谢 Packing 造的火箭。发酱推荐你用美西双氧水。哎呀，我用过，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不太适合我这种丢三，就是那种粗心大意的人。我有一次忘记了那是双氧水，然后我把它当普通傅里叶用了，然后我的眼睛被烧惨了。你可以想象双氧水在眼睛上的感觉，那是真的刺激。有时候就是，比方说你早上起床或者就是出门的时候，你就忘记了。我还跟你们说过，总之很吓人。

0: 行。
1: 然后你需要快速按音量键上，快速按音量键下，然后再按开关，长按开关，然后才能够使它重新启动，很麻烦，很麻烦。但是我比较喜欢 iPhone 8，iPhone X，我觉得面部识别对我来说没有指纹识别好用，指纹识别按一下就完了嘛，面部识别万一黑漆漆的，你还要开灯，而且有时候你在外面戴着口罩，它还识别不出来，照理说。而我这种网红，出门还是经常戴口罩的哈。谢谢，陪你喝的火箭。也挂机听歌，叽叽的办卡。启动还是很快。哇，这封面也太风骚了吧！这封面搞什么呀？这。

色。蓝秀香菇。对了，打个广告，大家赶紧关注我的新浪微博。除夕夜，除夕夜要给大家发一个，在新浪微博给大家发红包，数额非常巨大，五位数以上，数额非常巨大，记得关注我。到时候除夕夜大年三十晚上就这个抽奖抽红包的活动。我声音很小，现在还小吗？我把我的声音调到最大了，我来看看还有没笨。如果中不了的话，据说也有一个小惊喜，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就抽中了得红包，抽不中有一个小惊喜。谢谢芭蕉桑的飞机，抽一万个人，一人一块啊，他不至于哦。我看看具体介绍是什么呢？除夕夜19点场，大年三十19点场。据说20点是范冰冰。哎，果然跟我一个咖位的黄金时间，提前不要了。

定闹钟啊。哎呀，其实我也有担心，如果说大家抽不到，就是搞很大一个阵仗，然后抽不到会不会怎么样？但是好像这个就不麻烦吧，也不用拼图什么的，好像关注了就可以抽，就还好。哎呀，我真累了。对，那边是马桶。谢谢一枪未开98K的飞机。马桶有什么刺激的？你家没有吗？

写中北东南西北和 DDUVPP 的卡，谢谢阿肯飞机。马桶车间，这马桶就还好。这是一个老酒店了，虽然它好像翻修了一遍，但是我已经从蛛丝马迹中看出来了。比方说，给你看看这个地方，就你外面虽然好像很光鲜，但是你这个咔咔狗狗，你看。暴露了你是一家老酒店，有没有人能从这个缝里面认出这是哪家酒店？算了，不跟你们说了，万一真的有变态呢，太可怕了。比方说，保洁阿姨正在看这个。可以给你看看，粉底，乔治阿玛尼，二号色，这是随便买的，染眉膏，唇膏，芭比布朗，眼线膏，反正就是膏，实在是膏。植村秀，又名舒，这个牌子的眼睫毛其实睫毛夹据说很好，但是这个照图不好。眉毛雨衣，就是让你没定型眉毛的东西。这是那个唇霜，记下来干嘛？你们用不上。豆沙色的那个啥，唇膏，是那个 NARS 的。DV 用秃了，其实很麻烦。这种我其实觉得这种设计都是傻叉，因为它用掉了之后，你就需要用那个卷笔刀去把它卷出来，但是这样的话就会损失一部分膏体。像我这么节省的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就好像以前的铅笔一样，就你卷的时候。它总是会损失掉一部分嘛，就没有自动铅笔方便嘛。而且这个毕竟是接近200块钱一根呢、你卷着都是人民币。哎，不知道设计师在想什么。哇，这底的黑色的，谢谢安静的三个飞机，主安家之主。你们这个安将大气到底是车队称号、车队口号还是啥？那这是，哎呀，沾了点。

就是那个娇兰的金钻粉饼，色号是00色号。反正像我们这样通体雪白的女子，都是买最白的色号的，也不管自己到底有没有那么白，主要突出一个追求，大概这么白，差不多。你看，有这么白吧，对吧？所以我这个色号也是没毛病，还行吧。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就400块钱的或者300块钱的粉饼用出来跟50块的粉饼好像也没有太大区别，主要是就皮肤好嘛，就不挑粉儿。像有些我看那些美妆论坛啊，就天天跟你说啊，这款遮瑕最好啊，这款就是比较能够修饰毛孔啊，这款什么什么就轻薄不卡粉。我心想，我都没有这些毛病，我为什么要买那么贵呢？可能是因为有钱吧。深夜装个逼，大家应该比较容易接受。其实彩妆都不贵，我还是要跟大家再次声明，彩妆都贵不到哪去。因为像国人，还有很大一批国人是以不化妆为美的，觉得化妆的都是碧池，我们素颜党最美。大宝是世界上最好的化妆品，蜂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护发素。什么？我在淘宝上用精油调兑出来的化妆品比雅诗兰黛好100倍。雅诗兰黛之所以卖这么贵，是因为请了明星打广告，其实成分跟我5块钱的是一样的。哎，我这些梗就只有女孩子才知道，你们这些钢铁直男听了肯定觉得你在说什么呀。

写超超幺二幺幺，超级理财部署的飞机。像公鸡打鸣，公鸡打鸣是咯咯咯。哎呀，想起我以前有一次搬家住的房子，租的嘛，然后那个附近不知道哪家杀千刀的养了只公鸡，每天早上4点，有时候3点多，可能它失眠吧，就开始叫，很可怕。4点开始打鸣，然后在深夜啊就传得特别远，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谢谢萝卜鸡的火箭，谢谢309班的火箭啊。指导员现在续牌都需要一整个火箭了。那只公鸡就是，这什么歌？水边的阿蒂琳娜，好耳熟。我声音真的很小吗？可是我开到最大，不知道怎么办。

指导员要30级了，真的。哎呦，这斗鱼也是，啥时候开粉丝牌50级啊？眼看就要毕业啦，这还不开放等级上限，等啥呢？还想不想上市了？这是皇帝不急急死小太监呀！也天生骄傲的两个飞机，还有主播等级上限也是100级，迟迟不开放；用户等级上限也是120级，迟迟不开放。人家官总小号都3个毕业了，其实这个等级就跟游戏差不多，不能一下子全开了，也不能一下子开太多。就像山口山当初也是60级满级了，然后就开始玩，等到新版本出来，开了70级，然后60级当初打的装备都成了一坨屎，61级接任务得到的蓝装都比你60级的紫装强，你的60级的橙装勉强能撑一下，撑到65级，赶紧分解了吧。这都是为了吸引新玩家，知道吧？而且你不能说60级。开了很久之后，你突然就开80级或者90级，玩家一看就觉得，哎呦，好远哦，不玩了，走了。以前斗鱼不是斗鱼，以前魔兽经常说什么，这个游戏不是这个游戏不是为了练级，真正的乐趣从60级开始。我心想还不是一样，其他游戏也是。达到满级很难，比方说《蓝月传奇》、贪玩蓝月那种，从41到40级比较简单，40到45很难，45到50就难遇登青天。假设我没玩过贪玩蓝月，我怕陷进去，爱上这款游戏。打个比方，但是那个魔兽呢，所谓的。乐趣从满级开始，还不是追求其他的东西，装备啊、成就啊、小动物啊，乱七八糟的。1到999啊，哎呀，我不喜欢那种，太不矜持了。谢谢，笑死我了，我以为他要倒了，这笑容都凝固了。我想，我才买的手机。谢谢萌萌粥的飞机，谢谢峰峰的飞机，把你们放稳一点啊！不是笑容渐渐消失，是笑容突然消失，好吗？刚才你们不觉得歪了一下吗？这主要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在我在我在我在那个洗手间那个浴室嘛，这地上都是瓷砖，下去可能就完了。我给你们垫一层，就是倒下去还有救那种。你说卧室里面有地毯的话，就摔了也就还好，一个脑震荡嘛。回沙发坐着，就是那边光线没有这边好。

边沙发吧，感觉坐的有点累。对了，忘了介绍我最贵也是最有用、最常用的一款化妆品。哒哒，我的美图手机。最贵也是最有效的化妆品，你值得拥有。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哈，这个手机呢很慢，就是它除了拍照好像就没什么卵用，就为了向你们证明我真的不是打广告。它拍照不错，但是这个手机实际上我除了拿来拍照也没干个啥，又没有给它装很多软件，也没有用它来玩游戏啊什么的，但是经常就觉得好慢哦， P 个图都半天 P 不好。而且我才买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或者刚好一年，我记不得了。美图 T8 你们算一算有没有一年，反正就很慢，觉得很奇怪。好了， Let's go。 刚刚买的时候觉得还不错，用着用着就觉得据说不能在床上直播哈。哎呀，把这里放了。什么叫到底是美图给的钱少了，还是你飘了？美图没给过钱好吗？没给过。

这个角度像魔王吗？所以我觉得魔王其实跟我的五官有80%的相似度，但是他就是怎么说呢？他是一个脸更瘦长的我，或者是我是一个脸更圆的他。他跟我的五官其实相似度蛮高的，但是就是他很窄，脸很窄，要长，窄一长。谢谢。租房的火箭，魔王眼睛没我大，那不至于吧？就他眼睛也很大，虽然我没有跟他比过。

天我在就出差嘛，然后作息跟平时不一样，然后我就挂了一下平时没有挂过的直播间，中午啊，就是看了一下小杰，我靠，小杰也在那里花了一个小时，让给大家欣赏他的盛世美颜，一会儿说自己像刘德华，一会儿说自己像吴彦祖，然后就拿出吴彦祖和刘德华的照片跟自己对比，就玩了一个小时，整整一个小时，然后把自己的就摄像头啊，通过很多那个就高科技啊，就换在了就像 P 图一样 P 在了人家吴彦祖的身上，然后弹幕肯定就有反抗啊，就说老子又不是龙虾是吗？老子又不是李菁，你说你像刘德华，明明就是方舟子。然后他就拿出方舟子的照片说：“真的很像吗？”然后水友说：“一模一样，就是方舟子本人吧。”然后他说：“不像啊，不像啊！”又把自己披在方舟子的身上，然后又这样玩了一个小时。我记得其中对比过刘德华、吴彦祖、方舟子，还有谁？伍佰。真的玩了这么久，还有一个谁？哦，对，张全蛋，三 P 是谁？不对，还有谁？想想，大司马，如果把脸这么一拍扁，就有点像，就跟那个李小杰就有点像，是有一点点。哎，谢谢千瑞中国的超级火箭！哎呀呀呀呀呀呀！谢谢老板。我什么？

0: 就是，
1: 键盘我只用英文。谢谢史之冰封 SS， 他还说了一个叫啥来着？叫就一个明星，也不是明星，好像最近那个是府衙吗？还是哪里的一个画室人？就是老板出来讲话，然后有一张艺术照，也是跟小杰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啊？就是好像最近有个敌台的领导。有一张艺术照跟小杰长得一样，谢谢 Cherry 中国。世界上最好用的键盘，人家不光只出键盘吧？对了，亲情提示，他们在情人节还推出了情人节限量键帽。已经成为了新款理财产品，售价998，现在已经炒到1400了。我估计跟你们说也没啥用，反正你们应该就没有这个礼物需求。谢谢梦一发儿的飞机，谢谢千瑞中国，用不到，买给自己嘛呀，假装是别人送的。是粉色的哟，有点比较稍微艳一点的粉。后来我说今天中午就看小杰看了一会儿，我发现他真的是划水大手子。然后他还说他现在租的房子里，他不是一个技术宅吗？然后他说在房间里安了很多个摄像头，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个大主播的生平，每天的日常生活，侧面了解就除了电脑前的他。当时弹幕就兴奋起来说，那浴室有吗？岂不是还可以看你洗澡？当时小杰就说，哎，洗澡当然是不能看的啊。弹幕又说，洗澡为什么不能看呢？小杰说，主要是怕你们自卑。哎呀，你们呵呵难忍着。

吃歌吗？这几天你临近春节了，还在四处奔波，感觉自己像以前春运。我以前小时候从来没有

现在确实是算春运了。我今天去那个就火车站的时候，看见人山人海，人山人海。然后我错误估计了时间，本来还可以取票的，结果就直接拿着身份证去坐了，感觉损失了好几个亿，因为本来票还可以报销，我怕误车。

0: 过今天很困。哎呀，在高铁上睡了两个小时，就来了，困得鸦片。可以去开发票吗？怎么开发票？用啥开发票？可以补开啊。
1: 哦，
0: 哎呦，我没怎么就是报销过，不太了解这个流程。谢谢京二路吴亦凡的飞机。

身份证乘车记录可以补开啊，好吗？好吗？现在几点了？12:21，其实还早。有那功夫，不如玩游戏、健身、吃好吃的。你说报销的功夫吗？不，我一会儿要录一个那个什么斗鱼的视频。斗鱼要这过年过节嘛，斗鱼要什么要祝斗鱼千秋万代一统江湖那种视频。其实其他都有，我给好几个东西都录了的。就我一个人吗？不是啊，燕燕也来了，从武汉过来。他估计现在已经睡着了吧，他也是熬了夜过来的。然后他就陪我来出差嘛。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他在旁边睡觉。就我在那个录音室里面录音。然后录着录着，别人跟我说休息一下吧，发姐。然后我就说，哎，我们斗鱼同事呢？然后他说，哎呀，在那边房间睡着了。他本来就是我在录音室，大家一群人在外面就守着嘛，看看效果呀，听听效果呀，就看一看有哪些要改进的地方啊。然后据说他一直在那里，就这样。啊，最后就把他请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趴着睡了。这他也是那个，也是没睡觉，熬了夜过来嘛。还是很辛苦的。而且就是我录音，他又帮不上忙。也看陈一发二的飞机。

什么歌？斗鱼还招人吗？招啊，快来吧！斗鱼招人招得很厉害，裁人也裁得很厉害。斗鱼裁人都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裁，就一个项目组说裁就裁，不是说你表现得不好。然后比方说一个月里有那个三次以上迟到啊早退啊什么的就把你开掉了，是说你这个部门业绩不好，比方说斗鱼鱼商，反正都裁掉了，说一说应该也没关系吧，就电商嘛，当初说要什么一年2亿的营业额，最后销量还不如吃溜溜那个，好，据说整个部门就被裁掉了。互联网就是行业就是很真实的吧，就不能。

不能，哎呀，就要及时止损。谢谢发粉丝的飞机，指甲坏了把胳膊都砍，也不是，这会就是有时候，比方说这个部门不需要了，就整个部门都消失了。但是你如果你在这个部门，你担任的职位，还是就是，比方说你在这个部门当美工做得还不错，那就调你去另外一个部门当美工，就完了呗。但是比喜瑞斯强。什么歌呀？换了换了，圣歌吧。

他又给我发 PDF 和 PPT 那种。2017年中国泛娱乐直播平台发展盘点报告。2017中国泛娱乐直播用户白皮书，先下下来吧，不然一会儿过期了。哇，我流量下载的好亏。

这一阵子是不是女主播男主播都比较少了呀？因为很多很多在上海呀、在北京的主播要回老家了，就像我一样。谢谢鸟酱和七六的飞机，谢鸟酱的三个飞机。要从城里的 Vivian 变成乡下的淑芬。有时候那些进城打工的主播在老家没有那么多设备嘛，就有时候就干脆不播了，陪父母陪朋友玩几天。是不是春节期间是不是大概少个30%的主播？还就我播的少，我靠，我在斗鱼难道不是最稳定的一个主播？也播的最多当然不敢说，但稳定一个字，稳定这两个字还是担得起。不过今年春节应该会少播一点，哎，多陪陪家里人，以前能一起陪，现在要分头陪了。哎呀，谢谢莉莉安安妈妈的飞机，这是巧点的那个广告费吗？谢谢巧老板，当当当当当，谢谢 K 刘洋同学办的卡，主要是要分开陪。

这两天好像没发生什么大事儿哈，大家都偃旗息鼓，回家过年。谢谢 Roti Onway 的飞机。谢谢鲁一范儿的饭卡。开挂那点事。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趁着夜深人静没人，我们随便说一说。我作为一个就菜鸡嘛，也不是很厉害，大概就1800的水平，我都能看出很多人有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就看不出来呢？就很多人就真的看不出来，可能是因为没有买游戏吧。我说现在想不通，是我太聪明了吗？哎，瞧我这嘴。1800很高了嘛，我来看一下，我好多哈，看一看我的

哎呦，天哪！是不是看这个呀？是不是看那个？小黑盒？为什么说我这小号都有1434啊？再看看。大号也差不多1300多，我天呐！买个新号吧。哎呀，打200分就上去了，很烦。300，我不知道怎么看这个，就搜的时候它就直接有吗？回头研究一下。你看，搜陈圆圆520，出来好几个人，后面跟的分数都跟我差不多。果然是什么样的主播，什么样的粉丝。你们可别太喷我，菜，你们可能看不清楚，你们搜一下就知道。谢谢寂寞的恋人哈，打飞机。控分还不容易，跳皮卡都不就完了？疯狂的跳皮卡都，然后基本上像我们这种没有经验的，进去就很多时候还没跳进去就死了，从那个屋檐下掉下来，嘣！谢谢 Lico 陈的飞机，哎呀！不晓得了。跳机场也很容易，下去就凉凉。只要你下去没捡到枪，基本就凉了，95%吧。要凉很快的。我好像跳伞技术不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我打这个绝地求生有几点优点啊，是的，我还是有几点优点。一个就是远距离好像还可以，近距离压枪还腰射还可以，但是我眼神不是特别好，毕竟是个近视加散光。还有就是我跳伞的那个跳伞的那个落点控制都不是很好。经常大家一起跳，但是我觉得，咦，好像我跟人家落的位置差了一小节。虽然我腿长脚长可以跑过去，这个还是有待训练。谢谢安将的火箭。我不喜欢开镜，中距离和短距离，因为我觉得开镜浪费时间。我运气哪里好？运气才不好。见到人慌的话，这都是新手的一个，就是基本属性了。不开镜瞄不准，不开镜不是有腰射有个小点点吗？就可以瞄啊。我是开车当然厉害了，碾压你们。遇到人不慌的话，基本就可以算是进阶选手了。

腰射的精准度比开镜低，但是就是你开镜了之后会限制你的视野，就是你腰射的话还可以看到旁边，如果再来一个人你就看得到，你开镜的话你就只能专心打一个人，当然会提高精度，但是哎呀，其实这都是。

好了，我也要下了。谢谢中奖绝缘体小朋友的飞机。我不关还行，我就那么挂着不关。哇，然后在这边卸妆、洗澡、睡觉，嗨，太刺激了。我下来这就录视频，录完视频洗澡睡觉了。明天早上起来还有事儿呢，就跟大家聊一会儿。谢谢脂肪君的火箭，谢谢阿肯的飞机，谢谢小玉的飞机。

0: 谁在装逼？
1: 哎呀，阿诺啊，算了，诺同志，我对小姐姐比较宽容。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来，敬业福。来，是这么吗？五福，扫。好了，我下了。晚安。673 73，谢谢爱与花花拥抱和风风，以及谢谢之后。咱们还是保持纯洁的母子关系吧。想跟我握手？这斗鱼这个安排，给冯提莫老师安排了握手会，给我的握手会取消了，也不是取消了，反正我那上面是没有写握手的，就知道你们这些变态是吧？可能不爱洗手，所以呢，你看我们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谁叫你们平时那样，害得现在斗鱼就取消了。冯提莫老师的粉丝多纯洁，绝对没不出这事。还想抱？说实话的，你就买了张门票，这个门票199块钱，你还想抱女主播？去天桥下面逛逛吧，或许有收获，嘉年华就别想太多了哈。好，这回这个超管跟我一起去的超管叫图图，图图高管，高管欺负不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就挺辛苦的嘛，因为一晚上没睡，就一大早跑去澳门，热得要死是吧。好好好好，不要嘟噜嘟噜嘟啦，我在这儿讲事情呢，不是笑笑那个图，是图图，就是那个图，就是那个画图那个图，不是笑笑那个图，不是那个图，人家有头发，人家图图殿下，不是那个图，差不多行。大耳朵图图，为什么叫大耳朵图图？哎呀，我听着这歌都烦死了。那个超管就非常的不开心的说，哼，就这样子还要我给他做推荐是吧？哼，我们推荐一小时好几百万呢，还给他们做了 APP 开屏，你知道那个 APP 开屏吧，就是那个你开打开那个斗鱼那个应用，然后前面不是有个广告嘛，你要点一下右上角那个跳过才能跳的。他就给那个幸福驾到做了那个推荐，那个广告嘛，就是你知道我们那有多贵吗？啊，就给我们吃这个是吧？我要骂人了，这都还算好的，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后来我说还行吧，我说这不就是回到了20年前的学生食堂嘛，就还好。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有点吃不下去，是吧？这上面这个就怎么说呢？有点太 too hairy 了，怎么样？大家现在感受怎么样？当时我就觉得，哎呀，也不算了吧，这顿减肥了。毛氏红烧肉，没想到

虽然是吧，被葡萄牙统治了很久，还是不忘本心嘛。真是一个好地方。那个新书驾到的那个剧组在酒店八楼泳池拍节目，叫我们去探班啊，怎么样。结果呢，就是那个流量卡，可能是那个酒店实在人太多了，川流不息，全是人。可能那个酒店的信号就不太好，换了 N 张卡都不行，幻灯片儿。然后我当时很开心，我说："哎，不行，你看右下角零 KB，哎，不行，这张也不行，不行，都不行，都不行。"然后我就想走，结果他们又拿了一张卡，那张叫 CTM，简称 CTM 啊，然后就说这张卡行，然后当时就前10秒钟，就确实好像挺流畅的，就要我上，我当时真的很紧张，因为那个他们一直说刘亦凡就是一个对工作要求很高的人，就是那种。地狱厨房，你们看过吧？比较严厉的一个人。然后当时大概40度的天气，在泳池里面暴晒，刘亦凡在那里就在泳池里面踢水，然后等我们过去说："哎，搞不搞啦？搞不搞啦？"就大太阳这么晒着，然后人家就说："哎，你上啊，你上啊。"我说："卡呀！"我说："不想上。”结果还是上了。当时就这么交流是吧？然后那个什么，那个江苏卫视的编导就问刘亦凡问题，然后还问，哎，现在那个观众什么反应？怎么样？激不激动？然后我这边弹幕全是卡卡叽叽，鬼畜什么玩意儿？幻灯片是吗？我说观众很高兴很开心见到刘亦凡老师，兴奋得不得了。然后那什么，旁边那个刘亦凡的助理也是过来看那个，他远处看嘛，看不清楚，他就看那个左边那个弹幕刷得非常快，说哇这么多人呐、还可以呀、其实那些弹幕全部在说好卡呀，卡出翔啊，搞什么呀，别播了是吧？他看不清楚，就说哎，观众很反响很热烈嘛，我说，而且特别尴尬的是，就是说他们会来问我，就是旁边后面有人来问我说怎么样啊？然后我正面就是刘亦凡嘛，刘亦凡还在笑嘻嘻的说，哎呀，各国美食，我觉得澳门不错。然后我就要这样，然后我还说不行，真的很卡，不行，卡的不行。当时我好他妈累呀、就。这怎么交流嘛？你说，对，观众什么反应？观众 exciting，我跟你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事情啊。那个赌场21岁以下不让进，我每次过的时候，人家都会说 passport 的，也就是那个护照嘛，ID，护照，也就是说我看着太年轻了，是吧？万一低于21岁不让进，真的呀！Every time，真的，就是主要是哎，幼稚，门卫感觉像印度人或者说巴基斯坦那种人，就黑黑的嘛，鼻子有点那种，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把说太矮的封一下，然后进去了之后呢，怎么说呢？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赌场啊，就这大概是这样，这个是玩什么的，我完全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什么？闲庄、闲队、庄队，好像百家乐吧，就那个意思。这是不让拍照啊，我偷偷拍的，请大家不要举报我。这是百家乐吧，对吧？
然后这赌场的大概长这样，全是人，特别贴心的时候是这上面还有一个赌博辅导热线。大家说这个辅导热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老师，这一局我不知道应该压大还是压小，你辅导一下呗，是这个意思呢？还是说，老师，我输了房子，输了裤子，现在我想赌老婆，你觉得我是不是有点上头了？你辅导我一下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还是说，老师，我现在有缺点钱，你要不借我点呗？到底是什么意思？心理辅导，结果不是辅导你怎么玩的，但是我什么都不会玩，我还想打电话说教教我呗。贷款的 ，OK。然后这是那个荷官嘛，当时我进去就不想赌，因为我心目中你们看过那些什么？什么遇见西雅图啊，什么不二情书啊，或者什么赌神啊，什么之类的，那不是荷官不都是邱淑贞那样吗？或者说叫什么来着，那个色戒的叫谁来着，色戒那个女的叫谁来着，回形针那个叫谁来着，叫什么，汤唯，对，汤唯，我以为都长那样的是吧。就是当时我进去，我就觉得我操，这怎么赌啊？这也太劝人向善了吧！我觉得起码领口要开到这里吧，对吧？全是这种，这不是个例啊，就是差不多都这样。你看，都是这样。年轻漂亮的妹子去哪儿啊？都当主播了吗？然后就在这个桌子上，我们超管这些开始了他的赌博生涯。当时他拿了5000块港币去赌，换了5个那个什么。我说你会赌吗？他不会啊。我说那我们别赌了吧。他来了澳门不赌，那不是白来了。我说可是不会呀。他没事，无非就是压，就是百家乐嘛，压庄压闲。就是等于压大小，50%的胜率。我说，你是不是50%的胜率？也就是说，赌场花了是吧？几个亿修赌场，花了几个亿请这么多人来这儿做这个事情，就等着一边的人把另外一边的人引走，他这儿干嘛呢？啊？50%的胜率，那我们俩一起做吧，你压庄我压闲，永远不会输，是不是？根本不会赔。他说，哎，你说的有道理哦。但是他还是做下去了，根本拦不住，你知道，就是我觉得男人进了赌场啊，就跟那个女人进了那种打折的特卖会一样，根本拦不住。他进去之后，我跟你就看那个样子，就假设这是两个，这是筹码啊，筹码。然后他先压了一个，不知道怎么天杀的就赢了。然后他说：“我说这怎么压呀？”他说：“随便压。”他就随便就放了1000块钱在上面，1000块钱就加在上面。然后不知道怎么狗屎运就赢了，你不知道当时他的眼神就是这样，人家递过来又递了1000块钱，就是大概5秒钟的时间，他就赢了1000块钱，他这样，他眼神就这样了，就本来很平静的，可以，就开始继续压了，根本拦不住他。本来超管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平时就这种脸，当时我觉得眼中绽放出了光彩。我说：“我操，我再也不想回武汉了。”然后又压，然后
不知道怎么又赢了，我真的该就是可以录下来的。就是当时在直播的时候，他就是真的眼神就这种眼神。反正最高的时候他赢了1000块钱，后来就输了。我都没有看懂，反正他就这样。我说啊，赢了吗？哎，赢了。我说走了吧。他赢了为什么要走？我说赢了还不走，你等。头又放上去，然后就输了。为什么赢了不走啊？啊 ？Why？ 然后开始赢了1000，后来输了2000，而且他面不改色，看上去还是很开心一样。我刚才赢了1000，我现在输只是暂时的，我要赢回来，满屋子找，我还能赢，我没有输，那只是暂时的是吧？让二追三。啊，等到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就是身上只有3000块钱的时候，我们就满屋子转，那很大的一个那个赌场嘛，有些那个桌子上面写了，人民就是最小起步价，有些起步价是500，有些起步价是1000，有些起步价是1500，特别贵，都是港币为单位嘛。谢谢莎莎。就但是我们找来找去就找不到便宜的台子，你知道吗？全是800、1000，最低就是1000一手的那种，好贵啊。我觉得这赌博就应该拿机箱秃了。300的桌子挤满了人，根本挤不进去。300的桌子永远是满的，人头攒动，你挤不进去，没有办法，大家都穷是吧？都想赌300块钱的。后来我们又做到了500，现在没有办法了，找不到了。当时我们转了大概就4-5圈，然后有些那种中年大叔就盯上我们了，要不要我帮你赌啊？我手气我很厉害的。你们那是3000块钱，我帮你赌到2万，你给我1000好不好？然后这时候超管就用我当时看他那个眼神看着那位大叔，你当我傻呀？啊，我把钱拿给你赌，你爽了得钱，你亏了你也爽过了，我他妈干嘛的？然后超管就在那里还想叫我交智商税，然后我就觉得你不是交够了吗？就怎么说呢，就是一山还有一山高是吧？就你说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他说3000块钱帮你赌到，帮你赢到2万，然后你分他1000块。你要是技术这么好，你自己去玩啊，是吧？你把你的身份证啊，或者说什么护照抵押在那里，你可以带，据说可以那个可以带10万块钱的。而且他在旁边跟我们说，哎，我很厉害的，你快来吧，我帮你赌。然后还有人帮腔说，哎，他确实技术很好。找他吧，就那种。当时我就说，哎，团伙作案呢，我操。然后那个男的就说，他说，我说你这么厉害干嘛不自己去赌啊？他说你，哎呀，小姑娘你不知道，久赌必输，我只赌一会儿，只帮你们赌那么一下下是赢的，知道吗？我要是一直赌就会输了，你就把3000块钱给我吧，帮你赢钱不好吗？小姑娘啊，你听大叔一句劝吧。
小姑娘啊，不小姑娘吗？秀兰邓波尔啊，这赌场都不让我进好吗？觉得我太年轻了。真的，你不信下次要是可以直播的话，我绝对下回就在他外面那个就放个那个摄像头，你看我进去会不会被拦住。哎，话说回来是吧，在我们输了2000块钱还剩3000块钱的时候，我说老板我们走吧，我说晚上还约了人吃饭呢，他说还有一会儿，我说我们去逛街吧，他说不，那这样吧，我们把这3000块钱输完就走。我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这又是何必呢？要不然你把这钱输给我可不可以呀？这输给你就不刺激了。我说我们可以玩的刺激一点呢。不行，我今天就要把这钱输完再走。所以你们男人到底是在想些什么 ？Why？我们平时买东西哈，打折买，你们笑我们掉入了敌人的圈套，是吧？说哎呀，打点折，你看你那什么，跟疯了似的，是吧？这不都是商家的陷阱吗？哼，naive什么？结果自己进了赌场，这种荷官是吧？这种荷官。然后说不行，我要把钱全输完才走。Why? Tell me why? 你说啊 ？Why? 图个什么呀？哎，真是搞不懂。拦不住，真的拦不住，主要是他是我领导，我也不好意思。哎，所以说以后大家听什么超管说哎我就2000一个月，这顿饭请主播吃饭吃了我半年的工资，千万不要信他们，是吧？输5000块钱脸上好平静，笑得好开心，嗨，终于来过澳门了。天哪，他们的工资到底几个亿啊？你知道，就是头一天我跟他吃饭的时候，我当时直播了，然后如果看过那次直播的就知道，他大概说了在一个小时的吃饭期间，他大概说了50次我台没钱，我没钱，我台真没钱，我真没钱，然后第二天就去。对不对？嗯 ，Why？ 山后，我靠！等一下，这个伴奏太大声了。点星空山的。

洗脚得看过了，不能一直看呐。谢谢小野菊，谢谢坤哥。

乖乖乖，谢谢谢谢，没有声卡爆炸，嗓子爆炸。谢谢第五三少，谢谢波波仔，谢谢三更水、三更水，谢谢刚才一只鱼的十个主题。没有走调，这叫改编；没有错别字，那叫通假字。本房间没有跑调，只有改编。翻唱懂吗？翻唱有再创作的过程。

0: 这些人就是浮夸，浮夸。
1: 你们觉得怎么样？哎，为什么我们，哎呀，就是说到什么活动，我们就批评为主呢？就觉得我们斗鱼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不管是主播，从上到下到观众嘛，都是勇于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我们才一直能作为行业的领头羊，一直前进，一直向上努力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勇于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竞争才会有进步嘛。哎呦，我眼睛疼，进了个渣子，我要滴个眼药水不得行。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谢谢那个砧板木老人的火箭。嘿，好啊，说了啥？

你怎么没啊？肖光说没合影，没敢跟我合影，是吗？我听六六说你跟他合影了。是，就说排错队了是吧？谢谢 B I D G D C B 的飞机。不知道我蒙对了没有？我记得当年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当年那个嘉年华。不是也是排队很远嘛，就排很长的队，然后来和

跟主播合影，有些观众就排错队了。有那个，因为同一时间嘛，就是有些排我的排到提莫那边去了，有些排提莫的拿着提莫的衣服排到跟前，一看我靠，这不是陈一发吗？但是还是就是说，哎呀，既然来都来了，还是找我合影签名了，都有的。毕竟就是时间差不多，地点差不多，就容易搞混，跑偏了你。这个我都懂的，懂的，懂的。将就一下，有内鬼终止合影，我知道的都是你们知道的，我又没打听什么，真是。谢谢木槿英的饭卡。主要是，哎呀，其实本来觉得昨天年度结束之后，应该大家一起就大家在上面全体人合个影，还好没有哈、或者说就多留时间给那个给现场的观众一些就是交流互动啊，或者合影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应该这样的，因为第一，昨天在现场的人不算特别多，跟嘉年华简直没法比，所以就没有那个安保问题嘛。第二，来现场的都是高等级用户啊，这点面子不给，合影合了5分钟还是10分钟，现场突然开始赶人，说必须要清场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虽然哎呀，只能说就有各种因素嘛，不可抗。谢谢普通粉丝的咖喱车琴，谢谢幽恋红的飞机。据说那个好像还没水喝，是这样吗？就不发水的，皇帝体验极差。谢幽恋红的飞机，谢风烟乍起半的三张卡，乍起三，谢谢铭记命运谜题的影响。没发水，我也没发水，我也是找他们要的。水喝多了也不好，容易跑厕所。我中途轮到我要上场了，我突然想上厕所，啊，难受。谢谢卖竹鼠的，谢谢。这个不是抠不抠的，一瓶水能有多少钱？我坐个滴滴都给两瓶呢，你说开玩笑呢？主要是可能就觉得安全问题嘛，因为在冬天的话，水也可能哪怕是矿泉水也可以成为一种武器。在那个台下坐着的都是深度用户，万一立场不同打起来了，就很难收场。你看那种安检啊，是吗？安检的时候不让带刀，不让带火柴，不让带打火机，但实际上在冬天的话，水比这些更可怕。你泼人家一身，到时候啊，一出门就冻上了。谢谢周总的火箭。而且要是喝完了，看得不开心，往台上砸矿泉水瓶怎么办？也不太好。年度过成了泼水节，不好不好。啊，昨天最后差点打起来，真的吗？我咋不知道？我靠，你这个皇帝，你出来说一下，我也在现场啊。我还走到最后面呢，因为挽留的群众太多了。谢谢周总的火箭。谁坠机了？谢谢皮皮虾不虾的飞机。现场根本没多少人，是啊，因为毕竟那个现场只能坐1000个人左右，你算上主播，算上工作人员，算上大佬们，合作商，对，这个又要干起来了，换，那确实就没多少人，啊，行，
更尴尬。

好，谢谢 King CLI 的飞机。就是确实留给观众的席位不多，然后你想千把个人在我们这里算纳米主播都算不上，现场的人不多，确实不多，做的精致路线。谢谢飞影少的火箭。谢谢木里夜月的骑士。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参加过什么年度盛典，这个场子到底大不大？他肯定不能搞那个，嘉年华那种大场子。嘉年华确实大，据说30几万人曾经，就人流达到了30几万人，但是大冬天的不能让大家全部在户外晃来晃去啊，就靠发抖取暖。要夏天小伙子晒一晒黑一点就算了，大冬天不能啊，要是出什么就集体流感啊什么的，那我们不得被政府封杀了。所以我觉得冬天就是比较麻烦，不能搞户外，不能搞户外的话，户内的场子就不大了。这次年度在我看来，哎，怎么说呢，是比较有进步空间的，毕竟第一次办，大家其实也都做好了心理准备，虽然我其实还没有做好。我下的是年度的视频，谢谢。我靠，一个这个声音你们在干嘛呀？这地核的飞机，比较熟悉的声音，可怕。今天也不是今天了，这两天就看很多很多直播的，就是观众在说这次年度什么颜值区全军覆没什么的。哎呀，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摄像头问题。其实我还真的明明知道自己的观众是什么逼样，是吗？什么口味，为什么不把摄像头好好弄一下呢？当时我在后台等着上台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哎，这不是都在吗？我说在旁边，我说哎呀，这次他做主持啊，没想到。然后金姐说是啊，他说咦，好像比直播的时候胖一点。我说是哦，我说直播的时候看着好瘦。结果一会儿他下台了，我们在那个化妆间相遇了。我一看，我操，人家真的很瘦，而且脸巨小，感觉只有我一半大。然后上镜拍成那个样子，当时我就泪流满面。我说哎呦，早知道跳槽了。谢谢正经员的办卡。这就是没有诚实，他是真的不诚实。而且你就不说那个人的长相了，那都是其次的。就那个每个人脸上都像抹了猪油一样，是怎么回事？大家就是正常人，为什么要上台就好像脸上全反光呢？觉得很难受，那个光啊，太鸡巴强了，就是，感觉就是远光灯惩罚那种，很难受。基本就90%以上的人就上去，人脸上都是抹了猪油似的反光，哪有什么真的抹猪油的？而且那个摄像头把人弄得很扁，就是这么压扁了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想的。灯光师可能是内鬼。不，我们退一万步说，确实啊，就技不如人，甘拜下风。确实我们长得磕碜，也不是真的盛世美颜，但是作为我台，你想搞这个盛典，你搞这个盛典来的都是一些名次比较好的呀，对不对？你来的都是你刷了钱的呀，都是你群众喜欢的呀，你不得
好好弄一下，你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对不对？哦，你是为了展现你真实的一面吗？你展现给谁看？敌台看吗？这搞不懂。就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你把人家小姐姐找那么照那么难看，你以后怎么盈利？还想上市？你上天台了，人家小姐姐都要。哎，下次你上去之后，人人都丑啊！大家一片说啊、哦，哎，钱白花了，哎呦哎呦哎呦，退款！你下回怎么办？大家都不来了，怎么办？谢谢 W911的飞机。还是缺乏经验，缺乏

哎，怎么说我夸我真的平易近人的？哎，你这个皇帝说话伤心了，不是应该说发姐虽然照成那个样子，但是真人超美吗？哎呀，什么叫平易近人？你还不如说我就是看上去很亲切呢，讨厌。谢谢 Faking Toad 的火箭。夸的夸的我心痛，我心痛。谢谢变成猪队友的飞机。哎呀，如果今后还是这种搞法的话，给以后在座的可能会去也可或者可能出谋划策的同学说一下。大概怎么搞呢？首先要抹的白，然后要粉儿要厚，但是不能有任何闪粉。其次你要穿大概25厘米以上的高跟，不然的话你就吃了大亏了。另外呢，最后的建议就是能不上就不上吧，是吗？怎么说呢，叫做山清水秀来日方长，何必的呢？哎，你们以为我说20厘米是开玩笑的吗？我给你们看一下，现在一般就是欧美明星大概是穿什么，大概是穿什么样的那个鞋，不是我跟你们开玩笑的。而且是欧美明星本来个子就比较高的那种，不是我们这种哈比人。谁不是驴蹄上台啊？我也穿得高，但是就还是稍微就怕摔嘛，没那么狠。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些前面就有10公分啊。这是你们都知道吧，这阿娇 Selina 章子怡，还不是以个子娇小出名的人。 Baby 冰冰，你看，就是大家缺乏经验啊。这不是恨天高了，这就叫驴，哎呀就差不多恨天高的意思吧。贝嫂，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卖的，这要定做。我估计我去逛了一圈那个连卡佛，还真没这样。人家那个BA 啊，就是那个营业员啊，有非常鄙视的眼神，就看乡巴佬一样。他说现在我们不卖这种后防水台的那个鞋了，那种过早就过流行了，不好看。我说你这个牌子没有吗？他说我们这个商场都没有，现在不出这样的鞋子了，很难受。这几个你们也认识吧？这个是 Alba， 忘记他的那个全名了。再给你看个最夸张的，这是 Gaga，

0: 长见识了吧？
1: 嗯，
0: 刚才那个是 Alva， 这是 Gaga 吗？这个是会崴脚啊，你看人家不是在扶着吗？人家欧美明星本来个子天生高都尚且如此，更别说我们这些霍比特人了。我这只是收集了一部分啊，就随便留了一下，随便发了一下图。谢谢虚怀的飞机，谢谢 DC 老师这一发的飞机。那天我去商场，准备选那个礼服嘛。其实我有一些备选的，但是我想去商场逛一逛，看看能不能就是找到更好的。我还叫上了直男燕燕同学陪我一起选，因为有时候我觉得男女差异很大嘛，审美方面。比方说他经常说我大红唇不好看，就不通透，要那种叫水晶果冻唇比较好看。还有说我还是留短发的时候，有刘海的时候比较好看。然后我叫他去逛那个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淮海中路吧，好像是。然后说一进，我就是那天我就是一副土财主的样子，我一进店就说，哎，你们这礼服拿给我看一下。我去那个迪奥门口挂了一个条仙女裙，但是我一看就很心动，嘿呀，我穿上就是小仙女本人了。我说你把那个拿给我试一下。其实那个奢侈品的那个 BA 啊，奢侈品的营业员还是挺有礼貌的，他们就是觉得你虽然买不起，但是还是会很客气的跟你讲话。给你们看一下那条裙子。

就是迪奥的那条裙子看着挺好看的，我觉得有点范冰冰的感觉，穿上怎么也是一个白冰冰嘛，对吗？然后我就叫人家就说，哎，试一下。然后人家说这个裙子整个是走秀款，全店只有一件，而且不是您的码。不是您的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最小号，哈比人滚粗 K， 这是40码的，我一般穿36、啊、这迪奥的那个偷偷拍的，对。然后这条裙子当时有就进，我已经进去了嘛，我话都说出口了，我说我要试礼服，然后人家说只有一件没有我的码，我不能就是转身落荒而逃啊，我还是坐下来了。然后我说把其他裙子给我试一下吧。后来其他裙子它挂在那，你知道吗，它挂一般那种长裙礼服啊，在店里的都不是您的吧，一般来说每个店只有一件，然后就不是您的码，就40码。然后我试起来就腰线到了屁股那儿，很难受。而且你猜不到这个裙子要多少钱，这些裙子你知道多少钱吗？就这条，来来来，猜一猜，来吧。嗯，当时我本来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但是他报出来的价格还是吓呆了我。这条裙子好像是16.5万还是18万来着，很可怕。我以为就是专我不是没有逛，这我不是完全没有逛过奢侈品店的土包子啊。一般他们的衣服大概就2-3万左右，已经很夸张了。什么优衣库99能买3件呢？哎呀。就是他们这种奢侈品，一般奢侈品店一般连衣裙好点的2-3万，然后我想礼服翻个倍不得了了吧，妈要不到胎了，我说这5-6万7-8万不得了了，结果15-6万就大10几万，打扰了。还去了一家 Valentino 华伦天奴，为防你们不知道这个牌子的名称，中文名称。也是这种裙子，跟范冰冰穿的一毛一样的感觉，也是没有我的码啊，然后也是10几万。

我那件其实也很贵，但是我缺乏经验，那件就不适合上镜，不适合去，可能适合拍照吧，或者适合真人，不适合去走什么东西。我那件就是不怕你们啊。那件是 Lovin 的，当时原价5万多打折两，原价4万多打折2万多，牙齿都咬碎了买下来的。那件是很纱的裙子，很飘逸，然后因为静电的关系全贴在身上了。租？2万多何必租呢？租还要几千呢？退了，哪能退？我丢得起那个人吗？我操，丑图都发遍全网了，我还要去人家说，哎，不好意思，这个能退吗？我才买不到7天。哎，行，行走江湖，光明磊落，这种事儿不干的啊。谢谢。谢谢没人取的飞机，可能人家现在正在紧急拨通我的电话，说：“哎呀，求求范姐，别报我们品牌的名字啊！这条裙子我就送给他了，再给他10万的公关费。”谢谢没人取的飞机。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怎么说呢？奢侈品店是。不退的，只换。说如果你回去有什么不舒服，是不让退的，只可以换款式或者说换码数，退是不能退的，这辈子不能退，知道了吧？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也是才知道。后来那条裙子是那个就是。就大露肩的嘛，然后是作为。

备选是那个服装师提供的，但是我其实很怕穿这种裙子，因为我觉得露太多就会显得胖。后来我发现我这个人其实是最胖的就在脸上，其他地方再露出来，反而会显得瘦一些。

我那件衣服还没有，我很宽松。最后的时候，当时他要，你们知道，他后面是那种绑带的，就是那种你们看过《泰坦尼克号》嘛，然后就有个女佣人在后面，那抽就把你那个胸竖起来，无法呼吸那种。但是因为我上去还要唱歌嘛，我就说我把它留宽松一点。嗯，比较缺乏经验，就有时候在舞台上，不是说平时看着好就上台好，或者说平时看着不好上台就一定不好，这都是学的教训。嗯，我也不是，我没有，就还行吧，在普通人里面算很瘦的，在要上镜的人里面算个微胖吧。哈，我这个身高估计真的要上镜好看的话，还是要70左右。我给你们看一下，而且那个音响问题我也是很难受。我彩排了大概5、6、7、8遍吧，可能在反复的试音响，这可能10来遍我忘了，但是好像是第一遍的音响最好。谢谢色彩猫的飞机，谢谢在下芭蕉桑的飞机。第一遍我试了那个音响，我觉得我操，终于可以了，没想到后来这样。最开始我去现场的时候，我听那个音响，就低音有点瓮声瓮气，听不清楚那种。然后我唱那首歌就不是低音版嘛，唱完了，当时杠姐啊、莫姐啊，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下面听，就觉得 OK， 没毛病。但是我真的上场的时候，我戴那个耳麦里面是全都炸了的，我一唱就耳朵快要炸开了，说不清，音响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据说开始我以为是低音问题，就是后来我一听那个小圆唱，我觉得高音那个音响也有问题。音响是玄学啊，我也不太懂。在现场的同学觉得跟嘉年华比谁哪个好点儿？就是问在现场的，直播就不问了。

0: 小圆那首歌是基本上全高音嘛，然后很燃的一首歌，应该当时就燃爆全场，但是因为一些就怕炸掉嘛，没有使出全部的功力，也在下813的飞机。来看看这个视频。
1: 20。
0: 这个是。怎么旋转这个视频呢？稍等啊。

其实也不是，有时候东西，一个东西啊，并不是跟一个东西的效果，并不是跟那个，跟价格有关系，不是说贵就一定好，主要是要调试，经验问题。我现在到现在都还不敢看那个我当时的回放。就处于一种鸵鸟心理，所有关于我的消息都不敢点开，关于我的回放都不去看。我就看了一下那个领奖的回放，领奖的回放我发现就是特别的仰视，为什么全都是拍那个，就是远景拍远景拍全身，不给一个稍微近一点的镜头。啊，建议不要看了。好的，好的，好的。因为我在彩排的时候，我是试过镜头的，当时他给的是一个近景，然后我觉得，哎呦，还行，就凑合看嘛。这是彩排的时候那个镜头，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换了。等一下，好像我唱歌，我那个时候头发都很乱，还没有弄过。然后唱歌的时候有出现过这种，哎。这是录的人家的那个唱歌的时候有出现过近景还是全远景啊？头发刚那时候刚洗，连梳都没梳，是没有出现过，好像从头到尾都是远景。谢谢那个 Fox 的姐姐。全远，哎呀。是没有声音，我就哎要放声音。这手机录的声音比较。也是瓮声瓮气。而且还是录的现场的声音，这是那个监视器的画面。是这样的。哎呀，是录的那个什么，录的别人的画面。手机画面也是监听的。好，哦，对了，我还跟坐在旁边的Tony讲合影了一张，给你们看一下。那怎么发过去呢？就这么给你看。头像在。抓着他快要上台的时间给他拍了一张。哎，我把那个清晰度调一，那个亮度调低点。哎呦，又太低了。我坐他旁边嘛，但实际上交流不是特别多，因为我很紧张，一直在那儿背歌词啊什么的。幸好安排在头像旁边的，有头有脸。什么叫不分胜负啊？等一下，我还是技不如人，好不好？看清楚，这明显的技不如人，谁在说不分胜负？报警了哈！哎呀，在峰哥面前还是啊，还输一手，输一手。输了。他还但是他要上台领奖之前，他还在说，他说我这个视频台词是不是念得特别尬？我说你是照着念的吗？他说哎，他说哎，就随便念了一下。他当时那个视频不是每个主播还要配音吗？但我觉得他上期说的挺好的。三巨头没合影吗？怎么合影啊？第一，我们都有节目，一会儿就要离开，而且你知道有节目跟没节目完全不一样，就是很紧张，心里面总是揣着事情，一会儿要背歌词啊，背台词，全程你们在看东西，你们在看那个
看节目，我们在那里瑟瑟发抖，也不是瑟瑟发抖吧，就很紧张焦虑，而且还会看那个看直播嘛，一看那个画面哇，再看一弹幕还就基本上就不聊了，就什么叫关键是装不下，土液头降有多高啊，我觉得1.8米吧，具体多高不知道，应该1.8米，1.85米有没有？谢谢启航，怎么心疼波皇？怎么了？

我好像都是分割吗？哎，我应该记错了。波皇应该是那个叫做这只是个波波的那个皇帝吧，说错说错。以前叫这只是个人名，是不是又叫人皇又叫波皇？嗨，我还是比较八卦的。黑心，当时直播间有一点，最高好像是1.6万贵族吧，公爵都上不了那个贵族榜的，只能看见国王和就是大概十几个皇帝以及五六个国王，那是我见过贵族最多的一个房间，而且经常卡的不行。我那个斗鱼在后台运行，然后我的手机连微信都很卡，微信都按不动，卡惨了。特别是当时你不知道，一主持人一说要什么微什么发弹幕抽1000鱼翅大奖，海量鱼翅大奖的时候，我就头疼，还嫌不够卡了你啊。当然这个抽奖是好事，确实是手机承受不住。谢谢胖洋洋的飞机。波皇说左右都是5673-73的吗？真的吗？应该里面也有国师吧，主要是卡。就是怎么说呢，抽1000鱼翅，你让超级火箭情何以堪啊！一晚上不知道抽了几个1000鱼翅，就算你抽了10次吧，这造成的卡顿你觉得值得吗？还不如抽点有纪念价值的。哎呀，等一下，我要吃一下毒食。我看到冰冰给我发的当天的照片，他用单反拍的，我要先解约一下，并不想如果照的不好看就是给其他主播带来不好的影响嘛，我先解约一下啊。谢谢图图好喜乐的飞机和火箭。哎呀，冰冰，你这时候发给我这种照片，不是在搞事情吧？我要是直接看了，要那个传，那不是成了一个巨大的节奏？我靠！你真他妈会出来抓拍？怕了你了，怕了你了。还好我提前就是自己吃个独食，不然的话那不是。不是完蛋，完犊子！我本无意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好，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啊，可怕极了！主要是当时灯光不好嘛，单反一拍出来，哇靠！这个能看一下哈，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三个是谁，好像是颜值区的小姐姐，这么远我看不清楚哈。这是我们那个冰冰拍的，谢谢金馆长和大姐姐的飞。然后这个是葵大大还是木一 CC 还是春天，就是他们三个吧，我没记错的话，身材还是很霸道的。然后下一张呢是，这是那个三位真火，然后前面的是李尚尚，后面就是陶十五身材很棒棒的。你不认识没关系，这个拍的比较远嘛。那颜值区小姐姐反正你们都说不认识，李尚尚我是第一次见。其实我经常都会在化妆的时候就 OB 一下别的直播间，特别是唱歌的，就找一找灵感，
看看最近哪些歌比较好听嘛，然后也会挂一下三位的直播间，因为他开播比我早半个小时，正好是我化妆的时候。李尚尚我见到他真人，没想到他这么高，感觉他有1.9米，你知道吗？怎么这么高？就是他就是大大的拉高了他们三位中火的门槛，感觉如果要和他一起搞组合的话，女孩子也必须1.75米以上才行，不然的话站在一起就不和谐。看下一张是啥，这个是时尚区，哎，然后这是那个B 总，然后这边是两个小姐姐，一下子想不起名字来了，好像也是丽雅还是谁来着，忘了。B 总也很高，1.8米。下一张是。这是就是众生相了，这时候你们应该看得到很多很多野熟的水友了，看不到我哦，看到我了，我在这里，看到了吗？在这里，这里是我，生无可恋，旁边是头将，然后过去这是小圆，这是这些看不太清楚，然后这是主持人，后面很多是水友了。谢谢谢谢狐狸的两个火箭，哎呀，谢谢谢谢，我记得好像我还合了影了，是不是？你就坐在我后面一点，这是你吗？我也记错了就尴尬了，毕竟我少年痴呆。谢谢狐狸的两个火箭。然后我看看下一张。来讲是，哎呀，女主播的还在看全景吧，我把中间的单人照都略过了。这是那个纳豆的水友举的灯牌，举的啥味豆打炒麻培，哦不，味豆打 call， 哦，味豆打 call 陪伴永远，这是你们看得清吗？就是那个豆子他们那边水友给他做的灯牌，我有点散光看不清楚啊。谢谢狐狸五彩骚的我姐，然后我在这儿，这是杠姐，杠姐真的是耐得住温度啊，你看我们这些都是袒胸露臂的，她一个人穿个羽绒服在这里，我靠。你看旁边的小姐姐，这是宣子感知老师，宣子老师，这些小姐姐都穿得特别清凉，他一个人穿羽绒服，艺术家。其实我旁边就是少杰，但是不知为何他没来。啊，这是我们6373的，看到几个发发发，不过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挡完了。这是提莫的灯牌，做的还是比较满的哈。再看下一张，哎，下一张也是全景，可以看，可以看，不是全景都不敢给你们看啊。这边都去 stand by 了，你们能找到自己吗？估计也找不到，不知道国师董事长他们坐在哪儿的。皇帝区在哪儿啊？你们知道皇帝区在哪儿吗？看着大家都起就很融入。好，我再看下一张。这是纳豆在准备，是准备区。然后这是六六也穿羽绒服，然后这是银子，谢谢阿哲池的飞机，
我是没圈清楚。韩雪好看吗？韩雪我都没有看到，我早就见过她了，只是我这次没怎么看到她，因为她跟我上场的时间是比较衔接的，就是一前一后，她要上场的时候我就下去准备了，然后她下来的时候我就上场了差不多。所以这是小圆她表演时候的样子，看不太清，因为灯光太强了。这张蛮好看的，小圆的台风很近啊，就那个好紧啊那个。很瘦，很高，很帅气。有些看不太清楚的我就不放了啊。这是杠姐，杠姐现场就特别稳，她估计是全斗鱼现场表演最多的人了，经验丰富，没毛病，她不稳就没谁稳了。她有好几张，哇，这是我这是我们主机区，看到了吗？这是六六，这是我，这是银子，看得清楚吗？给你们，我看图片的时候把自己拉小一点吧，拉瘦一点，你懂的。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哎，六六这身真的好看。不过他还穿高跟鞋，过分了。明知道我们主机区另外两位，哎，这个女人太好看了。好了，我们去看下一张。哎呦，有点尬，赶紧黑屏。这个拉回来比例。

为什么我才知道他们在我背后是这个表情啊？垂头，两个人都在，这几个人的表情怎么这么怪？给他们个特写。这老大是怎么回事？这好像两个人就生无可恋的样子，这个人还在吐舌头。犯规了。然后这是那个三味中火他们表现的快乐崇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不太会唱这首歌。

情，你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还在那里吐舌头，难受。塑料姐妹花，谢谢日月神教之许教主的两个飞机。好气哦，一点都不尊重我这个冠军，是心里不服吗？哼，下回我们就开个自定义服务器，撒拉。超人猪，啊，这不是我吗？哎呀，根本拍不出来，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了。你这个角度基本就这样。哎，我还说点驼背哈。我说这话是不是你们会说你才知道啊之类的？但是就是那个形体老师也是说，他说你最大的问题就是驼背。他说我也不指望你做什么动作了，因为毕竟你是站桩输出，而且你那个什么长裙子也没有办法移动，没有办法就是做什么太多的动作。但是我呢，我如果就是站得很直的话，我就感觉很不放松，就唱歌的话会就那种憋着，这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练习。哎呀，前面的路还很长着。什么叫你才知道？我自己都说了你们还跟着说。谢谢超可爱啦的飞机。这件裙子实际上是粉色的，就那种粉紫色的，这照出来是纯白，像那个婚纱一样。根本看不清了。大妈其实还好了。这基本操作。

哦，这韩雪，韩雪是，哇，韩雪姐姐很高，气质很好，哇，这人家站得笔直的，哎呀，我在那儿多加练习，进步，努力 ，fighting， 好，这韩雪姐姐好瘦，很瘦很瘦，你要看看人家，你可。人家我们在化妆间，我们化妆间分三个化妆间，三种化妆间，场就是那种大厅里的化妆间，演员化妆间，演员化妆间 ，VIP 化妆间，韩雪化妆间，希望你们心中有数哈。就大厅演员 VIP。韩雪，而且当时你知道吗，韩雪的化妆间跟 VIP 化妆间在一个地方，但是它中间呢有一条走道，而当韩雪化妆的时候，那条走道都是封闭的，不准人经过，就很严格的，确实很有气质。而且他说话都不对着那个话筒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像我们有些男明星，不是男明星，男主播哈，然后他比方说个子高一些，他就会低下来就着这个，但是这就是经验问题吧，人家就不弯腰就这么说，声音也达得到，我觉得就多学习。我看到很多那种个子特别高的1.8米的那个男主播，他实际上是这么就是低下来救话筒的，但是这样才是对的，确实很有气质。

个怎么调啊？这个没法调啊。有些人说自己调整，这个没法调的。你看看它这个结构，你调起来很比较麻烦的。谢谢日月神教的飞机。啊，我你们说 YYF 就是低头吗？啊，你就说对了。我那个一下，后面是这个，这是后面稀稀拉拉的人了。这是有些人走了，还是说去后台了？我也不知道。这一片应该是那个，就等待上台领奖还是表演的这台空掉了，这台。这是我，嘿呦，哎呀，再 P 一下，可以冒充安格拉 baby 啦！好了，我 P 装完了，放过吧，再拉大一点。谢谢透过肥肠看日食的飞机。哎呀，我还是驼背儿的。下回再穿高一点，穿个这么高的。都跟你们说我很白了，跟衣服融为一体。好了好了，谢谢透过肥肠的飞机。

0: 下一个是
1: 笑得好僵硬，
0: 谢谢日月神教的两个飞机，
1: 你不算很驼背吧？啊哈，是有点驼。哎，好，我们看下一趴，下一个压缩包，我再先 review 一下。

谢众筹养发的鸡鸡，给给自己留个好看点的那个，万一成了封面呢？我解压一下地儿。哎呀，这个就，这是红毯的，比较吓人的一批。谢谢不穿秋裤的飞机。我先自己吃个独食哈。哎呀，感觉这一个压缩包都不能看啊。是黑粉的。

你知道吗？我现在一张照片都不能放出来，因为我如果只放好看的话，那大家就会说，哇，那些有些人为什么你没放？是不是因为长得丑？不行，所以我一张都不能放。给你们看个头像吧。男主播比较不拘小节吧，看个头像就行了。谢谢日月神教的推荐。我们就看男的，一个女的都不看。这个好像也是头像吧，主要是我们拍照的房管是个刀司令。

这张看是头像很帅呀、啊，放一放怎么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太可怕了！放张我好看一点的照片，那个超管赶紧截个图给我当封面吧，引流就靠这一波了。

0: 放个好看点的。好，就这样。
1: 哎呀，再唱一个够。
0: 很多没拍。很多他没有，不是我不放。很多男主播这个人不拍的，这个人他只拍了女主播和头将，男主播他可能就是出于取向的关系，他一个都没拍。那我也没有办法从无中生有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没拍我就没法放，不是我不愿意放，男主播无所谓啊，就胖点丑点就算了呗，他不拍就没法放了，难为我了，太难为我了。
1: 白月光，
0: 我今天怎么看上去一股御姐的气息，明明是个少女，
1: 奇怪，
0: 可能跟这个衣服比较通勤的感觉有关系。

是那种，就那种欧巴洛克，上次说成欧洛克，巴洛克风格，你知道吧？就维多利亚时期，欧洲中世纪，很帅的。巴洛克风格，差不多就是我这样的。哎，怎么说出来是服装？服装很华丽，基本就一模一样吧。嘿，一个意思。我这是那个简化版，但是美貌程度是一样的，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哈。也发了谁家的火箭？哎，真好看！哎 ，DG 这条裙子可能要5万以上吧，真好看。期待我们迪丽热巴穿一下。我心里果然住着小公主啊，喜欢这个牌子。其实我是喜欢它这个牌子，就怎么说呢，剪裁比较好，能够完美展现我们的 S 曲线。哇，这个好看。不看了不看了，越看越想花钱。诶，怎么这么多心？谢谢郎总的95张心意卡。诶，怎么突然开始送卡了？我收卡了。嗯，没懂，这怎么就会玩了？谢谢16个头的骑士，谢谢发落谁家的火箭。我没吃透这个规则吗？谢谢平平凡凡陈平安的飞机，谢谢梦与偶尼酱的飞机，谢谢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两个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锅锅，看成锅具的飞机，谢谢6000000塑料袋的飞机，谢谢野生的顽皮蛋的飞机，谢谢最爱雪莉的小六的游侠，打起来打起来，谢谢孤独时代的要开心啊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星巴克的飞机，谢赵曼熊司机6成不改鸡鸡的飞机，谢慢慢喜欢发发的飞机，慢慢是谁？谢 Alcoms 1123的飞机，谢发发咿呀咿呀哟，免费看直播的 Kyle 的飞机，谢孤独时代的小明的飞机，谢斗战士的游侠，谢新鲜肥叶的两个飞机，谢肥肠面的游侠，暗示他是我得不到的狼人。哎，可拉。谢谢雪莉的两个飞机，谢谢烈博 CR7 的飞机，谢谢街道口的飞机，谢雪莉出来主持大局，不管你们谁给我表白，我是发发的。啊，给你们看一下啊，就那天发现的，我发现了什么事情一定要说出去，不然等于没发现。哎，去哪儿啊？嗯，去哪儿了？去哪儿了？稍等，在这里有个那个，刚才不是发现那个小帅哥吗？哎，在这儿。哎，我这记忆力真是不掰了。谢谢汉克酋长的飞机，谢谢街道口的飞机。但是由于最近我处理了很多很多那个嘉年华以及就是512暴走的照片嘛，然后我又过目不忘，我发现这个小伙子虽然长得挺眉清目秀的，但是呢他好像只出现在前10公里的照片，10公里之后就没有再看见他了。我觉得他可能怎么说呢，要加强身体锻炼啊，希望很多女粉，就是有意向的女粉呢，多那个什么，再想想啊。可能就提前回去了。谢谢孤独时代的猪队友的两个飞机，谢谢简洁花生壳的飞机，谢谢阿迟迟的飞机。哇，我一吐槽就是男观众好多，你看这弹幕狂欢说啊，终于出气了是吧，天哪，我这几天过的什么日子，都不敢点进超话，这样
你看人家好开心，哈哈哈，简直感觉大仇得报是吧？哎，我看着也是挺感慨的。谢谢想去嘉年华的优满级的飞机，谢谢孤独时代的莫问的飞机。真实，谢谢天津小爱的飞机，谢谢莫问的飞机，谢谢小橙子673373的超大环境。都上电视了呀，基本上每次参加线下活动都会上电视，不过这次线下活动怎么说呢，就是叫血赚呢，还是应该算血赚吧。你如果像那些来了线下的观众一样走了一整天回去，就可以吹嘘说，哇，我和谁谁谁压了一整天马路呢，还是真的逛了一整天的街，太开心了，最后还合影了。谢谢陈点儿发儿的飞机，谢谢大脸猫爱喝茶的飞机，不过确实太累了，很多观众坚持不下来。 Such as for example，他们腿都是酸的，你眼睛酸呀，我也是酸的。说起来我这几天怎么说呢，我感觉自己都胖了一些，因为我那天走了回来之后，我觉得哎呦我可太辛苦了，然后加上那个腰酸背痛腿抽筋嘛，哎，这几个形容词真是一点都没有夸张啊，腰酸背痛腿抽筋，我觉得好几天都没有跑步，没有去踩椭圆机，然后还吃了点好的，哎呦，过年了过年了。想想下一次线下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 C 勾，所以呢还可以再浪个几小时吧，啊，今晚上就恢复恢复，哎，昨天已经恢复了。还早，还早，没有东西是还早的，还草呢。下一个还早还早。我跟你们这些小胖子，或者说就是胖子苗子，就是说一些就是真理、常识。你幻想着什么一个月平时减不下来，幻想着什么活动前啊聚会前一个月突击瘦下来是不存在的，基本上就你要是有那个毅力，你平时早瘦下来了，真的还等那个等最后期限啊，就是说就像做作业一样，我们平时那种好学生那种都是按部就班的做，你等到最后deadline 两三天赶出来的作业也就那么回事儿，能够瘦个两斤儿就给你面子了。哎，胖子苗的，谢谢看门老大爷的飞机，谢谢十月阳光凉的飞机，谢谢风衣的骑士。今天怎么这么多白色弹幕？嗯，奇怪，引流。

就是而且那些传说中经常说的什么，那一个星期能减3斤啊，还有什么一个月能减20斤啊，这种人呢，你听上去数字很夸张，但是你不要忘记，减得多一般来说是因为基数大，但是从那个就是一个小姑娘从100斤减到80斤，那是非常质的变化，可能是从微胖走向了女神。一个小胖子从180斤到减到160斤，那还是微胖的，就还没有走出那个围城，微胖的围城。希望大家就是虽然很残忍，但是夏天来了嘛，还是为了你们好跟你们说一下。谢谢 Big Bing 的火箭。还见过一个月长20斤的。是呀，我也见过。你在哪里见过的？是在浴室吗？谢谢气功的火箭。你从144到102花了6个月，你是女孩子吧？男孩子很少有到100零几斤的，100零几斤可太吓人了。有些同学说用体重来衡量，就是体型太肤浅了。是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那个体脂率就那么回事儿，很多人。我知道，就是你锻炼得很好的话，你虽然很重，但是你非常健美。但是你扪心自问，我们身上到底有多少肌肉，心里没点数吗？啊？你可以骗我们说我很重，但我全身都是疙瘩肉。反正大家网友平时也看不到，但是你夜深人静洗澡的时候，还是要正视自己啊。谢谢气功的火箭。就是你肌肉量很，就肌肉挺多，那种体脂率很低的，确实是体重很重，但是看上去身材又很好。但这种人，特别是在中国是少数，国外的那些健身狂人很多，大胖子也很多，就比较走极端。中国没有那个氛围，感觉。国人很多就是也不胖也不瘦也没有肌肉，哎，还押韵。谢谢超级喜欢的子爵，谢谢在下一发控的飞机。豆子很瘦啊，我们女主播都很瘦，只是说上镜对人要求太高了，你们不懂。你还说我的腹肌害羞的躲起来，人都有腹肌，确实有腹肌。也超级喜欢陈一发的飞机，两个飞机。不管你多胖，

都是有很多，都是有一定的肌肉的，肌肉是会变大变小，但是一般来说不会变没力啊。说起腹肌，有一个很可怕的，就是也不叫趣闻了，就一些小常识哈，可怕的小新闻。你们应该听过，就是健身的时候有听过一种活动叫做腹肌撕裂者吧？听上去就很恐怖，感觉把这五个字念完都能瘦十斤。但是真正的腹肌撕裂是很恐怖的，非常吓人。孕妇有过，孕妇，那个肚子不是就是在这一块嘛，然后凸出去，然后有些孕妇好像就是，可能是怀了多胞胎，或者说就是吃的太好了，就肚子太大了，把腹肌给分开了。你们不要去搜图，反正就很吓人。肌肉是阻挡我们内脏跟外界进行一些亲密交流的一道屏障，大家保护好它吧。谢谢超级喜欢的子爵，谢谢元婴杜杰九重天的飞机。我说的都是新闻里看到的，就从来不瞎说。谢谢无问东西233的高级说情，谢谢封印的飞机。有些抖 M 说，请告诉我什么关键词可以搜。我不，我还有人性，一丝尚存。谢谢开裆裤的飞机，谢谢90KG 的小女孩的飞机，谢谢远方表哥的飞机。

0: 嗨呀，怎么搜不到？你搜673373吧，418094。我看有些同学失了智啊，打的弹幕说胖怎么了，我胖我骄傲，我为祖国省布料。 Excuse me， 像我们这种霍比特人才是为祖国省布料吧。你你怕是对布料有些误解哦。他当时说的是，他就说胖一点就冬天抗寒，其实不存在的。说反了，谢谢医生只够爱一发的高级抒情。而且你知道吗？如果按你那个说法，就是说胖子脂肪层比较厚，所以冬天比较抗冻，就像北极熊一样。这样说是不是觉得自己萌萌哒？你吧，像企鹅宝宝一样哈、啊，海豹啊，海鲜啊。海狗啊，那都行啊，就是脂肪层比较厚嘛，然后就抗冻耐寒。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夏天费电呐、啊？哎，中国一个温带国家，能冷到哪儿去？可是我们热呀，对吧？我爸，我觉得男生哈、哦，男生就是特别怕热。稍微胖一点的男生就超级怕热。我爸爸是一个，哎呀，不好说他小胖子，就是比较福相的一个中年男士。他以前每年夏天都能跟我妈为了温度而吵起来，空调的温度。他们就很喜欢很冷。我想问采访一下各位男同志哈。你们如果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比方说玩电脑或者睡觉，你们会把空调开在多少度呢？嗯，就说特别是睡觉，你们开在多少度？谢谢一扇九万里的高级抽签。19度的，你怕不是埃塞俄比亚的哦？还有16度的，你是商场的吧？你是不是在厨房工作很久了？我觉得20度以下的，大家就是真的就三观不合，走不到一起，过不到一块儿去了，连朋友都做不了，真的。还-8度，你们。你是，你是可爱多吗？你住那里？谢蒸汽海鲜面的高级手气，谢无水鱼的高级手气，谢风声伴耳的两个高级手气。有些说停尸房，哎呦，不要这样好不好？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冷藏室里面放的那些猪肉、牛肉、羊肉。鱼肉、鸡肉、鸭肉，都也可以算是另外一种停尸房，但是我不许你这样说。好，谢谢21天从入门到飞机放弃的飞机，谢谢风声抱耳的三个高知情，谢谢朱七海张七海见面的两个高知情。我不跟你们多说了，说一下我哈，我现在就是每天睡觉的时候，现在上海的温度是多少我不知道，反正我看看啊，今天是，哎，我怎么这个定位还在武汉？上海今天有点闷热，30度左右吧。谢谢口口的飞机，谢谢通声 XJD 的飞机。然后我在卧室是开28度，28度。也可以做朋友的吗？做闺蜜的吗？ 而且我开28度，我还需要戴两个眼罩。我戴眼罩不是为了防光，不是为了防止太阳把我照醒，我是要弄这里，就一个眼罩戴这儿，一个眼罩戴这儿，就是我怕吹额头把我吹凉了，知道吧？我就反正睡觉的时候很扯，就这么戴着，因为你不知道，就是我很怕吹风，我不知道女同学能不能理解我，男同学我就不指望了。就是温度可以低，但是不要吹风，不要吹有个地方吹在我脑门上或者眼睛上或者脚上。如果我一觉睡下来，我那个脚被冷风吹，我第二天脚就会痛；我头被风吹，我就头就会痛。28度，我是开28度，我妈更恐怖，我妈开30多。我已经进步了，进化了。谢谢小杨的两个高级车请，谢谢安静看直播的小杨，谢谢老谢奶过我稳了的飞机。但是我在工作的时候我会开高开低一点，比如说我现在就开25度，因为我这里很多灯光，两个显示器，一个20万的主机，路由器，这边有打光灯、摄像头，后面还有灯，熔岩灯嘛，熔岩几千度的，所以我在这里开25度。30度不热吗？还行吧，我妈真的是开30度，我以前也跟她吵，我们家是这种，就我爸要求开24度，我妈要求开30度，我作为他们两个的爱的结晶，我要求开28度、27度，所以就一看就知道是综合过的。谢谢勾带76的高级酬勤。为什么要强调是20万的主机？为了炫富，强行20万。哎呀，又没说货币单位。带3级头，那会被憋死。但可能我妈就是中年妇女嘛，年纪大一些可能会更怕冷一些，可能年轻的时候开得高一点，开得低一点。谢谢孤独时代的楠楠的飞机，谢谢哥在76的两个高级车琴，谢谢孤独时代的彼岸发开的高级车琴，谢谢从此安静看美女的色高级车琴。京巴不为敌，哎，京巴。谢孤独时代，孤独时代的彼岸发开的高级出勤，谢乌托邦的鱼的两个出勤。年轻的时候没空调，对哦，哎呀，我妈以前，你不知道，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在我婴儿时期哈，我很早就记事了，就不要怀疑，我就天才。好，然后婴儿时期我爸妈那时候，就家里有空调嘛。还是那种窗机，你知道窗机就是把一个窗户抠掉，然后把那个空调塞在里面，就像一个伤口一样堵住它，叫窗机。然后那个窗机呢，啊，国师过生日了吗？那么，不会是云先生那种生日吧？啊，国师生日快乐！谢谢王石谷的火箭，真的啊，真的过生日吗？满21岁吗？真的生日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然后以前的那种窗式空调没有现在这么先进，那个窗式空调那个风啊，就直接一股很冷很冷的风吹向它的正前方，然后如果在那个周围就受不了，然后在旁边又热。40啊，真的啊，哎呀，看不出来呀，保养的好好哦。哎呀，阿国把那个化妆品链接发我一下。然后我妈以前就经常跟我爸吵架，她说我爸就想开空调，她说哎呦这么热，你知道重庆夏天都很热，38、40度以上，啊，这么热为什么不开空调。我妈是那种早上一起床就要把空调关掉的人，他说睡觉的时候可以开，醒了就不要开了，用自制力，用意志力来抵抗温度。 然后我爸就经常跟他吵起来，因为我妈是起床很早的人，她可能比方说我们周末要睡到十点或者十一点，她早上八点七点的时候起来就把空调关了，后来我们就热醒了，然后他们就吵起来，然后我妈就说，哦，你小时候不也是没有空调吗？你小时候怎么过的？我爸说，哎呦，冷个噻，睡不着。哎呦，你把空调关了干啥子嘛？睡不着，好热嘛。我妈就说，娇气，你小时候啷个睡着的？嗯，哦，你从小到大没有睡过觉着，重庆又不是那里那两年才那个热的，你小时候不是照样睡吗？娇生惯养。然后我两个人就开始互相没完没了。然后我爸说，哎呦，我小时候我妈还在旁边，也很热呀，我妈在旁边给我打扇子。然后我妈一听就脾气上来了，哎呦，你才是个千金小姐哟，你睡觉要旁边有人打蒲扇的是吧，你没得人伺候你睡不着哟。哎呀，其实小时候遇到他们这种情况我是很崩溃的，但是现在讲起来你们哈哈大笑也算是，哎呀，很感慨。谢谢秋裤后的两个飞机，谢谢风翼的飞机，谢谢沃特梅伦的飞机，谢谢小樱花的飞机，阴阳飞机，哎呀，重庆确实热，大家在那个能力所及，就是可以承担的范围，尽量的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是挺好的。有了洗衣机就用洗衣机，有了洗碗机就用洗碗机，有了空调，热的时候就用空调，都挺好。哎呀，我妈以前可太省了，有时候几件衣服就要用手洗，我说为什么不用洗衣机，他还骂我说，哎呦，脏衣服堆在一起一个星期洗一次，用一次洗衣机脏衣服都发臭了，不如我先用手搓了，哎呀，几下就搓了。实际上我知道他是想节约电，对不对？哎，王总真是一个艰苦朴素的革命女性。谢 Just Over 的超大外星，谢太阳不照整个世界的飞机，谢 Personal 的飞机。其实我爸和我妈收入都很高，但是我妈就是很节约，可能就是优良品质吧。当年收入算高的了。我记得小学的时候，那个学校给我们班里的同学都发了一种表格，就是填自己家里的那种联系方式啊，然后就填什么呢，填我妈我爸的电话呀，还有工作单位呀，职务还要填。那时候我就很实在，现在叫我填我就不填了，我就填个串串填。哎，你还问我这些什么，你是不是要卖我资料？哎，我小时候就很实在，我就填妈王，差点说成王某人哈，王总哈，职位经理。我爸陈总，职位经理。然后收上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小学的时候，就是那个座位一个一个坐着嘛啊，然后那个传上去的时候，我就是后面，因为我个子高嘛啊，然后前面的人就很贱，每一个都要拿起来看，说，哎呦，你家还是经理哟，哎呦，怎么看不出来的那种意思。但我哎，确实很节省。你知道那种很贱的那种前面的同学，他每个传上去的东西他都要看一下，就皇帝苗子，没也没有很高，就中等嘛。哎，一辈子的孤单是什么回事？后来下海经商失败了。 谢谢皮包公司的飞机，谢谢发姐怎么这么有钱的飞机，谢谢皇家阿傻鱼的飞机。就是我妈喜欢在那种可能每个人花钱的地方不一样，就好像你们男生很喜欢在游戏方面什么手办呐、这些花钱，但是不喜欢在那个穿着打扮上花钱。我妈就是对学习啊，对学习啊，对什么家里的电子产品还有什么书啊，这些都挺舍得花钱的。但是生活方面，她就秉持那种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但是平时的衣食住行就艰苦朴素好。谢谢孤独时代的泡酒近期的飞机，谢谢力量的飞机。谁在说小学之后就不讲课了？我靠，读房管，房管呢？哎，我真的就不管我说自己什么事情，你们都能找到另外一个角度来吐我槽。我记得我们直播间很多观众都喜欢送筹钱，有几个观众就是不小心筹钱断了啊，很痛苦的。谢谢住在童话镇里的飞机，谢谢爱做梦的两个飞机。那些筹钱断了的话，接到这个消息是不是反而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现在现存的就是筹钱没断的人，六级三千里的鼠友里面，谁的筹钱是最多的？是三生吗？谢谢包包爱做梦的两个飞机，谢谢住在童话镇里的飞机。三生有多少个？月票党王了，嗨！以前是充值100元，好像有个额外的奖励，好像有40000余王还是多少奖励？酬勤档案馆在哪里看呢？三生最高啊！我记得以前在很久很久以前才出酬勤的时候，教练挺高的，教练当时200多个。后来他可能都忘记了，或者说因为嫂子。谢谢回忆专用肥马甲的高级酬勤，但断了就没续了。很多人都曾经就是酬勤很高过，但是有一个月忘记了，就有时候鼓不起再续的勇气。谢谢咸鱼的超大碗星，谢谢回忆专用肥马甲，谢谢明九儿的卡，点酬勤就可以啊，我看看啊、鱼。突然刚刚说完三声的突然随机到这首歌，跟我唱的一模一样。去哪里看？我去那边看。哦，找到了，再见愁情，有点感慨啊。智能，太智能。毕竟谢谢酒粉的超大玩心，谢谢大家的卡，谢谢陈奕倩儿的终极酬勤。哎，三生多可惜啊，酬勤取消了。哎呀，别这样。谢谢水瓶座大象的火箭，你这样把那个三叔的心都炸透了。把自己弄小一点，我看看啊。现在的水友真的还说我一天到晚暴击你们明明在自相残杀好不好？我只是一个温柔的平台，提供了一个场所，你们舞台很大，都在自由发挥。说老实话，我真的很少就暴击你们了，现在都是你们自己在那里自由搏击。谢谢水瓶座大象的火箭，谢谢我本的超大文星，谢谢剑人 Run 哦 JR Run 的那个高级酬勤，颠覆的孤傲的高级酬勤。 再见酬勤，以陪伴大家三年的酬勤，将于2018年5月20号24时整与大家告白，告别，不好意思。啊，都三年了吗？我最开始直播的时候还没有酬勤呢，当时刚出酬勤的时候，我靠，一片欢呼，大家说终于可以送花钱送发发鱼丸了，不用去那个夜游了。尊师陈一方，我可没有啊！谢谢 BGM 重新了两个飞机，谢谢慕斯水向星辰的飞机。是2015年4月13日，酬勤系统诞生。那一天真的是奔走相告。你不知道以前啊，哈，哎，以前大家喜欢一个主播只能送鱼丸，而送鱼丸呢有几种获得方式，一种是那个什么，就是签到，然后每天就每隔十几分钟、20几分钟、一个多小时，然后去左下角领那个鱼丸。还有一种方式是玩夜游，哈，夜游想起来大皇帝，夜游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一段经历。那时候鱼丸是唯一的礼物。酬勤上来之后，大家兴奋了很久。与此同时，鱼翅也一同诞生了。是啊，你不知道最开始我们那种坊间还传闻，因为我是大概2014年9月份我开始直播的，那时候只有鱼丸，然后播了大概一两个月的时候，大家就是互相在那种私下里说，哎，听说以后要出鱼翅了。真的吗？真的吗？哎呀，我也是听内部消息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别告诉别人啊。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保密。哎呀，什么时候出啊？哎呀，不知道，这很机密的事情，我怎么知道？出不出都是个问题啊。当时就搞得很神秘，传了很久，你不知道。谢谢000的歌姬酬勤，谢谢星空之下的歌姬酬勤。鱼丸实时返还。酬勤时长要求减半。哎呦，这个我可太有发言权了。最开始酬勤时长，高级酬勤是要120个小时。哦天哪，我的上帝啊。那时候大家就可以尽情的欣赏我们的游戏水平。那时候基本主播到了晚上都，或者到了下午就开始互相开黑，一起五排双排打英雄联盟。哎呦，真的是游戏 TV， 120小时没有人唱得下来，基本上。谢天选粉丝咸鱼儿的超大玩心，谢西瓜很优秀的直播间车技。后来改成了，是不是改成了80小时啊？曾经改成过。哦，没有，好像一直60小时，就直接减半了，直接减半。哎呀，我呀，基本算是斗鱼活化石吧。但是有些东西久了可能记得有些偏差，记错了可以提醒我一下。谢葱花的飞机。主播直播很辛苦，酬勤上线5个月后，酬勤的时长才要求减半。5个月啊，那时候就刚出酬勤的时候，就是领导可能对于我们女主播不太了解。最开始斗鱼 TV 是一个游戏 TV， 基本所有的大主播都是打游戏的，就游戏很好的高手，一个月播200个小时，那就洒洒水，很轻松。要没有超过200小时，你不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游戏主播。然后就是刚出酬勤的时候，要求达到120个小时，超管觉得我已经手下留情了。那时候娱乐主播真的比较少，不是比较少，基本就没有。就我们几个娱乐苗子，对吧？都是打游戏的。你知道打游戏时间真的就很充足。谢谢红旗印的飞机。后来减半了。5个月后，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谢谢暴躁的洛卡米尔飞行，谢谢乐乐。那时候互相查房啊，连麦呀、啊，开黑呀、啊，天天大家在一起就像一个很大的社区，播的也更随意一些，主播彼此就像那种走亲戚一样，天天串门。谢谢乐乐和红青的飞机。呀，你们这话说的，什么叫回不去了？很多东西都回不去了，但是不是说过去就是好的？回忆总是有滤镜的。我们有一种什么，用个比较时髦的词儿叫幸存者偏差。回忆总是很美好的，因为你把不美好的东西都忘掉了。实际上，都在进步。就好像过去，大家都觉得过去很美，什么80年代、90年代好美啊，有没有污染呢、啊？但是实际上，你现在没有手机，你就要哭死了。没有 WiFi， 没有手机，没有智能手机，以前只能玩贪吃蛇啊，也没有空调，只能摇蒲扇。回忆总想哭，那是因为你记不住。哎呦，现在肯定是比以前好的，除非你生病了。哎，瞧我这！谢谢默白的高级抽签。人的记忆和人的大脑有一种保护机制，就是尽量会忘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为什么有一句老话叫做好了伤疤忘了疼呢？对吧？就是这样，就觉得过去都挺好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写华工大笨贼的过去抽情，哇，这个真是老水友了。谢谢华工大笨贼的过去抽情，写回忆起源的飞机，写幽恋红的飞机。
1: 总之我觉得这个回忆就是120小时的酬勤，这个回忆是非常不美好的。我觉得60小时非常的 OK，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部分同事觉得60小时还是太长了，对吧？我就不点名了，就他们根本就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我觉得60小时就蛮好的呀，对吧？120小时才是生不如死呢，也不说生不如死，其实太多了。现在这个回忆不是美好的。
0: 谢谢小丑的丑爷的三张卡。
1: 酬勤大数据，
0: 嗨，时髦。3年来共有665488位用户，累计赠送了386409409个酬勤。说到酬勤最多的 Top Ten 主播，我提莫小圆66飞蛾 YY 矮虎二颗超级小给小杰魔王，对，星星就是 Miyako 吧，这也是个老主播了。你知道其实最开始酬勤刚刚上线的时候，我们这里很多观众去给二颗送高级酬勤，就是如果现在我们直播间里有很多3年的老水友的话，就记得这个事情。因为如果酬勤播不满的话是会退鱼丸的，酬勤退回最多的主播二发同学、二科同学、小苏菲，还杠姐。杠姐其实她是一个音乐人嘛，她需要很多时间来创作，所以呢他的直播时间没有那么长，也没有那么稳定。这个哎呀都是有舍有得。谢谢洛邑星河的超大玩心艺术家，谢谢灰姑娘王子的心意卡，后面很多就不太认识了。我其实小号还那个收了很多酬勤。那时候我有一个放电影的直播间嘛，叫陈一发放映室，现在不叫这个名字了。 那个小号直播间呢，其实播不满60个小时，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说，哎呀，不要送我酬勤。但是很多人喜欢，就是逆反心理，喜欢送我酬勤，很烦。谢谢洛伊星河的超大玩星和半墨的高级酬勤，谢谢星原结衣唯一指定备胎的两个飞机，谢路过继续的飞机4180094。对，诶，我来看看，我还没看过我的呢。这是我是第一次赠送酬勤，是给卡卡，当时我给很多人送了酬勤，好像是6一儿童节，果然是6一儿童节，我给很多人都送了。3年来我一共送出9个酬勤，最喜欢的主播是小姐姐。共收到酬勤，哎呀，3年来共收到酬勤57970，共退回酬勤零。休想再这6七3七3从不退款。收到最多酬勤的是有酒醉三分，共送出了1646个酬勤，果然是黑粉啊，果然是很多呢。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火箭，谢谢叶九阿的两个卡，优秀。后面是啥？哦，后面是那个。谢谢真板木老人的火箭。谢谢三生的1646个车钱。谢谢真板木老人的超级火箭，有奶最三生的火箭。他真的是没有那个吗？没有断过吗？

出来，很久没去看。那王总的号，小号应该退了不少作品。这里算的只是高级酬勤吗？真的吗？还是你们研究的比较透？我看看小号的丑一眼。

没想到，没想到，酬勤于我，三年来共收到酬勤644个，退回酬勤91个，啊，心好痛。然后也是三生送了80个酬勤，哇，你居然两边都是你最多，可以的，三生，谢谢三叔，谢谢真满木老人的火箭，谢谢后街的飞机，可以可以。三年来，我小号收了644个，那边收了多少个？看，57970，加起来也就58000吧。然后小号没有，小号只送过别人飞机，没有送过酬勤，所以这里没有统计。因为我小号如果说送礼物送的最多的人要统计的话，应该是豆子。我小号的局势基本上都给豆子了，大号就比较广了。谢谢小林的两个火箭，谢谢玛莎拉蒂的高级酬勤，谢谢 Bestos 的高级酬勤。20号就结束了，可能是，我想这个酬勤下线可能有两个原因哈，一个是因为大家都说酬勤最划算，那么可能就是我们越送酬勤斗鱼越亏吧，所以改了这个，这是我瞎猜的。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60个小时还是太多了。谢谢发酱的酒粉的高级酬勤，谢谢真酱的两个火箭，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就像像二发这种，别人给他送酬勤要退掉，可能是我台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就没有想把酬勤下线啦。但是呢，其实我认识的很多主播都播不满，熟悉的，比方说熊酱、熊桑、熊老师、二发、杠姐，都是播不满。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现在熊桑再也播不满了，但我还是很喜欢熊老师的直播的。我真的喜欢熊老师直播，播的太少了，可能因为他播的太少，饥饿营销我才比较喜欢。但他打游戏我是不看的，我只听他讲一些那个就法盲说法。谢谢爱吃米饭的包子君的高级酬勤，谢谢米兰狙击手的高级酬勤。主要是打游戏比我还菜，为什么要看？反向学技术哦，找自信也可以看一下。谢谢穷苦学生的火箭。哎，不过这个酬勤取消了196的。

兄弟们，196的同学是不是有点慌啊？60个小时，现在都可能保不住了哟。嗯，大毛的水友，方不方？哎，只要胆子大，天天都放假。感谢发发的小迷弟的邮箱，谢谢云先生的两个飞机。所以每件事都有利有弊吧、啊、希望你们控制好自己。谢谢佳佳嘉玲的发展卡。不过以前大毛播不满，应该是因为他上课嘛，他是在他还在读书，现在应该比较稳了。谢云先生的两个飞机。谢谢三生在两个直播间共送出了1700多个车企。原来是你。谢孑然一生的三个飞机。谢一直很安静的游响。于先生和国师生日快乐。其实我小号还是，大家看我小号收到了644个酬勤，但是居然只退回了91个，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我的小号是每个月播满60个小时，那个时候我就像那个什么狂拽酷炫什么 S1114 什么什么小 U 陪你看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美女陪看电影的那种直播间，24小时播电影。就没事我去挥一下那个，挥一下我的那个鼠标就可以了，然后就换碟，就这么播的，有那么大概1-2个月吧。而且你知道，其实酬勤哈，不是说你播了就一定给你算酬勤时间。你如果人数不满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算酬勤时间的。就是说，好像是一千人，还是多少忘了。就那个，你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你不管播多久，你的酬勤都拿不满。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哈。所以有时候有几次极端的情况，几次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我是双开直播间播的，就是这边在播67373，那边开了一个手机直播，播我的完美侧影。好，那么有那么1-2次是这么播的。然后我还会跟大家说，我说，哎，那个小号去点人呐、啊，我说一会儿酬勤不算时间了。大家还在弹幕里呼唤一波，哎，走，双开一下，双开一下，我在这边播，真的。谢谢 What the fuck 的两个高级酬勤。有一次最夸张的，好像是我，就只有那么一次哈。那小九九跟我一起出去吃火锅，然后我在火锅的时候，我在播那个，我就在播户外嘛。哎，那时候吃火锅可新鲜啦，大节目好吗？美食 TV、 斗鱼 TV、 美食 TV， 大家看见火锅，看见帝王蟹，看见什么小龙虾，兴奋的要死，觉得这是美食那个什么美食 TV best TV。 那时候就是播户外吃东西啊，观众很爱看啊。当时我大号在那里播火锅，很多人就来看火锅，说哇好好吃哦哈。那小号就没有人了，小号在家里播电影。然后我又在大号跟大家说，哎，我说小号双开一下啊，这不要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不要死于就是和解前的最后一颗子弹。谢谢陈宇美如发的两个高阶手机，谢谢川沙小胖子的飞机。然后当时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就是我的小号，因为我在家里放电影嘛，我人在外面吃火锅，
然后就出了一个 bug， 那个小号那个电影就卡住了，就没放了。当时本来大家看电影嘛，还乖乖的坐着小板凳在那里看电影，后来一说电影都卡住了就走了，我一看就很着急，我说哎呀我马上就回去了，挂一下挂一下挂一下。然后他们还在那里刷刷弹幕，就是有些演员你知道吗，我们六七三七三最不缺的就是演员了。那时候就开始了，明明电影已经卡住了，哇那些人疯狂的在讨论剧情，哇好好看哦，天哪这有前方高能怎么怎么样，就搞得那种就是后面进来的观众就不明所以，在那里疯狂刷新说有吗真的吗，哇确实很好看的，有些就跟风一下，就是好像他们自己玩得很嗨。人均演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别人就问他们我说你在干嘛呢，是吧，前方高能，前方高能，注意这不是演习，完整的句子是这样的，戏精。然后有些不明真相的观众就问，哎，说你们在这里干嘛，然后有一个人的回答让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说我在这里挂机，是我挂在这个直播间是为了帮助发发赚我们送给他的钱，就是我帮发发赚我送给他的钱，送给他的礼物。当时我一想，哎，好像没毛病，是这个道理，但是说出来好像哪里不对，有点怪呀。还要加一个那种乖巧的表情。哎，孤独时代的雪月的 BGM 还真是。其实那时候也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啊，我都把钱送给那个主播了，哎，他想播多久就播多久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意，他播不满我也要送给他。可能基于这一层的考虑，斗鱼现在取消了筹钱，我也不知道。谢谢星夜的高级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嘴唇有点小恶心，为什么上唇比下唇厚这么多？谢谢南野秀一卓的两个高级事情，谢谢陈宇美如发的两个高级事情，谢谢川沙小胖子的飞机。真正的粉丝，谢谢铁风筝的飞机，谢谢清定老师的飞机，谢谢麻烦的终极筹情。不知道筹情下线之后会不会上更多，不上一个别的就是新玩意儿。啊，录播。不要磨了。谢谢孤独时代的香卓粉的飞机。斗鱼美工真的挺优秀的，我觉得，特别是一路看过来一直在成长。还说我是录播，哎呀女主播苦啊，有时候两天，比方说星期五和星期六连着播，穿一样的衣服就会问是不是录播。我们的那个服装制装费都好几亿了。你看那个什么像超级小杰，播了3年多了，只穿过一件衣服，从来没有人问他是不是录播，他连脸都不露。我怀疑就是一个 GIF， 但没有人问过，没有人怀疑他。那女主播就是天生。就很要大家要求很严格。谢谢明明辣物的灰机。谢谢窝窝奶牛糖的灰机。他好像就穿那件睡衣吧，好像30几度也穿那个就棉的睡衣，绒里的那种，可能瘦子比较怕冷。谢谢哈丘的列张卡。谢谢窝窝奶牛糖的飞机。祖传睡。谢谢麻烦的终极筹情。

我都没穿过睡衣上，我好像穿过忘了，但我睡衣也很优秀那种。嗯，有人说可能是好几套同款，那必须是好几套同款啊，不然的话我这个同事就从来不洗衣服，好恶心的，必须是有很多套的，就这么决定了吧。

0: 其实睡衣，哎呀，很多 T 恤就等于是睡衣。那言，我那天还看见那言叔叔上热搜了，虽然大概在40几名还是多少，那言叔叔和科技美学上热搜了，是因为什么发？是因为锤子手机吗？大半夜的，突然看到，那言叔叔虽然我，很少看他直播，但是很喜欢他的节目，希望他一切顺利，越办越好。我觉得他就应该出一个周边 T 恤，或者说周边毛衣。但是他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毛衣是高领的吗？门槛很高，不是说人人都可以穿，而且夏天也穿不了，有点难度。那言叔叔可以考虑出一个，可以出一个那个定制礼物，就是高领毛衣。
1: 一些疑问，发姐好。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突然给我发了条微信，四个字我喜欢你，又加了张表情包。我刚看完他就撤回了信息，我一时语塞，不知道怎么回，便先放在一旁。过了一个小时问他，你刚才你说啥了？我才看到手机。他说没啥，我妹刚才乱玩我手机。但正常来讲，就算是妹妹乱玩手机，也不至于这么巧选中了我发这样的微信。若是群发，那不应该会有表情包。换个比较哀伤的歌曲。这个太欢快了，不适合我们邮件的氛围。邮件一般都是苦情片。可他也算是某种程度上否认了告白，我应该怎么做呢？祝发姐身体健康，顺送春期。说实在的，是吗？你们这边都在说他是错觉，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啊，是吗？我有个朋友曾经告诉我一个故事，是吗？当年他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就实习生的时候，然后他有个班里的同学给他发消息，那个本来是正常聊天，然后那个男生就说，某某我喜欢你，但是正巧我这个朋友呢马上就得去开会了，实习生嘛，就没什么地位，就叫我干什么就得干什么那种情况，他就必须得走。然后他就回了一条，对不起，我得去开会了。然后他说回来之后，开完会了之后，那个男生就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一样。我觉得可能那个男的就被自己拒绝了吧，就感觉自己被拒绝了，是不是？有时候是会有一些巧合的，不过呢这种比较少。我觉得其实像这位邮件所说的情况，关键是在于你喜不喜欢人家。你喜欢人家的话，那你就赶紧的，对吧？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他也给自己找了台阶下，你就不用再说什么了，对不对？真的就是，是不是表妹在乱玩我手机这种事情，也不知道，是吧？上回不是有个工作上的人，是吧？大半夜给我发他的钉钉照，是吗？然后马上就说他被盗号了，那是不是被盗号了呢？是吧？谁知道啊，是吧？也有很小的概率是这样的，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样的表妹呢。谢谢 Tom Lover 123，只能说 看你的心意，反正人家肯定不讨厌你嘛，对不对？喜欢就上去追人家呀，不喜欢就呵呵呵呵呵呵呵，大家就当无事发生过就行了。你看好多新韭菜，我这事儿都讲过三遍了，肯定还是有人不知道。朕表示心情复杂，护长。八姐喝的啥？中药，中药。发姐，我有一个很严重的抉择问题，求帮助。那你是新韭菜，那我房管可能给错了。介意？啊？谢谢黑色的冰淇淋和含笑。介意我修正这个错误吗？亲爱的发姐你好，看你直播已经两年了，一直很喜欢你的声音。上班以后看你的直播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只好闲暇时间看你的直播录像。现在有一个天大的问题要求教你。瑟瑟发抖不敢说话。我是2015年大学毕业的，我在现在这个公司上班已经一年多了，工作内容是那种删除很多黄暴毒内容。那不是爽死了？稍等一下，总感觉身心受到影响。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再也受不了了，我就辞职了，回到了家。回到家之后，你懂的。一年多我这个上班族也没赚到什么钱，家里人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有点，不知道发姐你懂这种感觉不？就家里人嫌弃你的感觉吗？哇，我太懂了。这听一个朋友说深圳工资很高，我现在又想去深圳了，可是我是个北方人，去南方可能几年没办法回家。为啥啊？又想着一个人孤身在外的感觉，想想真的有点不舍得离开家。求教发姐，我现在应该怎么抉择？我现在真的有点矛盾，求助万能的发姐。最后祝发姐越长越漂亮。他说深圳工资很高，想去深圳。你知道现在深圳的房价有多高吗？啊？深圳的房价快10万一平米吗？这表哥这种家产几十亿的官二代都从深圳逃来了上海。我搜一下深圳的房价哈。深圳房价2017年2月深圳房价查询。这怎么查呢？无限。看这个是怎么这么便宜？这是乡下吧？啊，这个七万比较合理，37000的应该是在很远的地方吧。分地区当然了，青浦肯定很便宜啊，宝山也便宜，嘉定也便宜。哎，主要是我不太了解那个深圳的地理环境，但是反正很多人都跟我说过这个深圳。

房价贼贵。惠州好像就挺远的吧？宝山青浦也不便宜嘛，宝山青浦应该两三万一平米吧？不懂，反正挺贵的。哎呀，你们也不想一想，一个地方为什么工资高啊，是吗？还不是因为，就是所有的物价太高了。你工资不高的话，一般人在那儿没法活。你工资不高，你招不到人，所以才会工资高。都是相辅相成的，你别老是看着贼吃肉，没见贼挨打。你这个孩子还是有点不成熟啊。其实去那个北上广就锻炼锻炼也可以，但是呢，如果说不能在那边有很好的发展的话，实际上可能你的生活质量就远远不如在家乡了。机会多，竞争也激烈啊。

我妈突然给我发来消息，今天看了你的直播，你还需要根除小动作，不要抠下巴，普通话还要随和些，有点跑调，唱歌生硬了点，期待你更完美。啊，吓尿了。我今天干啥了？我今天打广告啊。我什么时候抠下巴了？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哪里不随和呀？啊？这是晴天霹雳，好吓人。我有抠下巴吗？有吗？吓得我连喝三口中药。完全忘记了接下来要说什么。他现在肯定没在看了吧？妈，你在看吗？王总，你在看没的吗？再看的话，你把你的生日打出来，我看一下你在不在。你打你生日那个日期打出来，我给你个房管。哼，不在，看来是不在。好，警报解除。还好我今天穿的多，要是平时那种尺度，嗨，可能我妈就接受不了了。还居然有几个蒙对了的，可以吗？好，下一封这个邮件就是说，那个他说2015年大学毕业，在公司上班一年多，工作内容是删除很多黄暴毒内容，换言之就是见黄师、见赌师、见暴力师什么。很多人可觉得这个职业贼爽啊，特别是见黄师。实际上呢，凡事都有一个程度，超过了那个度就很痛苦，你知道吗？就好像你每天花半个小时去放松的话，你会觉得哎，可以，不错，很开心。但是如果你一天花很长的时间，8个小时啊，在做这些事情的话，你可能就很痛苦，真的。就一旦什么事情沦为工作，就失去了他的乐趣。有些时候，而且你们想一想，他看的那些，他删除的那些，又不会是什么大师级作品，对吗？都是些爱好者自己随便拍一拍。我不负责任的讲，那些就是素人的。大部分都是辣眼睛的，天天看也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真的。所以看久了还是很难受。这个工作我觉得不是很好。第一，它工作内容容易使人痛苦；第二，感觉没有什么前景，是吗？总不能变成是吧，传说鉴黄师或者说超级鉴黄师，就只看封面就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的那种。我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太高的发展，没有上升空间。这我建议你就是重新找一个
比较有发展、比较有前途的工作，但是深圳什么的，就再想想吧，是吧？毕竟房价高啊，你可能一个月收入5000块钱，3-4千都得拿去交房租，生活质量很差的。下一封了，还有什么？注册鉴黄师啊，注册一级鉴黄师，是不是还有挂靠鉴黄师啊？啊，差不多行了啊。谢谢雾里看花。梆梆梆梆啊！发发，有人在熊猫冒用你的名字直播，时间是2月7号，希望你关注下，别毁了名誉。那播啥内容啊？潘达陈一帆，嘿。其实我觉得这算不算冒用名字呢？看来王少爷还是挺厚道的，我以为会被封的。这种我觉得播科比应该不至于要毁掉我的名誉吧，我觉得还好了。这算冒名吗？我靠，我们这边全是那种乱七八糟的名字啊。说不清楚，但是他肯定就是说播科比应该不至于会毁掉我的名誉。嗯，那些名字里带陈一发的太多了。我觉得别人也可以叫，如果说他自称是我，然后还找你们收钱，说怎么样的话，那就不太好。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要不要管太严了啊。哎，小恶魔你好啊，我在我台收陈一帆还不是一大堆，我靠，我给你们搜一下哈，你就知道了。人家挠挠挠，你看这些臭不要脸的起的名字还不是很可怕，什么达达老公粉丝傻儿子七彩彩虹粉一堆，后面还有 EDG 陈一帆，还有没有 IG 陈一帆 QG 陈一帆牛逼陈一帆 ENG 陈一帆 RPG 陈一帆，多得很啊。看这里还有多太多了。太多了。这纠结起来就没完了。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谢谢大家提醒我，我们再观察一下。如果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冲上去逮捕他。我们下一封邮件。恶魔你回家啦？谢谢童言无忌，谢谢 Blinking， 谢谢 Valley， 谢谢

这个音乐好欢乐，恶魔说我凶，我不信，恶魔是很有礼貌的一个人，一个主播呀。哎，不过也，哎呀，看这封啊，对人的好该怎样传播？这个话说的，传播不是应该是疾病吗？发姐姐，我是被你犀利的语言吸引，进而成为你的粉丝的。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听很多人说暖男就是绿，哎，暖男就是绿茶婊，因为他对所有人都暖，个人不知道该怎么评价。然后我就感到很疑惑，因为我这个时候想到了自己，因为我就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很好的人，我就开始反思这是不是我单身的原因。自认为本身相貌各方面算个70分，是不是应该去改变一下自己，让自己显得高冷一些。虽然不是很想恋爱，但还是很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改变自己或者怎样，求发姐姐解答。最后祝发姐事业顺利，生活健康，生活幸福，身体健康。谢谢恶魔 QQ 的笔记，嘻嘻。其实我觉得暖男不算是绿茶婊吧。绿茶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心机很重，那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或者说明明不喜欢你，但是要就是给你希望，让你对他好那种，这是我个人理解的啊，就是这种算绿茶婊。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对人好的话，在我们这儿叫做老好人，不叫绿茶婊，好吗？所谓绿茶就是说对人有要求，为什么叫婊嘛，就是看似无害，其实就心机很重。中央空调，好，中央空调还挺高大的。恶魔说我漂亮，真的吗？哈哈，恶魔也很帅，看上去很年轻。嗯，好，我们说那个，而且绿茶婊为什么被称为绿茶婊，就是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对很多人都很暧昧，然后呢，别人都以为跟他有机会，就是以为可以成为他的男朋友，对他有意思那种。如果说你对所有人都很好，但是还是单身的话，是吧？我觉得就是距离绿茶婊还有好多公里呢。人家可是有很多很多个备胎的，你有吗？我们怎么区分一个婊，或者说就是在于你到底是有备胎还是当备胎的那一个。你如果对很多人好，然后成为他们的备胎，你这就是要公用备胎，叫老好人，就被人利用。但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你有很多备胎都对你很好，那么你就是一个男的绿茶婊，叫什么？叫花花公子吧，应该叫花公子，听上去太正面了，不开心。还是叫渣男吧。云备胎，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的一些硬件条件没有改善的话，
你变得高冷的话，只会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个就性格好、愿意帮助人的人，他就算胖了一点、矮了一点、丑了一点，最后都会找到真爱的。但是你要是，是吧，没有看清形势、盲目高冷的话，可能会吃大亏的。你想想，我们平台，我同事那里面谁自称高冷啊，是吧？还不就是那个长得还凑合、身家好几亿的钱小佳吗？对不对？哎，所以说不是谁都可以玩高冷的，孩子啊，你走错方向了。

以前不是有个苏菲也很高冷吗？她也是长得很漂亮，所以就是大家对自己还是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谢谢三水的飞机。你看王宝强他高冷吗？对不对？有人说王宝强高冷吗？有人说黄渤高冷吗？有人说孔连顺高冷吗？啊，没有，对不对？还有谁？赵本山也不高冷。宋小宝也不高冷啊。为什么他们不高冷呢？你以为不想吗？黄祖蓝也不高冷，是的。范伟也不高冷，高冷是有门槛的呀，孩子呀，是吧？如果说你长得帅，脾气不好，或者说比较冷漠，人家说你高冷；如果你长得很普通，是吧？然后又不爱和人说话，就有一股傲气的话，别人会说丑人多作怪，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很残酷的，大家很多人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的内心，你知道吗？就以貌取人了，没办法。没听清，咦，这谁呀？发姐你好，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为什么没有女生看得上我？我也知道自己胖点，求发姐指导指导。再说一遍，这不是弹幕都打出来了吗？长得像谁来着？齐小点吗？

不是有点像茄子呀？壮壮，没有没有，壮壮，壮壮比这个阳刚一点。这个男孩子就是有点，其实丑真的不丑，普通。但我个人觉得，就是稍微娘了一点啊。你看这樱桃小嘴儿，还有这个磨皮，还有就是旁边还有一些这种浮动的 logo， 也不是 logo 吧，就打的那些表情那种动画是吧，雪花啊什么的，都会加强你的女性气息。眉毛不见了，但是那是磨皮造成的。我在这里再给大家科普一个生理常识，就是毛发比较浓密呢，会让人觉得他比较 man， 就是说胡子浓密、眉毛浓密的人就看上去那个要阳刚一些，知道吧？人家对就是男性特征的几大特点就是毛发浓密，是吧？比方说你一条腿很漂亮，如果有腿毛，那就是男人腿。如果你的腿上就很光滑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嗨 ，gay， 知道吗？这些都是就是一些根深蒂固的那种观念。就像胡子一样，你们知道有些那种运动员啊，就女运动员，就是为了取得好的成绩，她会就是危害自己健康，然后吃那个雄性激素。雄性激素就是吃了之后会长胡子那种，但是会让他们就是在体育上能够再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说从照片来看，我觉得这位同学他没有长得丑，他就是看上去有点娘，对不对？所以可能就是同性相斥的原因会使你找不到女朋友。而且就是说男性特征一般来说就是还有几点，就是一个是毛发浓密，还有一个就是五官比较立体。就男孩子一般就是比方说你的你一家又有儿又有女，但是一般儿子的五官要轮廓要深一些，比方鼻子更挺一些啊什么，还有就是脸更瘦削一些啊。女孩子就是线条很柔和，脸也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什么鼻子也不是特别高那种。他身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太不 man 了，是吧？我就是实话实说了，我也不想伤害他，但是如果说夸他就一昧的夸他，不是害了他吗？谢谢刚才深夜食堂的飞机，谢谢你的两个飞机，谢谢大家的礼物。真的，你们想一想吗？你们看过那个，就是说没有眉毛的话，还有就是没有头发的话，会显得一个人很娘。你们记得看过《冰与火之歌》吗？里面有个太监叫瓦里斯，他就是这个演员，就是有点胖，然后把头发剃了，眉毛也剃得快没了，然后演一个太监，细声细气的，就特别像。你们思考一下，我说的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你头发没了没关系，
有时你们终究都会走上这条路的，但是你们要保持你们的眉毛还在线，你知道吗？就胡子也要在线，不然的话就整个人就煮鸡蛋了，就不好了。还有人说伏地魔，哎，够了啊，咱们不要，我们跟人类比好不好？郭达斯坦森的那个人家长得帅呀，眉毛也很浓的好吗？好，下一封。突将是谁？不认识。你在说谁呀？发妈妈，我好苦恼。发姐你好，我有一天翻微信的时候，发现自己一个认识了很久、玩得很好的一个异性朋友微信的所在位置突然变成了安道尔，我该怎么面对他呢？好苦恼。啊 ？Where is 安道尔啊？谢谢情敌们来拔剑吧的飞机。安道尔是哪儿啊？我搜一下啊。百科，安道尔是位于西南欧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的内陆国，为九世纪查理曼帝国为防范摩尔人的骚扰而在西班牙边境地带建立的小缓冲国。安道尔的国防由法国和西班牙负责，同时安道尔的旅游业相当发达，意为避税天堂。

安道尔怎么了嘛？我不懂，我不知道。什么就变成了鸡呀、啊？暗示做小姐了？为啥？为啥？为啥安道尔就是做小姐的呀？我真的不知道。嘿呦，你们对这个很了解吗？那么下面有请老嫖客出来说两句。为什么？这就是。暗岛日，你们这些啊，我真是不懂你们这些老嫖客。我个人理解不是你们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听我讲，哈，下面听我讲，老嫖客闭嘴。我个人认为，很多人，特别是小姑娘，长大成人之后，步入了上流社会，或者说自以为步入了上流社会，打扮的也很时髦，穿金戴银。卖手表啊，然后呢，形象很 fashion，但是他的出生地跟他的不匹配，你知道吗？一般大家就这种漂亮小姑娘是吧，在微信里都不叫真名，叫什么 Vivian 是吧？星儿、雪儿、某某 baby 这些。然后他们一般不会写自己真正的家乡，因为可能写出来是铁岭啊，是吗？或者说克拉玛依，或者说赣州、海口啊，是吧？反正很多很多地方，是吧？他们就会选择一些听上去很洋气的外国国民来作为他们的所在地，知道吗？我现在有很多同学就是这样的。我翻我的朋友圈，所有漂亮妹子都是国外的。我跟你讲，像我这种还标着什么渝中区，这是什么高雄渝中区的，已经太少见了。我记得我有个大学同学，明明是宜宾的，不是志贡的，但是他写自己是哪来着？搜一搜，搜一搜啊。

哦，他写的是西班牙巴塞罗那。我明明记得大学的时候他是志贡的。他长得很漂亮，可能觉得不太喜欢自己家乡的名字。很多，所有写国外的，所在地是国外的，基本都是小地方出来的。我说下克拉玛依和赣州，是因为我们有两个房管是住在这里，这两个地方特别偏远，每次抽奖给他们寄东西的时候，要花好几十块钱的快递费。你不知道吗？著名的录像师傅罗叔叔就在赣州，他经常吐槽说想看电影没看成。我们说为什么不看电影啊？他说：“哎，我电影票25块，但是我要开50块钱的车费，花50块钱的油钱才能开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哎，不看了，不看了。”赣州不远吗？他经常给我们说的，他作为一个赣州人，天天黑家乡，说：“哎呀，好穷啊，好苦啊，大家发个红包吧。”那种。我记得上回我给小荣寄了个，我这口音怎么回事？我给小荣寄个什么东西？寄个什么？反正就几斤的东西，花了我200块钱的快递费。他住在克拉玛依，我们一个房管。很活跃的那个叫萌萌的爪子。新疆啊，记得顺丰超贵的。有些新司机，有些新同学可能不知道，我说这两个地方因为有房管在这边。

我刚才说的是我的理解，就是很多小姑娘喜欢把自己的地区写在什么巴塞罗那呀，什么维也纳呀，什么澳大利亚呀，什么巴黎呀，帕里斯啊之类的，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很洋气。但是呢，就是有其他观众有别的看法，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老嫖客发来的消息，代表了另外一种观点哈。安道尔是性暗示，谐音暗岛，暗岛又意思安道又意思暗道，指看不清的道，又指澳门或者香港小姐安道尔，樱木花道也。希望有人陪护、保护、探索未知的道。安道尔出现有几种常见的情况：一、这个人从事特殊服务行业；二、这个人很懒，因为安道尔是排在第一个，直接就点了；三、这个人故意的。啊？真的吗？有这么……我靠，真是太博大精深了！这会不会引起国际矛盾呢？你们把一个国家称之为樱木花道，是不是太不尊重人了？我把字调小点，我妈看不清楚，我妈老花。谢谢这位老嫖客，太可怕了！怎么有这么多个就知识点啊，我已经记不下来了。谢谢深夜食堂的飞机，学习了学习了。

男人善不善变，其实也不善变吧，男人永远都喜欢长得好看的小姐姐，对吧？你说他善变不啊，他不善变。而我们嘛，就每个阶段喜欢不一样的，是吧？不是有个研究说明，就是说女孩子就小时候喜欢大哥哥，是吗？在你15岁的时候喜欢17、18岁的大哥哥，在你17、18岁的时候喜欢21、22岁的大哥哥，在你20几岁的时候喜欢30来岁的成功人士啊，30来岁一般成功不了，35岁以上的成功人士是吗？在你40岁的时候觉得哇，50岁的看上去也不错啊 ，CEO 是吧？但是男人不管是从15岁到85岁，都是喜欢20到25岁的年轻漂亮的小姐姐、小姑娘，对吧？你们有看过这个报道吗？嗯，我们这还是你们说善变吗？也算吧，是吧？你们就很专一，你知道。有些人就是说什么，比方说某个明星哈，某个电影明星，或者说某个知名有钱人，小王之类的，然后大家批评他说，哎，有这么有钱，为什么老找一样的女朋友，长得一样的女朋友，是吧？他的女朋友做一个连连。

0: 差，你都会被难住，因为长得太像了，是吧？他们在我们看来就觉得我是不是就少了一些新鲜感，是吧？少了一些趣味，少了一些差异性，但人家就喜欢这一款。你知道怎么判断一个人的那个怎么说呢，叫做择偶能力，就是如果他喜欢这一款而一直所有的女朋友都长这个样子，就说明他在择偶市场就很屌，说了算。如果你明明喜欢大胸长腿，但是你有时候找的女朋友是平胸短腿的，是吧？你对外宣称说哎换个口味，实际上呢是因为你找不到那种了，就不断的换自己的不同类型的女朋友，实际上是你是不断的就妥协自己的审美要求，你知道吗？类型的男明星永不妥协，
1: 吴彦祖、金城武、基努·里维斯、宋仲基，再加一个吧，
0: 虽然没有结婚，快结婚了，人家就不妥协，我就找这一款，老子就喜欢这个，是吧？请给我上这道菜。怎么了嘛？我说的不对吗？谢谢天成建筑2008的火箭。上回还有一个报道说杨振宁不是出了名的梨花叶海棠嘛，是吧？他在82岁的时候娶了28岁的翁凡，啊，然后有人扒出来说，翁凡其实长得特别像杨振宁的前妻，是吧？第一任妻子长得其实两个人看照片完全是一毛一样，是吧？你以为是因为杨振宁很深情吗？是吧？说哇。我非常想念我的前妻，我忘不了他。不是的，人家就喜欢这一款。我们给你搜嘛，那个照片真的长得很像。

看，这是那个杨振宁的前妻，这是翁帆，是不是长得挺像的？唉，所以世界上哪那么多痴情种子呀？

谢谢天正建筑玲玲的火箭。很多国外的明星也是这样，不光是小王。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这个电影已经很出名了，但我一直没看。我开始以为是那种就无聊的片子，就是那种就名气很大，实际上很 boring、很正能量那种片，讲一个美国的那个什么漂亮女孩子，什么 American Beauty 嘛，是吧？就美国一个漂亮女孩子如何是吧奋斗的什么当上什么 CEO 啊，什么什么爱获得爱情啊那种，我以为是那种垃圾片，一直没看。这两天看了，我觉得咦，牛批。但是我很伤心的是什么？我看那部片儿，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他妈给我剪掉了。里面有个情节，就是怎么说呢？爸爸即将和女儿的同学双排是吧？但是优酷是吧？这正义凛然的优酷把那一段整个剪掉了。我其实又不喜欢看女人露点，我也对

他们有什么深入交流都不感兴趣，但是里面有很多情节，就有很重要的情节和重要的对白在里面。我情愿他满屏的马赛克，是吗？只要把两个人的头给我露出来，然后把声音不声音声音就是包含单词的那种啊，不是那种纯声音的那个，就给我露出来就行了。我很讨厌那种你剪那种剪片段，你把情节都剪掉了就很烦。是不是我一说这个片子是吧，里面有爸爸和同学的女儿是吧的情节，大家一说哇，现在就开始下载了，一会儿就迅雷叮啊。本来大家还没有什么兴趣。总统放过了小女孩，但是你不知道，因为我看的是优酷上面的，然后我以为总统就把小女孩给办了，我还心想我操禽兽，然后我心中的那个就是正确的我在说禽兽，另外一个恶魔在说我操人生赢家是吧？那段情节被剪掉了嘛？实际上他们什么都没有做是吧？但是我突然一下就被迷惑了。那部片还是不错，看了之后对爱情的失望又加深了几分。大家以后找不到女朋友可以多看看这种描述家庭就悲惨的家庭生活悲惨的婚姻生活的电影是吗，就觉得嗨一个人过挺好的。今天我在微博上说蒋雯丽跟那个跟龙妈有点像，很多人还说我是吧，是不是瞎？哼，我那矫正视力1.0，你呢？真的有点点像吗？你看，这是蒋雯丽是吧？虽然没化妆，但是还是看得出，就是她这是剧照嘛，有时候她出演一些比较身世坎坷的那种角色就会出现没化妆的素颜，但是确实跟那个龙妈有一点神似啊，没有吗？房管说没有的，封一下。哼。

有一点点。那你觉得蒋雯丽比较像龙妈还是我？做同样的表情，我来试试。

0: 龙妈的那个嘴有点凸，就是。差不多这个。这个673733常住人口，啊？队伍不好带。其实龙妈的嘴确实是有点凸的，但是由于他们老外嘛，老外的就五官很立体，他如果是换成是中国人的话，他已经是个龅牙了呢。但他由于鼻子也很高，其他地方就也长得很好，所以他嘴巴凸就显得不明显。所以建议大家什么，这都是相互的。如果你嘴巴很凸，你的鼻子就会显得塌。如果你鼻子高就会显得嘴巴没那么凸。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你们又不在意外表。我觉得这种，所有的寻找宝藏的那种游戏啊，或者说寻找宝藏的电影啊，或者说，动画呀，whatever，反正就是这种故事啊，都是会让寻找宝藏的人就空手而归。你们看过那个什么地心历险记吗？也是，哇，看到了很多很多的钻石，很多很多的宝藏啊，最后什么也带不出来，是吧？空手去，空手回来，是吧？但是我已经长了见识，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宝藏故事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为了继续拍下去，如果他第一集就找到了宝藏，并且把它带回家了，那是吧？大家有钱了，谁还去探险啊？是吧？就在家里酒池肉林，是吧？刀山火海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宝藏故事，最后都是空手而归，对吧？还要历经危险，最后就什么也剩不下，就剩下一堆故事。哎，他老婆真的赞，哇！你怎么知道的？哎，问题很大，偷生。哎呀，哎呀。就好像那个什么，你们记得那个，最出名的日本动画片叫做《哆啦 A 梦》，也是这样。每次，大雄或者野比或者说康夫拿到哆啦 A 梦的一个什么超级道具是吗？最后他总是会把事情搞砸了。其实不至于是吗？小时候我就想不通我。特别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或者说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也太傻了，是吧？给你这么好的道具，你不会用是吗？后来觉得说，哎呀，如果他会用，这个故事就继续不下去了，没办法。你们还记得那个婴儿时期看过的那个《忍者神龟》吗？是吧？还有什么那个叫做啥来着？忍者神龟，还有一个叫。奥特曼是吧？我就觉得很奇怪，是吧？好人这么厉害，为什么老是让坏人逃走，是吗？然后坏人总是狼狈，开始很屌，然后好人出场把他打得落花流水，然后他用最后一丝体力爬到自己的宇宙飞船上，或者说自己的什么 whatever 什么，然后说啊我会回来的，是吧？是吧？你等着瞧，这样就来来回回什么演几百集，我当时觉得就他妈弱智吧，是吗？后来，哎呀，都为了生活是吧？要是每一集是个坏人的话，这个剧本就很难写了。就为了演下一集嘛，是吧？不然的话，这个演员的经费也太高了呢。是啊，灰太狼。就有一个故事，有一像童话故事，它不拍连续剧。它的剧情就特别的符合常理，比方说，你们记得有一个那个什么，三只小猪和大灰狼的故事吗？什么三只小猪，一只小猪修草房子，一只小猪修那个什么，修什么土房子，还有一只小猪说什么，我给忘了，反正三只小猪就像弱智一样分开来，就是分开修房子，然后被大灰狼一口一个小猪每只只。我就觉得非常的 logic，就石头是吧？木房子，对对对， 对，就一口一个，没有下文了，生不出来了。哼哼。哦，吹的，还有那个小红帽也是嘛，对吧？吃了就吃了，也没有什么什么，外婆拼着最后一丝体力是吗？到外面呼救，然后猎人出来一枪把那个大灰狼的一只眼睛打瞎了，然后他捂着眼睛说：“我还会回来的，是吗？你等着瞧。”这。开始了，这就。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的脚步声听着太近了，就感觉像小碎步，不像一个成年男子在走路。我受伤了吧，应该是，所以走路脚步声听着这么诡异，无聊。这地方我去了没有？哎，这是。还以为什么呢，真是没意思。我老婆都凉了吧，我靠。我这有个东西。三个嘎子。啊啊呀呀呀，走开。我靠，这是没有技术含量的恐怖。
1: God doesn't love you, not like I do.
0: Yes. 这是男的假扮的吧？我这个脸，这个胸，这他妈是女的吗？伪娘吧
1: ？I think I'll see you again.
0: 这骨架。后果行，拉。这瑜伽练的真是走火入魔呀！我靠。我靠，好小气啊，多大点声啊，我又没有看到你正面，真是。我又回来了。怎么还有这个音乐呢？啊！我被一个老太婆赤手空拳打死了，这他妈的，这是练太极的吗？严方吗？

好啦，不要哭了。你们这些再唱一半。

所以他让你生掉了。你说得很对。河图，我其实我。

留下我遇算了算了算了，还是不，哎呦，又要被骂了啊！又要被骂了，再也不练歌了，对，讨厌。白月光，下次唱。

歌曲都在以前，是不是那种幸存者偏差造成的错觉？一些激光的火箭。

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

虽然九六七是友军，但是也不要刷哟，不要刷屏哦，乖。那个叫鬼娃的。

凉的话就披件衣服啊，多穿一点，不要着凉了。开个空调，开个暖气是吧？

今天十二点没有通话证，呵呵，不要再刷了。谢谢大雕社大公，谢谢张一德，谢谢7511。为毛？因为一会儿要去打游戏嘛，中途切出来唱歌不太好。

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听《一生所爱》呢？《一生所爱》这首歌对你们有任何不同的意义吗？毕竟，就是人在伤感的时候，听什么歌都很容易触动。就像丢了东西，看谁都像小偷一样。失恋了，觉得所有的情歌都是为自己唱的。

离开家乡很久了，粤语说的不标准，大家多多包涵。但我心永远是那边的。谢谢治疗癌症又奇效。这样的长相的男生都有备胎，简直这个世界乱套了。这挺好的一首歌，怎么的舍不得花钱找人拍戏呢，拍 MV 呢？谢谢何必呢的飞机。下面唱一首国语歌，普通话不是很好，大家多多包涵吧。有哪里发音不对请指正，谢谢大家，谢谢何必呢的飞机。

张学友和黄家驹真是可惜了。哎，这说错了，张雨生，张雨生，哎呀！口误，口误，口误，这是何必呢？

再说一下，拜拜，晚安晚安，大家今天提前了十分钟下，大家可以早睡了，拜拜晚安。他说，陈毅范儿你好，有人说我写信给你就如同对空气说话一样，问我难过否，尴尬否，傻逼否。哎，这话这人说话有点拽文啊。我摇摇头，你看陈一发，他妈不是差不多每晚都在对空气说话。我是一个做商品投资的，往好听点说是混高大上的金融圈的，其实就是干些倒买倒卖，赌行情，赢了会所嫩模，输了讨饭干活的勾当。虽然不违法，但是真心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啊。这谦虚了，你应该给社，比方说你成立公司的话，给那个给很多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啊，还有你去会所泡嫩模也是拉动内需嘛，对吧？多多少少都是有贡献的，大家不要妄自菲薄。他说，那些谈到投资股市期货外汇的媒体人都拿着 Bloomberg CNBC 那些喷英文满嘴数据的精英说事儿，觉得那样的人生才是精彩，其实他们连赌徒都不如，只是赌徒花钱养的一些戏子而已。诶，这个孩子说话，不，这位老板说话怎么感觉有点难懂，可能我不够精。关键他们都自我感觉良好，跟那些在 CBD 人模狗样的白领们一样，所以我对那些一心培养孩子读书考上名校然后去当白领的傻逼家长们感到有些心痛。哎，白领怎么你了？一个困在写字楼里面的白领远远不如一个在阳光明媚的湖面上打鱼的渔夫身心来的愉悦和轻松。有时候我真他妈满满一身负能量，我靠，我觉得这个同学可能对渔夫有一些误解。阳光明媚的湖面上打鱼的渔夫，身心真的很愉悦和放松吗？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写字楼小白领，感觉受到了伤害。他开始说自己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价值。怎么说呢？普遍意义上的给社会带来价值，是指从事生产劳动工作的。比方说你生产一双鞋，生产一个杯子，或者种田打鱼。他这种金融人员确实不生产什么价值，但是他们从事的其实是那个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这么一个工作，也是有价值，不要妄自菲薄呀。谢谢刚宝幺幺零九的火箭。对，交税了嘛，只要你不偷税漏税就好。另外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对于那个其他职业呀、啊、或者说其他社会阶级有一些误解，不，有一些那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很多人就是可能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吧。当一个白领不好，要羡慕渔夫，那渔夫羡慕谁呢？羡慕鱼吗？其实我觉得在就不犯法不违规的情况下，你对社会有多少贡献，可以比较简单粗暴的从你的收入来看。你为社会工作，你看社会回报给你多少，也就是看你的收入，你的工资。你要是收入很高的话，就说明你对社会的贡献就不小。谢谢刚宝幺幺零九的火箭。存在即是合理。有些人说打鱼很多很有钱，白领比不上。每一个行业都有非常挣钱的，以及底层金字塔底层那种就又吃力又不讨好的都有。你这么说的话就不太客观了。拿个例来说，就好像务农的农民伯伯或者农民叔叔都可以，有些是特别辛苦的，一年忙到头，实际上也没有就背朝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忙一年也不一定收入多少。但有一些呢就不是单纯的农民，就是农场主，那当然其实已经是资产阶级了，资本家了。那个你说他是农民伯伯，我觉得就不太合适。每个行业都有收入特别高的，金字塔顶尖嘛。谢谢回忆专用肥马家的三个卡。很多人说什么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类的，什么你不在他那个位置不知道他的好，其实很多人是不在人家的位置就不知道人家的辛苦。我们普通人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心态，就觉得自己最辛苦，别人很轻松。哇，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一年也才挣个十来万可能哈，打个比方。但觉得有些人好像也没干他加什么班，也没怎么样，一年年入百万，就很气。实际上绝大部分除了个别例子哈，绝大部分人还是就是挣的钱跟自己的付出是成正比的。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别人比自己轻松，还别人挣得更多，这个社会对自己不公平。其实也没有，人啊容易放大自己的痛苦。而且就是这种感受就类似于就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那种。
哎呀，十来万是按照他这个就写字楼白领的一个基准来说的，十来万其实已经很多了。谢谢恨是爱的归宿的骑士。像我一个主播是吧，一个已经是一个大主播了，嗯，输出的是啥呢？我们文化虚区吗？嗯，是好听的歌，是价值观，是带给大家快乐和或者说给予大家的一些陪伴吗？其实这些说起来都比较虚，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生产什么物品，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精神价值，精神文明啊，颜值输出啊，啊，你这个说来我也是没有办法反驳。其实我们，我们现在也算是高收入人群了。真要说辛苦的话，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求生，叫讨生活嘛，其实都不容易。你要让我讲一下，如果我每天在这里聊天打屁，就说一些好像啊很开心的事情，说一些大家听着有意思，觉得interesting， 但是你要是真让我倒苦水啊，就是说这个行业我每天的工作呀，每天接触到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我遇到的不公平的待遇啊之类，你让我真的倒苦水的话，我能倒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就不重样的，哇，狂说内幕，真的。但是实际上你们会想哇，我这么一个大主播，其实也有一定知名度了，会有什么不开心呢？其实不开心的可多了。你说会不会有遭遇到不公平的待遇啊？那也太多了，就没有大家想那么容易，真的。比方说少杰，估计也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开心吧，包括小林。

谢谢君与理会皆不离的飞机。真要说起来开心的话，人生当中 哪个时间段最开心，可能就学生时代吧。那种小学时代就比较家里比较有钱，比较宠他的时候，我也说不出来。人生苦短。谢谢寂寞的星光的五张卡。其实如果你对自己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可能就会开心很多。我有个姐姐就一直很开心，实际上我看着她我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她就外形不是特别好，有点胖，老公也不是特别帅，工作也收入不是很高，但是他一天到晚很开心，其实我很不理解。后来想想是我不对的，可能这样才会活得更轻松吧。谢谢人生只需尽开心的飞机。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对方不争气啊，不努力啊，但人家就觉得哇，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知足常乐嘛。你如果要求自己是100分或者95，那你可能经常都不开心。如果你要求低一点的80，可能就活得更轻松一些。不过这样的话，你身边的人可能就不太开心了。比方说你老婆说啊，你看看人家隔壁老王啊，年终奖是你的好几倍，你个没出息的。我觉得这位楼主啊，这位兄弟吗，应该是兄弟，还是把心态放平一些，不要老觉得人家都过得比自己好。你这个说什么在阳光明媚的湖面上打鱼的渔夫，这个你羡慕他真的让我有点吃惊。一般来说体力劳动者是最辛苦的，这个阳光明媚的湖面上可能已经是夏天七八月份40度，你还要打鱼，背都给你晒裂了还身心愉悦和轻松。我觉得就把你把人家想得太好了，心态放平一点。你知道人家渔夫有多么羡慕你在夏天空调房里坐着聊聊微信嘛，聊 QQ， 逛逛什么虎扑之类的，人家渔夫羡慕的要死啊，你还去羡慕人家，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他羡慕你比你羡慕他不知道多哪里去了。我觉得有一句话了，就是就比较实用嘛。这那个经常也在网上看到，就是说道理我们都懂，但就是过不好这一生。可能人很多时候一辈子就是自己跟自己在较劲吧，过不去自己那个坎。

你刚还在逛街啊？谢谢这位小帅的四张卡。BGM 是《千与千寻》的。啊，现在的弹幕已经这么直接了吗？啥也不说，直接打四个字：金飞凯达。可以啊，其他话也不想跟你多说了。一个成语，不知你听过没有？金飞凯达。谢谢 Kimi IGLL 的飞机，谢谢六言发语最动听的飞机。下一封邮件。

这个请勿绑架，我们六七三千就几个黄金。哇，这是什么呀？看一下他的画作。深渊病毒 April 6 回城。我靠，我以为你学美术的是画那种山山水水风景的。孩子，你是不是童年有什么阴影？等一下，我突然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寄生兽啊，这是他的脸，然后这个东西是缠在里面，然后从他的脸上钻出来的，这是心魔吗？深渊病魔。看下一个呢，我擦，七恐惧病毒。

肥肠怪。其实这个还怎么说呢，有一种别样的酷吧。

这是双头食人魔吗？启示录 Spanish。怎么说呢，我个人是很重口味的，我喜欢看一些恐怖片儿，然后我也喜欢看一些猎奇的图还有视频什么的，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就我这个爱好并不大众。你刚才在邮件里说跟姑娘没有共同语言，缺少共同语言，不知道说什么。你想跟他说什么？我觉得如果不是有足够的把握的话，你们还是就平时不要太多交流自己的画作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女孩子，一般的女孩子啊，就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作品，大肠刺身什么的，容易把姑娘吓跑。但是很多男孩子就会觉得还是挺酷的，我觉得也还蛮酷的。呦呦，他用的是彩色铅笔画的。但是不知为何，我觉得给人很强的性暗示，可能因为这个绕来绕去的东西吧，然后穿的又很少，很多很多恐怖的东西都是跟性脱不了关系。这个地方也是。我在想什么？真的呀，就是恐怖片里面很多都有各种各样的性暗示。你们记得那个就是这首歌《寂静岭》，这是《寂静岭》的一首插曲，《寂静岭》里面有很多怪物的设定，

就很那个，比方说三角头拿一个那个大砍刀，哎，你们当中有没有也是学画画的？画这么一张画要多久啊？我也学过美术，不过我学的比较初级，大概也就美术300的那种那种档次吧，对，那种层次。我不知道画这个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啊？对啊，里面有性感护士吗？谢谢恨是爱的归宿的骑士，谢谢敖尔一的骑士，谢谢少先队员经理的自然感。10秒，2天。我看他的修改吧，其实一张画画起来，我作为一个设计人员，其实我们有时候一张图啊，不是在于画要多少时间，实际它的完成时间是以修改来定的，如果它一直改就永远完成不了。这个同学还蛮酷的，不知道他相亲的这位小姐姐能不能够跟他有共同语言呢？但是实际上，当初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还是有好几个都像我一样喜欢看伊藤润二，就我不是那种很另类的。唯一的那个奇葩，我们寝室大概4个人吧，有8个人，里面有3个加我，一共3个喜欢看那个伊藤润二，其他的还是喜欢看浪漫满屋。你们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友好的。伊藤润二是很好看，但是有些人还是接受不了，相对小众一些吧。伊藤润二是恐怖漫画里面的大众，如果你就是真的很喜欢这些，然后又要想找到志同道合的那一个人，又想有共同语言的话，下回要不就相亲的时候直接给小姐姐看看，她是觉得你很酷呢，还是转身就走，就大家都挺忙的，来点时间的，不浪费彼此时间啊。有些说伊藤润二是入门级吗？其实我觉得伊藤润二那个还蛮高端的呀，我觉得还就不是入门那个级别了。在我心中伊藤润二挺厉害的，也挺恶心的。你说他是入门级，我感到很难受。谢谢六七三七爱发发的飞机。如果他说你很酷，然后还愿意坐下来跟你聊天聊很久的话，我觉得你们就算是有共同语言了吧。哎呦，怎么也是一来感觉也是恐怖片。成功请打分。第一张乌鲁木齐中国，这怕不是个渣男吧？为什么每次拍照都左拥右抱的？哇，两个女孩靠在你身上，虽然这个小伙子其实长得还就五官挺端正的，但是这种拍照的感觉我不太喜欢，这个颜色我也不太喜欢，绿光 green light。 有人说这是鸭子，哎，不是，鸭子应该要壮一些，一般来说。

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小伙子吧。我就很好奇这两个妹子跟他什么关系，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个妹子跟这个妹子是不是同一个人啊？就是在边缘有点变形了，我有点认不出来，这个人是同一个人吗？有点像。

个耳机好像有点贵啊，我看这个造型，有没有懂那个玄学的来说一下，这个耳机是什么牌子的？我给你们放大一点看，哎，放不大，就这样看吧。有没有玄学爱好者说一下，这是索尼的吗？还是哪个牌子的？谢谢枪手的。啊，20000吗？深海塞尔大馒头，我搜一下啊。深海塞尔木馒头还是大馒头啊？木馒头，我已经看到了。哎，怎么跟你们说的长得不像嘞？我点开了馒头，不对，可能京东没有卖的吧。到底是木馒头，深海赛大馒头，打错了，不好意思，深海赛尔。哦，这个哦，这个哦，1485，哎，也挺贵的嘞，应该就这一款吧。差不多，挺贵的了，挺贵的。深海塞，我有点口音。2600吗？不是1500吗？我觉得挺贵的。难怪它可以左拥右抱。因为他长得还算是挺端正的，然后还就是一看就消费挺高端的啊。哎，就心疼这两个女孩子啊。有些说这是垃圾耳机吗？惹不起。2000的耳机还垃圾啊？可以啦。哦，你说还没有我的耳机贵？那当然啦，我这是吃饭的家伙呀，对吧？我这个主要是职业需要，工作需要，他就装逼需要，不对，他就那个听歌需要，2000挺贵了。哎，长得帅又有钱，还左拥右抱，怕不是来炫耀的吧？10000以下听个响，那你们一天到晚对我们这么多点评，不是只能听到响吗？哎，这么看来就是我们观众也挺有钱的。不过我看他这个笑容就觉得来者不善。有点像谁来着？陈冠希？不对，陈冠希可帅了。就是，虽然小伙子长得挺好看的，但是这个笑容让我觉得，他可能会是个负心汉，就是给人一种，有点坏的感觉。陈汉典有点像撒贝宁。孙耀威有点暴露年龄啊，我不认识啊。孙耀威是谁？我真不认识，讨厌。我发现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啊，每次对电子产品啊，就是那个品味特别高，而且特别有钱，一说到什么好点的电子产品，基本都是这个垃圾那个不行，入不了大家的法眼。我以前一直以为你们就是口嗨，后来那天不是六六办了一个什么大洲桌面展，然后我点进去一看，我靠，你们的桌面都好好啊，那些设备干上去就死贵死贵的，都是有钱人啊。要不然哪天我们也搞个桌面展，你们来晒一下，
天天在直播间里吹逼，总要出来溜一溜啊。啊，有些人说因为穷才懂嘛，这个道理倒是也是说得通的。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把那个小伙伴啊、邻居啊、同事啊、同学啊、朋友的东西借一借，到时候拍，跟他们说一下，打个欠条，拍了照就还给他们，请他们吃顿饭就算了。谢谢巴巴逆子野姓陈和 QG 神的水晶。哦，网上找图不容易。哎，网上找图不行啊，你得放一个自己的 ID 在那儿吧，起码。网上找的图，那不是也太不把我们这个审核当回事了吧？肯定要弄个那种 ID 在旁边才行啊，才能证明是你自己啊。没有 ID 认证是不行的。手势认证的好烦啊，哪里学来的？不搞手势认证，那都是那些不正规的地方才搞手势认证。我们 ID 认证啊，手势认证的，哎，滚出开，滚出开！不要把我们带坏了，谁要跟你搞手势认证？那死流氓，听不懂，听不懂。

怎么也今天打分的挺多的，这封邮件叫发姐发姐发姐。我靠，虽然我不玩摩托车，但是我觉得这个看上去很贵，难道说诶这上面写的野马？哎呀，好了好了，又到了你们的时间了，来来来，跟我说一下这个车是什么牌子，啥型号，多少钱。到时候刚才说的那个桌面展，看到时候在哪儿办，是鱼吧，还是那个超话什么的。这是垃圾摩托吗？我以为是哈雷呢。雅马哈不是钢琴吗？恕我直言，我可能孤陋寡闻了。这不是哈雷啊，我认识的高级摩托车就是哈雷了。有人说雅迪过分了，不要带同事节奏啊，小心超管给你个套餐。到底是什么力帆？到底是啥？没有懂行情的出来说一下吗？不是说谁有啥都懂吗？谢谢二哈的卡。我很失望，穷玩车富玩表。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可太有钱了，没有一个穷的，不玩车，不玩摩托车，只玩音响，还玩表。一碰到车大家哑口无言，不认识。谢谢大家的卡。你让这位小伙子很尴尬呀，人家本来已经准备好接受大家的夸奖了，还准备就是准备就秀一波，结果没有人认识，笑容渐渐变得苦涩了。本来人家被选中了，现在心情很激动的。这个到底高不高端啊？我觉得从造型来看就还挺，就看上去挺贵的，但是好像从细节来看是不是稍微没有那么细致，就没那么精致啊，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当初我去西安做那个 vivo 广告的时候，那个林肯那个劳斯莱斯那个车，是不是那种感觉啊？你问高不高端，我觉得就一般。哦，像自己改装的，好吧，那没有细节，渣渣，共享哈雷，装逼失败，手扶摩托车，杂牌，3000不能更多，风驰天下大运摩托。放大看看。

你这让人家小伙子很难受啊，人家本来是准备接受夸奖的，现在心态要爆炸了。谢谢穷屌丝的推荐。你看这个大灯，一看就是20块，即视感。钱江摩托我还买过这个股票，劳斯莱斯摩托。好吧。哎，这些话都是你们说的啊，我只是念了一下弹幕，我这不是不代表我对他的评价。我觉得小伙子挺帅的，这车也挺酷的，看上去。看上去就很洋气。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念的弹幕，我不负责，不背锅。好了，下一封。谢谢陪你转的伙计。我不懂车，都是你们说的啊。下一封邮件说：发发，你硬生生的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为啥？大家不都是喜欢肤白貌美、胸大胸长腿吗？就是我呀 ，This is me， 是吧？我没有改变你们任何东西，我只是提高了。发发你好，看你的直播有一年了，你硬生生的改变了我的择偶标准。原来你喜欢男人吗？以前我想一定要找一个不能低于1.6米的女孩子。现在我觉得高于1.8米也没关系。现在我想要是有陈一发这么有才华的妹子，身高啥的都不是问题。我对发发是始于才华，陷于歌声，忠于美貌。好了，下面是正文。我相亲了大概10次左右，不是我眼光太高，是因为相亲的那些女孩长相实在抱歉，所以一直没有中意的。从这里我们要展开说一下，是吧？如果你相亲了10次，来的女孩子长相都很普通，甚至有点抱歉的话，你就要反思一下自己了，是吧？你们知道男女是有区别的，在相亲的市场上，长得好看，一般来说对女性是一个很大的加分项，叫做硬指标啊。但是相貌好不好看，帅不帅，对男性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工作好，就是说收入高，在相亲市场上、择偶市场上，是吧？然后就是对男性很有利的一个指标，是吗？

所以说如果你连着相亲十次女孩子都长得不是很好看，我推测你的经济实力不是很强。我说话有点直，希望你不要取关。每个人给朋友或者说亲戚介绍对象的时候，都是会叫做什么呢？叫做看人下菜，是吗？他介绍给你的都是他认为配得上你的，或者说你配得上的，知道吗？如果你特别优秀，他肯定把朋友圈里的女神介绍给你。如果你啊，他就是吧。我曾经也相亲过，是吧？也碰到过奇葩，但是那些奇葩都是性格有点问题的。他的硬指标是，就是说什么工作呀、学历呀、这不长相啊，都是很拿得出手的，是吧？这一点我还是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名校毕业是吧？上市公司工作是吧？脑子有点秀逗是吧？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忘了吧？我曾经相过一回亲是吧？那个男的是一个土木工程的，好像是学结构的，在重庆一家非常知名的，就是很高端、很洋气的一个设计院工作，还设计了什么重庆非常知名的。建筑是吧？朝天门的某个知名建筑，我就不说了是吧？万一你们人肉出来就尴尬了是吧？人家已经结婚了是吧？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什么985的研究生是吧？长得也还就五官端正是吧？可圈可点的，挺好的。但是就是稍微有点奇葩，就是怎么说呢？但是他带我去，我已经讲过了。但是现在可能很多小朋友没有，就是最近才认识我的，是吧？我再跟大家随便提几句吧。那个男孩子呢，就是当时想请我吃牛排，是吗？然后我们到牛排那个门口呢，是吗？然后他一摸，发现没有带优惠卡，是吧？然后他就带着我又去他们公司。拿那个会员卡，那个会员卡可以打九折，是吧？而且那个会员卡不是他自己的，是吧？是他那个，是他同事的，是吧？他就带我去他们公司，我就在那公司门口等着他进去拿他同事的会员卡。他可能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觉得他的公司非常的高大上。确实也是，那个公司一看就很洋气，外企是吧？人装修也很漂亮，在解放碑的那个什么最最很高档的一个写字楼里面是吧？他可能也是想炫耀一下，你看我的工作单位牛逼不是吧？然后他就让我在那边等了一会儿，他进去拿那个会员卡，然后一会儿出来说不好意思，同事把那个抽屉锁了，我拿不到他的会员卡，哎呀，我们只好以原价去吃牛排了。我说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我说好饿呀，我们快走吧。我心想，哎，为什么要锁抽屉啊？是不是你经常是趁人家不在去拿人家会员卡？是吧？现在人家把抽屉给锁了，你有没有啊？为什么人家要锁抽屉？你心里面有没有数啊？后来我们就吃了一家那个在重庆算挺高档的那个牛排。哎，他一直跟我说，他说要是哎呀有会员卡的话，就可以打九折了，是吗？可以便宜100来块钱呢，是吧？没有，不到100块钱好像。然后我说，哎，是啊，好可惜。然后他又说，这家牛排店他们经常来吃，然后是什么每10块钱还是每100块钱积一分，然后他们同事。就共用一张什么会员卡，大家都在那个卡里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成什么什么代金券啊什么的，特别划算。我说对对对，不是好可来，谁说好可来？好可来的给我封一下，过分了，瞧不起人是不是啊？好像是王品，我记得。我虽然没有任何就是说豪克莱不好的意思，但是相亲吃豪克莱确实过分了。
其实王品还挺好吃的，在重庆算挺贵的了，350块钱一克一个人呢，还要加服务费。重庆消费很低的，你两个人吃一顿很好的火锅也才一两百，真的。谢谢白玉围塘金座马的飞机，谢谢鸟酱的飞机。后来他还就他这个人就是素质还挺高的，就是那种比方说你知道他受过高等教育，说话也觉得他读过很多书是吗，但是有些方面还有点合不来嘛。后来不是天气下雨了，然后他打伞什么的是吧，然后他还打你肩膀，然后去还给你打伞，还得打你肩膀。我说咱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是吧，我就觉得对狂扣分在心里面。谢谢那个大家的荧光棒，谢谢豪客来的飞机。哎呦，你这个骚 ID 怎么回事啊，是急着上场是吧，连名字都是用的那个拼音，来不及切换输入法还是怎么的。这个骚 ID 就是哇不行了，这是我的时候，这是我的 It's my time， 我要上舞台是吗，来不及切换输入法吗，豪客来就上场了，你是不是傻呀，这太急了，太急了。谢谢浩克来的飞机是吗，后来他就是就是坐我们俩坐出租车嘛，他说送我到那个某个地方去，我打个车，我说啊行啊，在车上他又来牵你的手，我就觉得非常不合适是吗，后来我就没怎么跟他联系。他现在好像已经结婚了是吧，前几天还咨询我那个什么装修的问题哈，因为我是做建筑的嘛，也不是前几天了，应该是半年以前还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少年痴呆有点记不住了。Wonderful， 他是一个就是那种典型的高材生嘛，然后当时他就很为他的工作单位骄傲，他给我介绍他说他在哪儿住，一个非常高档的重庆一个高档小区住，然后这个那个房子是公司给他租的是吧，反正就是说他们公司特别牛逼，他特别牛逼，成绩很好啊怎么怎么 ，which is true 是吧？巴特，这都不是重点。好了，我们接着往下面读，这展开太久了。哎，上海有没有豪客来呀？我好像都没有看到过。在学生我的大学时代，豪客来是一个很高端的消费，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有时候在上海还想去怀一下旧，但是好像没怎么看见有豪客来。我在苏州有看过豪客来，而且是那种假冒的豪客来，就那种好像远看是豪客来，近看是加客来那种东西，是吧？不知道上海有没有？没有吗？我不知道，我下回可以搜一下去怀个旧。好，我们接着看邮件啊。然后他说，相亲10次左右是吧？没有中意的。谢谢洛萨的飞机。大概是在5月份的时候，亲戚介绍了一个女孩，短发，高高瘦瘦的，不正是我梦中的那个人吗？我吗？第二次约会回到家之后，在微信上跟她表明对她有意思，有空的话什么时候再约出来继续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果她说实在对不起，我人很不错，只是到现在对我真的没有感觉，不用说我也知道自己被发了好人卡了。之后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微信上又和她聊了几句，他回复也比较冷淡，到现在也差不多也有一个月没和他联系了。也传统你岸上走的飞机。怎么说呢，我这个人很怂，有朋友说要是没有女孩子追我，估计我要孤独终生了，情商也低，不是很会讨女孩子欢心。相亲的时候和妹子聊天还经常冷场，长相也只是中等偏下。哎呦，扎心了啊，第一眼可能觉得丑，看多也觉得勉强能凑合的那种。啊，反正说话很实在，我都不好意思再批评他了。
谢谢三生的飞机。啊，这次相亲的这个女孩我是真的挺喜欢的，但是被她发了好人卡之后我怂了，不敢约她，不敢给她发消息，想请发发鼓励鼓励我，给我提一些追女孩子的建议。 PS 发发以后直播下了早点睡哦，我看你练歌练到嗓子都哑了，有点心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看你还是挺会说话的嘛，是吧？最后祝发发永远年轻美丽。然后她附上了一些她和女孩子的微信聊天记录。那个我们看一看他们的那个，看能不能学到点什么呢。中国移动 4G 给中国移动打广告。到家了吗？到了。不知道你对我印象怎么样？人挺好的，大家都这么说，那有空再约咯。哇，我看到这个表情我就觉得基本就没戏了吧，都发这个表情了，那不是深仇大恨吗？是吧？你看，你看你，这种时候你就不用去问人家，是吧？到底对你印象怎么样了？你看你打了多少次，人家打了多少次，一二三四五六，是吧？最后还回你个表情，人挺好的，高冷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是吧？你看，你还回一个，是吧？懂不起咯，是吧？那就是好的意思咯。不是的，你人真的挺好的，只是说到现在我真的也没什么感觉，不好意思了，是吧？哎，你瞧妹子也挺实在的，这个我也知道的，毕竟只才见了两次，不可能说就有感觉的嘛。哎，我感觉你说话有点语句不通顺。我是觉得你也挺不错的，所以可以多接触一下，没什么，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嘛。感觉他说话有点紧张了。六分钟之后，又回了你一个微笑。天哪，我觉得你好坚强哦！你还说挺晚了，早点休息吧。你打了这么大一段字，是吧？你觉得他挺不错的，你觉得对他很有感觉，你说不用不好意思，人家回了你一个。微笑，哎，我有点心疼你了，是吧？哎，我不说你坏话了，姐。谢谢爱发姐10000年的飞机，谢谢。真的，真的不容易，都不容易，有点心疼。给大家说一个什么？聊天界不成文的规矩，是吧？一般来说发这个消息，这个表情，除非他是上一代，比方说你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他不太懂我们表情包界的那种各种约定俗成的一些小规矩，是吗？他发这个我们可以原谅他，是吧？其他人发这个都是有点讨打的。你们在发什么？讨厌。如果谁给你发这个表情的话，除非是特别铁的哥们儿，是吧？我觉得都不是很好，这个不是好的意思，是很不好啊。哎，这个表情在我们的表情包语言里面就对应的两个字就是呵呵，是吧？你再这么读就通顺了，是吧？你人挺好的，大家都这么说，那有空再约咯，呵呵，是吧？然后再说，我也知道啊，我觉得你挺不错的，可以多接触一下，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嘛，呵呵。挺晚了，早点休息吧，呵呵。其实就是呵呵，呵呵这两个字就不用我再解释了，是吧？我觉得你和这个女孩子可能没什么缘分，是吧？哎，我看见是怎么回事？谢谢高冷又不失礼貌的微笑的飞机，还有个啥，王品。